0: 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1: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2: 替百姓解难，为政府分忧。这里是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文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咱们江苏移动徐州分公司啊。如果您是移动客户，有什么问题呢，随时提出来，我们的电话已经向您开通了，80809393 80809393，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给我们留言，我们可以看到啊，直接转到我们直播间。那我们下午还有一档节目，4点到5点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那这档节目也会对我们早上节目反映的问题呢做一个调查回复，同时也可以现场接听大家的任意问题。电话呢依然是80809393。好，提醒各位，今天是周二，是江苏移动徐州分公司上线，明天周三的商业单位徐州观音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啊，就是观音机场上线。本周四呢是徐州市儿童医院上线，本周五呢是我们没有安排上线单位，可以现场呢接听大家的任意问题啊，这是这样安排的。我们在节目之外呢，我们的节目预告都可以在抖音平台，我们的徐州航空热线公众号，还有我们的视频号徐州航空热线公众号上推发，各位可以评论留言私信我们都是可以的。我们先来反馈一下，我们在全人区政府上线的时候呢，大家咨询的一些问题，因为问题比较多嘛，我也会在节目当中呢陆陆续续的给大家呢做一个反馈啊。我们这位提到就是翟山街道万科朝明啊，就是个东门双向停车，没有办法会车，灯也不亮，有隐患啊。两头这个道路也比较宽啊，是路灯亮的。那这个姚庄路和长安路交叉口的道路围挡，想问什么时候拆除？那经过了解呢，这段路啊原来是万科朝明开发商所修的，目前呢区政府已经把这条路纳入到2026年区重点工程大修计划。姚庄路和长安路交叉口的这个道路呢还没有交付，围挡暂时还不能拆除。再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位微友的问题，是庞庄东建小区，每次下大雨说一楼家里全是水啊，每年夏天都是这样，马上就是要进入到这个雨季啊，就是希望这个问题看看能不能解决。经过核实呢，因为这个东建小区啊，它是一个老旧小区，地势比较低，原来小区主要排水口呢是李庄村的河道，后来这个河道改造以后呢，原来这个小区排水管道就禁止使用了，改造以后的排水管排水力比较弱，造成小区一楼受灾水淹。那新兴社区也向庞庄街道申请争取了小区下水道改造专项资金19万多元，在去年11月底开始施工，在年底12月份已经完工了啊，就是2025年的已经完工了，重新铺设了小区下水道管网，把这个小区污水管网和徐丰路的污水管网连接在一起，在张小楼小区北侧建立了墙排泵房一处，那雨季呢就能够及时的把这个水排出去了。我想今年大家可以看一看啊，观望一下，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了。我们另外一位这个问题哈，提到的是永安街道37中西隔壁啊，叫一人巷，修建好不久的一处街边小井，现在已经被周边的商户用来停车了，堆积杂物了啊，建好不管，想问修建的意义何在？经过现场核实呢，这个现象说确实存在，永安街道办事处也将加强日常巡查，主动对接沟通交管部门，商讨就机动车违停的整治方案，严厉查处占用盲道、侵占公共景观区域的违规停车行为。此外呢，引导周边的

0: 防护呀，自觉爱护公共设施，切实发挥街边小景的美化环境啊，便民休闲的建设初衷。好，北京时间的8:09，那我接下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今天带队的是咱们徐州移动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吴浩，我们市场经营部的副经理方一帆，还有我们政企客户部的副经理董方，网络部副经理黄翔，品质管理部副经理陈艳峰，以及营业部主任李凤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各位。好，介绍一下，坐在我右手边的是咱们徐州移动的吴总，你好，吴总。
1: 好，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早上好，我是徐州移动副总经理吴浩，非常感谢航空热线栏目提供这次直面客户、倾听心声、接受监督的宝贵机会，也衷心感谢广大市民长期以来对徐州移动的信任与支持。徐州移动牢记央企职责使命，聚焦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主责，加快从通信运营企业向科技服务企业提供技能升级，在建成本地最大的 5G 网络千兆光网的基础上，率先部署了 5GA 量子通信等新一代通信智能算力网络，不断丰富 AI 产品运营，为城市数字化转型筑牢坚实底座。依托数字技术，徐州移动全面升级星级服务，换新服务厅，推出宽带精准义诊、全域防诈保护等系列服务，为广大客户提供更高效的问题解决体验，让数字生活更加温暖安全。今天走进直播间，我们带着诚意与责任，现场接听热线回应咨询、解答疑问。我们将认真倾听每一条建议，用心回应每一个诉求，以更优服务、共识举措回馈社会与客户。欢迎各位朋友畅所欲言，沟通交流，谢谢大家。
0: 嗯，张吴总，我们有这个微友的一些问题啊，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哈。我们这位提到说，为什么境外的电话能够打进来？他可能还是有疑问的。一般现在我们可能诈骗的啊，这个方式也比较多，有些时候又遇到这样的电话，可能莫名其妙，或者是好像也不是带着这个区号，是吧？像这种，谁能来解释一下吗？
2: 我给解释一下，其实对于境外电话的话呢，因为咱的这个手机号码的话，它不是设定说我去拦截什么样的号码，但是手机上一般是可以屏蔽一些，就是比如说咱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去屏蔽一些我不想接听的境外电话，或者是一些骚扰电话，比如说黑白设置名单，或者说防护的一些措施都是可以的。但是让我们全部去屏蔽境外的电话，因为说实话，这个境外的电话具体的号段啊，或者是什么样的号码，我们是没办法全部去做相关的屏蔽的，但是可以咱客户单独去做一些号码的屏蔽或者是拦截。
0: 那就是说，如果是遇到这种情况，就尽量的不要接，就没有什么问题，是吧？但有的朋友会说，那我可能在国外有亲戚朋友，是吧？那你说他能不能确定到底是谁打过来的？
2: 目前的话应该是没法识别，但是。就是像咱如果在国外有朋友或者亲戚的话，按道理说应该都是会进行相关的这个输入好，或者是就是保存好。但是我的建议就是，如果不是咱提前就是保存好的，或者是知就是熟悉的号码，咱尽量不要去接听。或者是还有一些境外的号码，它可能这种号段上咱也可以去大概识别一下，比如说前面是加号这一种，就可以识别到是境外的或者是一些骚扰的电话。
0: 带加号的。
2: 对，像这样的话可以大概去识别一下。
0: 就识别之后呢，如果说你要是没有什么这种关系，尽量就不要接听了。
2: 对，是的，就可以直接挂机，尽量这样的电话就不要听对方说完或者是讲完这样。
0: 好的，这样可以防止诈骗啊。好，我们来接个电话。你好。哎，你好，请讲。何女士，请讲。
3: 是这样的，就是我爸妈年龄也比较大了，都快要七十了，就是呢手机平时用的也不多，就搁家看看小抖音、快手，给我们打个微信电话。我之前在就是掌上营业厅看一下，咱营业厅有多合适套餐？哎，那边移动有没有什么老年卡或什么之类的呢？
1: 这个问题
0: 吴总，
1: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啊。针对60周岁以上的老人呢，我们推出了一个老年卡，19元的这个资费，2G 的流量，100分钟通话，另外还有10G 的，像经常上这个头条啊这一块呢，我们也送了10G的这个定向流量。这个可以到营业厅里直接办这个老年卡，或者 这个凭本人的身份证啊，证明是60岁以上的老人，可以把自己的套餐改成这种老年卡的套餐，啊，是这样啊，这位听众朋友。
3: 哦，就是背上这把职业改就行了，是吧？
1: 对对，直接到营业厅，对，只要本人的这个身份证证明那是60岁以上的老人，就可以改这个老年的套餐或者办这个老年卡都是可以的。
3: 行，
0: 清楚了吗？
3: 好的，
0: 嗯，那这样说好，再见啊，我们再来接下一位。你好，
4: 哎，你好，那个我想反映个问题，就是我这个号我已经用了20多年了，也是运动公司的就是老客户了。我感觉就以前我的互动还蛮多的，然后我记得当时过生日还能送蛋糕，然后没事还有能看个电影啥的。但是我发现现在近几年就没有什么特殊的这种服务了，而且我觉得我的消费也没有变少，为什么互动越来越少了？正好今天就是航空热线领导上线了，我想了解一下，就是针对我们这样老客户，他有什么特殊的权益吗？
5: 嗯，这位听众你好，首先呢，我代表徐州移动感谢您这么多年的关心和支持。目前呢，我们针对全球通的客户的回馈还是很丰富的，可能是宣传力度呢还不够，您还不太清楚。现在呢，我简单向您介绍一下相关的服务内容，您觉得可以吗？
4: 哦，那肯定可以啊，如果要是真正的这种活动肯定够好
5: 啊。啊，行，好的。我们为全球通的客户呢有以下的几种服务。首先呢是我们的尊享服务，全球通的客户拨打11086热线可以享受优先接入，白金卡和以上的客户呢还有1:1的专属客户经理的服务。第二个尊享优惠呢是我们的尊享网络，全球通客户办理宽带的时候呢有快速安装和维修的这个服务。第三个呢是我们的尊享权益，全球通客户呢登录我们的中国移动 APP 可以领取机场高铁的这个休息室景区的这个酒店优惠，还有国际漫游包这些权益。正好呢马上要到暑假了，咱可以带着孩子出去呢，就在这个机场和高铁的休息室可以享受我们这个全球通的这个专属的这个休息的这样一个这个权益。每个月呢就是26到28号还可以参加我们星动日的活动，领取相关的这个热门的权益。第四呢是我们的这个尊享保障，我们也向全球通客户提供了这个移动云盘、紧急开机、无忧补卡换卡啊相关的这个服务。第五呢是我们的尊享身份，我们对于全球通的老客户呢也有特别的关怀，往龄20年以上的客户呢还可以免费提升一个会员的等级，享受更多的权益和服务。
0: 嗯，他这样还是比较多的，可能一次也记不了那么多哈，是不是可以打这个10086，然后就可以告知他，是吧？
5: 啊，可以可以。嗯，我们有专属的客户经理，
0: 我们就不占用其他朋友的时间了，好吗？哎，好，再见。
4: 哦，好，那后期会有专业。
0: 这个我们这位朋友问到哈，就问这个网速虚标怎么解决啊？就是他说，比如说你宣传你可能是千兆的网速，但实际上它达不到，也就这么几百兆。这个问题，
1: 这个呢，千兆的这个网速呢，它是一个系统一个概念。
0: 嗯，
1: 比如说我们这个路由器要千兆的，然后呢，这个连接路由器的这个普通网线不行，它普通的网线只有100兆，如果是这个光纤的话就可以达到这个千兆。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位听众他讲的这个网速千兆实际上只有300-400兆，需要到他们家里面具体去看，需要这个系统的所有的硬件都要达到这个千兆的标准才能享受这个千兆的这个服务。所以说他在某一个硬件上如果有卡点的话，他就达不到这个千兆的网速，是这样的。
0: 好，最好能够留下联系方式哈，这位微友。好，北京时间的8:18，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直播节目，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中国移动徐州分公司，有问题呢随时联系。
6: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7: 反备了，反备了，中国移动流量反备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备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8: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9: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6: 全力争闯全国老工业区搬迁。

0: 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1: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0: 森林是地球之肺，防火是全民之责。徐州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绿水青山。应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教育名镇越来越顺，正极三宝越吃越好。江苏省重点中心镇书香正极欢迎您。
1: 西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雅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0: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
1: 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您，距离今年年报截止时间6月30日还剩28天，逾期未报和不真实年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您尽快填报。
2: 每一天我们准时与您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行风热线的力量。我是文丽，这里是徐州行风热线。
3: 好，北京时间8:22啊，接下来继续关注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那关于这个一些信号的一些问题啊，包括这个电话的问题，我们一些微友呢也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给我们留言，我们来一个一个的做一个解释哈。我们这位问到哈，移动套餐是无限量的，它肯定是用的无限量的，但是每到月底网速就特别慢，怎么回事？这问题谁能来解释一下吗？它是无限量的移动一套套餐。
4: 这位微友，我给您解释一下，因为现在我们的套餐呢，它是分为那个限量的和不限量的。不限量使用呢，那就是不会进行网速的限速。但是像刚才这位微友所描述的情况，预估应该是说他办了那种打量限速的套餐。那也就是说咱在当月的话流量都是正常占用，那他如果在当月临近月底，说实话流量都是比较少的时候，如果他的流量达到了一定的限速阀值，那像这样的话呢，他的网速会进行下降。但是当然了，对于这种限速的客户的话呢，我们也是开展了那个提速包的，也就是说如果他需要进行网速的恢复，是可以拨打我们的10086进行网速的恢复，就是恢复。
3: 嗯，
4: 包括这种
3: 他还要再交费吗？
4: 如果使用的话，对，会有进行相关的费用。然后的话呢，如果当然了他如果不恢复的话，我们在次月的话也是直接恢复的，他也可以进行使用。如果像这位微友，
3: 他不理解的就是我既然是无限量的，为什么还会给我一个限制？
4: 因为咱无限量的套餐分为两种，一种是不限量，就是一直不限量的进行使用，还有一种呢叫不限量限速达量限速套餐。那像这位微友选择的应该是达量限速的套餐，所以他达到一定的阀值之后会进行相关的限速。
3: 那这样的话，
4: 这位微友可以选择咱不限量的套餐进行更改的。
3: 好的，我们这位微友问到了哈，有封顶卡业务的手机信号特别差，说电话短信都接不到，怎么回事？封顶卡，他是这个。
5: 这个问题我来给这位听众微友回答一下，就是我们前期有封顶卡的这个手机号都是2G时代的，我们所说的通过这个 WiFi 这个网络进行一个访问的，这个2G 时代这个网络，我们现在已经在落实这个国家的网络强国的一个战略，将2G网络全面进行一个升级成5G网络。所以说现在2G网络的只能支持2G网络的这个套餐和卡，还有一些终端，可能在后期的上网这个感知上还有通话感知上会受到一些影响。前期这些用户我们都进行了一些这个联系，如果需要他可以免费更

0: 改为我们的这个5G 套餐，然后可以随时联系我们这个10086，或者
1: 这是他手机的问题吗？
0: 是他的卡的套餐的问题，
1: 卡的套餐的问题，
0: 他应该是
1: 那就早期的。那现在我们至少都已经至少升到4G 了，
0: 4G 或者5G 套餐，对，现在基本上都使用是5G 套餐。他现在可能还是前期那个我们最早使用的那个20元封顶一个套餐，
1: 嗯，
0: 是只能使用2G 网络。
1: 那就是说他必须要升级才可以。
0: 哎，对，他需要这个升级他的卡的套餐，然后才能匹配我们的网络，这样的话才能享受我们这个5G 网络的一个网速。
1: 嗯，那这位网友还是要了解一下哈，因为我刚看了一下，在说到这个问题，我看了一下我的手机，然后两个号都显示是4G。
0: 嗯，
1: 4G 其实已经很正常了，各个方面我们用网都没有任何问题。
0: 对，4G 网络是可以正常使用的，然后根据你手机的设置，还有一些这个手机终端支持情况，你可以自由的选择4G 还是5G。
1: 嗯，好的，我们再来关注这位网友的问题，他说这个，没有话费就会被停机了。没有网络的时候流量超了为什么不能停止使用？
2: 这位微友我来给您解答一下。因为对于咱话费和流量的话呢，它是分两种不同的计费方式。像咱通话的话呢，它就是打一分钟计费一分钟的钱，这个是很好计费的。但是对于咱流量的计费呢，其实在您正常使用的过程中，我们也会有一个流量的计费的时间。所以说有可能在我们流量在计费的时候，发现您流量超的时候，我们给您下发短信的时候，您的流量就已经超了。我们也是建议这位网友，因为对于流量的话，我们都是有那个相关的短信提醒，比如说您使用到50%、80%，我们都会进行相关的提醒，包括掌上营业厅也可以随时查询到您的流量使用情况。所以说目前的话呢，就是咱的这个流量它会有一个超出封顶值进行相关的停机，就是暂时是没法做到和咱这个通话的方式进行一样的计费。所以说暂时没法做到那一种计费。
1: 嗯，好的，这个要是有什么问题最好就是把您的联系方式告诉我们哈，这样呢一对一的给您去解释一下。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位听众的问题。你好。喂，林女士你好，请讲。
3: 你好。
1: 哎，这个问题跟刚才那个应该接近哈，是不是问这个2G 网络的问题？我们现在还有多少这个使用2G 网络的？
0: 现在我们从我们的后台这个统计来看的话，这个我们这个2G网络。
1: 律师，你声音要大一点，我这边听不太清楚。
3: 你好，你好，能听到是吧？
1: 这样可以了。
3: 是就是在这边老大了，然后住五张房那来，但是呢，他用这个老年机，年龄大了也还不能用智能机，然后是以前那种就是按键式的手机，但是现在打电话吧越来越喘了，就是打电话断断续续的，有事儿都挺不清楚。然后我看网上写的呢，说是咱那个网络就是移动网络就是一直在调整，我就想问一下，这个老年机以后是不是俺都不能用了？
0: 啊，这位听众你好啊，这个情况我来给你反馈一下，就是现在我们的2G网络，因为这个随着网络的建设的升级，落实国家网络强国的这个战略，这个我们根据工作要求也进行了一个2G网络的一个升级改造工程。现在呢，2G网络我们将改造成为一个5G网络，所以说如果纯使用2G网络的终端，这样的话，我们会就是后期影响我们的2G。这个用户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语音通话，这个我们根据网络建设的一个改造推进情况，我们也建议这个听众，您可以选择一些这个4G 终端和5G 终端的一个升级，就是现在我们也可以到现场帮您检测一下，确认一下是否是2G网络这个造成的，具体根据情况可以给您一些建议。
1: 其实他这个问题比较简单，就是说我们这些老年机还能使用吗？
0: 嗯，这老年机现在是这样情况，老年机它分好几种，有一种老年机呢，就是它可以支持 4G 5G 网络，它也是那种大按键大音量，这个只能做一些简单的语音通话，操作便捷的一些老年机。
1: 嗯，
0: 有一些老年机呢是可能是可能使用了10年8年那种这种老款的，但只支持2G 网络的，这种只支持2G 网络的老年机需要进行一个终端的更换。如果是支持4G 5G 的话，只需要把这个功能给打开就可以了，他需要现场帮他看一下老年机他这个到底支持支不支持4G 和5G 网络，
1: 就是说他打开之后他是不需要再去增加什么费用的吧，因为现在肯定要算这个经济账的。
0: 对，它有两种，有一种纯2G的话，那需要更换这个手机，
1: 嗯，
0: 就进行一个终端更换。然后我们这个我们公司也有一些这个换机的一些这个政策，可以进行一些这个
1: 就以旧换新
0: 补贴，对，
1: 补贴
0: 啊，对，可以到厅我们了解一下。
1: 这样跟你解释可以了吗，这位李女士？
3: 哦，行，那我带着手机到营业厅。
1: 嗯，去具体看一下，好不好？哎，那这样说，好，再见啊，我们再来接下一位。哎，你好，李先生好，请讲。
4: 啊，你好，我这个手机号码就是公司能给报销电话费，然后呢，我这个公司呢必须要求是公司抬头这个发票，他才能给充值发票。但是我之前上营业厅问过，我这个号码是我个人实名办理的。不能开这个公司抬头，你看能不能给节约一下。
5: 嗯，这位听众你好，之前呢我们确实是没法开具的，但是呢根据客户的实际需求，在2025年底的时候，我们公司呢已经可以提供个人客户开具单位抬头发票的这个服务。您呢可以携带您的本人的有效证件，加盖单位公章的这个单位委托授权书，还有对应的相关资质的材料，是原件到我们营业厅申请开具就可以了。
4: 哦，这个授权书我能提供，但是这个资质原件是什么？
5: 哦，原件呢是包括我们企业营业执照，还有事业单位呢是提供我们事业单位的法人证书，机关单位的话呢就提供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证书。啊，凭借以上的这个任意一个的这个证明呢都是可以办理的。
4: 哦，那这个资质材料必须是原件吗？因为哈，有些原件公司是不让往外带的。
5: 哦，这个是可以提供复印件的，和单位的这个委托授权书一样，加盖单位的公章就可以了。
4: 哦，行，好，知道了。
1: 嗯，那这样说哈，再见，这位朋友。
4: 好，
1: 北京时间8:32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6: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7: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派、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8: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6: 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
8: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6: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8: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6: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奉献。
8: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1: 好，北京时间8:35，继续收听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啊。我们来关注这位微友的问题。刚刚通过我们的这个就是视频号哈、啊，看到我们的直播，然后留言的问题。他说：“我想问一下，携号转网到移动，说好的是每个月120块钱，2年以后为什么变成200块钱左右了？想问一下，这是为什么？什么原因？”
2: 这位微友，现在回答一下您的问题啊。按照您说的这个情况的话，应该是您当时协助移动的时候参加了我们公司的那个优惠活动，比如说折扣120元费用。那像这样的话呢，一般活动呢它都是有相关的协议期的。按照您大概的描述呢，应该是您的活动协议期满了，但是到期之后我们正常是有短信提醒的。这边您可以看一下您的短信，或者关注一下您的短信提醒。短信的大概内容也是说，关于您参加的这个优惠活动呢，临近到期，如果您需要继续的这个续约，或者说继续想参加这么优惠的活动的话，你也可以到我们营业厅去咨询一下。因为我们公司对于咱活动到期的客户，其实也是开展了相同的一些活动的，可以进行相关的替换或者是参加的。
1: 就如果他续约的话，还是按照原来那个价格是没有问题的。
2: 我们是有平价接盘的。
1: 但是有可能，平价接盘这个词儿可能大家听不太明白哈。
2: 我们是有就是同等价位的活动，可能名称不一样，或者是对吧，档次不一样，但是它是有活动的。
1: 就是你就是不用这个活动，你可以续期另外一个活动，但可能这个就是费用应该是差不了多少。
2: 对，
1: 是不像这位说的，我直接怎么就变成了就突然增加那么多。是吧？
2: 对，因为
1: 一般情况下呢，他也许是因为漏接了，或者是没有接到这个信息，所以就不知道。
2: 对，或者是没有及时的关注短信，因为我们短信都是有的，就是他在活动到期的时候，我们都会进行相关的短信提醒。
1: 好，我们再来接部电话。您好，葛先生好，请讲。
9: 哎，你好，你好，这怎么回事吧？我这个手机呢，原来是国家有照顾呢，照顾残疾人，我是个残疾人，这8块钱的座机费，座机费呢，它是有30分钟免费电话，而且呢，这个30分钟免费电话呢，用完以后呢，它再你要再打电话，它就2.5一分钟。我就说的怎么那么贵的呢？
2: 你好，这位听众，现在我来回答一下您的问题啊。其实像刚才先生描述的这种情况的话，其实您是可以，像您的话应该是有那个残疾证明的，对吧？
9: 对对对。
2: 那像这样的话，对于咱这种就是特殊照顾的群体的话，我们是有专门的这种特殊的套餐，就是针对咱这种特殊的客户的。比如说像这种的特殊卡的话呢，您是可以拿着您的这个残疾证明到我们营业厅办理那种残疾卡证，那个残疾卡来使用的。像这样的话，应该会比您8元的套餐要优惠一些。喂。
9: 优惠，他怎么优惠？怎么优惠？你说。
2: 分钟数和流量应该要多一些，但是具体的内容的话，可能要到您到营业厅来咨询一下咱的工作人员具体包含，因为它的档次呢也很多。如果您方便的话，您可以稍后把您的电话留给导播，会后我这边可以和您电话联系一下，我再具体给您说一下套餐的内容，咱看一下合不合适，可以吗？
9: 嗯，行，我那个就是套餐那个流量我不要，我是用的老年机，我也用不到流量，我怎么接的或者打的，知道吧？
2: 行，那稍后。稍后我查一下具体的套餐内容，是看是否合适您，或者说咱再推荐一个比较合适您的套餐，可以吧？
9: 行，
2: 好的，先生，好，
9: 太好，
1: 那能看到您电话号尾号是2958，好吗，葛先生？
9: 哎，对，是的，是的。
1: 哎，那先这样说哈，再见啊，再见。
9: 好，
1: 再来关注一下我们这微友的问题哈，也是通过我们 很多朋友都在通过我们这个视频号呢给我们留言。这位问到说，去移动公司网

0: 网点更换电话卡，因为电话卡损坏了。他说没有经过本人同意，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加个人信息。你说的不够特别详细哈，我们来判断一下，他说这个加个人信息是一个什么概念。
1: 哦，这位微友你好，其实按照这位微友说的，他是不是说他在补卡的时候或者换卡的时候有别的业务啊？因为信息是没法进行添加的，
0: 嗯，
1: 对吧？像咱信息在入网的时候其实都是登记好的，那是不是说这位微友他在补卡的时候，对吧？办理了其他的业务或者什么的，因为他表述也不是很清楚。
0: 嗯，
1: 但是如果就是像咱猜测的，他说如果有相关的业务或者什么情况的话，因为说实话，我们公司是非常重视咱的客户的权益的保护的，也不允许说像这种去给他单独开业务或者是强制他开业务或者什么的情况。那对于他有这样的情况的话，其实他是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客服电话进行反映的。我们如果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也会进行相关的一些这个监管或者是反查，包括平时的话，我们对于我们营业厅的监管也是有的，像一些这个检查什么的，是不允许这种行为出现的。
0: 嗯嗯，好，我们这位微友的问题，办两年宽带有摄像头，一个月10块钱的费用，摄像头呢我没使用，不到期说不能退。请问等到期之后，如果我确实没有用这个摄像头，费用还能不能退？
1: 哦，其实这位微友描述的，他应该是在当时办理的时候有这样的监控需求，对吧？嗯，因为正常情况下来讲，我们的监控呢，现在说实话也很方便嘛，到处都是有这种监控，有室内的、室外的。
0: 嗯，
1: 像这位客这位微友的话，他应该是在当时签约了我们的监控活动。因为正常情况下咱的活动原价都是比较贵，像他这种签约的客户，他优惠之后才会10块钱一个月，刚才这位微友也说了是10块钱一个月，那按道理说他安装了其实就进行了相关的使用，因为这个监控安装好之后就可以进行了相关的监控咱相关的实时情况，那按道理说业务是正常，就是监控正常使用了，活动到期之后可以进行相关的选择退，但是这个费用的话，如果是咱客户正常使用了这样的情况，费用应该是不能做相关的处理的。
0: 嗯，就不能退的。嗯，是吧？
1: 对，是的。
0: 好，这个问到了，套餐还差2-3个月才到期。
1: 嗯，
0: 公司打电话提前又给续上了，而且呢说比以前的价格要高，就没到期的那几个月就作废了。所以他觉得这样是不是不合适。
1: 其实像这位微友说的这个情况呢，因为第一呢，我们像他说的接到电话，其实我们是担心这位客户，就像刚才讲的，活动到期之后他恢复了原价，高额收取了他的费用，那这样的话我们可能会进行提前的就是通知您，以防您后期活动到期之后多收取费用。
0: 嗯，
1: 那对于他说的，就是他如果同意了我们给他推荐，就是办了这种接续的活动，也不会说他后几个月会作废，因为我们是接续他第一个活动到期之后的时间开始算，中间这几个月是不会作废的，他还是可以享受我们这个服务的。
0: 打个比方，他这个前面的这个套餐可能有某一项没有这项业务，到后来你给他又单独续了以后又多了一项业务。
1: 嗯嗯，
0: 那这多的这2-3个月的话，那他这个费用是怎么办？还是按照后来的，还是按照之前的？我觉得他应该是这个意思。
1: 啊，那他也是针对他之前的活动接续，他不会就是办完之后次月就生效，他会在他第一个活动到期之后然后再接。
0: 嗯，
1: 所以说不会产生中间的这几个月的费用。
0: 嗯，
1: 就打比方说这个客户他是6月份到期的活动，那他同意了就是活动到期之后继续给他办这个活动，那我们的活动也是在6月份给他接续上，如果他是8月份到期，我是8月份之后给他接续，不会从6月份就给他接续。
0: 嗯，
1: 啊，
0: 那所以说这位呢，你应该是把你的联系方式留下来哈，这样的话就可以去了解一下。好，我们这位问到的一个问题，宽带电视到期再续，续用最低是2年，否则中间退换网络要赔付违约金，就希望你们能给用户就是续用宽带这个电视期限最好是1年。
1: 那这位微友我也给您解答一下吧。其实对于我们的活动呢，它都是有相关的协议期，但是如果要是不办理活动，是随时可以进行相关的退或者是调整的，但是可能那样的话就是费用要高一些。
0: 嗯，
1: 为什么我们会推荐一些这个活动办理？因为活动之后优惠价格很合适， 那供咱微友或者网友使用的话呢，方便一些。但是像刚才这位微友描述的大概情况是说，他的活动没到期，然后想要进行取消。
0: 嗯，
1: 对吧？按道理说的话呢，因为当时这位微友的话和我们公司是有相关的签约协议在的，包括在办理的时候，我们的协议上也是有明确的注明，比如说这个活动档次办理了一年或者是两年，都是有相关说明。那像这位微友，他属于提前取消或者终止，就是按照我们的协议来说，内容来讲，他是需要支付相关违约金的。但是这位微友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咱会后对吧，节目后可以帮您去查一下是不是真的有什么特殊的原因或者特殊的情况，对吧？对于这种特殊的客户，我们是否可以做一些相关的解决，可以留一下他的电话，我们后续联系一下。
0: 好的，好，让我们来接一部电话。你好，谢女士，你好，请讲。
2: 啊，你好，你好，是这样的，就是我想反映一下我们家里这个宽带的问题。我现在使用的话呢是千兆的网速，就我们移动的千兆宽带，但实际使用的时候总是感觉网速比较慢，就是不管是我们平时上网还是我刷剧的时候还是下载文件，我感觉速度都达不到我的预期。我想问一下，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3: 啊，这个问题我来给你解释一下。就是听众您反映这个问题可能有几个原因哈，就是我们日常处理这种情况呢，主要有是我们这个家庭的路由器的和这个千兆宽带的匹配问题，这种可能性比较大。我想冒昧问一下，就是您家那个路由器大概使用了多长时间，或者说您有没有注意到它路由器后面有一个标识，一般都是百兆的或千兆的，你有没有注意过？
2: 我这个反正我这个路由器用的时间比较长了，我感觉都有七八年了吧，反正一直都在用，也没出现过什么问题，所以也就没关注过这些细节，没仔细看过。
3: 啊，是这样的，听到你反映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可能初步判断是这个路由器你使用了七八年过于老旧，因为这个路由器它这个支持这个带宽和我们提供的网速得匹配的情况下才能达到一个这个效果。就好比说到您家那个车道是八车道，但是有一个路口它只有个两车道，相当于您路由器就把这个网速给限制住了。这个具体情况呢，我们可以到现场再给你核实一下。这个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可以您自行采购一个路由器，然后我们可以安排专业的师傅给您向上门进行一个调试和安装，或者说您也可以到我们这个营业厅去购买一个，这都可以。这个我们可以留下联系方式，到时候我们上门给您再复核一下这个情况。
2: 啊，我以为一直都是觉得是宽带的线路的问题，没想到是我们这个路由器比较老了。那是这样的，就是我因为平时工作的话呢，需要经常要下载一些大容量的这些文件，有的时候还远程办公，对这个网速的那个速率和稳定性的都是要求比较高的。那咱这边这个你刚才讲的这个路由器的问题，咱这边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选择呢？咱公司有吗？
0: 这个应该先去了解一下是吧，看家里到底用的什么样的路由器，然后再给你推荐好吗？可以吗？
2: 行，可以可以，那我回家先看一下。
0: 好嘞，先这样说哈，回头再给你联系。
2: 好嘞好嘞。
0: 好，北京时间的8:48，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4: 4000年前，遥方彭祖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新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江苏北大门，全国重点镇，综合实力全国千强镇，沛县龙固，欢迎您。 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0: 顺润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1: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0: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1: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0: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1: 梦想从披州起航，事业在披州绽放，以诚建成，宜居宜业，助己惠民，披州住建欢迎您。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暗点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
2: 好，北京时间的8:51，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问题。你好，张先生好，请讲。
3: 杨总，哎，喂，你好。
2: 请讲。
3: 喂，
2: 我们都在听您说。
3: 我这是在泉山区玉山的社区。
2: 嗯。
3: 这个电视这个没法看，经常这样三天两天就是出现故障。
4: 你说服务好质量？
3: 对，服务是不错，但是就是信号不好。
2: 嗯。
3: 这个问题你不彻底解决，我想。是不是叫你移动分公司的这个来查，稍微查一下子，查查到底干什么？
2: 嗯，
5: 啊，
3: 嗯，
5: 这位听众你好啊，就刚才你反映的问题是，就家里边办过移动的宽带，然后用宽带看那个电视，经常出现卡顿是吧？
3: 对，卡顿，哎呦，卡还厉害。
5: 哦，那这个
3: 卡就没法看，你打电话给维修员。你说也那怎么办？他给电下来，他一查白天好好的，一到晚上就坏了，
5: 那
3: 或者什么原因？
5: 啊，你反映这个情况，我们这个回头联系您，我们会安排专门的技术人员上门给你解决这个问题，好吧？因为现在您
3: 也换过，
5: 因为现在您说这个问题，
3: 什么都换了，换了也没用，你换了最多能好个一两天，哎呦又坏了，又还是这个样子。哎，我都凑上走。
5: 那您说这个问题，我们安排专门的技术人员，这个去现场给你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我们得先根据现场这个测试情况来看。这个我们马上查询一下你反映这个问题之前怎么测试的，我们安排专人再和你对接，好吧？
3: 我们这有这个维修员也来测试，他也说不出什么来。今天换个这，明天换那，换也不行。找个什么那个，他给什么升级，又是怎么回事？也是不行。
5: 啊，您反映这个问题呢，我们回头派专人的和您联系，然后我们再查一下前期这个处理的情况，我们现场再和您核实解决这个问题。
3: 好的，
5: 好吧，
3: 好的。
2: 张先生，
3: 好，
2: 是1789是吧？哎，
3: 啊，
2: 看到您的联系方式了，回头再跟您沟通，好吗？
3: 啊，谢谢温丽老师啊，
2: 再见，不客气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位微友的问题，他说宽带可以报停吗？比如我办宽带一年，其实现在我们基本上都是两年的哈，都是签的。
6: 对，
2: 他就是说如果是比如嘛，我办宽带一年之间我3个月是不在家的，这3个月能不能报停？
6: 这位微友，我来给你解释一下吧。其实按道理说，我们的宽带的话呢，它正常情况下来讲，就是您办一个月是一个月的那种呢，是有的，那个是标准的宽带，就是说不参加任何活动的情况下，你可以选择这种就是按月的。比如说我可能来这个地方工作半年或者是3个月出差什么的，像这样的话可以选择我们这种直接单独的宽带去选择按月去办。那这样的话可能是没有任何活动价值，就价格的，那这样的话费用的话可能要比我们参加活动之后的 价格要高一些，但是是可以办的。然后像刚才这位微友说的，他比如说签约了一年或者签约了两年，他只是期间有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他可能自己的原因出差了或者是去了外地不能用的情况下，有两种方式吧，我觉着。第一种呢，那当然您签约了就要按照我们的签约履行正常使用一年或者是两年，期间的话如果真的是没用对吧，您这种特殊情况你也可以跟我们反馈反馈，我们呢考虑您特殊情况我们是否有别的解决办法或者什么。还有一种呢，就是那您如果真的是只是这三个月不用，后期你也不打算用，那这种呢你可以选择提前终止，但是提前终止呢要按照我们的协议有违约金相关支付的。
2: 好的，我们这位如果是还有什么疑问的话最好是把联系方式留下来啊。好，我们刚才已经看到我们那位哈就提到的，说是这个携号转网每个月120，然后这个后来就是可能价格又升了啊，已经留下了联系方式，已经看到了。咱们回头呢，这个咱们移动公司会和您具体联系啊，看看这个问题怎么来解决。好，我们来接个电话。您好，李女士好，请讲。
4: 那个我有个事儿想反映一下，就是我的手机啊，前几天收到一条短信之后就给我停机了，说要让我实名一下。那我现在搁外地，我怎么实名？
7: 啊，你好，这位听众，给您带来的不便呢，首先我们感到非常抱歉啊。想问一下，您现在是在省外对吧？刚才您说的。
4: 对，我在省外了。
7: 哦。是这样的，就这种情况呢，我们可以实现线上的实名。我们公司呢已经上线了这个跨省视频台席的服务啊。您在外省的这个移动营业厅验证资料之后呢，业务由我们徐州移动的营业厅来办理，然后你可以到我们当地的移动营业厅啊，但是呢要到我们自办营业厅，然后呢给这个我们营业人员说清楚就想办理什么业务，然后由当地的这个营业厅呢通过系统发起我们跨省的视频业务办理需求，然后我们徐州的营业厅接通之后，然后就可以给你办理这个业务了。行吧，那
4: 这个我得
7: 你是机主本人吧？
4: 啊，我是机主。
7: 哦，行，那您就携带你本人的身份证到您当地的这个营业厅咨询办理就可以了。
4: 就是外省所有营业厅都行吗？
7: 咱这个服务呢是操作起来稍微复杂一些，所以呢目前是我们中国移动的自办营业厅然后提供相关的这个服务，您到当地的这个自办营业厅办理就可以了。
4: 自办营业厅是吧？行，好，那我知道了。好，谢谢啊。
7: 行，好的。
2: 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啊？再见，这位朋友，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微友的事情啊。这个微友说，我用移动号快20年了，每个月呢大概是200块钱左右，现在这个觉得这个价格有点高了，不需要用那么多的一些功能，能不能降套餐？
6: 这位微友，我来给您解答一下啊。降套餐是肯定可以的，对于如果客户的套餐不合适或者不适配的话，他是可以选择到我们营业厅进行这个咨询，如果真的是套餐使用不了这么多是可以进行降的，我们不做客户的限制。但是为什么这位微友这么说，可能会涉及到他的手机号码中有一些合约在售，就是在期的一些协议在。像他这种200多块钱的，我因为号码我也不太清楚，具体的话要看一下他的手机号码中有没有这种签约的活动在。那如果是在的话，按道理说他当时有协议存在，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活动没有到期？那像这样的话呢，我们是要进行按照我们的协议履行的，支付相关的费用违约金，这样的话才能进行相关的更改或者是调整。但是是不受限制的，就是如果咱客户真的是没有任何的活动或者是签约的协议，那是随时可以调整的。
2: 我们这位微友的问题说是近80岁的老人去营业厅充值办理业务6到7个，最低消费169一个月。这位你能把你的联系方式留下来吗？就是说这个肯定他去办理的时候，这个得问他你这项业务需不需要是吧？
6: 对，
2: 就是你如果不需要的肯定不能给你办，这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6: 对，而且的话像这位微友说的这个情况，一般情况下在我们营听受理都是有确认方式的，咱不可能说什么都不做直接把您的业务进行相关的办理。而且办理完，因为我们现在是有三种确认方式的，我们也是按照咱工信部的128号文要求进行执行的，包括您办理完之后我们手机是及时发送短信的，像这样的话都是可以随时收到的。

0: 可以留下联系方式，我们节目后为其查询一下。
1: 好的，好，这样这个吴总来最后总结一下，我们时间到了。
2: 好，非常感谢航空热线节目，让我们通过电波与广大听众朋友直接沟通。对于现场未能及时回复以及需要进一步查证的问题，下线后我们会立即跟进，逐一落实，尽快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结果。今后我们也会持续优化服务，补齐短板，用心守护通信服务品质。再次感谢航空热线栏目，也感谢广大市民朋友的监督与支持。
1: 好，也感谢各位来到我们直播间，大家解释了一些问题哈，有的后续呢还需要去跟踪了解一下。好，那今天节目到这儿结束了，明天的上海单位是观音机场。好，各位明天早上的8点钟我们再见。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6月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6月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5: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这档节目。今天呢，让咱们继续来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话题。我一直讲啊，健康长寿呢，它是我们人类永恒的追求。但是现在对于很多的慢性病患者来说啊，这似乎已经成为了奢求了。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及其多种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等等，可以说已经成为了人类健康的最大杀手。但是有一个现象很不好，就是我们面对身上的诸多慢性病啊，很多人都表现得习以为常啊，觉得什么慢性病啊不着急治疗。我想说这种思想是非常的可怕的啊。我们今天为啥聊这个事儿呢？就这几天呢，有好多患者给我打电话说，李老师啊，我这病啊都多少年了啊，从一开始没怎么在意，结果随着年龄啊一天天增长，这病啊也跟着越来越大发了啊，然后就是一顿抱怨啊后悔之类的话。其实作为一名医者啊，当我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吧，我的内心也真是特别的着急，同时也非常的心疼。要知道这些慢性病啊，它要命的时候那可是一点都不慢啊，相反他们来的比谁都快。就在我们身边，昨天还说有说有笑的活蹦乱跳，过了一个晚上人就没了啊，类似于这种说走就走的人还少吗？我没告诉大家吗，就在咱们国家死亡人口的 85% 以上全是慢性病的惹的祸。当然我理解咱们收音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都是从穷日子过来的，舍不得花钱检查，哎，舍不得花钱治疗。但老话说得好啊，省着省着窟窿等着，其实这句话一点都不假。你拖来拖去，你病情到了这个控制不了的时候，为了保命啊，你老伴儿得叹着气的翻出攒了一辈子的棺材本，儿女得哭着联系中介卖房卖车，把这几十万添给手术台，添给 ICU。 你说咱们当初省那点钱，到最后啊却需要的是全家倾家荡产为咱买单，这样的结局哪个多哪个少，对不对？很多人可能会说了，说李老师，我真到了那一步的话呀，我就不活了。可是你想过没有，有多少卧病在床半身不遂的老病号，真到不想活的地步的时候，咱可能连自个儿不活的能力都没有了。你已经没办法阻止自己的生死了，这临的惨痛的教训。就比如说我们这个陕西咸阳的一个李叔，最初他女儿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跟我讲说，李老师啊，我爸爸呀75了，75岁生日那天是在 ICU 里过的，差点都没过去。怎么回事呢？我们本家说这李叔的病啊，其实就是他自个儿拖出来的。他一开始怎么回事，听众朋友们你都猜不着。他这病的年头太长，快30年了。最开始的时候吧，跟咱们大部分患者一样，就是不把这个咳嗽当回事儿，时间长了就有痰了。最初呢是比较黏的白痰，后来变成黄痰，慢慢的就变成了黑痰。等到后期啊，这痰吐不出来，哎，就堵在嗓子眼呼噜呼噜的啊，肺里边呢也是堵得慌。用了很多的化痰止咳的这个药物啊，都吃上了，管一会儿药劲儿一过又不行了。那咱们得过呼吸道疾病的人都知道啊，这些药物啊它就是起到一个缓解症状的作用。只能缓解不能治病，那结果自然是越来越

0: 来越重，
1: 咳嗽的就没完没了的，而且那嗓子就跟拉风匣似的啊，特别遭罪。等到了这个时候啊，这李叔我知道光靠自个儿买的那点小药是不行的，他也知道去医院看了，但是医院的治疗呢也就是帮他维持病情，这么多年一直就是好好泛泛，到这个夏天的时候吧舒服点啊，一到冬天了或者气温突变了又不行了啊，最近这几年呢还憋闷上不来气儿啊，那胸廓啊肿胀的就跟那水桶一样，晚上睡觉都躺不下。没办法，这闺女啊就给这个李叔啊就买了一个吸氧机啊，那实在不行的时候再去医院啊，反复就这么折腾。最后一次啊不仅严重了住院了啊， CT 心电图血常规一系列检查之后发现他没有合格的地方了，而且最要命的是什么呢，他这个右心室都肥大了，比正常人大一倍啊，并且他是由这个肺心病引发的肺性脑病。这一次李叔真是活遭罪了啊，一度陷入昏迷啊，可以说是一只脚就相当于踏进了鬼门关了。那为了保命呢，医院没招了，给他插管治疗，一根通过口腔插入到咱们这个气管维持李叔的呼吸，另一根哎，通过鼻腔插到胃里边，得给这个流食灌注维持生命，然后大小便呢不能下床啊，即便说是稍微有一点好转，从 ICU 转入到普通病房了也不敢回家。咱没吃过猪肉没见过猪跑吗？ ICU 一天呢至少得个万八千的，而像李叔这种情况呢更贵了，一两万也是他，这咱说普通老百姓谁能住得起呀、啊？对吧，而且就这么住着也挡不住大夫的诚实提醒，说李叔这种情况呢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很可能就是一口痰没卡出来也憋死了，就这么简单。所以这回啊他住院时间长啊，一晃就三个来月。闺女呢跟我说，说他父亲瘦得皮包骨了，谁去看呢，除了眨巴一下眼睛稍微点点头，其他的啥也做不了。很多看望他父亲的人呢、啊、从病房出来都直抹眼泪，都感叹呢、啊、这也许就是最后一次来看老李了。李叔的闺女说，为了给李叔治疗啊，从亲戚朋友那儿借来的钱呢都不老少了啊，还卖掉了结婚的时候她丈夫给她买了那个黄金首饰。她说，我要是花多少钱欠多少钱我不心疼，我爸这辈子不容易，钱没了咱还能再挣，但是人没了我就再也没有爸爸了。可眼看着自己老爸一天比一天憔悴啊，她也是心如刀割，压力也是越来越大。不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就在这个时候啊，他闺女得知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并且听我讲啊，说三代延寿方属于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的效力，专门治疗各种老慢病，还有最关键的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这一点对于已经债台高筑的李叔一家绝对是从天而降的福音的，所以他们就迫不及待地给我们打来电话了，跟我讲述了他父亲的病情。那么以我多年的临床经验来看的话，这老人呢三大生命通道已经严重淤堵了，因为他不能吃不能拉的这种状态呢就剩一口气在那呼的，什么时候这三大生命通道完全堵死了，他这生命也就算是终结了。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要迅速恢复脾胃血脉还有肝肾的畅通。脾胃是什么？老师给你们讲过，这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血脉是营养通道，肝肾是排泄通道。你想健康的活着就得保障这个人体三通。但是是这样啊，虽然我们三代延寿方是药王孙思邈经典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一个古方，但是咱们国家几千年来也就出了这么一个药王，对吧？他的医术那是相当了得的。那这个方子从古至今呢也是救人无数，包括我给你们讲过药王孙思邈他自己也是凭借这个配方，从一个病秧子35岁就得病，浑身是病，愣是变成了141岁的活神仙。 就这点上网上咱们一查就知道。再加上呢，我们还是现代发酵工业打造的，光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投了 5.3 个亿。先要利用 3D 打印技术仿生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啊，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这样一来，这药劲儿可就不一般了，整体提升了80倍，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吃普通中药80天。但即便如此，我也不敢说百分百有把握。行医之人什么都能说，就是不能说大话。李老师向来都是能治的我就告诉你我能治，不能治的我也会根据实际情况告诉你。我那会儿啊，就是这么跟李叔的闺女讲的。我说你父亲能不能好，咱得看这个短期他有没有缓解。啊，我说你也别多买，先买上一副的给你父亲用上。啊，不过不巧的是什么呢，那阵子正好啊赶上他们整个陕西省啊药源都非常紧张。其他城市也是一药难求。啊，就是那个陕西凡是我们三代延寿方销售的城市都是一药难求。怎么办呢，这可给小李急坏了。毕竟啊救命刻不容缓呢、啊。当时我也是给他想办法到处打电话。最后呢从山西太原调拨了一副药，算是火急火燎的把这个燃眉之急啊给李叔解决了。不得重病大病的人，你永远都不会理解每一副我们三代延寿方对于老慢病患者的重要性有多大。它承载的是一个生命，一个家庭。不管怎么说吧，没耽搁李叔的使用，终于是及时的用上了。那么在李叔用药第五天的时候吧，他闺女特别兴奋的给我打电话说，李老师啊，我爸有救了。我说你父亲怎么个情况你告诉我。他说他睁开眼睛了，之前呢不是一阵昏迷一会儿一阵醒过来，就是迷迷糊糊这种状态。他说父亲现在呀就是一直都很清醒啊，还呜里哇啦的跟我说话。我说说什么了，他说呀别再给我插管子了，太难受啊，而且他能上来点气儿的，要求拔管子啊，说这个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也太神奇了。我说确实是天大的好事，只要老人见效了，说明他各个脏器呀还没有完全衰竭，哎，那咱们就能保住命了。随后日子的治疗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强，事实也正是照着我这话来的。接下来李叔啊服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这个恢复情况来讲，可以说是惊天大逆转。十天以后插管就全都去掉了，啊，扶着就能坐起来了，呼吸顺畅了不少，这就说明什么，肺脉心脉都在逐渐的畅通。但那会儿他身体还是极其的虚弱，不过好在他知道饿了，又开始自己要求进食了。尽管那个时候还需要人喂，还稍微有点呛咳，但是比那个鼻丝管插入胃里边那是呛太多了。这就标志着老人家的脾胃已经打通了，那开始恢复他消化吸收的能力。我没说吗，我们中医讲的啊，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啊，只要自己张罗着能吃点东西，这就是恢复生机的表现。而且大便小便他虽然那个时候还不能自个儿下床，但是他排着没有什么费劲儿的。哎，这就说明什么呢，逐渐的恢复正常的代谢了。等半副药的时候，李叔喉咙里头啊就不像之前说的那种呼啦呼啦的响了，人的精神状态也完全的好转了。 慢慢的咳嗽啊，上不来气儿啊，这个情况也都消失。

啊，并且昨天还亲自给我来电话，感谢李老师，也感谢从服药以来一直默默关心他的所有工作人员。听得出老人现在的状态是非常好，而类似于这样的医学奇迹，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创造的太多了。但是我们说这个李叔啊算是幸运的，还有多少不幸的可能已经变成了一把骨灰了，是不是？所以说他这个案例又一次的提醒我们，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要争分夺秒。你说他这个病情要是早点治，也不至于说走上这一步，但是怎么来治？医院是干什么的？医院是救命的，千钧一发之际帮助我们先保命。西药是干什么的？是缓解各种慢性病，通过这些方法肯定是行不通的。那慢性病它不是说一朝一夕就得上的病，那都是老病根子，你得知道这病根在哪儿。我没说吧，这些慢性病我不管你病灶在哪儿啊，你是心肝脾肺肾呐、啊，你哪儿都好，也不管你的症状表现什么样，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全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淤毒惹的祸。你说你疾病怎么来的，我们就让它怎么走。你的脾胃要是不和，或者说脾胃淤堵了，你吃的东西消化不了，你就吸收不了，利用不上，你就会变成废物扩散到血液当中，而且你的机体免疫力也会下降。那我们的肝肾排泄能力解毒能力要是不行，你毒素还会堆积积累，你血脉必然会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会得病。它不光是让你身上某一个部位有病，你可能是一身的病都是这么来的。所以说为什么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能够凭借着一种药治疗我们这一身的病，就是因为它抓住了病根儿。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这是治疗疾病的基础。老师没说吧，所有的大病重病患者恢复的迹象是什么？就是能吃点东西了。你能吃东西了，你的脾胃才能够给你干活，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啊。同时它才能够提升你的免疫能力。再一个来讲呢，只有你脾胃经通了以后，你这个时候你吃的药它才能够利用上，不然你吃什么都白费。然后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我刚才说了，血脉是我们的营养通道，它是我们人体的血管和经脉，它是必须得通。通了之后，你比方说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通了之后它才能够到达你的病灶，才能够给你进行修复。通了之后你才不会有危险，你才会感觉到浑身的轻松，你的生命才会有质量，就像李叔一样，是吧？他不通他能呼吸吗？他不通他胳膊腿能好使吗？是不是这个血脉一定要通啊？那最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这个肝肾我没说嘛，就像是电脑的杀毒软件，我们人体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防止病毒的侵袭啊。而且你治好病了呀，它才能够稳定和持久。所以说呀，老师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这个道理。像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那再加上它是发酵中药，药劲特别大，你没有这个药力怎么从头治到脚，怎么从里治到外？普通中药不行，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用上的患者能深刻的体会到李老师所讲的每一句话。你用上三代延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那就能够康复我们一生的顽疾，就能够改写我们的命运。关键是没有经济包袱，国外一片$8和人民币50多块钱，将近60，但是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绝对的良心药。我们实现的就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而且李老师说过，就是1块钱我也不会让你错花啊！你们只要是当地有药，尽管放心去用，效果不好你拿回来，我不说那些花里胡哨的话啊，我就实打实的对待我的每一个患者，这句话最实在啊！不治病拿回来，你退药比买药还容易。买药有时候还有困难呢，当地经常会断药，你退药的时候啊，你试试感受一下我们售后是什么样，我怕你舍不得退啊。我们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治病，如果他没有确切

0: 的疗效呢，延寿两个字这个药名能随便给批吗？是随便写的吗？是不是？咱笨方法琢磨就知道了。所以呢，李老师希望咱们听众朋友啊，别把自个儿的病给耽误了就好。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咱们接听热线。
1: 好的，您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现在用了快1副药了。哎呦，用1副药真的让我看到了希望啊。我记得当时我家孩子给我买回来的时候啊，哎呦，我还埋怨了他。我说他又瞎花钱哈，他说他们单位的有一个同事的妈妈啊，他也是吃这个药治好了一身的毛病，而且说1片才1块钱，我闺女啊就给我买了这1副药，让我也试试。哎呦，当时我就想着哈，哎呦，说什么呢，是吧，药已经买回来了，那就试试呗，吃吃呗。结果这一试呀，没想到那个效果它是真的好啊。
0: 哎，就没有让咱失望是吧？
3: 没有没有，我也是自打吃了这个药以后啊，我就开始啊天天听您的这个节目，所以呢我也想麻烦李老师啊，您给我看看啊，我后边还需要吃多少能把我身上都给治好喽。
0: 您是怎么个情况，您详细的跟我说一说。
3: 哎，李老师，我类风湿这个病啊，哎我真是遭罪呀、啊、没有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我就感觉那个身上的每一块骨头啊，就感觉像绑了一个钢管钢筋那样贴在身上。尤其是早晨呐、啊，那就感觉僵得特别厉害，动都动不了啊，连穿衣服都穿不上。那个手啊，给人的感觉硬的就像一个钢管钢筋一样。而且这身上的骨头啊，它是这里一会儿这疼一会儿那疼，你说。还有这个腿啊，右边那个腿还滑膜炎，哎呦，那个膝盖哟肿的老高老高了，它肿了之后。

0: 疼的哟，打个弯都打不了，真遭罪呀。你说要是疼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赶紧得去医院呢，吃点那个止疼药顶一顶。
1: 嗯，
0: 哎呦，这不行呐、啊，这一种药不行，那赶紧又去换另一种，一片不行吃两片，两片不行再加量。哎呦，就这么吃来吃去啊，慢慢的把这个胃都吃的也不好了。哎，李老师怎么说呢，那些日子呀我想都不敢想，但是现在吧，我都不知道自己儿是怎么熬过来的，我不想那些苦日子是怎么一天一天的过来的呀。
1: 听你刚刚所说的确实挺痛苦的。其实咱们很多患者跟我讲说，得这个病啊就是痛不欲生啊，日日熬夜夜磨。所以说你告诉我啊，咱们已经用上了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你说了我用上之后啊感觉很庆幸。
0: 对，
1: 为什么？因为咱是真正能给老百姓解决问题的啊。你刚才说是已经快一副药了是吧？
0: 对，一副药都快用完了。
1: 那你现在沉浆是不是肯定没有了？
0: 对，你怎么知道我全家没有了？那还真没有了。
1: 嗯，
0: 就是早上起床啊，不像以前身上就是感觉手梆硬啊，就是好像被束缚的感觉。现在不梆硬了，没有那种束缚的感觉了。
1: 哎，梆硬的情况没有了，这就少遭了很多罪了，对吧？
0: 对，而且就是我自己都看得到啊，这个手指头变化也挺大。以前那个手指头那个一个一个的小关节都变得形。你说握个筷子呀拿个碗啊都费劲，虽然现在看着啊那个变形没怎么还原，
1: 嗯，
0: 但是它比以前灵活多了，它手指头一个一个的能动了呀，关键是不疼了。
1: 嗯，
0: 感觉这浑身就是热热乎乎的。我就是估计着就是你讲的那个就是通了哈，人体三通了。
1: 嗯，
0: 就像老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1: 非常准确啊，老师不白讲，这个道理大伙都懂了、啊。
0: 嗯，
1: 你那个滑膜炎怎么样？
0: 滑膜炎，我刚才不说了吗？之前那个乞丐呀，肿的跟个馒头似的呀。
1: 嗯，
0: 不过最近他是真的是一天一天的消肿了啊。他肿了之后他就不疼了呀，你走道你就敢回弯了呀，敢得劲儿了呀。
1: 嗯，
0: 而且还带着吃饭都好了，看到东西啊，你有那种想吃的那种想法。而且就是吃了之后觉得嗲嗲的，吃的挺可有味儿了啊！不得不说这发酵中药它真是好，我现在还挺后悔的啊，后悔咱们这个药啊，
1: 嗯
0: 啊，我知道的晚了啊、嗯！如果早知道，姑娘早没回来，我早好了。
1: 对，你看咱们这个类风湿这个病哈、啊，没别的好法啊，你去找西医治就是止疼药啊，你中医大概其也是这样，它有一个治疗方向，但是它药力不够。它发挥不了作用，所以说很多患者呢，说用100次药，你也碰不到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就以为这病就这样了，啊，然后用到三代延寿方之后了，一旦见到效果，就开始后悔自己遇到晚了。
0: 对，
1: 咱们来分析一下你这个病啊。其实吧，类风湿的这个病呢，在这个软骨和滑膜这儿。啊，它病根在哪儿呢？表现是这儿啊，病根在脾胃，在肝肾，还有就是我们的血脉。
0: 血脉。
1: 哎，因为我之前提到过，我说这个脾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免疫力低下了，我们才会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入侵。啊，那同时呢，肝主筋，肾主骨，肝肾不足必然会引发筋骨失养，这样一来的话，你血液必然就不通，继而呢就形成了骨痹之症。啊，在西医中呢叫类风湿性关节炎，在中医就叫骨痹之症，血脉不通了。所以说这个病啊它比较复杂，它不好治疗。啊，西药呢缓解，而且副作用还挺大的。啊，普通的中药刚刚讲了药力不够，治骨不透骨必然会反复。啊，唯有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选用的呀都是鲜活道地的野生药材。啊，你像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啊，啊，这些成分我们利用发酵工艺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它能够达到透骨治疗啊，尤其就是风湿克星的这个西仙草，它是人世间唯一占全了人类的五觉，包括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啊，它是无孔不入、无缝不钻的，它这个透骨能力特别强。所以说呢，不仅能够靶向的进入到咱们这个病灶，而且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

0: 那我们最终所有的骨病患者，不管是风湿骨病还是退行性骨病，我们都能够达到骨正筋柔、气血自流这么一个状态。但是话说回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那咱们要想完全康复不留后患，以李老师的临床经验来讲，你后面还需要再来两副。
1: 哦，
0: 咱中间别断了药。要完全康复之后，咱就不怕凉，不怕变天，不怕晚上疼，它也不疼了。但是没有康复之前，这药你必须得接上溜，打咱们场外电话，看看咱们当地有没有。这回呢，也体验到效果了，也不用一副药一副药的用了，你直接就订购上两副就行了啊。
1: 哎，好嘞，李老师，你这说的呀，我心里有个福啊，我可开心了，太好了，第两副。
0: 嗯，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林老师。
0: 那是我。
3: 啊，你好，你好，李老师。
0: 嗯，
3: 哎呀，可通算话了。是这样的，这不我姐吃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嘛？
0: 嗯，
3: 吃了2副，哎，乳房上的结节下去了。
0: 嗯，
3: 而且脂肪肝还有高血压都好了。你不知道啊，可把我姐给高兴坏了。我姐还跟我说，这个药啊，一片才1块钱，她说让我也赶紧吃上。但是我俩的情况不一样，我就想麻烦您给我看一看，我这个情况。吃咱们这个药行不行？
0: 您是什么病情？您说一下。
3: 我是糖尿病
0: 啊。
3: 这不我姐俩都胖嘛，但是我姐血糖不高，我就不行了。我现在是特别犯愁的，就是这个血糖，因为我知道啊，这并发症特别厉害，因为我现在就并发症也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厉害了。
0: 嗯，糖尿病带病的时间越长了，身上的并发症肯定就越来越多啊。
3: 对，
0: 你目前都有哪些并发症？哪些症状的表现？
3: 主要是浑身没劲儿，皮肤痒，痒的睡不着觉啊。你说挠的轻了吧，不解痒；挠的重了吧，身上一道道那血淋淋的那种划痕。
0: 嗯。
3: 还后来还流黄水。
0: 就不爱愈合是吧？
3: 哎，是是是，哎呀，用过什么药膏啊、药水啊，吃的消炎的都用了，反正就是不爱好。这不最近有1年多了一点嘛，这个眼睛看东西老觉得眼前有雾，就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
0: 嗯嗯嗯，就有白内障了这是。
3: 是啊，这不我姐早就跟我说咱们这个药了嘛，但是我就想着说我跟她的情况不一样，我说我估计我这个糖尿病就不好治，但是前几天嘛，我发现我那个大脚趾也发黑了，我这见到不少人，因为我这个阳痿的截肢嘛。所以我就心里边更紧张更害怕了。
0: 嗯，
3: 我老伴说是我别自己吓自己，哎呀，我说是这个病不在你身上，你不知道这个害怕。
0: 嗯，
3: 所以这几天这个胰岛素我又加了2个单位，以前扎的是36，而且这几天扎成38。
0: 哎呦，
3: 我就害怕这个血糖越来越严重了嘛。我说这个眼睛这个脚要是出啥问题，那个时候我就觉得真的怎么活呢，你说。
0: 嗯，
3: 可我也知道搞靠胰岛素不行啊，所以我就想着说打个电话问问李老师，嗯，我要是能用啊，我就想赶紧换换这个方子。
0: 嗯，你为什么就说这个，即便是你姐姐告诉你说三代延寿方效果特别好，但你迟迟没有来电话，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在我们很多的人的心目中啊，固有的思想就认为这糖尿病治不好了，就认为糖尿病是个不死的癌症
3: 啊，
0: 你能好但我不一定能好啊，因为两个人的病情不一样。
3: 对，
0: 但是老师告诉你啊，糖尿病不是治不好，而是西医他没有办法给我们治好啊。我们中医认为糖尿病是什么病，它其实说白了就是脾的病啊，脾脏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同时这个脾啊，我说过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你脾要是不好的话，你免疫力就会下降，就容易啊遭受到细菌病毒的侵袭啊。
3: 对，
0: 我为什么会皮肤瘙痒啊，为什么不爱愈合，为什么溃烂呢，就是因为细菌入侵了。什么眼睛痒啊，鼻子痒啊，嘴痒啊，尿道痒啊，哎，另外呢，糖尿病还跟什么有关呢，跟代谢。

0: 糖尿病也叫代谢病，而我们这肝能解毒，肾能排毒，所以又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啊。你肝肾功能低下了，解毒代谢能力就变差了，就会加剧伤口不爱愈合，而且随着我们血糖持续的升高，血液越发的粘稠，你血脉自然就会出现淤堵，那堵到哪儿哪儿就开始出现了并发症啊。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最容易出现什么？心脑血管病啊，末梢神经炎呢、这个脚啊发黑呀、坏疽呀、还有就是眼底微循环障碍眼病啊，分别攻击我们这个大血管、小血管、微小血管。所以说糖尿病说白了，一个是脾，一个是肝肾，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血脉，恰恰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
1: 对，
0: 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导致我们出现糖尿病及其合并症。那要想治疗，我们只需要把三大生命通道给它打通了就可以。啊，那能够打通三大生命通道的，目前就只有咱们的三代延寿方。所以听老师一句劝，赶紧用上咱们的三代延寿方。三代延寿方属于发酵中药啊，这一片啊，比普通中药的80片，它药劲儿相当的大。基本上呢，咱们用上了几天之内啊，你这血糖往下走了。一个礼拜十多天这个期间来讲的话呢，我们这个血糖基本就平稳了。一副药以后，你就完全不用依赖于什么降糖药或者胰岛素了，而且不需要特别忌口。那么我们说，就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多说三副药啊，不光能够真正的治愈我们的糖尿病，而且还能够彻底的阻断所有的并发症。愈后的患者什么药都不用吃。你姐姐都好了，你就不用担心，好好配合治疗就行啊。
1: 好好好，那我听您的李老师，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0: 放心就行，我还是那句话，一片一块钱，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另外老师说了，一块钱我也不让咱大伙错花。你要是说把这药啊，您请回去之后了，你说我用了一段时间，我发现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你不满意，把药给我拿回来。啊，所以说呢，大家伙放心就行啊，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看看你所在地区要药源紧张的话呢，咱们得抓紧定上啊，不然的话得往后拖，你这边再犹犹豫豫的，哎，没有药不定了，你这病可就耽误了。病在你身上，药在我这儿，我的药能治你的病，但是你如果不积极，你的病好不了，我的药就给别人治病了，对吧？
1: 对对对。
0: 好，那就这样，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

0: 年年饭。
1: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今天打电话呢，主要是想感谢你的。
2: 嗯。
3: 哎呀，感谢你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验收坊的所有工作人员。我这个病啊，今天能好成这样啊，真是多亏你们了。
2: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不用特意来感谢。医者治病救人，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啊。你现在是用咱们三代验收坊用多少了？
3: 我现在啊，这个用了快两副药了。
2: 嗯。
3: 感觉身体啊，可强多了，比过去。这每天下午呀，吃完饭呢，还能去楼下这小公园啊转悠转悠。
2: 嗯。
3: 在转的时候啊，这个有好多邻居啊，看到我呀，真是都惊呆了。
2: 嗯。
3: 问我吃的什么啥灵丹妙药啊？我就告诉他，我用的可不是一般的药，就这个是发酵中药，这一片能顶普通药80片呢。
2: 哎，那你当时是怎么个病情？你跟我讲一下。
3: 我当时就是脑梗留下了这个后遗症。
2: 多久了？
3: 哎呀，都快4年了。
2: 啊！
3: 哎呀，虽然说没瘫痪在床上吧，但是生活也不能够自理了。这胳膊吧都在胸前呢，跟跨栏一样。
2: 嗯。
3: 这个腿啊也不行，在地上拖拉着。哎呀，走路啊一分钟啊能挪那么一步。哎呀，还流口水。哎呀，怎么说呢？有时候看着就跟自己就跟个傻子一样。这医院吧也跑了不知多少家，中医也看了不少。针灸啊什么的也扎了多少回。
2: 嗯。
3: 哎呀，没有一个这个像咱们这个三代验收坊效果这么好的。其实呀，说实话呀，我都以为自己啊这辈子我说就完了。
2: 嗯嗯。
3: 不过呀，多亏了咱们这个三代验收坊啊，谁曾想啊，这个1块钱一片的药呀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2: 嗯。
3: 我怪不得在国外呀一片50-60还抢着买呢，这效果是这么好啊。
2: 治病的药啊，这不差说钱多钱少，但是在咱们国内来讲的话呢，有钱人你别说1块钱100块钱一片他也能买，但你没钱的老百姓的话呢，你别100块钱了啊，你30-50块钱的话大家就望而却步，就吃不起了，对吧？有多少人说了算了，那我等死吧，我治不起我怎么办呢？哎，你这样就不行。所以李老师想尽一切办法都得把这个药价给大家伙压下来，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啊，用得起用得上，好药才能发挥出好疗效啊。你现在具体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3: 我吃了有3-4天时间了。
2: 嗯，
3: 我这个大便呢就疼了
2: 啊。
3: 哎呀，拉排出来呀，那这油乎乎的大便。哎呀，之前呢那真是好几天呢才能排一次。
2: 嗯。
3: 而且这个大便好了之后吧，感觉这个浑身呢也比较轻松了
2: 啊，
3: 感觉舒服了，这个手脚啊也越来越热乎了。吃了不到一副药的时候吧，我自己就感觉这个胳膊啊这个腿啊都能有一点劲儿了。
2: 嗯嗯。
3: 哎呀，这真的看到希望了，我说这一感觉这是一天比一天强。
2: 嗯。
3: 这老伴啊天天也陪着我锻炼，还这个练一下摔胳膊抬胳膊。
2: 就是加上辅助锻炼呢，这个恢复的效果会更好更快。到现在是一共用多少三代验收坊了？是2副了是吧？
3: 啊，对对对，这不2副药用下来吧，现在这个走路比以前呢感觉更强了。这个脚啊这个腿啊也能够抬起来了。你看要是出门了，怎么说呢，还是还得拄个棍儿，反正就是慢一点。
2: 慢慢来吧，别着急啊，毕竟咱们这都是后遗症好几年的时间了。
3: 嗯，是是。再一个你听我说话是不是感觉也行了？
2: 你说话一点问题都没有。就如果单从说话上来讲的话，根本想象不到曾经是一个脑梗后遗症的患者啊，这个非常好啊。还有一个就是你现在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3: 现在血压吧也正常了。也特别稳定，
2: 嗯，
3: 基本上都不超过140，低压85那样。
2: 嗯嗯嗯。
3: 李老师，你看我这是不是，就这个不能再犯病了？
2: 没错，我跟你讲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验收坊治疗脑梗后遗症的话，咱们是3管齐下，一来给你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好了以后啊，咱们三代验收坊当中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就派上用场了。因为脾胃是我们气血生化之源啊，你脑梗就是脑细胞缺血缺氧啊，那脾胃呢就给它造粮食啊。你看我们现在的第一步给你通脾胃，然后第二步干什么呢？通血脉。 血脉打通以后啊，我们三代延寿方的药物精华呢就能给你送过去了啊，就能给你修复脑细胞，同时呢让你脏腑协调好，你现在这个大脑能够支配你的肢体和语言，就是因为血脉畅通了。那接下来呢，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肝脏是解毒的，肾脏呢是给咱们过滤血液的。血液干净了啊，你还能反弹吗？还能复发吗？是不是就不会了？
3: 嗯，
2: 哎，所以说呢，后面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再有一副药，我们就可以跟正常人一样来生活了啊。可能多少会稍微慢一点，但什么都不受影响。
3: 哦，那你说的意思是我再用一副药，我这个拐呀也都能丢掉了，是吧？
2: 没错啊，所以说咱们再接再厉，不着急啊，着急不差这一副药了，直接打场外电话把这一副药订购了啊。
3: 行行行，好的好的。
2: 嗯，
3: 我就去他打场外电话。
2: 好，
3: 谢谢您了，老师。
2: 好，咱们再见。
1: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讨厌这工作，
5: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6: 这不是我该做的，
4: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5: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6: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4: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5: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6: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4: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5: 最后一步，必杀技。
4: 我讨厌这份工作。
7: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您还记得纯粮食的香味吗？就是以前家里的老人啊，在灶台边拿个小铁锅小火慢慢炒面炒芝麻炒黑豆的时候飘出来的那个味道，那个香味我跟你说是骗不了人的。它不是香精兑出来的那种冲鼻子的甜腻味，是粮食被火慢慢烘过之后啊，从内里透出来的本香，沉稳厚实，闻着就觉得踏实。可惜啊，现在这样的味道越来越难找了。咱们的听友年轻的时候吃的都是纯粮食，芝麻就是芝麻味儿，核桃就是核桃味儿，舌头啊是记着那个味儿的。现在这些东西啊骗不了咱们的嘴，所以今天呢，我真心实意的想跟叔叔阿姨们来聊一个好东西，它的名字叫五黑粉。您听听这配料表哈，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您看不懂的那些化学名词，五种黑色食材加上核桃仁，科学配比，纯物理研磨，磨成细细的粉。您打开罐子，那股味道就出来了。先是芝麻被烘炒过后的那个焦香，然后呢是核桃仁的那个油脂气，最底下还有桑葚那一丝丝淡淡的酸甜。它不是一下子冲出来的，是一层一层的，每一层都是粮食本身的味道。烧壶开水舀两三勺粉，往热水里面这样一倒，勺子一搅，一碗热热乎乎浓香顺口的五黑糊糊就好了。这五黑粉呢，用的都是真材实料，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您去超市单买哪一样都不便宜，人家还得给您啊清洗、烘焙、研磨、装罐，这个成本摆在那儿。所以今天呢，通过咱们的节目热线啊，五罐199块钱，一罐合下来啊才40块钱左右哈。那想要先尝一尝的叔叔阿姨呢，买这个五罐的合适，一个多月的量，每天早上啊冲一碗，试试这个纯粮食的香味儿对不对您的胃口。热线电话您记好了，4007102836，4007102836。但啊，您要是喝着好，想长期喝或者家里老两口一起喝，五罐个把月就没有了。所以呢，我跟厂家也专门要了一个囤货的整箱价，12罐，238块钱。为什么能便宜这么多？我跟您交个底儿啊，12罐呢刚好装一箱，快递费一份，打包费一份，不用拆来拆去，人工费也省了。这些省下来的钱，厂家全给咱们算好了。您算一算，一罐19.8块不到20块钱，比买五罐便宜了快一半。所以想尝一尝，5罐199，喝着好；想囤货，12罐238，一罐不到20。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上一段时间呢，咱们给大家推荐了由纯粮食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研磨而成的五黑粉，正在火热订购中。刚才没记住号码的听友听好了，订购热线4007102836，4007102836。接下来我跟您聊一聊这五黑粉日常怎么喝。早上起来烧壶开水的功夫，一碗热乎乎啊浓香扑鼻的糊糊就端在手上了，捧着碗坐在餐桌前，一口一口慢慢喝，胃里暖了，身上也暖了，这一天的开头就开好了。下午3-4点离晚饭还有一阵儿，肚子里面有点空，冲个半碗当个茶点，比啃饼干强多了。饼干太干啊，这个滑溜溜的顺口。晚上临睡前想垫垫肚子，冲个小半碗，胃里也踏实不闹腾。这个五黑粉啊，配料您记住了，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就这六样，没有别的了。没有香精、色素，没有您看不懂的化学名词，就是把这几样好的粮食洗干净、烘焙好，磨成细细的粉。您打开罐子一闻，那个芝麻香、核桃香就飘出来了，是粮食本身的香味，不是兑出来的。所以叔叔阿姨想尝一尝的，5罐199块；想喝了长期再喝的，那就是12罐，238块钱，一罐不到20。订购热线4007102836，4007102836。上次有个听众呢也跟我们说了哈，他买了12罐，给儿子家送了4罐。他说年轻人早上啊赶着上班，哪有时间好好吃饭？这个开水一冲，比啃面包强。他说这4罐呢是他当妈的一份心意。您看啊，咱们这个岁数给儿女送这个，他们不会嫌弃，因为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好了，最后再跟您说一遍，想尝一尝5罐199，想囤货12罐238，一罐不到20。订购热线4007102836，4007102836。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6月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6月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
1: 我是小东，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我们都会您准时相约，陪您聊天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
0: 今天呢是6月2号星期二了，农历的4月17。
1: 嗯，是的，我们昨天呢也跟大家聊完了这个就是六一儿童节啊，这个很多人呢都要，特别是中老年年轻朋友不用说，对吧，中老年朋友呢就是要过自己啊，别太这就是在意别人的这种感受。你30%在意就行了。也不能完全不在意，对吧？
0: 对，我觉得就是就像我们昨天说的，小时候啊，可能经济呀、条件呀，或者家长对待孩子这种态度，好像都没有现在物质还有精神上更多的能够满足。那我觉得有时候可以给自己放点假呀，放松一下心情呀。
1: 对。
0: 然后或者回忆一下自己的童年，哪些开心的、不开心的
1: 都可以。
0: 对对，或者是送给自己一个礼物都可以。现在这个节日我觉得没有这么特别宽泛的啊，儿童节就是针对儿童的，对吧？
1: 对。所以呢就是昨天你看我们讲到的主题就是啊，有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他一辈子奉献，他就没有自己嘛，或者是压抑自己。我喜欢这个，喜欢那个，不能弄。对不对？你要扮演好你的角色。你现在是个父亲，你现在是个爷爷。那你就不能太孩子气。实际上，离开小孩，跟我们一起出去旅游的，他们就经常说，我最高兴的就是跟你们一起，我可以做自己，想唱就唱，想跳就跳。
0: 是。
1: 哎，想说笑话说笑话，没有人说你是个爷爷必须端着。哎。那么这个在生活中啊就确实是这样的，你30%注意一下别人的观感，剩下70%做你自己就很好。但是在单位里可不能这样。你单位里我跟你讲，一般的单位呢都是以创收为主要目的，对不对？你说咱上上下下的这个你要不挣钱，大家都没工资，那肯定干起来没有积极性。你说你有这个贡献社会什么的，那些大目标都允许，都可以，都是也必须也必要也重要。但是核心是必须挣钱。可是呢就是
0: 这样的，你的理解就是你只要说挣钱呀，或者这个事情值得大家去做，就是不管是就是你自己或者是其他人，我觉得都有义务去帮助啊，协助大家一起把这个事情完成，把它做好了，是不是？
1: 你在这个单位里
0: 精益求精，我们就是很尊重，大家都很尊重这样一个严格要求的人。
1: 但问题在哪儿呢？现在就是所谓人过一千，形形色色，人。

0: 人过一百就是什么，就是意思就是
1: 什么样人都有，
0: 哎，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都有，就是有的你看哈，比如说咱在这一个单位里边最努力的人是哪些人，我跟你说大概分几类，一类是想晋升的，我想提高我的这个职位，那么就这样的话呢，我非常努力工作，这可以理解。一类呢是想挣钱的，我工作量多，我就多挣钱，对不对？还有一类的是实现自我价值的，哎，我在这个单位里能够发挥我的一技之长，你比如说你这个做节目啊，或者做什么，你自己在家里当现在也可以做网红啊，但是过去或者什么，你在家里就干不了。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啊，对吧？
1: 对，你一说到这儿，突然想到，就是现在这个自媒体呀、或者是这个，就是说你一个手机可以物联很多很多，对吧？你比如说你以前你做一个工作室，你可能会关联很多，但是现在你一个手机一个电脑，就是关联厂家，关联你的客户，
0: 上下游，
1: 对对对，都可以来做到。就是说现在就是你要想实现你的价值，以前你必须要到特定的单位去，
0: 对，
1: 但是现在你自己的家里或者你自己的手机就是你展示的舞台，
0: 对，那给了你这样的机会，但有的机会就没法给你。你比如说我是开火车的，你回到家里你啥也干不了，你离开单位，
1: 对
0: 你坐火车谁让你开去，对不对？
1: 是的，
0: 开公交的啊、
1: 但是呢，其实我们大很多人其实现在来讲哈，我觉得属于一个十字路口，就现在大家还是以前的这种模式，在一个单位里才能实现你的价值，
0: 对，
1: 有这样一个系统在，
0: 对，
1: 但是以后呢，可能会越来越多的就是分化了，
0: 对
1: 吧？
0: 但是有一些还是没法分化的，
1: 有一些是不能分化的。
0: 你比如说，我就是军事院校毕业的，我的工作就是军事指挥，那我就是指挥打仗的，
1: 对，
0: 你不在家里我干啥？
1: 有些行业是不大行，有些行业呢是就是非常可以，那有些行业就是。
0: 但是现在有什么吧，你看啊，为什么我们经常都会说像腾讯啊华为啊像这样的就是私营的公司啊，它为什么效率高而且出成绩，因为它上上下下的人啊，他能够做到上下同心，就是我们的想法都是一致的，无论你是996加班还是什么，对吧？他能够做到就是我到这儿来思路清晰，企业文化很明确，咱们无论是狼性文化无论是什么，就是挣钱，就是业绩，就是 KPI， 对不对？但是在很多事业单位，尤其是在事业单位往企业单位转型的过程中，就出现了种种乱象。就是你这个事业单位，如果你说我就不创收，我完全公益性的，那倒无所谓，大家都是这样，对不对？尽一份心就算了。但你这个事业单位，你还是要创收，而且你在往企业单位转的过程中，它不能转得那么急啊。因为毕竟过去事业单位多少年了，30年、40年，就留存下来很多老人。那些老人都是各种机会、各种条件、各种身份进来的。对吧？因为事业单位大家都知道很轻松，一张报纸，一杯茶叶水做一天，这我说的是过去啊，就在那个时候进来了很多人，那么他们来本身就是纨绔子弟，官宦人家的孩子，就不想一个人学习也不好，一个呢也没什么大的想法，他到这儿来干嘛？到这儿来就是来玩的。
1: 他以前那个模式就是现在就不存在了，
0: 不存在了。
1: 以前有接班是吧？
0: 顶替
1: 后来就取消了，
0: 所以呢，就是各种关系进来的这些人，他带着那种习气，你知道吧？就是为什么？
1: 而且他也不会干，
0: 他不会干
1: 很多这个。
0: 他脑子里想的跟你想的不一样，对不
1: 对？
0: 你这个单位里是以挣钱为目的，我们节省效率，节省人力，我们把事情做的怎么效率最好，咱就怎么来。他不是，他要摆谱。我这个部门当我不存在啊。要打我这个部门过，需要我这个部门给你盖章，需要我这个部门给你说个同意、签个字的话，你得给我
1: 刷存在感，
0: 刷存在感，你得给我拜码头。实际上，对吧？实际上，你这一个单位里，假如说有30个部门，就像一部机器里边有30个零件一样，每一个零件都以最快的速度让这个流程给它迅速过去。不是，很多事业单位，尤其是那种快垮的事业单位，就发现问题就出在这儿。每一个单位都在给你耗时间，每一个单位都在给你摆谱，都在给你摆脸色。我是老子辈儿的，我当年到这个单位来的时候，我干多干少都一样钱。现在钱发的也不多了。
1: 你说这个我就感觉就感觉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你在一线做。
0: 你在拼杀白搭。
1: 你做一线，一个呢是做业务，一个呢是挣钱的，
0: 对
1: 吧？
0: 对。
1: 这个都是在一线
0: 的。生产。
1: 对。你首先你得有生产，对吧？你把东西生产出来了，生产出来你去做营销，然后去或者是这个 都是冲在一线的。
0: 对呀、啊。
1: 那在后面的，其实你刚才说的那种私企或者那种大厂，都是大家全力以赴的，
0: 赴
1: 给你就是亮红灯。
0: 上下同心。
1: 包括政府啊或者什么，都是要给你亮红灯。
0: 绿灯。
1: 对，给你亮绿灯，对，给你亮绿灯。但是呢，就是你刚才说的，有一些人他就。

0: 存在感。
1: 对，我就不让你逛。
0: 就你平常你可能你觉得哎，你觉得我怎么样，对吧？你看不起我，觉得我没什么活，但是呢我就是因为你要找我来签字，哎，那我让你知道，让你知道我天天很忙，
1: 对
0: 对吧，我的重要性，
1: 对，嗯，我跟你讲，有时候就经常有朋友就跟我说哈，就说你看我在一线部门，我生产出100个零件，
0: 嗯，
1: 这100个零件人家下游企业等着要，我赶紧给他运出去卖给他，然后我接着再生产第二个100个零件，对不对？
0: 嗯，
1: 但是这第一个的100个零件，你得到上面每一个盖章啊，
0: 嗯，
1: 每一个要签批啊，很好卡着你，
0: 嗯，
1: 你什么点了你来找我签？几点了？看看，嗯，11点了。该吃饭了，
0: 十一点就吃饭了
1: 啊！我不得走到食堂啊！我从这个到走到食堂，我时间很长的。
0: 嗯，
1: 你不注意身体，我还注意身体嘞。
0: 嗯，
1: 啊，一句话给你噎过去了。下午来，
0: 嗯，
1: 等吃完饭，下午2点半，几点了？你才来？
0: 客户在等着呢。
1: 我管你，
0: 对对，
1: 我现在没睡醒了，我不清醒，我能给你签吗？你这是对工作的不负责任，你知道吗？
0: 嗯，
1: 啊，给你上纲上线。
0: 嗯，
1: 你上午你这个吃饭点来，
0: 嗯，
1: 下午这还没睡醒了你来，你对工作不承，你要承担所有的责任。
0: 嗯。
1: 你不该这个点来，再一拖就明天再来了。
0: 嗯，
1: 天啊，明天来，明天9点钟来，怎么9点钟来了？
0: 嗯，
1: 我还开会，今天我有很多事情等着我呢，我要学习精神。
0: 他可能就是对，如果说
1: 他都是理由。
0: 如果说就是他真正忙的人，他就是哎，我今天我有这种感觉啊，嗯，就是你特别忙特别忙的那个时候，你就会做一件事儿，就是接一件，
1: 啊，
0: 做一件事儿接一件，然后就感觉就是你做了很多笔记，我今天有很多事情要做，
1: 嗯嗯，
0: 你做一件划掉一件，做一件划掉一件。
1: 嗯，你这样他不这样啊？
0: 对，
1: 你别上下都这样。
0: 如果他是这种特别忙的人，特别就是要衔接的特别特别密的人，
1: 嗯，
0: 特别特别好的人，才能把这个工作一天的工作做完。
1: 对啊，
0: 那如果说他没有这么多工作的话，他就说，哎，我今天有个事儿，我明天还是这个事儿，
1: 啊，
0: 那我这一周就是忙着的。
1: 哎，对，
0: 啊，
1: 你我今天我开会了，你怎么才想起来啊？
0: 嗯，
1: 你说的昨天下午2点多不行，叫我要一大早来，我一大早来，
0: 嗯，
1: 结果就赶上你开会。
0: 嗯，
1: 啊，到开完会，开完会吧，下午到下午你看，
0: 嗯，
1: 孩子家长会叫我去啊。
0: 嗯，
1: 那你这个来的不是时候。
0: 对，我觉得家长会，我觉得大家都没有什么意见，
1: 啊，
0: 对吧？对吧？没有意见吗？
1: 这都靠2天了，
0: 嗯，
1: 靠3天。第三天你这个100个，你这样吧，我今天先给你批10个行不行？
0: 嗯，
1: 先批10个先凑合用啊，批完10个，等反馈过来各方面消息再说，
0: 嗯，
1: 再听一听精神是不是规格要改变。好了。
0: 嗯，
1: 等到你这还等着吸收新的来，厂家急着啵啵叫，行了，不要你的货了，我去找别人的货了。
0: 是，
1: 你这最后我跟你讲，等到总公司领导责任下来，谁的责任？你的责任呢？你生产你的责任，你为什么人家不要你了？你好好，其实他把自己掩盖的，
0: 嗯，
1: 明白这意思吧？
0: 嗯，
1: 就是所有的中等组都是存在在这些人身上。
0: 你看，包括政府拉招商引资，他就是要给这些商家或者厂家给他这个特事特办，
1: 嗯，
0: 批示的很快，
1: 一路绿灯，
0: 人家就觉得你这个营商环境很好。
1: 哎，
0: 其实在单位也是，
1: 对，
0: 那你作为一个业务员，你去签字啊或者什么，人家会觉得你这个公司啊或者单位这个精神状态很好，
1: 对，
0: 然后就会觉得哎，你这个有凝聚力，
1: 没错，
0: 对吧？
1: 没错，
0: 然后有上进心，
1: 没错
0: 啊，可以交往。那如果说一次两次三番五次这样的，对不对？人家就觉得你这不靠谱。
1: 对呀，啊，您太不靠谱了。
0: 嗯，
1: 好，我们先少走休息吧，待会儿继续回来。
2: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3: 打竹板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 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成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范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0: 响。
1: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加油爸妈。刚才我们谈到了一个好的单位，需要大家齐心协力，大家不要互相拆台。
0: 嗯，
1: 其实作为一个小家庭来讲，我觉得也是这样的。
0: 对，
1: 是吧？
0: 其实人，你在家庭里，不论你是爸妈，还是这个爷爷奶奶，还是孩子，如果都把自己太当回事儿，
1: 嗯，
0: 觉得别人都是围着自己转的，那这个家一定会出问题。
1: 嗯，
0: 对吧？你想想。嗯，个人发挥个人的专长，个人发挥个人的能力。
1: 对对对，
0: 就像有人说啊，穷人孩子那个早当家。嗯，这不是最近有一个什么新闻吗？就是那下雨啊，就是前两天不下雨吗？那收麦子，父母不在家，家里的俩孩子七八岁、十来岁，就啪就下去把几亩地的那个都给收好了。
1: 嗯，
0: 这人一看觉得很感人，小孩对吧？作业不写，先把这个事儿先给他办了，因为抢着这个在那个雨之前，对不对？那人就是说城市的小孩能不能也这样，那如果说你这个同样的年龄还在玩，还在把自己当回事儿，还在闹，或者是婆婆也要争家里的控制权，
1: 嗯，
0: 儿媳妇也要争，那就跟这个就大观园一样，人人都在争自己的那点利益，
1: 嗯，
0: 那这个就散架了。
1: 嗯，确实，你看你说的每个人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就是形成一个像一个紧密的机器一样。
0: 对，
1: 就是孩子你负责健康成长，对吧？
0: 对，
1: 好好学习，那你爸爸呢可能就负责在外面赚钱，现在妈妈呢也要负责赚钱啊，爸爸妈妈也都共同负责，比如说接送啊，尽力所能及的。那如果没有时间的话，爷爷奶奶帮忙，也千万不要有怨气。
0: 对，
1: 然后就互相的托举，那这样才是一个家庭蒸蒸日上的，就是很和谐的这种家庭。
0: 是。
1: 那如果说你想我怎么样，我做的多了，那他做的少了，
0: 嗯，
1: 然后那个婆婆心想就是这个家的控制权，那就是说话就要压人一等，那而媳妇呢就觉得我在这儿就对，是的，你到一个新的家庭可能会刚开始会很难受，但是这个家庭这种氛围其实对这个比如说对这个儿子这个爸爸来讲，还有对这个小孩来讲，他们在中间看着之后可能会很大的影响。
0: 这个是相互的，你知道吧？
1: 嗯，
0: 比如说这一个家里头六个人或者是八个人，如果说大家都拧成一股绳，那个就算有私心的人，他也不好意思有私心。
1: 嗯嗯。
0: 但如果说有一两个人私心很重，那其他那既然这样，那我也私心重。
1: 嗯嗯。
0: 他的恶性也是传导的。
1: 嗯。
0: 这个良性也是传导的。
1: 对。
0: 这个我觉得，所以说你有人呢，就是深陷其中，在这样的环境里、这样的家庭里或者这样的单位里，就觉得很憋屈。那怎么办？他又不能够甩脱。你比如说，你这结了婚了，孩子也有了，那法律关系什么
1: 的存在？对，你说离婚啊，或者那
0: 不是
1: 这么容易的事儿，
0: 对，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儿。
1: 嗯，
0: 所以他就不回家。所以你会经常看到有的人，他为什么他能加？你干嘛呢？我加班呢，确实也在加班。
1: 嗯，
0: 没撒谎，也没有出轨。
1: 嗯，
0: 他为什么愿意加班？嗯，对吧？
1: 不愿意回家，
0: 不愿意回家。对，他也名义上呢，我加班还能多挣点钱，其实是一种逃避，你知道吧？
1: 嗯，
0: 那怎么办？他解决不了，他不能，这不只能逃避嘛？
1: 嗯，
0: 所以为什么说这个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就跟好的企业都是相似的，是一样的。
1: 对对，
0: 他有凝聚力。
1: 他这个，比如说，他的企业文化，他人的这种精神面貌，还有大家就是协助啊，协同作战，
0: 因为这个好的一般这个企业呀，他招的每一个人基本上都是层层面试嘛，
1: 嗯，
0: 笔试、面试，前面是人力资源部去做，到最后都是老总亲自一个一个面试，
1: 嗯嗯，
0: 那么筛选下来的人基本上。哎，都是大差不差。
1: 哎，你说这个，我感觉到这个企业文化哈，就是我觉得企业文化就是，就是它有来来往往的，有走的，有进的人。
0: 嗯。
1: 但是呢，它企业文化在，那如果说进来的有一些这种负面的情绪在，但它如果在一个好的企业文化里，它会被感化。
0: 嗯。
1: 它会。在这个企业文化里，他会快速的成长。
0: 嗯，
1: 就他以前可能对这个，比如说一个刚毕业的学生，他对这个企业文化，或者他。

0: 就是一个学生嘛，他不太了解这个工作这个系统是怎么运转的。但在一个好的企业文化里或者是管理体系里，他会学到很多东西。一个是学到这种管理的这种模式，就是一个是适应，然后再学会这种管理的模式。然后他自己可能本来不是那么完美的人，但是他在这样一个好的文化里，一个是学习，一个是改变自己的一些负面的这些情绪。那如果你在一个不好的那个企业文化里，那小孩本来就是同样的孩子，你在不同的家庭或者是不同的企业，他几年之后他的发展或者是他的这个学习能力啊，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关键问题是什么呢？你在家里他不像在企业这样啊，在企业里边不好你可以走啊，你可以辞职，
0: 是
1: 对吧，他也可以辞退你，但是你在家里你怎么办呢？所以这个就你看啊，我有朋友就跟我说啊，他说我在跟就是谈对象的时候啊，以前呢都不注意，光注意看这个女孩是不是漂亮，是不是温柔，这个女孩呢就看光看这个男的是不是挣钱，都没有就忽略了对方的父母这个环节，结果相处起来发现处处的矛盾压力都是来自于对方的父母，
0: 是，
1: 对方父母一会儿说要你要该生孩子了，一会儿说你这个孩子应该去学小提琴了，一会儿这么。你怎么管那么多事儿的呢？这个他烦得不得了，可是他也不好说，你知道吧，就是到后来跟我倾诉，就是说你要结婚找对象，就在咱们中国，在咱们徐州这个父母这一环节太重要了，对吧，咱们不像国外那么洒脱，我们俩过跟父母不来往，
0: 其实
1: 没有那么洒脱。
0: 你说的这个好像就是遇到了一些矛盾，但是
1: 他说不出口，
0: 还有这种亲家之间啊，还有最深最根本的矛盾就是他看不起，
1: 是的，
0: 他看不起你，然后就觉得你高攀了，然后我们又下架了，又是怎么，就这样的，就是我觉得是根本性的矛盾，就是有时候压在心里，或者、就是、
1: 压一辈子，
0: 就对，有时候觉得哎呀，我们就是先忍着，然后先把这个婚结了。但是如果说一忍再忍的话，真的是，
1: 我跟你讲，这个这就是本末倒置了。结婚到底是目的还是手段？你把婚结了，就是个目的，那剩下日子咋过呀？
0: 是，
1: 其实结婚是一个手段，是为了让你自己本来很孤单，你跟另外一个人，那么得到了加分，对吧？我自己过日子是70分，我跟另外一个人结婚之后是80到85。
0: 对，是的。
1: 啊、这是这个意思。那你把婚先结了，结完怎么办？好，给你们的推到那儿，不管了，
0: 负的了。
1: 对呀、啊，就成负数了，双方都不高兴。对不对？你说人家说啊，这个吵架都是个人都有做的不对的地方，没错，没错。那比如说这个女性就是爱花钱，没问题，找一个让她花得起钱的人，那她的脾气自然就好。咱不说这样的人有什么不好，用什么是舆论道德去压，没有，她就爱花钱，怎么了？
0: 花钱做贡献吗？
1: 对，
0: 消费做贡献。
1: 我花钱，人家那个人愿意给我掏钱，
0: 但是
1: 一个月
0: 万万，但有的家庭就不行了，天天买快递，天天买这么多东西，还买榴莲吃，你看你把你美的吧你。
1: 我到那个就是拿快递那个点儿，我看经常就是母亲带着孩子，就是10来岁的小孩小女孩，然后孩子爸爸在外边唉声叹气的，就是很无助的，很无奈的，因为进去以后我等着拿呀，他俩在我前面，一会儿一个那一个那一个的，我的天，每个人抱一大堆，然后抱还有一堆搁地上来，他那个女的跟他叫你爸爸进来拿，说爸我妈叫你去拿，怎么买那么多嘛，怎么又那么多啊，你刷我的卡不心疼似的吧，最后你说妈他不愿意来，我最后再问你一遍，妈说最后再问你一遍，你到底来不来拿，我哥们我都急死了，你啥时候，我就一件，你叫我先拿不行吗，不管，最后你气哼哼的来了这一堆，你们都买的啥我都不知道，你们买的啥都是，这个是孩子那个什么剑齿的，这个是什么天哪，哎呦，欲哭无泪，
0: 怎么说呢，就是
1: 欲哭无泪，就
0: 也许呢，我咱们也看不出来到底买了啥东西，但也许呢是生活需要的，也许是不需要的，
1: 你看就
0: 那
1: 一大堆。
0: 但对于这个爸爸来讲呢，我觉得如果说家庭需要的真的不至于一大堆，
1: 对，
0: 是吧，
1: 妈妈抱一大堆抱不下了，孩子抱一堆抱不下了，地上还有一堆叫爸爸来抱，那一堆是最重的，
0: 肯定有很多不需要的，
1: 然后很沉的一箱的饮料，你知道吧，
0: 但对于普通家庭来讲呢，真的就有点
1: 就是我说的
0: 量力为主，
1: 对，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有的这个男人他不计较那么好，你们适合，有的他计较了，那也有女的很计较的，很非常省钱，一说给你买个手机吧，不要老的还能用，买个裙子不要咱这以后日子长着来，你觉得这样老婆就特别疼人，你知道吗，你看人知道省钱，就是我说这个意思，他门当户对，猫和猫是一对，狗和狗是一对，如果猫和狗过日子绝

0: 过不下去。
1: 嗯，
2: 对吧？鸡犬不宁，鸡和鸡过的日子，狗和狗你要挣在一起，一定互相掐。
1: 嗯，
2: 但是呢，你一开始的时候，你在选对方的时候，对方是什么人，你看过吗？
1: 嗯，
2: 他的父母是什么人？他到底是猫的习气，还是狗的习气，还是鸡的习气？那跟他的父母都是有关系的。
1: 嗯，
2: 他父母大手大脚，到孩子这儿基本也大手大脚。
1: 嗯，
2: 所以有时候呢，我觉得咱还真是，你为了以后的日子过好，你前面宁肯多花点时间。
1: 嗯，对对，
2: 仔细
1: 调先去了解一下，
2: 对吧？
1: 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3: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4: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5: 别管我，
4: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3: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6: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3: 爱，不曾释手。
4: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7: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4: 请你，爱，不释手。
8: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刚才我们谈到了就是在单位啊，还有在家庭啊，大家就要拧成一股绳，然后实现就是共同的大家共同的理想。其实大家比如你在单位也是，你在家庭也是，真的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了，对吧？大家协同把我们的这个单位啊公司啊做好，然后就是大家协同，当然这个小家我觉得更需要哈，就是大家一起，因为你的责任更大嘛，对不对？
1: 对，其实我觉得这一切呢就是源自于起点。就我们经常说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其实男错入怕行，女错嫁错郎，也是起跑线，说的是起跑线。
0: 对，是的。
1: 你这一行你入错了，你这个单位入错了，你的起跑线就低了。后边你就等着跟烂人烂事纠缠吧。
0: 其实你看现在更能够感觉到，就是你这个有的行业就是要天坑专业或者是什么专业，就你选错了行业嘛。
1: 选错了。
0: 但是如果说你不管是什么专业，你要想做，你要说我最好，比如说我今天听了一些老师介绍说你小孩，你如果高分段的孩子，那就是你想学什么都可以，因为你高分段他每个行业他都是有需求的。
1: 大部分人不是啊。
0: 大部分人不是，
1: 对
0: 吧？比如说今天早上听人家的小孩就说我想学化学，比如说材料啊或什么，人家就说你高分段的这个小孩你都985或者 C9 的，你学什么都行，对吧？都需要。你说那几年前北大吧有一个考古专业，一个班级可能就招了一个人，现在他毕业了，毕业了之后就到敦煌了，对不对？是不是？那好像大家觉得考古专业比较冷门或者什么，但是他也是社会所需要的。
1: 所以呢就是人呢、一旦要是就是选，就是所谓选择大于努力，你听说这话吧？
0: 对。
1: 那其实这个话什么意思啊？就是成年人啊不做改变，因为你改变不了任何人。你说你想去说服人家，咱们都一起使劲一起努力吧，没有用。成年人只做选择，就是我选择同频的人跟我一起做事，选择同频的人一起跟我过日子，选择同频的人，
0: 现在
1: 这就是选择大于努力。
0: 现在觉得你想改变一个人真的是太难了，
1: 不可能，
0: 你不如去改变自己。
1: 对，就改变自己这个事情都难上加难。
0: 对，是的。
1: 但是比改变别人就好多了，对吧？你比如说我以前爱吃大鱼大肉，我一看，哎呦，别人病倒了，我害怕了，那我就是改变的第一步，你首先怕了，然后大部分人戒烟戒酒都是怕了，一体检医生说你要再这样，可能就你就胃癌了啊，你可就肺癌了哈，那怕了，对不对？那你自己能够改变，但是你要是天天叨叨别人，你别吸烟别喝酒，人都能烦死你，跟你有啥关系？
0: 对，也一口吧，
1: 对吧？
0: 就对了。
1: 我买保健品，离你哪来？又没花你的钱，我想买保健品。
0: 对，你刚才说这个时候就是作为子女啊，你说父母都说不了，
1: 说不了。
0: 然后就好像前段时间就是以这个领鸡蛋呀，或者是
1: 我就领
0: 发你点什么东西这个为由头，然后就是让你买那个什么玉石的那个床，
1: 对，
0: 好像是6万块钱。我当时看了，就是那个儿子就说
1: 买一个6万块钱
0: 啊，或者是这个父亲就管你什么事儿？我觉得有用
1: 就是啊，
0: 说我自己挣的，我自己的养老金我自己花，管你什么事儿啊？
1: 你都能憋死，
0: 对，是的。
1: 所以我跟你讲啊，这个人呐、你要是碰到这样的父母，你没有一点招儿，你再跟他生气也是白搭，那不如就随他去，那怎么办？对吧？你碰见孩子这样，所以我就跟你说，还是所有的问题都要在起跑线上解决。在起跑线上解决是什么意思？
0: 就是
1: 选对人。真的选对人。
0: 对，你刚才说男的嘛选对行业，那女的呢你就选对这个这个男方家。但是我觉得你刚才说的就是男的在选择老婆的时候他也有，对吧？你如果说你家庭普通，你非得找那个就特别爱消费的，特别爱打扮的，就是不是那么朴实的，那肯定不适合你。
1: 对
0: 吧？你不能靠一味的喜欢那些人。他也没有错，但是他不是给你准备的。
1: 对，人家不是、猫和猫过日子，狗和狗过日子，它不是你的一个物种。你想想，所以我跟你讲，人贵在什么呢？就是有自知之明，所谓知人者智，知己者明。 你得知人知己。
0: 嗯，
1: 其实这个啊，你现在到这个年龄，你明白了，年轻的时候真不懂啊。
0: 啊、哦，是。
1: 哎呦，那你这一辈子就为你当初的一个错误选择就买单吧。
0: 嗯，
1: 你嫁了一个不合适的人，你未来20年为这个事情买单。
0: 对，如果说你说嫁了一个或者找了一个不太合适的，
1: 工作
0: 其实说没有，如果说没有那种就是特别一些事情不可原谅的，或者是没法过下去的这种理由的话，其实很多人也都是这样
1: 捏着鼻子忍，
0: 对，凑合着过了。
1: 但是谁？我问你，谁的青春是在捏着鼻子忍，能忍多久？你有几个青春呢？
0: 嗯，
1: 你说我捏着鼻子忍了10年，小孩10岁了，
0: 嗯，
1: 我再忍忍吧，忍到孩子18岁上大学，
0: 嗯，
1: 这8年怎么过呀？
0: 哎、其实，我不知道，不管是男的找女方，女方找男方，其实好像都要去看看这个最快的方式，就是看他自己的这个对方的家庭。我记得一个演员啊，他就说他去见这个女朋友一家了，然后他妈妈就给他叮嘱啊，说你好好看看你丈母娘到底怎么样，然后他们家相处怎么样。
1: 嗯、
0: 然后这个人呢就说，我找女朋友，我找老婆，我看丈母娘干嘛呢？
1: 嗯，
0: 然后后来他就说啊，嗯，他就说，我慢慢的最近这些年，我越来越发现、
1: 嗯、
0: 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年轻的时候还发现不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就觉得他的老婆越来越像他当时的丈母娘了，越来越像，
1: 真的是，
0: 就包括长相啊，还有他的处事方式啊，就越来越像。然后比如就是
1: 人最终都变成自己最讨厌那种人
0: 是真有可能。

0: 是的，就你努力的想去，觉得我看不上我的父母，你和你的父母吵架，但是你终归可能还会变成他们那样的人。
1: 你大部分人能不能就是清醒的意识到，我绝不要重复父母的错误。有能成功的，
0: 有
1: 时刻记得，哎呦，我怎么说这个话的样子，怎么特别像我妈当时发火的样子？我怎么这个这么斤斤计较？我妈当时也这样对我，我心里有多难受，我就不能这样去对别人。有时刻在做抵抗。但是大部分人就不由自主的，
0: 一个呢是这种
1: 就是原生家庭，
0: 一个是遗传，比如说你的这种精神啊，还有这种性格呀，可能会有遗传的因素。那还有呢，就是你就是潜移默化的这种影响。他的如果是用这种处事或者是说话或者口头或者是这种表达的这种方式的话，你可能会很难受。但是就像你学习一样，你说我学习我没学过那个好的东西，我天天都是看的这些就是不是特别好的，那好的相处怎么样相处呢？不知道，没见过，就这个题型你没有学过，所以这个答案你也就不会写。你在遇到这个事情，比方你遇到一些事情处理，马上就要你立刻做出反应的时候，你不知道那个最优解是什么，你只有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本能，
1: 你
0: 马上反应去怎么做，
1: 就是耳濡目染的
0: 对，就是你原来的那个，然后其实就是说他没有给你一个范本去解决问题。或者情绪表达的这种范本，好的样本你去学习。那其实现在各种各样的这个媒体啊，或者是也做自媒体的有很多，那大家也都会教你在家庭方面怎么样去相处。那你家庭如果没有的话，可以慢慢去学习，或者是你冷静一下，先抛弃你这种基因里面，或者是你脑子里面印刻在你里面的这种表达方式，你就再努力，哎，换一种方式去表达，可能很难受，
1: 非常难受，他一定是难
0: 受
1: 的。
0: 就是你比如说你刚刚发飙呢，你就说你就换一种
1: 摁住，
0: 然后换一种心情，
1: 非常难受，
0: 换一种情绪给他说，你很难受，很不适应，
1: 对，
0: 但是也要慢慢的去表达。
1: 所以你看，就那小朋友长大了，在那个门槛绊倒了，打到门槛，你说这样的孩子在这个环境里长大了，哎呀，我当时听见这个邻居这样说，我除了悲哀我还有啥。
0: 其实吧，就是我们小时候其实很多带孩子或者什么，我当时真没觉得
1: 什么。你要是在，
0: 但是后来现在再看一下真的是。
1: 对吧，你要是在咱单位里头，咱这也有好多门槛，你要绊倒了扭头把门槛揍一顿，领导马上开除你。
0: 你知道
1: 为啥吧？
0: 打球的不是吗？
1: 它是一种思维模式，就是你这样的人。你说我小时候奶奶就这么教我的，就不适合在这个单位里工作了，你知道吧？你这个反应怎么是这样的？你弄了一个东西，就别人都得尊重你，你怎么那么重要啊？那你回家去当 CEO 吧。
0: 不是，你这个刚才你说的，你要再去打他或者什么，这个就是你的这个思维模式就很幼稚了
1: 啊！
0: 你和这个脱节了。
1: 我见过，以前那个不是有那公用电话，你知道吧？打电话跟女朋友打电话，
0: 社会暴力了就。
1: 那边女朋友给挂了，打电话砸，外边人一看你怎么了？这电话跟你有什么？我不管，我现在心里烦。你心里烦就可以这样吗？
0: 你比赛的时候，你参加奥运会的时候，
1: 如果你那样的话，
0: 你扔一下
1: 终身禁赛，
0: 对，终身禁赛，
1: 踢撕草皮的，
0: 和你的
1: 摔拍子的，
0: 和你的这个就是你运动
1: 骂裁判的，
0: 你运动对你运动的水平再高，
1: 没有对
0: 一票否决，
1: 对，
0: 就一票否决，
1: 你这做人都不及格了，
0: 对，
1: 你知道吧？我见过，就乒乓球打的他可能有点争议，那个裁判没看见，裁判过来说一把嗓给嗓倒了，好了，
0: 就
1: 拍下来了，
0: 裁判。判的对错这个先抛开，
1: 对 你这是干什么？
0: 但是你就是
1: 输不起了，
0: 也许说裁判误判了，
1: 误判咱回头可以改啊。
0: 对，但是你这种方式
1: 录像，
0: 对吧？
1: 你连做人都不合适，所以我跟你讲，就那个小时候教你去打门框的那种人呢，哎呦我的天哪！所以那个小孩他没得选，他才一两岁，他没得选。但是那怎么弄呢？这个奶奶她就觉得我就是这样就对，我就是小时候生长那个环境就是斗争，斗争，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就是斗争，谁绊倒我就把这个门槛给拆了。
0: 你以前没有国际化接轨呀，对吧？你以前
1: 不是法治，也不是法治社会，
0: 在村里混就行了，对不对？
1: 以前你
0: 可能暴力，你在村里混的还挺好的，
1: 你厉害。对，当下是到处都是摄像头，到处都是法律，各个都在规范你，你打门槛，你那谁敢？
0: 那天我看那个采访那个董明珠啊，董明珠。 桌，人家就问说你们这个单位怎么连个垃圾桶都没有，就是地上没有垃圾。他说他说你看其实我们管理啊，大家都觉得多深奥似的，他说管理就是管小事情。他说你怎么这么大的一个老板，你天天管这些小事情。他说以前有垃圾桶，但是到处扔的都是垃圾。但是现在他说就是那你说那你的垃圾桶放少了吧。他说那我就不放垃圾桶了。你自己产生的垃圾你自己带回家。
1: 对。所以这就是他的管理方式啊。但是总而言之，我觉得人呐，别去改变。你当然改变自己，别改变别人。你改变别人，别人给你找事儿。你就选择就行了。
0: 你改变别人，别人就要改变你。
1: 对，人家就不能给你瞒。
0: 对，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6月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6月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这档节目。今天呢，让咱们继续来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话题。我一直讲啊，健康长寿呢，它是我们人类永恒的追求。但是现在对于很多的慢性病患者来说呀，这似乎已经成为了奢求了。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及其多种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等等，可以说已经成为了人类健康的最大杀手。那但是有一个现象很不好，就是我们面对身上的诸多慢性病啊，很多人都表现得习以为常啊，觉得什么慢性病啊不着急治疗。我想说这种思想是非常的可怕的啊。我们今天为啥聊这个事儿呢？就这几天呢，有好多患者给我打电话说，李老师啊，我这病啊都多少年了啊，从一开始没怎么在意，结果随着年龄啊一天天增长，这病啊也跟着越来越大发了啊，然后就是一顿抱怨啊后悔之类的话。其实作为一名医者啊，当我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吧，我的内心也真是特别的着急，同时也非常的心疼。要知道这些慢性病啊，它要命的时候那可是一点都不慢啊，相反他们来的比谁都快。就在我们身边，昨天还说有说有笑的活蹦乱跳，过了一个晚上人就没了啊！类似于这种说走就走的人还少吗？我没告诉大家吗，就在咱们国家死亡人口的 85% 以上全是慢性病的惹的祸。当然我理解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都是从穷日子过来的，舍不得花钱检查，哎，舍不得花钱治疗。但老话说得好啊，省着省着窟窿等着，其实这句话一点都不假。你拖来拖去，你病情到了这个控制不了的时候，为了保命啊，啊，你老伴儿得叹着气的翻出攒了一辈子的棺材本，儿女得哭着联系中介卖房卖车，把这几十万添给手术台，添给 ICU。你说咱们当初省那点钱，到最后啊，却需要的是全家倾家荡产为咱买单。这样的结局哪个多哪个少，对不对？很多人可能会说了，说李老师，我真到了那一步的话呀，我就不活了。可是你想过没有，有多少卧病在床半身不遂的老病号，真到不想活的地步的时候，咱可能连自个儿不活的能力都没有了，你已经没办法阻止自己的生死了。这样的案例李老师见的太多了，那可都是血淋淋的惨痛的教训。就比如说我们这个陕西咸阳的一个李叔，最初啊，他女儿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跟我讲说，李老师啊，我爸爸呀75了，75岁生日那天是在 ICU 里过的，差点都没过去。怎么回事呢？我们本家说这李叔的病啊，其实就是他自个儿拖出来的。他一开始怎么回事，听众朋友

么你都猜不着。他这病这年头太长，快30年了，就是不把这个咳嗽当回事儿，时间长了就有痰了。最初呢是比较黏的白痰，后来变成黄痰，慢慢的就变成了黑痰。等到后期啊，这痰吐不出来，哎，就堵在嗓子眼呼噜呼噜的啊，肺里边呢也是堵的，用了很多的化痰止咳的这个药物啊，都吃上了，管一会儿药劲儿一过又不行了。那咱们得过呼吸道疾病的人都知道啊，这些药物啊，它就是起到一个缓解症状的作用，只能缓解不能治病，那结果自然是越来越重，咳嗽的就没完没了的，而且那嗓子呀就跟拉风匣似的啊，特别遭罪。等到了这个时候啊，这李叔啊知道光靠自个儿买的那点小药是不行的，他也知道去医院看了，但是医院的治疗呢也就是帮他维持病情，这么多年一直就是好好泛泛，到这个夏天的时候吧舒服点啊，一到冬天了或者气温突变了又不行了啊。最近这几年呢还憋闷上不来气儿啊，那胸廓啊肿胀的就跟那水桶一样，晚上睡觉都躺不下。没办法的闺女啊就给这个李叔啊就买了一个吸氧机啊，实在不行的时候再去医院啊，反复就这么折腾。最后一次啊不仅严重了住院了啊， CT 心电图血常规一系列检查之后发现他没有合格的地方了，而且最要命的是什么呢，他这个右心室都肥大了，比正常人大一倍啊，并且它是由这个肺心病引发的肺性脑病。这一次李叔啊真是活遭罪了啊，一度陷入昏迷啊，可以说是一只脚就相当于踏进了鬼门关了。那为了保命呢，医院没招了，给他插管治疗，一根通过口腔插入到咱们这个气管维持李叔的呼吸，另一根哎，通过鼻腔插到胃里边，得给这个流食灌注维持生命，然后大小便呢不能下床啊，即便说是稍微有一点好转，从 ICU 转入到普通病房了也不敢回家。咱没吃过猪肉没见过猪跑吗？ ICU 一天呢至少得个18000的，而像李叔这种情况呢更贵了，1-2万也是他，这咱说普通老百姓谁能住得起呀、啊？对吧，而且就这么住着也挡不住大夫的诚实提醒，说李叔这种情况呢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很可能就是一口痰没卡出来就憋死了，就这么简单。所以这回啊他住院时间长啊，一晃就3个来月了。闺女呢跟我说，说他父亲瘦得皮包骨了，谁去看呢，除了眨巴一下眼睛稍微点点头，其他的啥也做不了。很多看望他父亲的人呢、啊、从病房出来都直抹眼泪，都感叹呢、啊、这也许就是最后一次来看老李了。李叔的闺女说为了给李叔治疗啊，从亲戚朋友那儿借来的钱呢都不老少了啊，还卖掉了结婚的时候他丈夫给他买的那个黄金首饰。他说我要是花多少钱欠多少钱我不心疼，我爸这辈子不容易，钱没了咱还能再挣，但是人没了我就再也没有爸爸了。可眼看着自己老爸一天比一天憔悴啊，他也是心如刀割，压力也是越来越大。不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就在这个时候啊，他闺女得知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并且听我讲啊，说三代延寿方属于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的效力，专门治疗各种老慢病，还有最关键的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这一点对于已经债台高筑的李叔一家绝对是从天而降的福音的，所以他们就迫不及待的给我们打来电话了，跟我讲述了他父亲的病情。那么以我多年的临床经验来看的话，这老人呢三大生命通道已经严重淤堵了，因为他不能吃不能拉的这种状态呢就剩一口气在那呼的，什么时候这三大生命通道完全堵死了，他这生命也就算是终结了。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要迅速恢复脾胃血脉还有肝肾的畅通。脾胃是什么？

老师给你们讲过，这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血脉是营养通道，肝肾是排泄通道。你想健康的活着，就得保障这个人体三通。但是是这样啊，虽然我们三代延寿方是药王孙思邈经典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一个古方，但是咱们国家几千年来也就出了这么一个药王，对吧？他的医术那是相当了得的。那这个方子从古至今呢，也是救人无数，包括我给你们讲过药王孙思邈他自己也是凭借这个配方，从一个病秧子35岁就得病，浑身是病，愣是变成了141岁的活神仙。就这点上网上咱们一查就知道。再加上呢，我们还是现代发酵工业打造的，光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投了 5.3 个亿。先要利用 3D 打印技术仿生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啊，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呢。这样一来，这药劲儿可就不一般了，整体提升了80倍，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吃普通中药80天。但即便如此，我也不敢说百分百有把握，行医之人什么都能说，就是不能说大话。李老师向来都是能治的我就告诉你我能治，不能治的我也会根据实际情况告诉你。我那会儿啊，就是这么跟李叔的闺女讲的，我说你父亲能不能好，咱得看这个短期他有没有缓解啊。我说你也别多买，先买上一副的给你父亲用上啊。不过不巧的是什么呢，那阵子正好啊赶上他们整个陕西省啊药源都非常紧张，其他城市也是医药难求啊，就是那个陕西凡是我们三代延寿方销售的城市都是医药难求，怎么办呢？这可给小李急坏了，毕竟呢救命刻不容缓呢。当时我也是给他想办法，到处打电话，最后呢从山西太原调拨了一副药，算是火急火燎的把这个燃眉之急啊给李叔解决了。不得重病大病的人，你永远都不会理解每一副我们三代延寿方对于老慢病患者的重要性有多大，它承载的是一个生命一个家庭。不管怎么说吧，没耽搁李叔的使用，终于是及时的用上了。那么在李叔用药第五天的时候吧，他闺女特别兴奋的给我打电话说，李老师啊，我爸有救了。我说你父亲怎么个情况你告诉我。他说他睁开眼睛了，之前呢不是一阵昏迷一会儿一阵醒过来，就是迷迷糊糊这种状态。他说父亲现在呀就是一直都很清醒啊，还呜哩哇啦的跟我说话。我说说什么了，他说呀别再给我插管子了，太难受啊，而且他能上来点气儿的，要求拔管子啊，说这个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也太神奇了。我说确实是天大的好事，只要老人见效了，说明他各个脏器呀还没有完全衰竭，哎，那咱们就能保住命了，随后日子的治疗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强。事实也正是照着我这话来的。接下来李叔啊服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这个恢复情况来讲，可以说是惊天大逆转。10天以后插管就全都去掉了，那扶着就能坐起来了，呼吸顺畅了不少，这就说明什么，肺脉心脉都在逐渐的畅通。但那会儿他身体还是极其的虚弱，不过好在他知道饿了，我又开始自己要求进食了。尽管那个时候还需要人喂，还稍微有点呛咳，但是

的了，记忆力也逐渐的越来越好了。等三副药用下来，这李叔啊是想去哪儿抬腿就走，还能去广场啊公园啊跟那些老头老太太锻炼了，整个人就是能吃能睡，脸色红润。之前去医院探望他的那些老伙计啊都说，哟，老李啊，你这总算是还阳了，吃什么灵丹妙药了？李叔也是毫不掩饰的跟他们介绍啊，我用的是咱们这个文玉堂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并且昨天还亲自给我来电话感谢李老师，也感谢从服药以来一直默默关心他的所有工作人员。听得出老人现在的状态是非常好，而类似于这样的医学奇迹，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创造的太多了。但是我们说这个李叔啊算是幸运的，还有多少不幸的可能已经变成了一把骨灰了，是不是？所以说他这个案例又一次的提醒我们，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要争分夺秒。你说他这个病情要是早点治，也不至于说走上这一步。但是怎么来治？医院是干什么的？医院是救命的，千钧一发之际帮助我们先保命。西药是干什么的？是缓解各种慢性病，通过这些方法肯定是行不通的。那慢性病它不是说一朝一夕就得上的病，那都是老病根子，你得知道这病根在哪儿。我没说吧，这些慢性病我不管你病灶在哪儿啊，你是心肝脾肺肾呐，你哪儿都好，也不管你的症状表现什么样，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全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淤毒惹的祸。你说你疾病怎么来的，我们就让它怎么走。你的脾胃要是不和，或者说脾胃淤堵了，你吃的东西消化不了，你就吸收不了，利用不上，你就会变成废物扩散到血液当中，而且你的机体免疫力也会下降。那我们的肝肾排泄能力解毒能力要是不行，你毒素还会堆积积累，你血脉必然会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会得病。它不光是让你身上某一个部位有病，你可能是一身的病都是这么来的。所以说为什么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能够凭借着一种药治疗我们这一身的病，就是因为它抓住了病根儿。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这是治疗疾病的基础。老师没说吧，所有的大病重病患者恢复的迹象是什么？就是能吃点东西了。你能吃东西了，你的脾胃才能够给你干活，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同时它才能够提升你的免疫能力。再一个来讲啊，只有你脾胃经通了以后，你这个时候你吃的药它才能够利用上，不然你吃什么都白费。然后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我刚才说了，血脉是我们的营养通道，它是我们人体的血管和经脉，它是必须得通。通了之后，你比方说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通了之后它才能够到达你的病灶，才能够给你进行修复。通了之后你才不会有危险，你才会感觉到浑身的轻松，你的生命才会有质量，就像李叔一样，是吧？它不通它能呼吸吗？它不通它胳膊腿能好使吗？是不是这个血脉一定要通啊？那最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这个肝肾我没说嘛，就像是电脑的杀毒软件，我们人体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防止病毒的侵袭啊。而且你治好病了呀，它才能够稳定和持久。所以说呀，老师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这个道理。像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那再加上它是发酵中药，药劲儿特别大，你没有这个药力怎么从头治到脚，怎么从里治到外？普通中药不行，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用上的患者能深刻的体会到李老师所讲的每一句话，你用上三代延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那就能够康复我们一生的顽疾，就能够改写我们的命运。关键是没有经济包袱，国外一片$8和人民币50多块钱，将近60，但是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绝对的良心药。我们实现的就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而且李老师说过，就是1块钱我也不会让你错花，

0: 你们只要是当地有药，尽管放心去用，效果不好你拿回来，我不说那些花里胡哨的话啊，我就实打实的对待我的每一个患者，这一句话最实在啊，不治病拿回来，你退药比买药还容易，买药有时候还有困难呢，当地经常会断药，你退药的时候啊，你试试感受一下我们售后是什么样，我怕你舍不得退啊。我们为了是什么？为的是治病，如果他没有确切的疗效，那延寿两个字这个药名能随便给批吗？是随便写的吗？是不是？咱笨方法琢磨就知道了。所以呢，李老师希望咱们听众朋友啊，别把自个儿的病给耽误了就好。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咱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
0: 嗯，
3: 谢谢您，我是咱们发酵中药咱在燕树方一个最大受益者的。
0: 啊啊啊，
3: 哎，我今天就是想，哎呀，谢谢您的救命之恩，我就是吧想跟您记点吧，我自家产的这个土特产。
0: 嗯，
3: 刚才吧我跟导播商量要你的地址，他不给，说感谢李老师的人太多了，李老师吧一律不允许吧收别人的礼物，任何礼物他说的都不准收。
0: 对对对，我跟咱们的工作人员是这么交代的啊，因为什么呢，治病救人呢，它是一个医者的本分啊，如果要是收礼了变味儿了就。当然你们把这个康复的好消息能够带给李老师啊，我就已经很知足了，我也很高兴，我们医生想要的就是我们患者康复的这个喜悦，所以说其他的真的不需要啊。
3: 哎呀，李老师啊，我能够听到您这个节目，应该说这是我的福分，您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呐。
0: 过奖了，过奖了啊！不过能够从您的这个情绪里边能感受得到，之前咱这个病情是挺严重的，是吧？
3: 哎呀，那简直太严重了。您不知道我当时吧心脏病到啥程度了。
0: 嗯，
3: 这个左心室肥大， 哎，就是在家吧，就啥活不干的情况下，那气儿吧都喘不上来，
0: 嗯，
3: 憋得难受，哎呀，憋得严重的时候吧，就不行就得去养，实在不行就得上医院打点点滴，到最后呢，这腿吧还浮肿了，一个一个坑啊。大夫吧说我这种情况已经到了心衰了，那个时候吧，在医院到那去以后也是吸氧，
0: 嗯，
3: 哎，也就是缓解缓解，咱这么说吧。完了以后呢，就去了吸完氧了，哎，待着一段，你就回去告诉我，回家去休养休养吧，调理调理。
0: 嗯，
3: 哎，有的时候回来以后稍微好一点，过一段时间不行了，这又犯了。
0: 嗯，
3: 完了到医院吧，还是老一套，时间长了也不行。哎呀，就这么着，这拖了再拖，这不后来就越来越严重了。到什么程度严重的时候，到时候走不了
0: 啊！
3: 哎呀，就可以说我那个时候吧，就一点信心都没有了，觉得我这个病吧没救了。哎呀，就是说等到，哎呀，就是
0: 没盼头了是吧？
3: 哎呀，你要说这句话，我认为是恰当好处，确实没盼头，心里没缝。
0: 嗯嗯嗯，
3: 哎呦，真的就其实好像要等死的那种感觉似的。
0: 嗯嗯，
3: 哎呀，你说那个滋味真的，你一般人没有体会。然后吧，我就是上网查了查，哎呀，说这个心衰患者呀，活过五年的不到50%。
0: 对。
3: 哎呦，我这一想，你说这不就自己进入倒计时了吗？当时就跟您这么说，特别绝望。但是吧，当我听到您讲之后吧。哎，我就，哎呀，我就是啥呢？买咱这个药的时候，应该说就奔着咱这个验寿来的。哎，
0: 嗯，
3: 真的真的，我就跟你这么说，你看看发烧中药三代验寿方，我真的就奔这个验寿来的。
0: 嗯，
3: 现在人说要没这个功效，那国家也不能批这个名字呀。
0: 对，
3: 而且还是正规的国药，不像那什么保健品啥的，你说对不对？
0: 没错，咱们是正经八百的国药 OTC 的药品。
3: 关键是啥呢？这一片吧，才1块钱，
0: 嗯，
3: 你谁都能用得起。哎呀，这要是，也不管咋的，我当时就那么想的，我也要试一试，就抱着这个心态。
0: 对，
3: 哎，那都，嗯，
0: 其实老师也说过啊，就是你们花的是小钱儿，但是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重病、难治之症。咱们这一块钱一片怎么来的呢？这是李老师献出了配方和技术。咱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啊！你国外买多少钱我不管，我只一个要求，咱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咱得顾着咱国内的老百姓，顾着一些穷困的患者。你价格高了，那有些患者望而止步了，啊！如果说国家没有这个好药，你甭管说有钱没钱的，得了这个病咱就认命了。
3: 可是呗。
0: 啊，谁让我得这个该死的病了？啊，是我不想得病，但是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呢？啊，有好药没钱治，老百姓看着希望够不着，慢慢的等死，那是最煎熬的。
3: 是啊，
0: 哎，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不公平，在治病这条路上应该是人人平等，有钱的能看病，没钱的也能看得起病。因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家也不富裕。啊，我太了解这个社会最底层的人的那种无助的感觉了。所以说李老师这辈子最骄傲的地方就是我把三代延寿方，然后本应该价格高昂的这款国药，我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让咱们老百姓觉得它好了，同时我愿意，我也有能力去尝试这一块钱一片，大家都能用得起，对吧？您用了之后什么样的感觉？就够用上以后。
3: 李老师，我跟您这么说哈，
0: 嗯，
3: 我的吧记得非常清楚，我用上也就是2-3天左右的时候吧，
0: 嗯，
3: 你说打的，我就感觉到这胸口就不像以前那么憋得慌了
0: 啊，
3: 尤其是到晚上睡觉的时候，感觉就更明显，因为啥呢？它能平躺着了，那以前平躺着上不来气儿，再一个是啥呢？上下通了，大便正常了，
0: 啊、好。
3: 要是以前吧，排便呢，哎呀，那可遭老罪了，那不是说排便，那是遭罪呀、啊。哎，完了有的时候吧，还是咋的呢？不是便秘，就是腹泻
0: 啊。
3: 哎，你不像正常人，人家腹泻就腹泻，便秘就便秘。我那个时候呢，真是不是腹泻便秘。
0: 嗯。
3: 哎呀，真是吧，没几天就那时候上厕所， 可担心了，可受怕了。

0: 哎呀，你说说，现在吧就挺好了。你说用啥的？没几天的功夫，我就觉得吧，上厕所就不像以前那么费劲儿了。哎，就感觉到挺顺畅的了，而且也成型了，香蕉便上下也通气儿了，吃点东西吧，胃也不胀了，也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脑袋吧也不迷糊了，就感到清亮多了，确实挺好。
1: 你这吃的香了，排的畅了啊，
0: 是
1: 血脉呢，
0: 是是。
1: 它也就逐渐的畅通了啊。
0: 是，
1: 脾胃好了以后啊，咱们这个脾脏呢，能够给咱们生成这更多的气血啊，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嘛。啊，人吃五谷杂粮就得靠这个脾胃把它运化转化成气血，啊，你只有说脾胃好了，我们才能有源源不断的养料供给到我们的身上，而这个脑细胞得到养料之后吧，自然咱们头就不发闷了，头脑就清醒了，而且你心脏得到养料之后，咱也不用担心突发危险了。
0: 呗。哎呀，确实是这样，李老师，你看这一服药的时候吧，我这血压基本上就平稳了。哎，你说咋的呢？我自己测了一下子，没超过135，低压呢都没超过85，
1: 哎，
0: 就
1: 这个
0: 这
1: 非
0: 样。
1: 常好，这非常好。
0: 是呗，哎呀，您说的话确实是这样。之前嘛，我最好的时候，那时候还吃个药呢，那高压都没低过150啊。哎呀，那低压有的时候还是100，还110那样的。哎呀，关键是啥呢？那个时候吧，我这个腿，哎，那就是浮肿，一摁一个疼。哎，这一副药下来以后，哎，这肿还消了，腿也不那么疼了，走道感觉有劲了，能迈开步了，哎，喘气儿啊，说话呀，哎，你就感觉到挺均匀的了，
1: 你
0: 哎，
1: 看
0: 有
1: 看，
0: 底气了那种感觉。
1: 哎，咱们说衰竭的这个心脏是开始逐渐的逆转了，哎，开始恢复它的动力和活力了。
0: 是。真相吧，我就跟您这么说，就感觉到越来越轻松了。哎，真的就是有那种感觉，就是一天比一天好。哎，我就觉得吧，这个发酵中药真是为我量身打造的好药啊，这个药特别特别适合我，真的太神奇了。
1: 其实咱们患有任何疾病的患者呀，老师都跟大家讲啊，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啊，
0: 哦。
1: 你就看看我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啊，这个效果都非常的明确，啊，而且都跟你一样，是一天比一天好。
0: 对，李老师啊，您真说的是这么回事，确实是这样。你看我这三副药用下来之后，我就感觉到吧，人呢好像年轻了10多岁似的，身上啊感觉也轻松了，哎，上下吧也通气儿了，哎，您就听我跟您这交流说话的底气都比以前足多了，你说。
1: 确实啊，从我们现在交流这个过程来讲的话，听得出来确实不错啊，精神非常好啊。
0: 是。我就琢磨啊，哎，别说是5年了，按我现在这个状态呀，再活上20年，我看都不够我活的。
1: 今年多大岁数了？
0: 今年69了，
1: 哎呀，
0: 眼
1: 六
0: 瞅
1: 十九
0: 70
1: 岁，
0: 了。
1: 那你这其实也不多。啊，你再过20年，咱才90，你现在呀，百岁老人多的是啊，对吧？
0: 那倒是，我也是这么想的。哎呦，应该说没啥问题，我现在特别有信心。我就是咋的，盼着长期吃了，完了健健康康的，舒舒服服的。哎呀，好好的多活这几年，
1: 没
0: 你说
1: 错，
0: 是比啥都强。
1: 对对对，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健康长寿，他们俩一定要捆绑。啊，我们这个岁数说图啥呀？啥也不想了，就是能够健健康康的啊，多见几辈人。哎，但是老师建议你啊，常吃延寿方这个事儿啊，把这个事儿放一放。首先，第一点，从治病的角度来说，你把手里边的药用完之后就可以停药了。你要是不放心呢，咱们可以到医院里头吧，去做个全面检查，用精密的仪器检测啊，来验证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这个效果。但是我回过头来说，为什么我不建议大伙长时间吃呢？不是说长时间吃不行，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吃嘛嘛香，二通血脉让咱们这个血脉里边淤堵的地方都给你打通，啊，你看看我们这心脏啊，给你救活了，脑袋也清亮了，胳膊腿也灵活了，身上也有劲儿，这就是一方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那再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还通了我们的肝肾。肝肾强大之后，这人真的就是百毒不侵，啊！你像有的人大吃二喝，能吃能喝的，但是人家不得病，啊，身体倍儿好，什么原因？很大程度上来讲，都是肝肾功能强大，解毒代谢能力好了，能。

0: 吃能消化。
1: 啊，你看你现在是吃的香，排的畅，血液也干净，血脉也畅通。以后咱即便是说这药不吃了，那但是生活当中稍微注意点，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有一个乐观的心态，啊，咱也就健健康康的，就根本不需要去长时间。
2: 哎呀，我就借您的吉言了，李老师，托您的福。
1: 好的，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3: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好。
1: 哎，你好
4: 李老师。嗯，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现在用了快一副药了。哎呦，用一副药真的让我看到了希望啊。我记得当时我家孩子给我买回来的时候啊，哎呦，我还埋怨了他，我说他又瞎花钱哈。
1: 嗯嗯，
4: 他说他们单位的有一个同事的妈妈啊，他也是吃这个药治好了一身的毛病，而且说一片才1块钱，我闺女啊就给我买了这一副药，让我也试试。哎呦，当时我就想着哈，哎呦，说什么呢是吧，药已经买回来了，那就试试呗，吃吃呗。结果这一试呀，没想到那个效果它是真的好啊。
1: 哎，就没有让咱失望是吧？
4: 没有没有，我也是自打吃了这个药以后啊，我就开始啊天天听您的这个节目。所以呢，我也想麻烦李老师啊，您给我看看啊，我后边还需要吃多少，能把我身上都给治好喽。
1: 您是怎么个情况？您详细的跟我说一说。
4: 哎，李老师，我类风湿这个病啊，哎呦，我真是遭罪呀！没有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我就感觉那个身上的每一块骨头啊，就感觉像绑了一个钢筋那样贴在身上。
1: 嗯，
4: 尤其是早晨呐、那就感觉僵得特别厉害，动都动不了啊，连穿衣服都穿不上。那个手啊，给人的感觉硬的就像一个钢管钢筋一样。
1: 嗯，
4: 而且这身上的骨头啊，它是这里一会儿这疼一会儿那疼。你说还有这个腿啊，右边那个腿还滑膜炎，哎呦，我那个膝盖哟肿得老高老高了。他肿的是疼的哟，打个弯都打不了，真遭罪呀！你说要是疼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赶紧得去医院呢，吃点那个止疼药顶一顶。
1: 嗯，
4: 哎呦，这不行啊，这一种药不行，那赶紧又去换另一种，一片不行，吃两片，两片不行，再加量。哎呦，就这么吃来吃去啊，慢慢的把这个胃都吃的也不好了。哎，李老师怎么说了？那些日子呀，我想都不敢想。但是现在吧，我都不知道自己儿是怎么熬过来的，我不想那些苦日子是怎么一天一天的过来的呀。
1: 听你刚刚所说的，确实挺痛苦的。其实咱们很多患者跟我讲说，得这个病啊，就是痛不欲生啊，日日熬，夜夜磨。所以说你告诉我啊，咱们已经用上了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你说了我用了之后啊感觉很庆幸。
4: 对，
1: 为什么？因为咱是真正能给老百姓解决问题的啊。你刚才说是已经快一副药了是吧？
4: 对，一副药都快用完了。
1: 那你现在沉浆是不是肯定没有了？
4: 对对对对对。 你怎么知道我沉浆没有了？那还真没有了。
1: 嗯，
4: 就是早上起床啊，不像以前身上就是感觉手梆硬啊，就是好像被束缚的感觉，现在不梆硬了，没有那种束缚的感觉了。
1: 哎，梆硬的情况没有了，这就少遭了很多罪了，对吧？
4: 对对对，而且就是我自己都看得到啊，这个手指头变化也挺大，以前那个手指头那个一个一个的小关节都变得形，你说握个筷子呀拿个碗啊都费劲。虽然现在看着啊那个变形没怎么还原，
1: 嗯，
4: 但是它比以前厉害多了，它手指头一个一个的能动了呀，关键是不疼了。
1: 嗯，
4: 感觉这浑身就是热热乎乎的，我就是估计的就是你讲的那个就是通了哈，人体三通了。
1: 嗯，
4: 就像老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1: 非常准确啊，老师不白讲这个道理，大伙都

0: 你那个滑膜炎怎么样？
1: 滑膜炎我刚才不说了吗？之前那个乞丐呀，肿得跟个馒头似的呀。
0: 嗯。
1: 不过最近他真的是一天一天的消肿了啊。他肿了之后他就不疼了呀，你走道你就敢回弯了呀，敢得劲儿了呀。
0: 嗯。
1: 而且还带着吃饭都好了，看到东西啊，你有那种想吃的那种想法，而且就是吃了之后觉得嗲嗲的，吃的挺可有味儿了啊。不得不说这发酵中药它真是好，我现在还挺后悔的啊。后悔咱们这个药啊，
0: 嗯
1: 啊，我知道的晚了啊、嗯。如果早知道姑娘早买回来，我早好了。
0: 对，你看咱们这个类风湿这个病哈、啊，没别的好法啊。你去找西医治就是止疼药啊。你中医大概其也是这样，它有一个治疗方向，但是它药力不够，它发挥不了作用。所以说很多患者呢，说用100次药，你也碰不到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就以为这病就这样了啊，然后用到三代延寿方之后了，一旦见到效果就开始后悔自己遇到晚了、
1: 啊、对
0: 咱们来分析一下你这个病啊。其实吧，类风湿的这个病啊，在这个软骨和滑膜这儿啊，它病根在哪儿呢？表现是这儿啊，病根在脾胃，在肝肾，还有就是我们的血脉。哎，因为我之前提到过，我说这个脾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免疫力低下了，我们才会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入侵啊。那同时呢，肝主筋，肾主骨，肝肾不足必然会引发筋骨失养，这样一来的话，你血液必然就不通，继而呢就形成了骨痹之症啊。在西医中呢叫类风湿性关节炎，在中医就叫骨痹之症，血脉不通了。所以说这个病啊，它比较复杂，它不好治疗，啊，西药呢缓解，而且副作用还挺大的，啊，普通的中药刚刚讲了，药力不够，治骨不透骨，必然会反复，啊，唯有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选用的呀，都是鲜活道地的野生药材，啊，你像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啊。啊，这些成分我们利用发酵工艺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它能够达到透骨治疗啊。尤其就是风湿克星的这个西仙草，它是人世间唯一占全了人类的五觉，包括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啊，它是无孔不入、无缝不钻的，它这个透骨能力特别强。所以说呢，不仅能够靶向的进入到咱们这个病灶，而且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那我们最终所有的骨病患者，不管是风湿骨病还是退行性骨病，我们都能够达到骨正筋柔、气血自流这么一个状态。但是话说回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那咱们要想完全康复不留后患，以李老师的临床经验来讲，你后面还需要再来两副。咱中间别断了药，因为完全康复之后咱就不怕凉，不怕变天，不怕晚上疼，它也不疼了。但是没有康复之前，这药你必须得接上溜，打咱们场外电话看看咱们当地有没有。这回呢也体验到效果了，也不用一副药一副药的用了，你直接就订购上两副就行了啊。
1: 哎，好嘞，李老师，你这说的呀，我心里有个福啊，我可开心了，太好了，第两副，第两副。
0: 嗯，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批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 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李老师。
0: 那是我。
4: 啊，你好，你好，李老师。
0: 嗯。
4: 哎呀，可通造化了。是这样的，这不我姐吃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吗？
0: 嗯。
4: 吃了两副，哎，乳房上的结节下去了。
0: 嗯。
4: 而且脂肪肝还有高血压都好了。你不知道啊，可把我姐给高兴坏了。我姐还跟我说，这个药啊，一片可以汇钱。她说让我也赶紧吃上。但是我俩情况不一样，我就想麻烦您给我看一看，我这个情况吃咱们这个药行不行？
0: 您是什么病情？您说一下。
4: 我是糖尿病
0: 啊。
4: 这不我姐俩都胖嘛，但是我姐血糖不高，我就不行了。我现在是特别犯愁的就是这个血糖，因为我知道啊，这并发症特别厉害，因为我现在就并发症也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厉害了。
0: 嗯，糖尿病带病的时间越长啊，身上的并发症肯定就越来越多啊。
4: 对，
0: 你目前都有哪些并发症，哪些症状的表现？
4: 主要是浑身没劲儿，皮肤痒，痒得睡不着觉啊。你说挠得轻了吧不解痒，挠得重了吧身上一道道那血淋淋的那种划痕。
0: 嗯，
4: 还后来还流黄水，
0: 就不爱愈合是吧？
4: 哎，是是是，哎呀，用过什么药膏啊、药水啊，吃的消炎的都用了，反正就是不爱好。这不最近有一年多了一点嘛，这个眼睛看东西老觉得眼前有雾，就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
0: 嗯嗯嗯，就有白内障了，这是。
4: 是啊，这不我姐早就跟我说咱们这个药了嘛，但是我就想着说我跟她的情况不一样，我说我估计我这个糖尿病就不好治。但是前几天嘛，我发现我那个大脚趾也发黑了，我这见到不少人，因为我这个阳痿的截肢嘛，所以我就心里边更紧张更害怕了。
0: 嗯，
4: 我老伴说是我别自己吓自己，哎呀，我说是这个病不在你身上，你不知道这个害怕。
0: 嗯，
4: 所以这几天这个胰岛素我又加了两个单位，以前扎的是36，而且这几天扎成38。
0: 哎呦，
4: 我就害怕这个血糖越来越严重了嘛。我说这个眼睛这个脚要是出啥问题，那个时候我就觉得真的怎么活呢，你说。
0: 嗯，
4: 可我也知道搞靠胰岛素不行啊，所以我就想着说打个电话问问李老师，我要是能用啊，我就想赶紧换换这个方子。
0: 嗯，你为什么就说这个，即便是你姐姐告诉你说三代延寿方效果特别好，但你迟迟没有来电话，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在我们很多的人的心目中啊，固有的思想就认为这糖尿病治不好了，就认为糖尿病是个不死的癌症
4: 啊，
0: 你能好但我不一定能好啊，因为两个人的病情不一样。
4: 对，
0: 但是老师告诉你啊，糖尿病不是治不好，而是西医他没有办法给我们治好啊。我们中医认为糖尿病是什么病，它其实说白了就是脾的病啊，脾脏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同时这个脾啊，我说过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你脾要是不好的话，你免疫力就会下降，就容易啊遭受到细菌病毒的侵袭啊。
4: 对，
0: 我为什么会皮肤瘙痒啊，为什么不爱愈合，为什么溃烂呢，就是因为细菌入侵了。什么眼睛痒啊，鼻子痒啊，嘴痒啊，尿道痒啊，哎，另外呢，糖尿病还跟什么有关呢，跟代谢有关啊。
4: 对，
0: 糖尿病也叫代谢病，而我们这肝能解毒，肾能排毒，所以又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啊。你肝肾功能低下了，解毒代谢能力就变差了，就会加剧伤口不爱愈合。而且随着我们血糖持续的升高，血液越发的粘稠，你血脉自然就会出现淤堵，那堵到哪儿哪儿就开始出现了并发症啊。
4: 哦，
0: 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最容易出现什么，心脑血管病啊，末梢神经炎呢、啊这个脚啊发黑啊坏疽啊，啊还有就是眼底微循环障碍眼病啊，哎，分别攻击我们这个大血管、小血管、微小血管。所以说糖尿病说白了，一个是脾，一个是肝肾，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血脉，恰恰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
4: 对，
0: 哎，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导致我们出现糖尿病及其合并症。那要想治疗，我们只需要把三大生命通道给它打通了就可以啊。那能够打通三大生命通道的，目前就只有咱们的三代延寿。

0: 所以听老师一句劝，赶紧用上咱们的三代延寿方。三代延寿方属于发酵中药啊，这一片啊，比普通中药的八十片，它药劲儿相当的大。基本上呢，咱们用上个几天之内啊，你这血糖往下走了，一个礼拜十多天这个期间来讲的话呢，我们这个血糖基本就平稳了。一副药以后，你就完全不用依赖于什么降糖药或者胰岛素了，而且不需要特别忌口。那么我们说，就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多说三副药啊，不光能够真正的治愈我们的糖尿病，而且还能够彻底的阻断所有的并发症。愈后的患者什么药都不用吃，你姐姐都好了，你就不用担心，好好配合治疗就行啊。
1: 好好好，那我听您的，李老师，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0: 放心就行，我还是那句话，一片一块钱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另外老师说了，一块钱我也不让咱大伙错花，你要是说把这药啊您请回去之后了，你说我用了一段时间我发现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你不满意把药给我拿回来啊，所以说呢大家伙放心就行啊，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看看你所在地区要药源紧张的话呢，咱们得抓紧定上啊，不然的话都往后拖，你这边再犹犹豫豫的，哎，没有药不定了，你这病可就耽误了，病在你身上，药在我这儿，我的药能治你的病，但是你如果不积极，你的病好不了，我的药就给别人治病了，对吧？
1: 对对对，
0: 好，那就这样，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4: 爱丽丝，爱丽丝，
3: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5: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生活中，我们难免遭遇财产纠纷、生意骗局、婚姻矛盾。
1: 让我们聚焦案件经过，分辨黑白曲直，
0: 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欢迎收听《给你说法》。
0: 本节目由徐州市法治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徐州市司法局支持播出。
3: 欢迎收听《跟你说法》，我是小东。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来自徐州市公证处的侯斌公证员啊，请他们为我们介绍一些有关公证方面的知识。侯斌你好。
4: 哎，主持人好。哎，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江苏省徐州市徐州公证处的公证员侯斌啊。很高兴能再次来到咱们徐州电台的直播间，与主持人啊、听众朋友们一起继续聊聊关于公证的那些事儿。
3: 嗯，那今天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聊一个什么样的公证话题，或者有什么样的案例呢？
4: 我们以前的节目当中呢，实际上是也是给大家做了好多不同形式的啊公证法律服务的一些介绍啊，相信呢大家对于各种不同的一些公证方面的法律服务啊，也是有了一些啊了解啊。那么相比较来说呢，对于咱们大众老百姓来说呢，更贴近生活啊，更能遇到，或者说更想进一步了解的，我想应该是咱们继承类的一些公证啊。毕竟呢每家每户啊都会涉及到人的这个自然规律啊，就是这个生老病死啊这些情况。以前呢我们的节目中呢也是对于啊继承相关的一些法律规定和继承公证相应的一些办理程序啊，包括咱们的法定继承啊、遗嘱继承啊等等一些法律的知识点，包括一些相关的一些法律条文啊，也进行了一些讲解，并且呢啊针对性的对于这些法律知识点呢也分析了一些相关的案例啊。相信呢咱们的广大听众朋友们呢，对于法定继承啊，包括咱们的遗嘱继承啊，这些法律知识点啊也算是比较熟悉了啊。但是在咱们的这个实际生活当中呢，我们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呢，它可能呢不会总是单一的一些法律条文来规定的一些情形啊。那么有可能我们会遇到的一些可能是一种法律形式中啊包含着啊另外的一种法律形式啊，甚至呢会有可能包含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其他的法律形式在内。那么这样的法律形式出现之后呢，就有可能会啊导致我们对于这个包括甚至是包括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呢，相对来说比较难以理解的一些啊法律现象啊出现。对于我们去理顺这个法律关系啊，分析案例并做出一个啊正确的一个处理决定，可能会造成一些困扰啊，甚至呢如果处理不当啊，会发展成一些啊社会热点的一个问题啊，引起不好的一个社会舆论啊。那么今天我们的话题呢，还是针对大家老是啊或者是重复提出的一些疑问啊一些问题啊，咱们进行一个针对性的一些讲解啊，咱们进一步的去了解这些问题之中啊它所蕴含的一些法律知识，来消除咱们的一些误解啊，来充分啊运用咱们学到的这个法律知识呢，去捋顺啊这个复杂的一些法律关系，来解决咱们生活中啊遇到的一些现实情况啊。
3: 那都有什么样的问题总是能够引起这个大家的广泛关注呢？
4: 咱们今天说的第一个问题呢，实际上我们以前的节目中啊，实际上已经很多次已经提到过了啊。相信呢大家也是已经在新闻啊或者一些其他的媒体网络上已经有所关注了啊。咱们说的这个事儿呢，就是说温州平阳的一个啊独生子女的杨女士啊，她因为呢要去到咱们公证处呢去办理手续啊，去继承自己父母留下来的房产。那么最后在意外的发现啊，她的这处房产所涉及到的继承人包括她在内一共有22个。而这些亲属呢因为一些错综复杂的一些原因呢有些人呢这个杨女士可能就是压根就不认识啊，甚至也没有什么来往和一些联系方式啊。那么这样呢，这个案子呢就导致杨女士的继承啊是非常困难的啊。备受大家关注的呢，那不光是杨女士没有想到啊要涉及到这么多的亲戚朋友啊来参与这份继承，而且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呢对此呢也不是很明白啊，总是要冒出很多啊，为什么呢啊。那么杨女士的这些问题呢最后呢是在有关媒体的报道之后呢也是迅速啊引起了大众以及有关部门的一些注意。最后呢是在咱们有关部门的一些帮助之下呢，公证处最终是帮助杨女士啊去解决了这份继承问题啊。
3: 那么在大家关注这些问题的背后，是不是往往蕴含着严肃的法律问题吧？
4: 哎，是的是的。这样的例子呢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还是有很多的啊。我们在咱们办理公证的时候，公证实务当中也是总是会被一些当事人去提到这些事啊，并会啊不断的提出疑问啊。并且比如说我们以前多次讲到的啊，兄弟姐妹啊啊，为什么能继承我们这边的房产呢？他们又没有给过钱啊，我是独生子女啊，为什么我不能全部继承父母的遗产呢？老人写的遗嘱呢啊，所有的子女都已经签过字了，为什么最后还是被认定为无效啊，等等等等啊，这样的问题啊反复出现啊。那么我认为啊，之所以会有这些问题反复被提及，而且总是呢被大家所提及，而且啊流传还是比较广的啊，并不是说呢我们大家所掌握的这个法律知识不健全，而是因为什么呢？一是因为大家对于法律知识的一些不了解，第二个呢就是在咱们的实际的情况当中呢，有多种的法律关系并存的一些情况啊，比较难以理解。所以呢，如果我们要解决这样的问题，还是要啊综合性的啊去灵活运用我们掌握的这些法律知识点。
3: 那就是说这些问题的存在充分说明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去学习并且普及法律知识，是吧？
4: 是的是的。一方面呢我们大家还是要加强啊自己的一些法律知识的学习啊，并且要呢灵活的去运用它。第二个呢还是说要求有关部门呢还是要通过不断的去宣讲并通过咱们的各种类型的媒体呢去进行一些法律知识的一些普及啊，才能去正确的引导大家活学活用咱们的民法典和其他的一些法律知识，那么从源头上去切断这种错误理解的传播啊，以避免呢去形成这种啊社会热点啊问题。这里呢我们就是针对这些问题啊进行一些分析啊，比如说分析为什么兄弟姐妹能继承我们家的财产啊。其实这里面的法律知识点我们是已经是多次讲过了，这里面的知识点实际上说的就是转继承的问题，那么就是它造成的这种现象的产生。
3: 那么这个转继承说的就是死者的父母亲是在这个死者去世之后去世的，那么他父母亲的这个继承权转由其父母的继承人继承的这个法律现象，是吧？
4: 是的是的。这种现象呢其实我们的民法典的第1152条规定的就是说啊转继承的这种法律形式。大家呢相信大家呢对法定继承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啊也是都很清楚的，就是说是配偶父母子女。通俗点说就是说父母是对子女的遗产是有继承权的，但是父母在子女去世之后啊又去世的，那么这时候父母的继承权呢就转由父母的继承人继承，也就是说父母的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了。也就是说为什么说父母的所有子女都有了继承权啊，这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为什么兄弟姐妹 也有了继承死者遗产的一个权利。他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呢，兄弟姐妹呢，他不是继承了死者的遗产，而是继承他们父母的遗产啊。咱们这种错误理解呢，往往是因为是混淆了咱们财产的权利人是谁这个问题。所以说呢，这里呢，公证员还是要给大家提出一些建议啊。为了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啊，在继承发生之后啊，我们应该是尽快的整理好啊去世的这个人的财产啊，一些亲属关系啊。咱们到有关的公证部门或者是其他的法律部门啊，去办理一些相关的法律手续。那么这时候呢，涉及到的相关继承人也就只有死者的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就是他的配偶、父母、子女这三类人而已。那么如果没有及时办理呢，那么如果是在这之后呢又有老年人去世的情况，那么这时候就会产生转继承这种法律关系，会导致呢涉及到更多的转继承权人的出现啊。如果呢在咱们转继承人当中呢又有死亡的事实出现，可能会出现又会出现新的法律关系，比如说代位继承啊，或者是再一次的进行转继承啊，都是有可能的。那么这样的话只会呢涉及到越来越多的啊不同形式的继承人出现，那么给我们的

0: 这个继承呢，会造成一些更多的一些麻烦。所以说呢，我们一旦继承开始之后，我们还是要建议啊，尽快的去办理相应的继承公证啊，去避免更大的麻烦啊。
1: 只有尽快的办理相应的法律手续，才会避免新的法律关系出现，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是吧？
0: 哎，是的，是的。只要不出现一些新的情况，那么也就不会出现新的法律关系啊。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案例啊，我们说的杨女士的继承问题，她实际上也是和转继承有关啊，有关的啊。她所涉及到的问题呢，就是我们以前多次讲过的问题啊，就是说我是独生子女啊，为什么我不能全部继承父母的这个遗产？他说的内容呢，也就是说家里只有一个子女啊，为什么父母都去世了，子女想继承的时候呢，也发现还有叔叔啊、姑姑啊、大爷啊、姨妈啊、舅舅啊这些人啊来参与分配父母的遗产。哎，这里面呢，实际上呢，有一个问题，这个里面呢，就是说实际上子女呢，他并不是父母的唯一的啊法定继承人。那么咱们的民法典他还规定呢，父母的继承人还是包括配偶啊，还有他的父母，都是他的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因此呢，如果在父母没有订立遗嘱的情况下，那么独生子女实际上他也不是父母唯一的继承人啊。这里说的就是说呢，如果是父母去世之后呢，我们一定要及时去处理遗产啊。一旦有爷爷奶奶啊，或者是外公外婆在父母去世之后也去世的现象呢，那么这时候我们就会出现转继承的这种法律关系，那么就会导致叔叔、大爷、姑姑、姨妈、舅舅这些亲属啊，他就会来参与分配父母的遗产。那么即使爷爷奶奶啊、外公外婆啊等这些老人家呢都先与父母去世，那么在办理继承公证的时候，也有可能存在一些举证方面的一些困难呢啊现象。所以说这里面呢，公证员还是要给大家提出建议啊，如果有父母去世的啊一定啊，一是呢一定要及时的理顺各种财产关系啊法律关系，到有关的部门呢及时的去办理法律手续，不要拖延时间啊，以避免呢造成新的情况啊出现，造成更加复杂的法律关系出现。第二个呢，一定要是要保存好各种证明啊证件啊，有利于我们后期啊各种手续的办理啊。但是呢，就是说如果父母想要避免啊出现子女无法全部继承的这种情况发生啊，也可以生前呢就将财产啊转移给子女，或者呢是生前预留好遗嘱啊等等法律手续啊，避免呢给子女啊去造成啊法律上的一些啊困扰啊。
1: 那就是说继承开始以后要尽快的处理法律问题，避免出现新的法律关系，造成更多的麻烦，是吧？
0: 哎，是的，是的。只有尽快的去处理完啊，那么也就不会出现新的法律关系啊关系啊。如果啊出现了，我们如果平时已经注意到了啊，保存好相应的一个证据材料啊，也没有问题啊，对不对？下面一个问题就是说，房产是登记在父亲或者母亲一个人名下的啊，为什么啊父亲啊不能一个人去处分啊？实际上这里面涉及到的法律关系就是，我们平时的大多数的房产呢啊，有可能都是登记在丈夫或者妻子一个人的名下的。那么按照法律规定呢，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外，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啊取得的财产为夫妻共同财产，所以只登记在一个人名下啊，并不意味着是一个人的财产。我们在平时所接触到的一些实际情况啊，往往也是因为没有分清啊财产的这个所有关系啊而造成的一些纠纷啊。比如说老人呢生前写了一份遗嘱啊，将所有的房产处分给了某一个子女，那么老人去世之后呢，哎，这时候发生纠纷了，那时候才发现啊，老人处分的财产呢，他实际上是夫妻共同财产。老人呢，在遗嘱中呢，他是处分了不属于他个人财产的那一部分。那么这时候呢，啊，就会导致所立的这份遗嘱呢，有可能啊属于无效啊，或者是部分无效。 那么这时候呢，就会给咱们的房产的

0: 继承啊，造成一些啊不必要的一些麻烦。所以说呢，这里呢，工作员还是给大家提出建议啊，如果老人在处分财产的时候呢，一定要先理清啊是否是夫妻共同财产或者是个人财产。处分人啊，他是只能处分属于自己的个人财产，而不能处分呢不属于自己的财产。
1: 所以在处分财产的时候，一定要先分清楚这个财产的归属情况，是吧？
0: 哎，是的，是的。那么只有分清楚了啊，才有可能有效啊。那么咱们下一个问题呢，就是说，父母呢生前也留了遗嘱了啊，而且呢，所有的这个子女呢也在遗嘱中那个签名了啊，为什么会被认定为无效啊？这里面实际上大家有个误解啊，有些人总是认为呢，订立遗嘱的时候呢，需要全体的家人都要参与啊，全部签字才行啊。实际上这是一种错误的一种理解啊。这个错误呢，是因为他混淆了遗嘱的一个本意啊。遗嘱呢，实际上是遗嘱人生前啊，对自己啊所拥有的财产，进行处分啊，并在其死亡之后发生法律效力的一种法律行为。实际上，这是遗嘱人的一种单方面的一种法律行为，它应该属于一种私密的行为啊，就是说除见证人以外啊，完全不需要其他人参与的。而且根据咱们民法典的一些规定呢，如与继承人啊、受益人有利害关系的人，而且他是不能作为见证人的，因此呢，全家人都在遗嘱上啊签名的这种行为呢，很有可能会导致啊该份遗嘱无效啊，或者是部分无效啊。但咱们的民法典呢，实际上是规定了很多种的啊遗嘱形式啊，都是有严格的这个形式规定的啊。如果不按照法律的规定去行事呢，有可能会适得其反啊。所以说呢，这里呢，工作人员也是给大家提个建议啊，如果家里有老人或者是有人啊，需要通过订立遗嘱这种形式来处分财产，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啊，独立处分属于自己个人所有的财产。那么呢，或者是为了家庭的和谐呢，遗嘱人呢也可以在家庭内部进行一些自己内部的协商啊，然后呢去独立去订立这份遗嘱。但协商啊不是订立遗嘱所必要的一些一个条件啊。
1: 所以说这个订立遗嘱是不需要家人参与的，是吧？
0: 哎，是的，是的。那么参与了反而不一定有效啊。所以说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说，父母呢给留下了遗嘱，为什么不能直接把房产去过户给自己啊？这个实际生活当中呢，实际上也有好多人啊，我们也看到了好多朋友呢，直接就拿着遗嘱到咱们的房产管理部门去办理过户手续了啊。但这个呢，是实际上咱们房产部门是不予办理的。咱们民法典呢也规定了，继承开始之后呢，知道被继承人死亡的继承人应通知全体继承人啊，也就是说，继承是需要所有继承人参与的，不是说有了遗嘱就一定能够继承的。所以咱们正确的一个打开方式呢，就是正确的一个方法呢，是应该到法律部门啊，比如说咱们公证处或者是法院啊等部门去办理法律手续，并且拿到这个相应的法律文书之后，才能到咱们的产权部门办理过户手续啊。我们实际生活中呢，遇到了好多的当事人是拿着老人的遗嘱去办理这个到我们公证处去办理继承权公证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公证部门会要求所有的这个法定继承人到现场核实啊。那这个就是说为什么有这个问题的原因之一啊。实际上呢，老人呢生前写遗嘱这个行为呢，只是老人的单方法律行为，是老人行使个人权利的体现啊。也就是说实际上这个遗嘱呢不是遗嘱继承的一个确权文书，它只是死者或者老人呢分配财产的一个个人意愿啊，它实际上只是一份证据啊，证明他做了哪些处分。而我们的房管部门或者说我们的产权部门，他进行产权过户啊，产权过户他需要的法律文书呢，他是需要的一份是确权文书，是确定产权归属的一种法律文书啊。那么这份法律文书呢，实际上是需要咱们到有关部门，有关的法律部门啊，比如说咱们公证处啊，比如说咱们法院啊等等部门，他要去走一个确权流程才能产生。比如说啊，他要到我们要走我们的公证程序啊，公证处呢会要求所有的法定继承人到现场来确认啊是否认可该份遗嘱，是否还有其他类型的遗嘱啊等等，去履行这个核实程序之后，才能通过一些相应的程序来认定这份遗嘱是。

0: 如果遗嘱内容不明确或者是形式不规范，有可能会达不到我们想要的目的啊，达不到这个避免纠纷定分指证的这个目的啊，还有可能会适得其反，会造成一个更大的家庭内部矛盾啊。所以说一定在这里一定再强调一下啊，遗嘱呢它不是确权文书，不能直接使用，是要经过确权程序的认可才能去继承遗产。
1: 有时候呢我们还能够听到有人说啊，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孩子是长子长孙，他不能继承爷爷奶奶的财产，那么这个法律上有没有规定啊？
0: 咱们的法律实务当中呢确实有人经常这么问啊，相信呢这种大家也都明白啊，长子长孙这种说法呢是存在于我们的传统观念中，法律层面上呢实际上不认可这种说法，我们的民法典中呢也没有规定啊孙子啊是法定继承人之一啊。相信大家也都知道，咱们被继承人的第一顺序继承人是死者的配偶、父母、子女，这里面不包含孙子女、外孙子女。那么即使第一顺序继承人啊全部去世或者是全部放弃继承权，那么也是应该由死者的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那这里面呢就是说死者的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这实际上也是不包含孙子女、外孙子女的啊。如果说啊一定要孙子女有继承权的这种情况出现，那只有一种情况，那就是说子女先于父母去世的情况下，那么孙子女才有可能代为子女去继承这份遗产，或者是在转继承中以转继承人的身份继承祖父母或者是外祖父母的遗产。所以说呢这里呢公证员还是给大家提个建议啊，如果老人生前有意愿要把财产过户给孙子女或外孙子女，可以在生前直接去过户，或者是在生前留有合法有效的遗嘱或者遗赠啊，将这个财产遗赠给孙子女。
1: 看来是好些问题都没有理清法律关系才造成的，是吧？
0: 是的，是的。实际上我们继承问题的一个核心呢，它是实际上是一个三重一个逻辑啊，在于理清这个关系就可以了。咱们呢，第一个呢，就是先要理清财产归属的问题。啊，财产归属问题解决之后呢，再去确定啊，继承方式啊，继承方式，比如说有遗嘱啊，或者是没有遗嘱啊，啊，继承方式确定之后，咱们再去确定这种法律关系。那么这三种法律逻辑啊，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理顺了啊，也就是说一般的继承类的问题啊，首先要看财产归属，再看继承方式，最后再看是否里面有代位继承啊、转继承啊、第二顺序继承呀、等等等等情况，来确定这个继承人的一个范围。那么经过这三种逻辑的审查，或者是说咱们的看一下之后呢，那么这么一个流程下来，基本上咱们能涉及到的继承问题啊，都是能去做一个正常的一个分析的啊。所以说呢我们只有在自身去学会去读懂了这些法律问题也就不会去听信一些网络上的一些错误的谣言啊。那么现实生活当中呢我们讲的这些问题呢可能会遇到更复杂的，或者说更难以理解的。所以说呢我们还是要建议啊咱们的广大的听众朋友呢，或咱们的广大的网友呢，在遇到了解决不了的问题呢可以打电话啊，或者是来公证处呢去现场咨询咱们的公证人员去理顺一些相应的法律关系避免不必要的一些麻烦啊。
1: 好，看一下时间，我们最后来总结一下咱们今天的话题。
0: 我实际上呢我们的民法典呢它是博大精深的啊，包罗万象，实际上涵盖了我们生活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点点滴滴啊，实际上应该是我们大家的一个良师益友啊。所以说呢希望我们大家希望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们呢以后呢要可以多学活用利用民法典呢去维护我们自己的合法一些权益徐州市公证处呢会一如既往的为咱们的广大市民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去提供这方面的优质高效的公证法律服务欢迎大家呢电话或者是来现场去咨询办理我们的各项公证业务。这里呢我们想再次介绍一下我们徐州市公证处的一些办公电话和咱们的办公地址徐州市公证处呢一共有三个办公地址第一个是在咱们的复兴业务科位于咱们的复兴南路128号

0: 郑州市法律服务中心啊一楼的大厅内啊，就是原来老的恒天朝的大酒店啊，咱们的地铁三号线天桥站一号出口的北隔壁，步行5米啊，咱们的地理位置还是非常便利的啊，电话是85699507，咱们的第二个办公地址呢是在咱们的中山业务科，位于咱们的中山南路52号，就是咱们的老的司法局的这个大院内，中山南路解放桥交通银行的北隔壁，电话是85693019，中山业务科产权处办证中心啊，位于咱们的大直街的中和大厦的3楼啊，电话是83575010。
1: 好的，非常感谢何博士的介绍，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哎，再见。
2: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6月6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3: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 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冯老师联合三大药厂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6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20盒4个月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3粒，拿上12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60盒1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7粒。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120盒2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15粒。由于鹿心粉和安宫牛黄丸市面价格较高，1克鹿心粉市价100多，1粒安宫牛黄丸市价也是近1000元，因此活动仅此一次，且参与名额十分有限，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电话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5: 好，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今天呢又能跟大伙儿相聚在电波当中。很多人这几天呢跟我在讲说，冯老师啊，这类风湿不好治，还有人说糖尿病并发症不好治，还有人说冯老师啊，我发现这肿块不好治。其实我告诉你，肿块不难治，那肿块难的不是治，难的是你能不能掏得起治疗肿块的药钱。我说这话直接不？那不是几万，那是1个月几万。我还是这话，这病你有钱不难治。可能你会说有个主持人谁谁谁那不也死了吗？那你错了，他发现的时候都已经好几年了，所以这病只要你有钱不难治。那回过头来我们来看这个心脑病啊，这心脑病啥特点呢？第一个，这病它复发，今天你给他治好了跟正常人一样，过几天过几个礼拜过几个月，一生气一激动天一冷，这病他又复发了。你记住啊，复发一次加重一次。第二，这病他爱突发，这个是最要命的啊。说怕心脏病怕脑病，究竟怕啥？你记住，你怕的是突发心梗，人没了，对吧？你怕的是突发脑梗，这人突然就走了，你怕的是这个。因为心脏病也好脑病也好 来得太突然，让你没准备。很多人说呢，说我怕死。其实我也问过很多患者，问过很多病人，人不怕死，怕的是什么？怕这么离去了舍不得，你知道吗？是舍不得。但真正舍不得的不是吃啊穿啊用啊，不是，是舍不得我们爱的人，舍不得我们这些家人朋友。这人你看，前一天还跟你有说有笑的，可能上午还跟你说话唠嗑吃饭呢，下午这人没了，突发心梗走了，突发脑梗走了，这个是我们怕的原因。所以为啥让大家随时备着点急救圣药安宫牛黄丸，就在这儿了，在关键的时刻它能保你一命。那我们再说心脑病到底难不难治。当大夫的都说心脏病脑病难治，但我今天告诉你，心脑病也不难治。我们就用化瘀来治，用高山红景天来治，尤其是有了鹿心粉之后，我呢更有信心，因为这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所以就等于说是用心来治，用血来治。那鹿心粉这药有啥作用呢？怎么就能治疗心脏病脑病啊？第一个我告诉你，鹿心粉呢，它是梅花鹿鹿心入药，加上梅花鹿鹿心自带的这管血，这东西叫鹿心血入药。那么血治心脑速度快呀，你像心脏里边包括大脑里边流动的是什么？是血啊。心脏24小时跳动，脑袋24小时运转，需要的是什么？也是血。血对于心脏也好，脑袋也好，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全部。就任何西药，什么阿司匹林呢，硝酸甘油啊，都没有血来得快，都没有血直接。你包括一些中草药，为啥？你还得吸收，还得转化，等药效到了心脑了，黄花菜都凉了。你记住啊，治疗心脑不等人。你记住，任何药物它都没有血来得直接，来得快。你像鹿心粉，为啥舌下含服啊？直接进心脏，直接进脑袋，直接起效了。第二个，血治疗心脑它全面。你像这鹿心粉等同于是四种药啊，强心药、活血补血药、护脑药、祛风湿药，就凭这四点治疗心脑它就全面，而且血中营养物质多，营养心脑也全面。第三个，血治疗心脑彻底，所以我明确告诉你，这鹿心粉以心入药，以血入药，它能治你的心脏病，能治你的脑病。那很多人说心脑病难治，为啥你说难治呢？是因为你没治对。首先你看看他们都是咋治的，有的心脏病患者天天吃什么呢？救心丸，要不就吃那个硝酸甘油，那能治好吗？那你要能治好那才怪呢。心脏病人出现心脏憋闷、气短甚至疼痛，啥原因？那是因为心肌缺血，那是因为你心脏没有充足的供血了。这个就像那个汽车没油了，所以憋闷疼痛那个是信号。你怎么治的？哦，你成天硝酸甘油救心丸，你在扩张血管，扩张血管这种办法没有错啊，但你心脏不还

是缺血吗？不还是憋闷吗？疼吗？有的心脏病患者在一些医生的建议下啊，下支架。支架呀，是手术扩张血管的办法，就相当于农村的老房子，就那个房梁啊，有点经不住了，塌腰了，那怎么办呢？找根木头，挺老粗、挺老长的木头，给它顶在房梁上。你这一顶，是不是这个房梁它就不会往下塌了？这就是支架的原理。但咱们今天有多少支架的？支完了怎么的？你感觉怎么样啊？你心脏有劲儿呢？还是说你能干活呢？你心脏不憋闷不疼了？不还那样吗？可能甚至还不如以前呢。那还有脑病患者，天天阿司匹林。阿司匹林究竟是什么药啊？我告诉你，这叫抗凝血药。你总那么活血，你的脑血管最后都给你干薄了。最后怎么的？脑出血了，而且你脑部缺血缺氧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所以很多人，很多大夫都说，心脏病、脑病难治。其实那不是难治，那是因为你没治对。你治对了，它就不难治了。那怎么治对呀？第一，得让你心脑不复发。怎么才能不复发？首先，这药得一直在你心脏脑袋里。那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血能做到。你想一想，心脏脑袋24小时是不是都得有血液？因为心脏也好，脑袋也好，它里边只有血，血24小时在你心脏里边，在你脑袋里边。所以鹿心粉这药呢，它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相当于24小时保护你心脑，相当于给你心脑形成了一个保护罩，让你上秋的时候、入冬的时候、变天的时候、气压低的时候、你情绪波动大的时候、你躺下去的时候、半夜的时候，鹿心粉在你心脑能24小时去保护你。所以这个药能每一天保护你，能每一个月保护你，甚至说能每一时刻保护你的心脑，保护你的安危，让你心脑病不复发。那第二呢，能让你远离心梗脑梗。心梗脑梗一旦复发，在抢救的时间都是争分夺秒啊，所以这就需要治疗心脑病的药必须得快。你像硝酸甘油、救心丸也快，但西药化学制剂你能总吃吗？多少胃吃出血的，多少肺吃的咳血的，太多了。所以西药不能总吃，中药还慢，那只有什么呢？血药，只有鹿心粉能瞬间起效。为啥让很多心脑病患者在舌下含服呢？因为直接就给你送进心脏了。本身鹿心粉就是心和血，所以直接进入我们的心脑里边了，不需要穿过血脑屏障，直接就进来了，药效特别快。所以呢，早在上千年前啊，你看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对鹿心也好，对鹿心血也好，做出了详细的记载。比如说鹿心血，说鹿心血强心补血，凡心痛欲危者饮之利于。这药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那么鹿心粉针对大脑，可以给大脑提供血氧，可以治疗缺血性的脑血管疾病，可以保护大脑细胞，可以治疗缺血性的脑损伤，突发性的心梗也好，突发脑梗也好，这是心脑缺血缺到一定程度了，所以它就怎么的呢？突发了，就跟火山爆发似的。那快

快速的把这血给他补上来，这人就没事了。所以鹿心粉能让你远离心梗、脑梗的突发。可以说这一药啊，等同于四种药：强心药、活血补血药、护脑药、祛风湿药。你看咱们天津呢，有一位病友，今年呢是76岁啊，高血压、脑血栓啊，并且呢半身不遂，这都已经5年多了。血压呢，常年高压是180，低压100，常年得吃那溶栓药、降压药，一直也是嘴歪，走路也不方便，说话呢也不利索。报名领到了鹿心粉，因为是新病友，所以同时呢又购买了一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当天下午就用上了。鹿心粉吃完能有6-7分钟，就感觉到浑身发热。另外，你像头部感觉发麻，这种麻的感觉持续了2个小时，之后热的感觉也逐渐消失了。当天晚上，他就明显的感觉这身体特别轻松，心脏轻松，脑袋轻松，走路这个腿也轻松。第二天一量血压，高压160，低压90了，这血压明显的就下来了嘛，而且脑袋也不上了，眼睛也感觉比之前清亮了一些。他一看，哎呦，这东西挺好，得继续用。等用到5天的时候，这说话呀，明显的这舌头就灵活了点，吐字呢比以前更清晰了，走路也比之前轻快了，瘫痪的那侧肩膀活动的范围呢也比原来增大了，效果啊非常明显。可以说啊，真的是一天一个变化，赶上这次活动非常激动，打来电话直接就订了20盒的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赠送120盒2年用量的鹿心粉以及15粒安宫牛黄丸。说能遇到这么对症这么见效的药不容易，他讲话呢，争取啊别再遭罪了，平平安安的，也别再给家里人添麻烦了，说多活几年是不是。所以你说什么是叫幸福啊？人活着就是幸福，一家人都在，这就叫幸福，对不对？有人讲了，活着就幸福，我这也活着，但你别病病殃殃的，对不对？你3天2头住院了，你说家里人哪有功夫去照顾你？你说那叫幸福吗？那就不幸福了，对吧？人活着，你得健康的活着，你得没病没灾的活着，所以这才叫幸福。你像这个鹿心粉，通过咱们前段时间的试用，哎，你就能看出来了，确实是好。我听咱们工作人员跟我反馈，说咱们呢有一位姓秦的病友，高血糖，心脏也不好，血脂血压都高，平时呢还总腰疼，鹿心粉呢他就用了3天，腰疼就见好了，带的前胸后背也舒服了。包括咱们还有一位山东的男同志，今年68岁，也是冠心病很多年了，平时喘气儿都费劲，说话也没有力气，用了2瓶鹿心粉，明显的感觉喘气儿匀称了，身体有劲儿了。所以你记住，鹿心粉这个是药，你记住，什么药都常用，但唯独鹿心粉这药它不常用。你像人参呢、灵芝啊、三七呀、它可以年年长，尤其现在有好多扣大棚的，对不对？它是一茬又一茬的，就包括鹿茸都算在内，你今年割完了明年还长，但鹿心粉它不一样，这东西它不是年年有啊，那鹿心是梅花鹿的心脏，轻易呢不会给你宰伤。

看梅花鹿的生存环境，包括它养殖的规模。如果说梅花鹿繁殖的特别好，有很多小梅花鹿崽儿，讲话了，这个养殖区域啊都装不下那么多的梅花鹿了，所以这个时候，哎，它可以给你宰杀，给你制成鹿心粉，以心入药，以血入药。但比如说这两年梅花鹿繁殖的能力下降了，小梅花鹿崽儿特别少，哎，讲话呢都跟不上趟了，那它就不可能啊再给你生产这个药了，明白吧？你留着梅花鹿，它年年可以长鹿茸，你留着它年年卖鹿茸多好，对不？那多挣钱呢。所以鹿心粉这药就特别的难得，特别珍贵。因为一头梅花鹿它就有一个心脏，心脏里边就自带着一管血，所以这一次送大家鹿心粉可能是唯一的一次啊，希望大家呢别错过。就像我说的，心脏病也好，脑病也好，它不像别的病，别的病我给你一个过渡期，你包括恶性病它也有个过渡期，甚至还能生存个三个月半年的，对吧？但你心脏这个病，脑袋这个病，一旦发病，尤其是急性的突发性的，它是一点时间都不给你，甚至讲话呢晚一分钟可能你都没有机会了。你像鹿心粉这样，这个好东西，就鹿心粉而言，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你看古人啊怎么评价的，说这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那么对于我们的血来讲，目得血而能视，心得血而能活，足得血而能行，骨得血而能动，肝得血而能眠。说这话啥意思呢？说目得血而能视，也就是说眼睛有了血的濡养才能看清东西。你眼睛没有血，你看东西它就看不清，看不真亮，它就模模糊糊的，甚至就出现眼病了，什么白内障啊、飞蚊症啊，是吧？你上医院大夫就会告诉你说你眼底啊动脉硬化了，为啥呀？其实就是眼底缺血。所以叫目得血而能视。那么什么叫足得血而能行呢？就你脚啊也得有血去濡养，有血了你就能走远路了，对吧？你像得了糖尿病没几年，这个脚总是疼，总是刺挠，最后怎么的出现糖尿病足了，对吧？你包括说哎呦我这脚冰凉，这都说明啥？说明你脚底没有血。所以你看看你自己那脚底板，你搬起来你自己看看脚底板白不白，是不是白不刺拉的，一点血色都没有，用手一摸还冰凉，裂个口都不爱好，这就是什么？脚底部缺血了。你说你都脚底部缺血了，那脚冰凉的你能走多远呢？你肯定走不了多远，对吧？你再比如说骨头，骨头的周围都是什么？筋。骨头连接的位置那叫什么？关节腔啊。那么骨头和骨头相接触的地方有骨膜，周围呢是有血管的，所以骨得血则能动，它没有血了，关节腔它就僵硬了，骨头那位置啊你摸起来它也是冰凉的。所以咱们发现一个问题啊，说这人呢脸色不好，脸煞白，说明啥？说明这人他贫血。什么叫贫血呀？贫血不就是什么呢？缺血吗？那么发生在脸上叫贫血，发生在脑袋那叫什么？脑梗，然后就脑供血不足，对不对？发生在心脏叫心肌缺血，然后出现心梗，发生在骨头下肢叫什么？骨头缺血性坏死，发生在肝脏叫什么？肝缺血、肝硬化。那么针对于心脏，鹿心粉它能强心，能救心，能保心，能补心脏里的血，能补心脏里边的血氧。所以对于心肌缺血、心衰、冠心病的病人，鹿心粉这药有效，和安宫牛黄丸一起

对你的心脑是双重保险。最起码你用了，你不心梗；你用了，你不脑梗；你用了，它保你平安。你看那天，有个老哥哥啊，给我来电话，就哭着跟我说的。你看咱们常说，说这男儿有泪不轻弹，啊，说他为啥哭呢？因为未到伤心处，对吧？这老哥哥伤心了，哭着跟我说，说冯老师，你这些药要是早点来，那得多好啊。说完就又哭了。为啥呢？这老哥哥的老伴儿去年十月份去世了，去世之后孩子怕他想不开，又不可能说一直在家陪着他呀，怎么办呢？就给他买了个收音机，让他每天没事的时候听听广播。就这么的，听广播的时候跟我结缘了。老哥哥说了，说老伴是脑梗合并心衰走的，临走的时候交代了家里的小狗一定要看好，告诉老哥哥不要难过，有合适的再找一个。老哥哥说，哎呦，这一年这小狗我就像对待我儿子我闺女一样对待他，但无论怎么喂，这小狗就是喂不胖，吃东西特别少，成天呢就在那门口趴着。其实我知道他是在等我老伴儿呢，活着的时候啊没感觉我多么爱他，这人一走啊，我发现我这心里头总是想他，这人一走我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了。要是不出屋，我这一天呢都说不上一句话。他说，冯老师啊，你说的对，什么吃香的喝辣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一辈子老两口都健健康康的。人生的路啊有千万条，但是安全是第一条。你看放下电话呀，我就特别感慨，这生活总会给我们带来这样那样的不幸。就像我经常说的，生活生容易活容易，但生活起来它不容易。命运我们谁也改变不了，我们不知道我们会不会心梗，会不会心衰，会不会脑梗，甚至说会不会死，因为没准儿啊。但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什么呢？坚强的活着。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什么呢？安全的活着。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我们得好好活着，因为一生太短了。我们是哭着来到这个世界的，又哭着醒来，我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不要什么。我们不要死亡，我们不要妻离子散，我们不要悲哀，我们不要心梗，我们不要脑梗，我们更不要猝死。我们想要幸福，我们想要长寿，我们想要有健康有质量的活着，对吧？所以这次咱不说别的，不说没有用的啊，咱就治病。所以咱们这次啊，我是联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药厂，联合梅花鹿养殖基地以及深歌药业，共同为大家呢开展以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活动期间呢，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还是原价，但大家伙一定要记好，你等再过两个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药与医院的划期，就统一是759块钱一盒。现在呀咱们赶上活动还是原价，550元一盒。那你拿六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我免费送你20盒，也就是四个月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送你三粒安宫牛黄丸。你拿12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我免费送你60盒，也就是一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送你七粒安宫牛黄丸。同时这次活动考虑到一些重病大病低保的患者，首次开通了一个什么呢，就是你拿20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我免费送你120盒，也就是两年用量的鹿心粉，然后再额外送你15粒安宫牛黄丸。

0: 啊，说这么大力度以前属实没有过啊。为啥这么大力度呢？因为重病危病患者啊，他都得加量用啊，咱得给你们省点钱呢、啊、所以体内有支架的啊，做过心脏搭桥的，大脑开过颅的，咱们这些个心脏病脑病，你包括一些糖尿病、风湿骨病十年以上的患者，还有已经是脑中风半身不遂的，或者糖尿病出现并发症的，低保的，我讲话了，这次赶上了，你呢别错过了。尤其像鹿心粉和安宫牛黄丸，这都是好药，贵药，顶级药。鹿心粉呢，以血入药，24小时守护你的心脑，安宫牛黄丸在关键时刻能保命救急。那鹿心粉和安宫牛黄丸就是你心脑的双重保险啊！但我说了，这都是好药、贵药、顶级药，总这么送啊，谁也送不起。所以呢，机会啊就这么一次，而且啊，这次给大家争取到的份额呢十分有限，所以希望大家呢能把握住机会啊。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还没定上的啊，咱们呢得抓紧点时间了，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
1: 行医半辈子，他深知健康之重，生命之托。如今市场上鱼龙混杂，许多患者深受其苦，他这样说：
0: 我始终坚信医者靠的是真本事，不是名头吹嘘，治病要的是真效果，不是空话连篇。
1: 他不说大话，也不自封医学世家、海归博士，面对患者他只认一个理：
0: 好药啊不是说出来的，能治好病才是真正的好药、好大夫。
1: 在冬季平均零下20度的严酷环境中，梅花鹿依然矫健奔跑，它们强大的生命力源自一颗强劲的心脏。鹿心作为梅花鹿的核心动力器官，富含丰富营养物质。据《本草纲目》记载，鹿心具有补虚损、益精血之效。现代临床研究显示，鹿心可从根本调理心悸、胸闷、失眠等心脏问题。鹿心血是梅花鹿心腔的一管血，研究表明鹿心血中的血氧含量浓度极高，为梅花鹿在极寒环境下提供耐力支撑。在临床上，鹿心血对改善脑梗等脑血管疾病以及风湿、类风湿具有独特价值。鹿心粉将鹿心与鹿心血科学配伍，采用独家超微粉碎技术，实现三大突破：一、细胞级破壁，有效成分释放率100%；二、舌下含服，经黏膜直接吸收；三、微米级颗粒，快速穿透血脑屏障。鹿心粉将鹿心与鹿心血完美结合，突破单一成分局限，实现1+1=4的效果。这一剂粉等同于4种药：强心药、活血药、护脑药、祛风湿药。这一剂粉等同于4种针：强心针、溶栓针、护脑针、壮骨针。鹿心粉是心脑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及糖尿病并发症患者不可多得的良药。从国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到鹿心粉，再到享誉中外的急救圣药安宫牛黄丸，冯老师始终坚持以真正有效的药实打实地帮助需要的人。拿上6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20盒4个月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3粒；拿上12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60盒1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

0: 家赠安宫牛黄丸七粒，拿上20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120盒两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15粒。活动仅此一次，且参与名额十分有限，立刻拨打电话往前抢。
1: 节目中再次提醒大家，此次活动仅此一次，且参与名额十分有限，请大家务必往前抢。报名电话400-995-1822 400-995-1822。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您好。
2: 同志你好。
3: 哎，冯老师啊，你好你好啊。
2: 哎，你好，欢迎你啊。哎，
3: 好好好，是这样的，冯老师，我听说今天呢咱们这个活动是最后一天了呀，是吧？
2: 没错啊，最后一天了。
3: 哎呀，我这还想订个12盒的呢。其实活动第一天呢，我呢就订了个20盒，然后呢送了我120盒鹿心粉，这个还有15粒的安宫牛黄丸呢。
2: 啊，对。
3: 第三天他就给我送来了。
2: 哦，你看还挺快。
3: 是的，这个特别快。关键吧，上回呀，您呢还免费给了我6天的鹿心粉呢。
2: 那是免费的试用啊。
3: 对对对，我就是吃了吧，可我老伴他没报上啊。
2: 哦。
3: 因为我这个病重啊，就可着就让我先吃的。然后鹿心粉呢收到了以后，我老伴呢他也开始就吃上了。
2: 哦，现在开始吃了。
3: 对，现在吧这也吃了3-4天了。您别说，这效果呀可真好呀。
2: 是吧？
3: 哎，他喝完当天晚上，我发现他这个睡眠呐睡得就可好了。然后呀他自己说他这个脖子后边呢开始变得热乎起来了。因为呀他有这个颈椎病呢。喝了2天呢说自己这个脖子呀变得轻松多了，然后这浑身呢也开始变得有劲儿了，就连这心脏啊也都舒服了，也不那么乱跳了都。
2: 那不就挺好吗？这证明啊选对方向选对药了啊。
3: 哎，是的是的。哎呀，我呢想着这一回定的呀，我俩这也够吃上一段时间的了。这不是啊，就这2天啊我听您讲了，要是到了这个疾病高发期的时候，病重的时候呢还得要加量啊。
2: 对。
3: 然后呢我就算了一下。这怎么算吧，你说这3样药这都有点不太够用啊。所以说赶到今天呢最后这一天时间，我想着我再订上12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然后呢还能再给我送上60盒的鹿心粉和7粒安宫牛黄丸呢。哎，冯老师还有没有啊，我这还能报上名不呀？
2: 咱说现在呀是最后一天，很多地方啊都已经没有了，你这么的、先登记报名，看看学生那边能不能给你想想办法。有呢咱就是非常幸运啊，还能订上吗？实在没有那就没办法了啊。咱们说用的好啊，这是好事儿，也证明了咱们鹿心粉真正能够帮助我们起到活血补血，帮助我们护心护脑，因为它啊一药有4药的功效嘛，对吧？哎，那这样啊你也别着急，你跟我说说究竟你是什么样的病情好吧。
3: 行行，我呀年轻的时候我在厂子里上班来着。这白天晚上啊都上班都挺早的，有时候还连着班呢，连着干的。
2: 哎呦，
3: 这不就落下一个风湿的毛病吗？这一到阴天下雨呀、要冬天要凉了的话、我这2个腿啊就开始疼上了。
2: 遭罪的病、
3: 对呀，跟针扎似的。特别疼啊。那我这2腿一犯病的时候，我走个路呀，哎呀不行，都有好像就摇摇晃晃的，就容易跌倒了。我走不了几步呀我就得歇会儿呢，而且他这还肿了。前几年检查吧说还有滑膜炎呢。哎呀肿得老高了都。通红通红的。我也是真没招了呀。然后呢到医院去就给我抽点这积液，这样呢还能好点。就最近1-2年呢又肿了。
2: 加重了。
3: 哎，我这风湿病呢它还有个问题
2: 啊。什么？
3: 就是外面感觉到凉， 就这个手脚凉，浑身呢也怕冷。
2: 哦。
3: 但是呢，我奇怪就奇怪在这儿。
2: 嗯。
3: 我身体里头它还热得慌呢。
2: 哦。哎呀。内热。嗯。
3: 对，哎呦，尤其我这胃里边呢可热了。
2: 嗯，
3: 那身上就那种火烧火燎的感觉呀，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这个，
2: 你这样我问问啊。
3: 哎哎，
2: 你像你说胃里边热，或者感觉身上火烧火燎的，那你平时你感觉你口干口渴，喜欢喝水不喜欢呢？
3: 我特喜欢呢，就老有这种就是口渴的感觉。
2: 嗯，喜欢喝水，是喜欢喝凉水呀，还是喜欢喝热水？
3: 哎呀，得喝凉水才能舒服。
2: 哦，就喝到心里头凉乎乎的，对吧？
3: 哎哎，对对对。
2: 那你就是啥呢？你这就属于实热，然后你的那这个寒呢，有的时候感觉到这手脚冰凉，它这属于啥呢？它属于外寒，啊。你像你这种有寒有热，但是平常喜欢喝凉水，那就是说明你里热啊，并且是属于实热。但是手脚有的时候呢一摸还凉啊，它是什么呢？表寒啊。另外还有一点是啥呢？经络不通，气血不通。
3: 哦，
2: 也就是说你这个寒和热中间呢它没有畅通。就像咱说的，半杯水是热的啊，然后你往里边加点凉水，一会儿功夫它是不是水温就一样了，是吧？
3: 对对，
2: 哎。那么有一些人是什么样的呢？说我半杯水是热的，我往里边加凉水，完了之后我一摸啊，底下热上边凉，也就是说凉水和热水没有完全融合在一起。说这是为啥呢？就中间有隔挡。这个中间有隔挡是啥呢？这就是有瘀，这点能明白啊。也就是说你身上呢上身的热或者是里边的热，它不能扩散至全身，不能够到达我们寒的地方啊，到我们这个远端。正常来讲的话呢，它是可以相互融合相互抵消的，可是你抵消不掉。那么用我们中医的话来讲，其实你就是经络气血不通，所以有不通的地方怎么办呢？那就得先化瘀通堵啊，先化瘀，先把不通的地方给它疏通开，等它通开之后，它这个寒和热这不就相互交织在一起了吗？对吧？这个相互交织在一起之后，寒的地方不寒了，热的地方不热了，所以首先你得呀，先通，对吧？啊，
3: 哦哦，对对对对，哎呀，我现在我用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呀，其实我也用的时间还不长，一直就之前都想买来着，但是呢都没买，因为呀就是没有货呀。你看这前几天我领这个鹿心粉的时候总算有货了，所以呢我就搭配着就买了两盒的。
2: 哦，当时的想法就先试试，是吧？
3: 对对对，这现在满打满算的我喝了能有半个月了。
2: 嗯，
3: 哎呀，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还有这鹿心粉呢，我这用上的当天胃里头啊就热了。
2: 哦，
3: 那热乎乎的，哎呀，一直蔓延着全身了，虽然它热吧，但是他也不难受啊。
2: 对，他不是那种燥热了啊。
3: 对，我感觉我身上还挺舒服的。哎呀，到第二天呢发现我这身体里边这种难受的感觉呀这就没有了。不燥热了。然后摸着这个手啊脚啊这些都有热乎气了。
2: 哎，好。
3: 哎呀，我真是一看这药不错呀，等我用到了个四五天的时候，这个关节呀疼痛方面就给减轻了不少呢。
2: 哦，
3: 我两条腿走路的时候总算是不那么费劲了。再有呢我这个膝盖呀也不那么发肿了。
2: 哎，这就好啊，这见到效果了，说明这条道啊咱选对了啊。
3: 对对对对，哎呀，现在呀每天呢我都还能走上一里多地呢。但是走多了不行，走多了呢它容易就是会有点酸的。
2: 哎，这很正常，因为本身你那一块儿啊它就有这种关节炎，你不能一蹴而就，得慢慢来啊。
3: 哎哎，我知道了。关键吧现在也一共才半个多月呢。
2: 对呀，啊，
3: 哎，说到这里吧，这博老师啊，这全都要感谢您的。
2: 哎，太客气了太客气了。咱们有这个好效果，第一首先是啥呢？咱们对症了，用我们高山红景天口服液 帮助你。

0: 能够更好的化瘀通经络。其实下一步干什么呢？下一步就是得祛风，帮助我们把身体里的风包括寒湿都得去掉。怎么祛风寒湿呢？就是活血。你看中医讲的嘛，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对吧？只有让我们的血液循环开，你的风寒湿才能排出去。那么最好的活血行血药是啥呢？其实就是血药，就像咱这个鹿心粉就是以血入药，它进入体内之后呢，不需要什么吸收溶解，不需要，它直接就可以帮助你进行什么呢？活血了。这血液一循环开，经络一疏通开，咱说寒热呢也就相互凝胶在一起了，那就可以把我们身体里的风寒湿邪然后给它带出去了。把这个风寒湿邪带出去之后呢，你关节的酸胀疼痛包括炎症产生的积液的问题这都会减轻，慢慢它就好了。但是还是要注意平时啊，咱得保暖，活动的时候啊，包括走路的时候不要走太远了啊。
1: 好的好的，行。哎呀冯老师啊，就这个我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呢，就一天呢两次，然后一次呢两支，这么着用着。还有这个鹿心粉呢，原来我本来是一天一瓶这么吃的，但是呢我又想让自己能快点好起来，你说病重的要吃两瓶呢，我就想问问我是两瓶我就这么一起跟着吃啊，还是我必须分开吃才好
0: 啊？分开吃啊。像您这个情况呢，早期咱们可以给它加量，尤其咱们有风湿骨病的，你可以适当的加量，就把咱们鹿心粉呢一天吃上两次，早晚各一次就行啊，不用说一起吃，早晚各一次就行了，好吧。
1: 好的好的，我记住了。
0: 好，
1: 然后我今天我这又加订了12盒那个，一定得给我登记上啊。
0: 好好，我这边呢先给你登记，我有的话学生就给你安排给你邮寄了啊，要没有的话呢学生也会跟你说清楚的，好吧。
1: 好的好的，行，
0: 我
1: 知道了，我
0: 尽量给你想办法，尽量满足你的要求啊。
1: 好好好，今天真是麻烦你了啊，谢谢谢谢。
0: 不用客气啊，然后随时有啥问题咱再联系，再见。
1: 行，再见啊老师啊。
2: 节目最后再把这个好消息重申一下，冯老师联合三大药厂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6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20盒，4个月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3粒。拿上12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60盒，一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7粒。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120盒两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15粒。由于鹿心粉和安宫牛黄丸市面价格较高，一克鹿心粉市价100多，一粒安宫牛黄丸市价也是近千元，因此活动仅此一次，且参与名额十分有限，距离活动报名结束还剩最后一天，大家务必往前抢。报名电话 400-995-1822 400-995-182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您还记得纯粮食的香味吗？就是以前家里的老人啊，在灶台边拿个小铁锅小火慢慢炒面炒芝麻炒黑豆的时候飘出来的那个味道，那个香味我跟你说是骗不了人的，它不是香精兑出来的那种冲鼻子的甜腻味，是粮食被火慢慢烘过之后啊，从内里透出来的本香，沉稳厚实，闻着就觉得踏实。可惜啊，现在这样的味道越来越难找了，咱们的听友年轻的时候吃的都是纯粮食，芝麻就是芝麻味儿，核桃就是核桃味儿，舌头啊是记着那个味儿的，现在这些东西啊骗不了咱们的嘴。所以今天呢，我真心实意的想跟叔叔阿姨们来聊一个好东西，它的名字叫五黑粉。您听听这配料表哈，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您看不懂的那些化学名词，5种黑色食材加上核桃仁，科学配比。

0: 都不便宜，人家还得给您啊清洗、烘焙、研磨、装罐，这个成本摆在那儿。所以今天呢，通过咱们的节目热线啊，5罐199块钱，一罐合下来啊，才40块钱左右哈。那想要先尝一尝的叔叔阿姨呢，买这个5罐的合适，一个多月的量，每天早上啊冲一碗，试试这个纯粮食的香味儿对不对您的胃口？热线电话您记好了，4007102836，4007102836。但啊，您要是喝着好，想长期喝或者家里老两口一起喝，5罐个把月就没有了。所以呢，我跟厂家也专门要了一个囤货的整箱价，12罐，238块钱。为什么能便宜这么多？我跟您交个底儿啊，12罐呢刚好装一箱，快递费一份，打包费一份，不用拆来拆去，人工费也省了。这些省下来的钱，厂家全给咱们算好了。您算一算，1罐19.8块多，不到20块钱，比买5罐便宜了快一半。所以想尝一尝，5罐199，喝着好；想囤货，12罐238，1罐不到20。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欢迎回来。上一段时间呢，咱们给大家推荐了由纯粮食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研磨而成的五黑粉，正在火热订购中。刚才没记住号码的听友听好了，订购热线4007102836，4007102836。接下来我跟您聊一聊这五黑粉日常怎么喝。早上起来烧壶开水的功夫，一碗热乎乎啊浓香扑鼻的糊糊就端在手上了，捧着碗坐在餐桌前，一口一口慢慢喝，胃里暖了，身上也暖了，这一天的开头就开好了。下午3、4点离晚饭还有一阵儿，肚子里面有点空，冲个半碗当个茶点，比啃饼干强多了。饼干太干啊，这个滑溜溜的顺口。晚上临睡前想垫垫肚子，冲个小半碗，胃里也踏实不闹腾。这个五黑粉啊，配料您记住了，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就这6样，没有别的了。没有香精、色素，没有您看不懂的化学名词，就是把这几样好的粮食洗干净、烘焙好，磨成细细的粉。您打开罐子一闻，那个芝麻香、核桃香就飘出来了，是粮食本身的香味，不是兑出来的。所以叔叔阿姨想尝一尝的，5罐199块；想喝了长期再喝的，那就是12罐238块钱，一罐不到20。订购热线4007102836，4007102836。上次有个听众呢也跟我们说了哈，他买了12罐，给儿子家送了4罐。他说年轻人早上啊赶着上班，哪有时间好好吃饭，这个开水一冲比啃面包强。他说这4罐呢是他当妈的一份心意。您看啊，咱们这个岁数给儿女送这个，他们不会嫌弃，因为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好了，最后再跟您说一遍，想尝一尝5罐199，想囤货12罐238，一罐不到20。订购热线4007102836，4007102836。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 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

0: 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这档节目。今天呢，让咱们继续来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话题。我一直讲啊，健康长寿呢，它是我们人类永恒的追求。但是现在对于很多的慢性病患者来说呀，这似乎已经成为了奢求了。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及其多种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等等，可以说已经成为了人类健康的最大杀手。啊，但是有一个现象很不好，就是我们面对身上的诸多慢性病啊，很多人都表现得习以为常啊，觉得什么慢性病啊不着急治疗。我想说这种思想是非常的可怕的。啊，我们今天为啥聊这个事儿呢？就这几天呢，有好多患者给我打电话说，李老师啊，我这病啊都多少年了。啊，从一开始没怎么在意，结果随着年龄啊一天天增长，这病啊也跟着越来越大发了，啊，然后就是一顿抱怨啊、后悔之类的话。其实作为一名医者啊，当我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吧，我的内心也真是特别的着急，同时也非常的心疼。要知道这些慢性病啊，它要命的时候那可是一点都不慢，啊，相反他们来的比谁都快。就在我们身边，昨天还说有说有笑的活蹦乱跳的，过了一个晚上人就没了。 啊，类似于这种说走就走的人还少吗？我没告诉大家吗？就在咱们国家，死亡人口的 85% 以上全是慢性病的惹的祸。当然我理解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都是从穷日子过来的，舍不得花钱检查，哎，舍不得花钱治疗。但老话说得好啊，省着省着窟窿等着，其实这句话一点都不假。你拖来拖去，你病情到了这个控制不了的时候，为了保命了啊，你老伴儿得叹着气的翻出攒了一辈子的棺材本，儿女得哭着联系中介卖房卖车，把这几十万添给手术台，添给 ICU。 你说咱们当初省那点钱，到最后啊却需要的是全家倾家荡产为咱买单，这样的结局哪个多哪个少，对不对？很多人可能会说了，说李老师啊，我真到了那一步的话呀，我就不活了。可是你想过没有，有多少卧病在床半身不遂的老病号，真到不想活的地步的时候，咱可能连自个儿不活的能力都没有了。你已经没办法阻止自己的生死了。这样的案例李老师见的太多了。那可都是血淋淋的惨痛的教训。就比如说我们那个陕西咸阳的一个李叔。最初啊，他女儿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跟我讲说，李老师啊，我爸爸呀75了，75岁生日那天是在 ICU 里过的，差点都没过去。怎么回事呢？我们本家说这李叔的病啊，其实就是他自个儿拖出来的。啊，他一开始怎么回事，听众朋友们你都猜不着，他这病的年头太长了，快30年了。最开始的时候吧，跟咱们大部分患者一样，就是不把这个咳嗽当回事儿，时间长了就有痰了。最初呢是比较黏的白痰，后来变成黄痰，慢慢的就变成了黑痰。等到后期啊，这痰吐不出来，哎，就堵在嗓子眼呼噜呼噜的啊，肺里边呢也是堵的慌，用了很多的化痰止咳的这个药物啊，都吃上了，管一会儿药劲一过又不行了。那咱们得过呼吸道疾病的人都知道啊，这些药物啊，它就是起到一个缓解症状的作用，只能缓解不能治病，那结果自然是越来越重，咳嗽的就没完没了的，而且那嗓子呀就跟拉风匣似的啊，特别遭罪。等到了这个时候啊，这李叔我知道光靠自个儿买的那点小药是不行的，那也知道去医院看了，但是医院的治疗呢也就是帮他维持病情，这么多年一直就是好好泛泛，到这个夏天的时候吧舒服点啊，一到冬天了或者气温突变了又不行了啊。最近这几年呢还憋闷上不来气儿啊，那胸廓啊肿胀的就跟那水桶一样，晚上睡觉都躺不下。没办法的闺女啊，就给这个李叔啊就买了一个吸氧机啊，实在不行的时候再去医院啊，反复就这么折腾。最后一次啊不仅严重了，住院了啊， CT 心电图血常规一系列检查之后发现他没有合格的地方了，而且最要命的是什么呢，他这个右心室都肥大了，比正常人大一倍啊，并且它是由这个肺心病引发的肺性脑病。这一次李叔真是活遭罪了啊，一度陷入昏迷啊，可以说是一只脚就相当于踏进了鬼门关了。那为了保命呢，医院没招了，给他插管治疗，一根通过口腔插入到咱们这个气管维持李叔的呼吸，另一根哎，通过鼻腔插到胃里边，得给这个流食灌注维持生命，然后大小便呢也不能下床啊，即便说是稍微有一点好转，从 ICU 转入到普通病房了也不敢回家。咱没吃过猪肉没见过猪跑吗？ ICU 一天呢至少得个万八千的，而像李叔这种情况呢更贵了，一两万也是他，这咱说普通老百姓谁能住得起呀、啊？对吧？而且就这么住着也挡不住大夫的诚实提醒，说李叔这种情况呢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很可能就是一口痰没卡出来就憋死了，就这么简单。所以这回啊 他住院时间长，

啊，一晃就3个来月了。闺女呢跟我说，说她父亲瘦得皮包骨了，谁去看呢？除了眨巴一下眼睛，稍微点点头，其他的啥也做不了。很多看望他父亲的人呢，从病房出来都直抹眼泪，都感叹呢，这也许就是最后一次来看老李了。李叔的闺女说，为了给李叔治疗啊，从亲戚朋友那儿借来的钱呢都不老少了啊，还卖掉了结婚的时候她丈夫给她买的那个黄金首饰。她说，我要是花多少钱欠多少钱我不心疼，我爸这辈子不容易，钱没了咱还能再挣，但是人没了我就再也没有爸爸了。可眼看着自己老爸一天比一天憔悴啊，她也是心如刀割，压力也是越来越大。不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就在这个时候吧，她闺女得知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并且听我讲啊，说三代延寿方属于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的效力，专门治疗各种老慢病，还有最关键的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这一点对于已经债台高筑的李叔一家绝对是从天而降的福音呢。所以他们就迫不及待地给我们打来电话了，跟我讲述了他父亲的病情。那么以我多年的临床经验来看的话，这老人呢三大生命通道已经严重淤堵了，因为他不能吃不能拉的这种状态呢，就剩一口气在那呼的，什么时候这三大生命通道完全堵死了，他这生命也就算是终结了。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要迅速恢复脾胃血脉还有肝肾的畅通。脾胃是什么？老师给你们讲过，这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血脉是营养通道，肝肾是排泄通道。你想健康的活着，就得保障这个人体三通。但是是这样啊，虽然我们三代延寿方是药王孙思邈经典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一个古方，但是咱们国家几千年来也就出了这么一个药王，对吧？他的医术那是相当了得的。那这个方子从古至今呢，也是救人无数，包括我给你们讲过药王孙思邈他自己也是凭借这个配方，从一个病秧子35岁就得病，浑身是病，愣是变成了141岁的活神仙。就这一点上网上咱们一查就知道。再加上呢，我们还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光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投了 5.3 个亿。先要利用 3D 打印技术仿生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啊，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这样一来这药劲儿可就不一般了，整体提升了80倍，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吃普通中药80天。但即便如此我也不敢说100%有把握，行医之人什么都能说，就是不能说大话。李老师向来都是能治的我就告诉你我能治，不能治的我也会根据实际情况告诉你。我那会儿啊就是这么跟李叔的闺女讲的，我说你父亲能不能好咱得看这个短期他有没有缓解啊。我说你也别多买，先买上一副的给你父亲用上啊。不过不巧的是什么呢，那阵子正好啊赶上他们整个陕西省啊药源都非常紧张，其他城市也是医药难求啊，就是那个陕西凡是我们三代延寿方销售的城市都是医药难求，怎么办呢？这可给小李急坏了，毕竟啊救命刻不容缓呢。当时我也是给他想办法到处打电话，最后呢从山西太原调拨了一副药，算是火急火燎的把

燃眉之急啊，给李叔解决了。不得重病大病的人，你永远都不会理解每一副我们三代延寿方对于老慢病患者的重要性有多大。它承载的是一个生命，一个家庭。不管怎么说吧，没耽搁李叔的使用，终于是及时的用上了。那么在李叔用药第五天的时候吧，他闺女特别兴奋的给我打电话说，李老师啊，我爸有救了。我说你父亲怎么个情况，你告诉我。他说他睁开眼睛了，之前呢不是一阵昏迷，一会儿一阵醒过来，就是迷迷糊糊这种状态。他说父亲现在呀，就是一直都很清醒啊，还呜哩哇啦的跟我说话。我说说什么了，他说呀，别再给我插管子了，太难受啊，而且他能上来点气儿的，要求拔管子啊，说这个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也太神奇了。我说确实是天大的好事，只要老人见效了，说明他各个脏器呀还没有完全衰竭，哎，那咱们就能保住命了。随后日子的治疗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强，事实也正是照着我这话来的。接下来李叔啊，服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这个恢复情况来讲，可以说是惊天大逆转。十天以后，插管就全都去掉了，啊，扶着就能坐起来了，呼吸顺畅了不少。这就说明什么？肺脉、心脉都在逐渐的畅通。但那会儿他身体还是极其的虚弱，不过好在他知道饿了，然后开始自己要求进食了。尽管那个时候还需要人喂，还稍微有点呛咳，但是比那个鼻丝管插入胃里边那是呛太多了。这就标志着老人家的脾胃已经打通了，那开始恢复他消化吸收的能力。我没说吗？我们中医讲的啊，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啊，只要自己张罗着能吃点东西，这就是恢复生机的表现。而且大便小便，他虽然那个时候还不能自个儿下床，但是他排着没有什么费劲儿的。哎，这就说明什么呢？逐渐的恢复正常的代谢了。等半副药的时候，李叔喉咙里头啊，就不像之前说的那种呼啦呼啦的响了，人的精神状态也完全的好转了，慢慢的咳嗽啊、上不来气儿啊，这个情况也都消失了。原本的说话力气啊都没有的李叔，也逐渐的能从房间里头啊来回溜达了，记忆力也逐渐的越来越好了。等三副药用下来，这李叔啊是想去哪儿抬腿就走，还能去广场啊、公园啊跟那些老头老太太锻炼了，整个人就是能吃能睡，脸色红润。之前去医院探望他的那些老伙计啊都说，哎呦老李啊，你这总算是还阳了，吃什么灵丹妙药了？李叔也是毫不掩饰的跟他们介绍啊，我用的是咱们这个文玉堂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并且昨天还亲自给我来电话感谢李老师，也感谢从服药以来一直默默关心他的所有工作人员。听得出老人现在的状态是非常好，而类似于这样的医学奇迹，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创造的太多了。但是我们说这个李叔啊算是幸运的，还有多少不幸的可能已经变成了一把骨灰了，是不是？所以说他这个案例又一次的提醒我们，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要争分夺秒。你说他这个病情要是早点治，也不至于说走上这一步，但是怎么来治？医院是干什么的？医院是救命的，千钧一发之际帮助我们先保命。西药是干什么的？是缓解各种慢性病，通过这些方法肯定是行不通的。那慢性病它不是说一朝一夕就得上的病，那都是老病根子，你得知道这病根在哪儿。我没说吧，这些慢性病我不管你病灶在哪儿啊，你是心肝脾肺肾呐，你哪儿都好，也不管你的症状表现什么样，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全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淤毒惹的祸。你说你疾病怎么来的，我们就让它怎么走。你的脾胃要是不和，或者说脾胃淤堵了，你吃的东西消化不了，你就吸收不了，利用不上，你就会变成废物扩散到血液当中，而且你的机体免疫力也会下降。那我们的肝肾排泄能力、解毒能力要是不行，你毒素还会堆积积累，你血脉必然会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会得病。它不光

0: 让你身上某一个部位有病，你可能是一身的病，都是这么来的。所以说为什么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能够凭借着一种药治疗我们这一身的病，就是因为它抓住了病根儿。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这是治疗疾病的基础。老师没说吧，所有的大病重病患者恢复的迹象是什么？就是能吃点东西了。你能吃东西了，你的脾胃才能够给你干活，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同时它才能够提升你的免疫能力。再一个来讲啊，只有你脾胃经通了以后，你这个时候你吃的药它才能够利用上，不然你吃什么都白费。然后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我刚才说了，血脉是我们的营养通道，它是我们人体的血管和经脉，它是必须得通。通了之后，你比方说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通了之后它才能够到达你的病灶，才能够给你进行修复。通了之后你才不会有危险，你才会感觉到浑身的轻松，你的生命才会有质量，就像李叔一样，是吧？他不通他能呼吸吗？他不通他胳膊腿能好使吗？是不是这个血脉一定要通啊？那最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这个肝肾我没说吗？就像是电脑的杀毒软件，我们人体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防止病毒的侵袭啊，而且你治好病了呀，它才能够稳定和持久。所以说呀，老师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这个道理。像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那再加上它是发酵中药，药劲特别大，你没有这个药力怎么从头治到脚，怎么从里治到外？普通中药不行，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用上的患者能深刻的体会到李老师所讲的每一句话。你用上三代延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那就能够康复我们一生的顽疾，就能够改写我们的命运。关键是没有经济包袱，国外一片$8和人民币50多块钱，将近60，但是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绝对的良心药。我们实现的就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而且李老师说过，就是1块钱我也不会让你错花啊，你们只要是当地有药，尽管放心去用，效果不好你拿回来，我不说那些花里胡哨的话啊，我就实打实的对待我的每一个患者，这句话最实在啊，不治病拿回来，你退药比买药还容易。买药有时候还有困难呢，当地经常会断药，你退药的时候吧，你试试感受一下我们售后是什么样，我怕你舍不得退呀。我们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治病。如果它没有确切的疗效，那延寿两个字这个药名能随便给批吗？是随便写的吗？是不是？咱笨方法琢磨就知道了。所以呢，李老师希望咱们听众朋友啊，别把自个儿的病给耽误了就好。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咱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 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
0: 嗯，
3: 谢谢您。我是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个最大受益者的。
0: 啊啊啊。
3: 哎，我今天就是想，哎呀，谢谢您的救命之恩。我就是吧，想给您寄点吧，我自家产的这个土特产。
0: 嗯，
3: 刚才吧，我跟导播商量要你的地址，他不给，说感谢李老师的人太多了，李老师吧一律不允许吧收别人的礼物，任何礼物他说的都不准收。
0: 对对对，我跟咱们的工作人员是这么交代的啊，因为什么呢？治病救人呢，它是一个医者的本分啊。如果要是收礼了，变味儿了就。当然，你们把这个康复的好消息能够带给李老师。啊，我就已经很知足了，我也很高兴。我们医生想要的就是我们患者康复的这个喜悦，所以说其他的真的不需要啊。
3: 哎呀，李老师啊，我能够听到您这个节目，应该说这是我的福分，您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呐。
0: 过奖了，过奖了啊！不过能够从您的这个情绪里边能感受得到，之前咱这个病情是挺严重的，是吧？
3: 哎呀，那简直太严重了。您不知道我当时吧心脏病到啥程度了。
0: 嗯，
3: 这个左心室肥大，哎，就是在家吧，你说啥活不干的情况下，那气儿吧都喘不上来
0: 啊，
3: 憋得难受。哎呀，憋得严重的时候吧就不行，就得弃氧，实在不行就得上医院打点点滴，到最后呢这腿吧还浮肿了，一个一个坑啊。大夫吧说我这种情况已经到了心衰了，那个时候吧在医院到那去以后也是吸氧，
0: 嗯，
3: 哎，也就是缓解缓解，咱这么说吧。完了以后呢就去了，吸完氧了，哎，待着一段你就回去告诉我，回家去休养休养吧，调理调理。
0: 嗯，
3: 哎，有的时候回来以后稍微好一点，过一段时间不行了，这又犯了。
0: 嗯，
3: 完了到医院吧还是老一套，时间长了也不行。哎呀，就这么的，这拖了再拖，这不后来就越来越严重了，到什么程度严重的时候，到时候走不了
0: 啊！
3: 哎呀，你说就可以说，我那个时候吧，就一点信心都没有了，觉得我这个病吧没救了。哎呀，就是说等到，哎呀，就是
0: 没盼头了，是吧？
3: 哎呀，你要说这句话，我认为是恰当好处的，确实没盼头，心里没缝。
0: 嗯嗯嗯，
3: 哎呦，真的就觉得好像要等死的那种感觉似的。
0: 嗯嗯，
3: 哎呀，你说那个滋味真的，你一般人没有体会。然后吧，我就是上网查了查，哎呀，说这个心衰患者呀，活过五年的不到50%。
0: 对。
3: 哎呦，我这一想，你说这不就自己进入倒计时了吗？当时就跟您这么说，特别绝望。但是吧，当我听到您讲之后吧。哎，我就，哎呀，我就是啥呢？买咱这个药的时候，应该说就奔着咱这个延寿来的。哎，
0: 嗯，
3: 真的真的，我就跟你这么说，你看看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真的就奔这个延寿来的。
0: 嗯，
3: 就像您说的，要没这个功效，那国家也不能批这个名字呀。
0: 对，
3: 而且还是正规的国药，不像那什么保健品啥的，你说对不对？
0: 没错，咱们是正经八百的国药 OTC 的药品。
3: 关键是啥呢？这一片儿吧，才1块钱。
0: 嗯，
3: 谁都能用得起。哎呀，这要是，也不管咋的，我当时就那么想的，我要试一试，就抱着这个心态。
0: 对，
3: 哎。

0: 那是
1: 其实老师也说过啊，就是你们花的是小钱儿，但是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重病、难治之症。咱们这1块钱一片怎么来的呢？这是李老师献出了配方和技术，咱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啊，你国外买多少钱我不管，我只一个要求，咱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咱得顾着咱国内的老百姓，顾着一些穷困的患者。你价格高了，那有些患者望而却步了，啊！如果说国家没有这个好药，你甭管说有钱没钱的，得了这个病咱就认命了。
0: 可是呗，
1: 啊，谁让我得这个该死的病了？啊，是我不想得病，但是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呢？啊，有好药没钱治，老百姓看着希望够不着，慢慢的等死，那是最煎熬的。
0: 是的，是的。
1: 哎，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不公平。在治病这条路上，应该是人人平等，有钱的能看病，没钱的也能看得起病。因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家也不富裕，啊，我太了解这个社会最底层的人的那种无助的感觉了。所以说，李老师这辈子最骄傲的地方就是，我把三代延寿方，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这款国药，我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让咱们老百姓觉得它好了。同时，我愿意，我也有能力去尝试这1块钱一片，大家都能用得起，对吧？您用上之后什么样的感觉？就够用上以后。
0: 李老师，我跟您这么说哈，
1: 嗯。
0: 我的话记得非常清楚。我用上也就是2、3天左右的时候吧，
1: 嗯，
0: 你说打的，我就感觉到这胸口就不像以前那么憋得慌了。
1: 啊，
0: 尤其是到晚上睡觉的时候，感觉就更明显。因为啥呢？它能平躺着了。那以前平躺着上不来气儿，再一个是啥呢？上下通了，大
1: 啊，
0: 便正常了。
1: 好。
0: 要是以前吧，排便呢，哎呀，那可遭老罪了，那不是说排便，那是遭罪呀。哎，完了，有的时候吧，还是咋的呢？不是便秘，就是腹泻。
1: 啊！
0: 哎，你不像正常人，人家腹泻就腹泻，便秘就便秘。我那个时候呢，就是不是腹泻就便秘。
1: 嗯，
0: 哎呀，真是吧，没几天就那时候上厕所，可担心了，可受怕了。哎呀，你说说。现在吧就挺好了，你说因为啥呢？没几天的功夫，我就觉得吧，上厕所就不像以前那么费劲儿了，
1: 嗯嗯。
0: 哎，就感觉到挺顺畅的了，而且也成型了，香蕉片上下也通气儿了，吃点东西吧胃也不胀了，也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脑袋吧也不迷糊了，就感到清亮多了，确实挺好。
1: 你这吃的香了，排的畅了啊，血脉呢，它也就逐渐的畅通了啊。脾胃好了以后啊，咱们这个脾脏呢，能够给咱们生成这更多的气血啊，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嘛。啊，人吃五谷杂粮就得靠这个脾胃把它运化转化成气血，啊，你只有说脾胃好了，我们才能有源源不断的养料供给到我们的身上，而这个脑细胞得到养料之后啊，自然咱们头就不发闷了，头脑就清醒了。而且你心脏得到养料之后，咱也不用担心突发危险了。
0: 是呗，哎呀，确实是这样，李老师，你看这一服药的时候吧，我这血压基本上就平稳了。哎，你说咋的呢？我自己测了一下子，没超过135，低压呢都没超过85，
1: 哎，这
0: 是
1: 个
0: 这
1: 非
0: 样。
1: 常好，这非常好。
0: 是呗，哎呀，您说的话确实是这样。之前嘛，我最好的时候，那时候还吃个药呢，那高压都没低过150啊。哎呀，那低压有的时候还是100，还110那样的。哎呀，关键是啥呢？那个时候吧，我这个腿，哎，那就是浮肿，一个一个疼。
1: 嗯，
0: 哎，这一副药下来以后，哎，这肿还消了，腿也不那么疼了，走道感觉有劲儿了，能迈开步了。哎，喘气儿啊，说话呀，哎，你就感觉到挺均匀的了，
1: 你
0: 哎，
1: 看
0: 有底气了那种感觉。
1: 看，哎，咱们说衰竭的这个心脏，就开始逐渐的逆转了，哎，开始恢复它的动力和活力了。
0: 是。真相吧，我就跟您这么说，就感觉到越来越轻松了。
1: 嗯。
0: 哎，真的就是有那种感觉，就是一天比一天好。哎，我就觉得吧，这个发酵中药真是为我量身打造的好药，这个药特别特别之多，真是太神奇了。
1: 其实咱们患有任何疾病的患者呀，老师都跟大家讲啊，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毒所致的啊。你就看看我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用上咱们三。

0: 在延寿方之后啊，这个效果都非常的明确啊，而且都跟你一样，是一天比一天好。
1: 对，李老师啊，您真说的是这么回事，确实是这样。你看我这3个药用下来之后，我就感觉到吧，人呢好像年轻了10多岁似的，身上啊感觉也轻松了，哎，上下巴也通气儿了。哎，你就听我跟您这交流说话的底气都比以前足多了，你说。
0: 确实啊，从我们现在交流这个过程来讲的话，听得出来确实不错啊，精神非常好啊。
1: 是。我就琢磨，哎呀，别说是5年了啊，我现在这个状态呀，再活上20年，我看都不够我活的。
0: 今年多大岁数了？
1: 今年69了，
0: 哎，
1: 年
0: 六
1: 头
0: 十九
1: 70了。
0: 岁，那你就70也不多啊！你再过20年，咱才90，你现在呀，百岁老人多的是啊，对吧？
1: 那倒是，我也是这么想的。哎呦，应该说没啥问题。我现在特别有信心，我就是咋的，盼着长期吃了，完了健健康康的，舒舒服服的。哎呀，好好的多活这几年，
0: 没
1: 你说
0: 错，
1: 是比啥都强。
0: 对对对，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健康长寿，他们俩一定要捆绑啊！我们这个岁数说图啥呀？啥也不想了，就是能够健健康康的啊，多见几辈人。哎，但是老师建议你啊，常吃延寿方这个事儿啊，把这个事儿放一放。首先，第一点，从治病的角度来说，你把手里边的药用完之后就可以停药了。你要是不放心呢，咱们可以到医院里头吧，去做个全面检查，用精密的仪器检测啊，来验证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这个效果。但是我回过头来说，为什么我不建议大伙长时间吃呢？不是说长时间吃不行，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吃慢慢香，二通血脉让咱们这个血脉里边淤堵的地方都给你打通。啊，你看看我们这心脏啊，给你救活了，脑袋也清亮了，胳膊腿也灵活了，身上也有劲儿了。这就是一方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那再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还通了我们的肝肾。肝肾强大之后，这人真的就是百毒不侵啊！你像有的人大吃二喝，能吃能喝的，但是人家不得病啊，身体倍儿好。什么原因？很大程度上来讲，都是肝肾功能强大，解毒代谢能力好了，能吃能消化啊！你看你现在是吃得香，排得畅，血液也干净，血脉也畅通。以后咱即便是说这药不吃了，那但是生活当中稍微注意点，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有一个乐观的心态。啊，咱也就健健康康的，就根本不需要去长时间吃这个延寿方，明白了吧？
1: 好，
0: 嗯，
1: 哎呀，那我就借您这吉言了，李老师，托您这福。
0: 好的，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现在用了快1副药了。哎呦，用1副药真的让我看到了希望啊！我记得当时我家孩子给我买回来的时候啊，哎呦，我还埋怨了他。我说他又瞎花钱哈，他说他们单位的有一个同事的妈妈啊，他也是吃这个药治好了一身的毛病，而且说一片才1块钱，我闺女啊就给我买了这1副药，让我也试试。哎呦，当时我就想着哈，哎呦，说什么呢是吧，药已经买回来了，那就试试呗，吃吃呗。结果这一试呀，没想到那个效果它是真的好啊。
0: 哎，就没有让咱失望是吧？
3: 没有，我也是自打吃了这个药以后啊，我就开始啊天天听您的这个节目，所以呢，我也想麻烦李老师啊，您给我看看啊，我后边还需要吃多少，能把我身上都给治好喽？
0: 您是怎么个情况？您详细的跟我说一说。
3: 哎，李老师，我类风湿这个病呐、哎，我真是遭罪呀！没有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我就感觉那个身上的每一块骨头啊，就感觉像绑了一个钢管钢筋那样贴在身上。尤其是早晨呐、那就感觉僵得特别厉害，动都动不了啊，连穿衣服都穿不上。那个手啊，

0: 给人的感觉硬的就像一个钢管钢筋一样。
1: 嗯，
0: 而且这身上的骨头啊，它是这里一会儿这疼一会儿那疼，你说还有这个腿啊，右边那个腿还滑膜炎，哎呦我那个膝盖哟肿得老高老高了，它肿的是疼的哟，打个弯都打不了，真遭罪呀。你说要是疼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赶紧得去医院呢，吃点那个止疼药顶一顶。
1: 嗯，
0: 哎呦这不行啊，一种药不行，那赶紧又去换另一种，一片不行吃两片，两片不行再加量。哎呦就这么吃来吃去啊，慢慢的把这个胃都吃的也不好了。哎呦李老师怎么说呢，那些日子呀我想都不敢想，但是现在吧我都不知道自己儿是怎么熬过来的，我不会想那些苦日子是怎么一天一天的过来的呀。
1: 听你刚刚所说的确实挺痛苦的，其实咱们很多患者跟我讲说得这个病啊就是痛不欲生啊，日日熬夜夜磨，所以说你告诉我啊，咱们已经用上了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你说了我用上之后啊感觉很庆幸。
0: 对，
1: 为什么？因为咱是真正能给老百姓解决问题的啊。你刚才说是已经快一副药了是吧？
0: 对，一副药都快用完了。
1: 那你现在沉浆是不是肯定没有了？
0: 对，你怎么知道我陈家没有了？那还真没有了。
1: 嗯，
0: 就是早上起床啊，不像以前身上就是感觉手梆硬啊，就是好像被束缚的感觉。现在不梆硬了，没有那种束缚的感觉了。
1: 哎，梆硬的情况没有了，这就少遭了很多罪了，对吧？
0: 对，而且就是我自己都看得到啊，这个手指头变化也挺大。以前那个手指头那个一个一个的小关节都变了形，你说握个筷子呀拿个碗的都费劲，虽然现在看着啊那个变形没怎么还原，
1: 嗯，
0: 但是它比以前厉害多了，它手指头一个一个的能动了呀，关键是不疼了。
1: 嗯，
0: 感觉这浑身就是热热乎乎的，我就是估计的就是你讲的那个就是通了哈，人体三通了。
1: 嗯，
0: 就像老话说的，通就不痛，痛则不通，
1: 非常准确啊！老师不白讲，这个道理大伙儿都懂了。啊、
0: 嗯，
1: 你那个滑膜炎怎么样？
0: 滑膜炎，我刚才不说了吗？之前那个膝盖呀、肿得跟个馒头似的呀。
1: 嗯。
0: 不过最近它是真的是一天一天的消肿了啊！它肿了之后它就不疼了呀，你走道你就敢回弯了呀，敢得劲儿了呀。
1: 嗯。
0: 而且还带着吃饭都好了，看到东西啊，你有那种想吃的那种想法。而且就是吃了之后觉得啪啪的吃的挺可有味儿了啊，不得不说这发酵中药它真是好，我现在还挺后悔的啊，后悔咱们这个药啊，
1: 嗯
0: 啊我吃到的晚了啊、嗯、如果早知道姑娘早买回来我早好了。
1: 对，你看咱们这个类风湿这个病哈、啊、没别的好法啊，你去找西医治就是止疼药啊，你中医大概其也是这样，它有一个治疗方向，但是它药力不够，它发挥不了作用。所以说很多患者呢说用100次药你也碰不到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就以为这病就这样了啊，然后用到三代延寿方之后了，一旦见到效果就开始后悔自己遇到晚了、啊、
0: 对，
1: 咱们来分析一下你这个病啊。其实吧，类风湿的这个病呢、啊、在这个软骨和滑膜这儿啊，它病根在哪儿呢？表现是这儿啊，病根在脾胃，在肝肾，还有就是我们的血脉。
0: 血脉。
1: 哎，因为我之前提到过，我说这个脾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免疫力低下了，我们才会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入侵。啊，那同时呢，肝主筋，肾主骨，肝肾不足必然会引发筋骨失养。这样一来的话，你血液必然就不通，继而呢就形成了骨痹之症。啊，在西医中呢叫类风湿性关节炎，在中医就叫骨痹之症，血脉不通了。所以说这个病啊它比较复杂，它不好治疗。啊，西药呢缓解，而且副作用还挺大的。啊，普通的中药刚刚讲了药力不够，治骨不透骨必然会反复。啊，唯有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选用的呀都是鲜活道地的野生药材。啊，你像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啊，啊，这些成分我们利用发酵工艺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它能够达到透骨治疗， 啊，尤其就是风湿克星的这个西仙草，它是人世间唯一占全了人类的五觉，包括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啊，它是无孔不入、无缝不钻的，它这个透骨能力特别强。所以说呢，不仅能够靶向的进入到咱们这个病灶，而且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那我们最终所有的骨病患者，不管是风湿骨病还是退行性骨病，我们都能够达到骨正筋柔、气血自流这么一个状态。但是话说回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那咱们要想完全康复不留后患，以李老师的临床经验来讲，你后面还需要再来两副。咱中间别断了药，因为完全康复之后咱就不怕凉，不怕变天，不怕晚上疼了，它也不疼了。但是没有康复之前，这药你必须得接上溜，打咱们场外电话看看咱们当地有没有。这回呢也体验到效果了，也不用一副药一副药的用了，你直接就订购上两副就行了啊。
0: 哎，好嘞，李老师，你这说的呀，我心里有个福啊，我可开心了，太好了，第两副。
1: 嗯，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1: 那是我。
3: 啊，你好，你好，李老师。
1: 嗯。
3: 哎呀，可通策划了。是这样的，这不我姐吃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嘛？
1: 嗯。
3: 吃了两副，哎，乳房上的结节下去了。
1: 嗯。
3: 而且脂肪肝还有高血压都好了，你不知道啊，可把我姐给高兴坏了。我姐还跟我说，这个药啊，一片才1块钱，她说让我也赶紧吃上。但是我俩的情况不一样。我就想麻烦您给我看一看，我这个情况吃咱们这个药行不行？
1: 您是什么病情？您说一下。
3: 我是糖尿病
1: 啊。
3: 这不我姐俩都胖嘛，但是我姐血糖不高，我就不行了。我现在是特别犯愁的，就是这个血糖，因为我知道啊，这并发症特别厉害，因为我现在就并发症也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厉害了。
1: 嗯，糖尿病带病的时间越长了，身上的并发症肯定就越来越多。啊，
3: 对，
1: 你目前都有哪些并发症？哪些症状的表现？
3: 就是浑身没劲儿，皮肤痒，痒的睡不着觉啊。你说挠的轻了吧，不解痒；挠的重了吧，身上一道道那血淋淋的那种划痕。
1: 嗯，
3: 还后来还流黄水，
1: 就不爱愈合是吧？
3: 哎，是是是，哎呀，用过什么药膏啊、药水啊，吃的消炎的都用了，反正就是不爱好。这不最近有一年多了一点嘛，这个眼睛看东西老觉得眼前有雾，就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
1: 嗯嗯嗯，就有白内障了这是。
3: 是啊，这不我姐早就跟我说咱们这个药了嘛，但是我就想着说我跟她的情况不一样，我说我估计我这个糖尿病就不好治。但是前几天嘛，我发现我那个大脚趾也发黑了，我这见到不少人，因为我这个因为这截肢嘛。所以我就心里边更紧张更害怕了。
1: 嗯，
3: 我老伴说是我别自己吓自己，哎呀，我说是这个病不在你身上，你不知道这个害怕。
1: 嗯，
3: 所以这几天这个胰岛素我又加了两个单位，以前扎的是36，而且这几天扎成38。
1: 哎呦，
3: 我就害怕这个血糖越来越严重了嘛。我说这个眼睛这个脚要是出啥问题，那个时候我就觉得真的怎么活呢，你说。
1: 嗯，
3: 可我也知道靠胰岛素不行啊，所以我就想着说打个电话问问李老师，我要是能用啊，我就想赶紧换换这个方子。
1: 嗯，你为什么就说这个，即便是你姐姐告诉你说三代延寿方效果特别好，但你迟迟没有来电话，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在我们很多的人的心目中啊，固有的思想就认为这糖尿病治不好了，就认为糖尿病是个不死的癌症啊，你能好但我不一定能好啊，因为两个人的病情不一样。但是老师告诉你啊，糖尿病不是治不好，而是西医他没有办法给我们治好啊。我们中医认为糖尿病是什么病，它其实说白了就是脾的病啊，脾脏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 同时这个脾啊，我说过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你脾要是不好的话，你免疫力就会下降。

0: 就容易啊遭受到细菌病毒的侵袭啊。
1: 对，
0: 我为什么会皮肤瘙痒呢？为什么不爱愈合？为什么溃烂呢？就是因为细菌入侵了。什么眼睛痒啊，鼻子痒啊，嘴痒啊，尿道痒啊，哎，另外呢，糖尿病还跟什么有关呢？跟代谢有关啊。糖尿病也叫代谢病，而我们这肝能解毒，肾能排毒，所以又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啊。你肝肾功能低下了，解毒代谢能力就变差了，就会加剧伤口不爱愈合。而且随着我们血糖持续的升高，血液越发的粘稠，你血脉自然就会出现淤堵，那堵到哪儿，哪儿就开始出现了并发症啊。
1: 哦，
0: 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最容易出现什么？心脑血管病啊，末梢神经炎呐，啊，这个脚啊发黑呀，坏疽呀，啊，还有就是眼底微循环障碍、眼病。

0: 吃不起了，对吧？有多少人说了算了，那我等死吧，我吃不起我怎么办呢？哎，你这样就不行。所以李老师想尽一切办法都得把这个药价给大家伙压下来，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啊，用得起用得上，好药才能发挥出好疗效啊。你现在具体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1: 我吃了有30天时间了，
0: 嗯，
1: 我这个大便呢就通了
0: 啊，
1: 你看拉排出来呀，那这油乎乎的大便，哎呀，之前呢那真是好几天呢才能排一次，
0: 嗯，
1: 而且这个大便好了之后吧，感觉这个浑身呢也比较轻松了
0: 啊，
1: 感觉舒服了，这个手脚啊也越来越热乎了，吃了不到一副药的时候吧，我自己就感觉这个胳膊啊这个腿啊都能有一点劲儿了，
0: 嗯嗯。
1: 哎呀，这只能看到希望了。我说这一感觉这是一天比一天强。
0: 嗯，
1: 这老伴啊，天天也陪着我锻炼，还这个练一下摔胳膊、抬胳膊
0: 块。嗯嗯嗯，就是加上辅助锻炼呢，这个恢复的效果会更好、更快。到现在是一共用多少三代延寿方了？是两副了是吧？
1: 啊，对对对，这不两副药用下来吧，现在。这个走路比以前呢感觉更强了，
0: 啊啊，
1: 这个脚啊这个腿啊也能够抬起来了，你看要是出门了，怎么说呢，反正是还得拄个棍儿，反正就是慢一点，
0: 慢慢来吧，别着急啊，毕竟咱们这都是后遗症好几年的时间了。
1: 嗯，是是，再一个你听我说话是不是感觉也行了，
0: 你说话一点问题都没有。就如果单从说话上来讲的话，根本想象不到曾经是一个脑梗后遗症的患者啊，这个非常好啊。还有一个就是你现在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1: 现在血压吧也正常了，也特别稳定，
0: 嗯，
1: 基本上都不超过140，低压85那样。
0: 嗯嗯嗯。
1: 李老师，你看我这是不是就这个不能再犯病了？
0: 没错，我跟你讲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脑梗后遗症的话，咱们是三管齐下啊，一来给你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好了以后啊，咱们三代延寿方当中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就派上用场了。因为脾胃是我们气血生化之源啊，你脑梗就是脑细胞缺血缺氧啊，那脾胃呢就给它造粮食啊。你看我们现在的第一步给你通脾胃，然后第二步干什么呢，通血脉，血脉打通以后啊，我们三代延寿方的药物精华呢就能给你送过去啊，就能给你修复脑细胞，同时呢让你脏腑协调好，你现在这个大脑能够支配你的肢体和语言，就是因为血脉畅通了。那接下来呢，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肝脏是解毒的，肾脏呢是给咱们过滤血液的，血液干净了啊，你还能反弹吗？还能复发吗？是不是就不会了？
1: 嗯，
0: 哎，所以说呢，后面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再有一副药，我们就可以跟正常人一样来生活了啊。可能多少会稍微慢一点，但什么都不受影响。
1: 哦，那你说的意思是我再用一副药，我这个拐啊也都能丢掉了，是吧？
0: 没错，啊，所以说咱们再接再厉，不着急啊，着急不差这一副药了，直接打场外电话把这一副药订购了啊。
1: 行行行，好的好的。
0: 嗯，
1: 我就去他打场外电话。
0: 好，
1: 谢谢您了，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竹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注意。

0: 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

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到五级，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到五级，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健康有道，就医不难。欢迎收听徐州市中心医院导医时间节目。欢迎收听中心医院导医时间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的是中心医院的健康顾问吴丽老师。如果您在中心医院就诊和求医方面遇到了困难，欢迎拨打热线8080-9393 8080-9393，此刻已经开通，有问题现在就可以拨打。今天节目时长呢依然是40分钟，接下来请进吴丽老师。你好吴老师。
3: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这里是徐州市中心医院，就是徐州四院正在直播的节目，我是吴丽。那么我们听众如果有疾病，就诊、健康、养生、保健等相关问题，您可以通过我们开通的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中，这样呢我也可以帮助大家分析，给大家建议和在就医方面做出指导。每一个听众的情况都不一样，咱们就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处理。假如您患有的疾病确实需要就诊，您就可以直接来到咱们徐州市中心医院。我看这两天温度这么高，那门诊去到门诊看病人还是挺多，那大家内心还是渴望健康，会克服困难积极就诊，我觉得这个态度真的是非常正确的。疾病就是这样，你弱他强，你强他就弱呀。我们就是要和疾病做斗争，就是要战胜它，这样我们才能获得健康，对吧？只有健康，我们才可以拥有更多的我们想要的幸福，不是这个逻辑吗？所以说呢，大家这个来就诊，这么热的天儿，高温天来就诊，我也觉得是非常对的做法。那么您可以根据自己的病情症状去选专科选专家啊，选好专科选对专科，然后再选专家。选专家呢，我觉得这个还是35块钱的就是专家，就是主任级的专家。那您说有没有其他的？也有，其他普通的也有，这个还是看各自的需求。当然还有更高的呢，还有150、200的挂号费的都有，就各不相同，就看您怎么去选。来就诊的时候要把自己的资料都带上，比如说您做过的相应的一些检查，或者是报告单、片子、化验单等等。如果有出院的病情记录带上更好啊，那个是就是最近住院的、出院的，那个会比较详细。这样呢就是便于我们主任啊、专家们快速的掌握您的这个身体的情况啊，对下一步制定方案有着积极的作用。

0: 所以呢，我想这个就诊呢是这样，我们早一点呢，天气还没那么热啊，有的都十点多来的时候温度都上去了，等你再弄完再检查完再各种的治疗，那真的是就很热了。所以我们听众来就诊呢也要注意安全，好吧，带上一瓶水啊，也注意防暑降温，别为了来看病又中暑了，又添新病了，那真是得不偿失了，是吧。所以说大家注意一些啊，天太热天太冷都不利于我们啊，尤其是中老年老年朋友，年老体弱的，最安全的做法呢，就是年纪大的年老体弱的由家人陪同，子女陪同啊，稍微早一点过来，我们8点钟上班就可以能够很好的进行医疗了。那现在呢，我们的热线8080-9393呢就被朋友们开通了啊，大家有疾病就诊健康养生啊方面相关的问题呢啊，还是可以积极参与或者和我进行沟通和交流的，这样呢我会给大家一些建议，或者是呢我们也可以相互切磋。那么时间允许的话，我们最后呢也会让大家轻松一下啊，为大家送上一首歌曲啊，大家呢也共同在这样的一个酷热的午后，能够轻松愉快的感受健康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幸福，好吧。
1: 好的，那我们8080-9393热线电话呢已经开通了哈，大家如果有问题一定要尽早的拨打，现在就可以拨打8080-9393。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吴老师。
0: 今天呢我想给大家讲一个病例啊，讲个病例呢是一个心梗的病人，就是心肌梗死的病人。那么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心梗确确实实太危险，它随时都能危及我们的生命。今天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很多的心梗它不是发生在酒桌上，而是在早起的马桶上。哎呀，我们听众可能会说，哎呀，吴丽老师你说的这是啥意思呀？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理解的，就是我们一般人认为，比如说在酒桌上啊，纵酒过度，喝的太多啊，烈性的白酒，有的人直接就在酒桌上发生急性的心肌梗死。那么这样的情况是不少见的。那现在所以法律现在又有一条，就是如果一桌人吃饭喝酒，大家伙一劲儿的劝酒啊，劝他，哎呦，灌他酒喝，最后他出事了，啊，或者急性心梗，人死了。那么，在场的劝酒的和他一起吃饭的人，都要有责任的，都要进行有赔偿义务的，啊，现在法律都是这样规定的。所以可见，就是如果你大量的饮酒，肯定很容易发生急性心梗。那么今天我想说的呢不是酒桌上的事儿，我想说是很多心梗它是发生在早晨起床以后的卫生间里马桶上，就是你在解大便的时候。当然这有一个前提，就是便秘。假如我现在问我们听众，你有没有这个时候，就是你也便秘解不出大便来，憋的是满脸通红啊，憋的是满脸通红，那么用尽全身的力气去排便，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如果有，你一定要小心，以后千万不要这样。不只是用力的大便，

0: 上猛地去搬重物，就是搬一个东西很沉，使劲儿一搬，忽然间起身，甚至是用力咳嗽，憋着气去弯腰系鞋带子，都可能会诱发心梗。
1: 嗯，
0: 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1: 打断一下，老师有热线。
0: 嗯，
1: 喂，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2: 我你看这方二是不不是现在感觉又响了，你烦死了。
0: 再来复查。
2: 我刚在医院。
0: 你这有可，他说你这个不是复制那个，不是他又复发了，而是又长出来新的了。信号也不好，就这样吧。
1: 嗯。好的，8080-93-93热线电话呢还在开通当中，大家有问题还可以继续拨打。接下来再次把时间交给吴老师。
0: 嗯，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我们用力解大便，或者是猛地搬重的东西，突然间起身，甚至是用力的咳嗽，憋着气的系鞋带，憋住气，都可能会诱发心梗，这到底是为什么呀？那么其实非常好理解，就是你这个憋气的这个阶段，血液被挡住了。这个血液呀，在我们全身的血管里是在缓缓的流动着的，一直在流动。你想，你突然猛一憋住憋气，或者是猛一使劲儿，这个时候血液它会突然凝固，就是它不流动了。你想，你上午起床的时候神经是刚刚兴奋，因为你一夜睡觉神经是处在抑制的状态，那么你上午一起床，它呢就是会面临一个血压的晨间峰值，这个时候你憋住气用力，医学上说呢，就这种医学上它有个名词叫瓦尔塞尔瓦动作，就是说胸腔和肚子里的压力就会飙升，它就像是一堵墙一样，把流回心脏的血液给挡住了。那你想想，你回心的血量变少了，血压就会短暂的下降，这也是很多人一用力就会头晕的原因。还有就是松气阶段，大坝就像那个堤坝决堤一样，然后你憋不住了，猛地松一口气的时候，突然被挡住了血，就像大坝决堤一样，轰的一下子，这个血全都涌回心脏了。那么心脏一看，怎么突然来这么多血呀？它只能拼了老命的加速跳动，把血给泵出去。这个时候你的血压又会突然上升，心脏跳动加速，因为要把这个血拼命的往外送啊。那么当你泄气的那一巨大的压力就像一个打满气的气球一下扎破了，这样也会对你的斑块造成巨大的冲击，斑块表面的皮被撕破了，血栓瞬间形成，心梗也就跟着来了。就是这么理解这个事情，就是哪四类人需要小心呢？就是有四类人最容易出现急性心梗。如果你在收听节目，你对照一下，就是说你有没有这样的习惯啊？要改掉，一定要改掉憋气用力的习惯。你不管干什么事儿，

你都不要憋住气，猛一使劲儿。这个我看奥运会的时候，那种推铅球的运动员啊，或者是跳高运动员、跳远运动员，尤其是推铅球的那种，或者是举重运动员，你看举重运动员也是憋住气，把那个杠铃使劲的往上一举，你看那个运动员那个脖子都是粗的啊，都胀了，脸也是通红的，这个是其实特别危险的，每次我看着都很揪心，都觉得他都有可能会随时发生心梗。所以你要养成习惯，无论你平常做什么事情，就是我们听众，你都不要使劲儿，就憋住气使劲儿弄，不要抬不动，咱就找一个人来，咱两个人共同抬。解不出大便来，先不解，再想别的办法，都不能用蛮力去对抗，这个后果非常的严重。那么有四类人是最需要小心的，首当其冲的就是高血压的患者，因为你本身血管内的压力就高，哪怕是你目前吃的降压药把这个血压控制的还行，但是你的血管比人家正常的没有高血压人的血管更脆弱，就更容易爆，更容易梗。第二，就是查出明确斑块的人，你看有的人查两侧颈动脉，就是脖子两边的这个粗动脉有颈动脉斑块啊，已经查这个很清楚，你体检啊，你做彩超啊，都能查出来。那么心血管的斑块甚至已经有了50%以上的狭窄，就是说还有一种人是常年吸烟的老烟民、老烟枪，因为烟草对血管内皮的破坏是持续性的，斑块非常容易变得不稳定啊，因为你本身那个血管里边不是有斑块吗？啊，本来它还在那个血管壁上趴着，可是你这个烟草一刺激它，它反而活跃了啊，就变得不稳定，这个非常容易形成梗塞。第四，就是常年糖尿病的患者，我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打个比方，不是举例子，打个比方啊，就是糖尿病的人不是血糖都高是吧，高血糖就会像泡菜一样，韩国泡菜啊，就是泡菜一样腐蚀全身的微血管，导致动脉粥样硬化提前发生，可怕不可怕啊？就是有四类人要特别的小心，第一，高血压的人，第二，查出血管有明显斑块的人，第三，常年吸烟的人，第四，常年糖尿病的人。实际上其实血脂高也同样能带来这样的类似的危害，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在日常生活中，或者是你到医院来，医生总是要问你血压了怎么样，有糖尿病吗，血脂高吗，哎，都会问你这些，非常非常重要。那么怎么去化解这个事儿？那我们听众说，哎呀无力啊，那我就本身便秘啊，按照你说的那有这个发生梗塞的危险，心梗的危险，那我也不能不解大便呢。是的啊，肯定是的。

0: 那么如果你在便秘的时候，你要张嘴呼吸，就是你不要闭着嘴啊，屏住呼吸，不要这样做，不要死憋着，你就张大嘴呼吸。再一个，你就解不出来大便，就不要拼命的去解，解不出来就解不出来。当你张开嘴，就是你的胸腔的压力就不会升得太高。就是便秘的人，你解大便想要用力的时候要张大嘴啊，张嘴。
1: 嗯，好的，老师有热线。
0: 嗯，
1: 喂，你好。
2: 啊，你好。
0: 哎，你好。
2: 啊，吴老师。
0: 哎。
2: 你声音那么小。
0: 是吗？听不见。
2: 声音有点小，我听不很清。
0: 啊，你讲。
2: 我两个手，原来是一个手，左手。
0: 啊。
2: 胀，干皮水的胀。
0: 嗯。
2: 现在两个手胀，两个手胀，要活动活动，一会儿还好点。你这个干皮水是一转一松，一转一松，有时候这个关节还有点酸疼，什么不知道什么原因。原来是左手，现在右手也有了。
0: 你看医生了吗？没有。
2: 没有。
0: 你这个很有可能也是颈椎出问题。
2: 啊，我觉得颈椎没什么问题了，也不疼也不疼的。
0: 那你这个症状哪来的呀？
2: 我听谁说的？我要问你，要你。
0: 所以啊，我说也有可能是其他的，这个得查一查。
2: 哦。
0: 还有点麻烦，还得查查。不查你
2: 这。查什么？这个查啥？
0: 这个查神经啊，神经系统啊，查颈椎，查神经系统，对。
2: 神经系统看神经科吗？
0: 可以看神经科，也可以看就是颈椎的这个。我觉得先看神经科也是可以的。
2: 所以太小了，听不进去。
0: 可以先看神经科，可以。
2: 哦。他也不影响干活，也不影响吃饭，就是一转一转。过一会儿就干会活就好了，没事的。
0: 是不是早晨一起来的时候比较厉害？
2: 早晨起来也不怎么样厉害，就是夜里夜里啊，要早晨起来比较厉害的，夜里没事的，
0: 对吧？这在医学上叫沉僵，就是早晨起来这个手有点僵硬，就是沉僵。
2: 干皮水它有点紧胀，
0: 对，
2: 因为这手指感觉有多粗，对的。
0: 对，这个可以先看神经科啊。
2: 哦。
0: 好。
2: 哦。
0: 好，再见。
2: 再见。
1: 好的，8080-9393还在开通，那大家有问题呢还可以继续拨打。接下来再次把时间交给我老师。
0: 刚才我跟听众朋友讲的这几个，大家都记住了吧？就是这个危险因素，听不清吗？我知道刚才这个听众他都80多了，是不是他的听力也有点问题，还是我们听众听的声音就真的小啊？这个我们听众可以打电话反馈一下啊，如果声音真的小，那还得要调整。我觉得我的说话声音已经很大了呀。
1: 嗯，好的，老师，又有热线。
0: 啊，
1: 喂，你好。
3: 哎，吴林妹妹，
0: 你好。
3: 我问你一个事儿。咱那个外孙他这个大腿顶上有块痣，这个痣他是韧长，他的痣也长，对吧？
0: 对。
3: 他也越长越大，他这个痣能有改变吗？
0: 他现在多大了？这个痣？
3: 18了。
0: 哦，他那个
3: 上高中了都，上高中了。
0: 目前看来，就是他那个痣是黑的还是浅褐色的？
3: 哦，我还没见，我见闺女把这放回家给他又割掉，还得补他的，那不是人不受罪了吗？
0: 对呀、啊，这个我觉得也不知道你闺女说到哪儿去弄去，你最好让一个皮肤科专家看一看怎么办。
3: 就是说的，等放假得到四院去看一下。
0: 然后我们找个主任好好看看，需要
3: 对，你要炫料吧，炫料他这个人得受罪了，还得让皮补。
0: 那比如说他这个大腿上面是吧，长了一块
3: 儿。对，他连裤头子都不穿，夏天都穿长裤。

0: 这么厉害吗？这么大吗？有多大？
1: 反正得比大毛膏，得比一块钱大毛膏得多大。
0: 哦，那就看看，其实也没有啥，就是他要把它弄掉以后，就在他大腿上再植一块皮，取一块皮放上去，让它长好就行了。
1: 我知道，那不痛受罪吗？人？
0: 那你怎么办？那你生病了，你治疗还能这么舒服？
1: 他是。你看从小就长身上了。
0: 对，那他想去掉，他越来越大了，他爱美了，那这那么难看，对不行啊。
1: 那事儿不是女孩。
0: 啊，对，那你看你们自己决定，要想来弄呢，就给你们找个皮肤科的主任好好看看。
1: 是这意思啊，他这个有这样的癌变的吗？是不是发
0: 有啊？
1: 也有。
0: 啊，有啊。
1: 有那
0: 皮肤那个癌变的有，但是呢。是你外孙这种是不是那不好讲，那不一定，就是你外孙这种。
1: 这专家看看吧。
0: 啊？
1: 叫专家给看看。
0: 对呀、啊，如果专家说这个没什么，不会癌变、
1: 哦，
0: 那你们想做就做，不想做就不做，怕受罪咱就不做。
1: 啊，是，其实我说为了身上来，不是年龄上。
0: 对，那如果我们主任说，有他的这种斑不太好，因为有的斑他恶变的几率高。有的斑呢就没什么问题，只是一个就是好看难看的事情，好吧？就这样。就
1: 这
0: 样。
1: 甲亢能治好吧？
0: 啊？
1: 我女儿是甲亢好几年了，4-5、5-6年了吧？
0: 啊？
1: 这个病能治好吧？
0: 嗯，应该可以治好，规范治疗。
1: 哦，她天天吧，这啥也不都熬夜加班。
0: 嗯，规范治疗吧。
1: 嗯，
0: 因为甲亢的病人实际上还是比较痛苦的，因为他那个身体的代谢的速度特别快，好比说就是你看，所以他有时候你闺女要是想发火发脾气，性情是吧？
1: 脾气不大好。
0: 不大好，对，你们多理解，因为他那个是。
1: 他老婆婆吧，我跟你说，他老婆婆有病，差阴身，不能干啥。
0: 哦。就是他如果发脾气，就和他的这个甲亢的疾病有关，并不是说他要找事儿啊。
1: 太忙了，主要是。
0: 行，那就这样。
1: 嗯，他快有泡泡了。嗯，
0: 好，再见。
1: 再见，吴林妹妹。
2: 好了，8080-9393还在开通，接下来再次把时间交给吴老师。
0: 啊。这个便秘的这个事情啊，就是我要提醒大家哈，你不能强行。解大便，知道吧？千万不能。啊，刚才我们说了那几种啊，你看可怕吧？啊，高血压的，啊，查出动脉血管有斑块的，常年吸烟的，常年糖尿病的，啊，其实常年高血脂的、高胆固醇的也是。那我们平时的时候便秘的时候要。解大便的时候要张嘴呼吸，不要硬憋着啊。起床的时候呢要慢慢的，我记得前两天我专门给我们听众说过这个问题啊，给身体一点缓冲。总之哈，我给我们听众总结一下，就是其实我们都活到这个年龄了哈，那都是中老年人啊，尤其是50岁以上、60岁以上的人，我们都应该想明白一件事儿，就是凡事儿都不要火急火燎的，啊，没有必要，因为你着急，它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忙中出错。
2: 嗯，好的，老师，又有热线，喂，你好，
3: 你好，你好，
0: 哎。
3: 吴丽大姐，
0: 你好。
3: 我最近查了这个斑块，顶写的较大，20/20，咱不知道多大。
0: 你问医生啊，医生你查完没让医生看吗？
3: 他说的这双击进去，这顶写的都有正常，血管不厚。
0: 那医生咋说的？你不要念那个。
3: 医生他说没有什么大了不起。
0: 那就没什么呗，你相信人家医生。
3: 那你就说这个零点零，
0: 那就没什么，有什么他就不会说这样话了，不要再纠结那个数字了，好吗？
3: 我姐这个说是，还有一个我这个什么查的这个血粘度、血脂这些什么都正常，这药也没给开。
0: 正常人给你开什么药啊？那么想吃药啊？
3: 哦。
0: 你正常你吃什么药啊？你想想。好吧，
3: 咱就是说不是这九天，就是说给零点二十，是
0: 人家医生知道，药是有问题，人家就给你开药了。好。
3: 哦。好，
0: 再见。
3: 好，再见，再见，再见。
2: 嗯，好的啊，8080-9393
0: 呢，
2: 还在开通。
0: 最后呢，我再把我在徐州市中心医院哈，为大家开通的就诊电话的号码告诉大家，记得啊，您到了之后再打哈。啊，那是个就诊电话，8395-6611。外地的朋友不要忘加区号0516。最后感谢主持人、导播、听众，我是吴丽，明天下午2:30，徐州市中心医院徐州四院。直播节目，再见。
2: 嗯，好的，老师，我们明天见。
0: 嗯。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到五级，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到五级，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四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3: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4: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点半到9点半。
3: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4: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
1: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0: 最权威，最直观，大医生来了，为您提供最科学准确的健康医学服务知识。

0: 为身体撑腰，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收听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玉君。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了嘉宾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讲的话题呢是胃肠镜检查，这也是广大听众朋友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比较关注的话题。那么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徐州市康复医院消化康复科的吴平主任，那我们共同呢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胃肠镜检查到底需不需要，什么样的人群要去做检查，而且是必做的项目呢。那8080-9393热线电话此刻已经开通，大家如果有相关的消化疾病方面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当然了，我们五个社群呢也向大家敞开着，包括视频直播的平台新巨浪微信小程序，那么在这里啊，您都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我们都会在线答疑。好了，那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大医生驾到。
1: 大医生驾到，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今天请到的嘉宾是

0: 徐州市康复医院消化康复科的吴平主任。那在没有请进吴主任之前呢，给大家再简单介绍一下吴平主任的基本情况。吴主任呢是熟练掌握消化内科常见病、多发病、疑难杂症以及危重症抢救治疗，在消化道大出血以及急慢性及重症胰腺炎、肝硬化、湿带肠、还有肝昏迷、肝衰竭、炎症性肠病、功能性胃肠病等有丰富的经验，熟练掌握消化内镜操作以及各种镜下治疗，包括消化道息肉切除、镜下止血、异物取出，尤其在消化道良恶性狭窄及漏扩张及支架植入方面有着较高的造诣。那么今天我们讲到的话题呢，就是胃肠疾病，尤其是这个胃肠镜检查这样一个话题。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此刻8080-9393热线电话已经开通，也欢迎各位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请进吴主任。你好吴主任。啊，吴主任对着麦克风讲。嗯，好，
1: 大家好。
0: 嗯，好的，我们也欢迎吴主任做客我们节目啊。那今天我们重点跟大家讲的话题就是胃肠镜的检查。那么现在很多人都有胃痛啊、胃胀啊、包括便秘啊、反酸啊等等这些这个胃肠的小问题，但是大多选择忍一忍，我吃点药啊，我不愿意做这个胃肠镜的检查。那也请吴主任给大家讲一讲这个肠胃小毛病久拖不治的话最大的风险是什么。吴主任，
1: 这个看起来是小毛病，可能是隐藏了很多的这些，像息肉呀、炎症呀、溃疡呀，还有一些有可能有些癌变的这些风险。
0: 哦，就最严重的就容易癌变，是吧？所以我们要提早的发现，提早的去做一些干预，非常的重要。那么您在临床接诊当中啊，是不是很多这个重症的胃肠疾病患者都是因为错过了早期筛查导致的呢？
1: 对，是的，
0: 是吧？
1: 经常碰到这种病人。
0: 嗯，基本上就是你看他的症状非常明显了，或者已经很严重了，然后到了医院检查，或者是自行服药，服了好多这个胃肠病的这个药物，作用都不明显了，然后做这样的胃肠镜检查之后发现了，哎呀，这个已经很严重了，是吧？如果要是早期来做这个胃肠镜啊，或者是早期来检查的话，发现了这个问题，可能就会及早的进行了干预和治疗，那么结果就会不同了，
1: 是
0: 吧？
1: 嗯。就是在没有症状的时候呢，也是现在呢要求呢40岁以上的人啊，最好还是去做一次胃肠镜。
0: 嗯，
1: 那如果是你有家族史，或者是你有什么症状，或者你有什么一些基础病，那可能要更早一些去做这个胃肠镜的检查。
0: 嗯，
1: 一旦出现症状了，就是不舒服了，那可能就是比较晚了。
0: 哦，所以说最常见的遗憾我们都知道谈癌色变，是吧？包括这个胃癌还有这个肠癌，这两种疾病是不是就是在我们这个胃肠疾病当中应该算是最严重的了啊，是吧？
1: 是，
0: 这如果要真的是因为没有早期发现而导致了这两种疾病的话，是不是很遗憾？
1: 那肯定是的。嗯，我们临床经常碰到，
0: 是吧？
1: 查到以后这个全家都后悔啊，都是这样。
0: 嗯，
1: 但是到那个时候再后悔已经晚了，
0: 已经来不及了。
1: 啊，对，
0: 对吧？所以说呢，往往就是有过这样的经历的人，可能对于那些没有经历过的人有那种心理，哎呀，你们还是早点去做吧，早点去做检查吧，检查如果早期发现的话，我们可以早干预，是吧？不会有这样的后果了。好，所以说大家对于胃肠镜检查还是存在着很多的一些误区，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根据大家的需求，从最基础的认知来向大家科普一下这个胃肠镜的检查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检查，我有没有必要去恐慌，有没有必要去害怕。很多人觉得胃肠镜检查就是有创检查，痛苦伤身。因为之前我知道哈，没有那种无痛检查的时候，但凡做过胃肠镜检查的人出来之后都是很痛苦的，觉得哎呀太难受了，做胃镜的时候总想往外吐，是吧？吃的东西都给吐出来了。那做肠镜的时候腹痛，肚子很疼啊，随着那个肠管深入的时候可能很难受啊。但现在呢可能就是有那种叫无痛的哈，但是大家还是有一些担心。我们先来讲一讲哈，就是让吴主任先给大家通俗的讲一下普通的胃肠镜检查和无痛胃肠镜检查的区别在哪里，真的会损伤胃肠吗？
1: 这个普通胃肠镜呢，就是在清醒的状态下，就是操作这个胃肠镜，那肯定是不舒服的。
0: 嗯，
1: 那从我们这个地方呢。

0: 那是寻枪进境，就是看到枪我们再进，没有什么损伤，哎，基本没啥损伤。就说有的时候呢，可能会这个嗓子可能会有点不舒服，因为我们进胃镜的时候，通过嗓子有的病人可能他会坐的时候有点紧张的时候他会这样。一般呢就谈不上损伤，它是一个胃肠镜检查，按道理是一个常规的体检项目。
1: 嗯，
0: 就是只不过我们中国人呢，目前还对大家的这个，大家对这个胃肠镜的认识还不足。
1: 是的。
0: 另外牵扯到这个费用的问题。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说大家讲叫油创，它是叫油创，它叫侵入性检查，但是基本上就是说它因为进入到腔道嘛，不像做彩超、做 CT 从外面拍一下就行了。
1: 对对，
0: 是。但是应该是呢，基本上对人体没有什么影响。
1: 嗯。
0: 哎，就算没啥影响，就是可能喝泻药的时候病人会有点不舒服。
1: 哦，
0: 哎、
1: 就是做肠镜的时候要提前清肠。
0: 哎，对，有点不，有的人说泻药难喝。
1: 对对，
0: 是、嗯、
1: 是
0: 这样。
1: 我们也都能有这样的，但凡就是您有过腹泻的经历的都有这样的体会，是吧？特别难受啊。
0: 对对对，
1: 而且是一定要把这个腹腔里的这些食物全部要清空才能去做这个肠镜。那么清空的过程确实很难受啊，因为清空就代表着你这个，因为吃了泻药之后嘛，肯定会有稍微有一些这个脱水的感受，是吧？吴主任，有没
0: 有
1: 这样？
0: 对，有的就拉得厉害的时候可能会有这样。
1: 是的，但是呢，它不影响你这个这正常的生活，因为它毕竟不是那种真正的腹泻，是吧？
0: 是
1: 通过药物强制。
0: 它不是病毒性的，也不是细菌性的，它是一个药物性的。
1: 嗯，
0: 拉完就没有了。
1: 哎，这是，但是那种就是包括肠镜的检查，包括胃镜的检查，无痛的话，就是说我们不用吃那种刚才吴主任讲到的啊，一个强制的麻醉啊，那种麻醉我们不需要，是吧？应该是叫强制镇静，是吧？刚才您讲的这个
0: 睡眠剂，
1: 对对对，快速睡眠剂，它和麻药可能还有一定的区别，
0: 嗯，对，不太一样，
1: 是吧？嗯，所以这个快速镇静剂，那在服用之后呢，你没有任何知觉了，所以也感知不到疼痛了。但是和那种普通的胃肠镜的话呢，可能多少会有一些感受，是吧？
0: 对对，普通胃肠它有恶心啊，
1: 嗯，
0: 就是因为你进嗓的时候病人很敏感，
1: 对，
0: 就会有点恶心呕吐，有人特别厉害。嗯，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呢，对这个
1: 不太敏感，
0: 不太敏感的这种人，他也可以。
1: 嗯，
0: 我们也碰到过这样的，就大部分人不行。
1: 嗯，
0: 个别人呢反应很小，
1: 是吧？但是那个肠镜，因为我们都知道肠子它是曲环的哈，它不像我们这个上消化道它是直的哈，可以就通过一根管子就可以插进去。但是那个肠镜的话，可能就要曲管，这个时候是不是会伤到肠子肠壁呢？
0: 嗯，有时候可能在勾拉的过程当中呢，会有点擦伤。
1: 嗯
0: 一般的都没问题，只要这个操作的医生，这个手术比较熟练，操作的这个过程比较温柔，另外循腔进境，一般的没什么大的反应，哪怕就是擦伤一点，它很快就恢复了，不影响你，
1: 就能自愈，是吧？
0: 对对对。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先来接听热线，我们待会儿再来说这个话题啊，看这位听众有什么问题。喂，你好。
2: 喂。
1: 哎，你好，请讲。
2: 哦，我找这个吴主任，我要问一下子。80，今年都80几了，是不是还可以做胃镜？
0: 这要看病人的这个具体的这个身体的情况。如果说生命体征都很好，也没有什么特殊的疾病，应该普通胃镜
2: 是
0: 可以。普通胃镜是可以做的。
2: 啊？
0: 就如果病人身体还可以，没有什么这个生命体征，这个没有什么血压太高了。
2: 什么体
0: 征？哎，没有什么基础病，没有太重的基础，哎，就可以做。
2: 可以做吗？
0: 可以啊，做普通的。
2: 啊，可以做胃镜，可以是做无痛胃镜还是怎么做的？
0: 无痛要打一个快速睡眠剂，但是年龄大呢不太主张用，因为他毕竟呢，凡是镇静剂呢，他都有呼吸抑制的作用。
2: 可能受不了了就。
0: 87岁了应该没问题，他这个反应很差了，就已经到了年龄大了以后，对这个反应比较没有那么敏感，比较迟钝。
1: 好吧，还是根据自己的情况、身体状况。
2: 麻疹吗？
1: 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来确定。
0: 那你把病人带来，我们要看一下，要亲眼看看才能知道。
2: 哦，得看一下。
0: 对，我们要看了病，因为我们经常看
1: 心肺功能怎么样，是吧？
0: 对对，
1: 这个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基础性的疾病啊？
0: 就看你身体状况怎么样。
1: 是的，综合判断。
2: 看身体状况。
1: 对。
0: 对，
1: 嗯。 好吧，我觉得还是让医生来给你判断。咱们这就是在这里用语音来说的话呢，没有办法来给你确定到底需要不需要啊。所以说我们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

0: 个需求，想去做这个胃肠镜啊，又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去用这样的一个刚才讲到的强制镇静剂啊，大家可以去到医院咨询一下相关的医生，他们来给你做一个判断，这个是既准确又安全啊。那不过还是可以很告诉这位听众啊，87岁，现在我们这个属于高龄社会，现在真的平均年龄在不断的上升，是吧，吴主任？
1: 对。
0: 其实我前段时间因为我们家也有老人做这个胃镜嘛，前段时间刚做过嘛，也是80多岁啊，也做的无痛的呀。啊，就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来确定，因为家里老人没有高血压，也没有糖尿病，啊，心肺功能都非常好，所以说就选择了这种无痛的，很快，大概十几分钟就结束了啊，只做胃镜的话，是吧？我说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讲讲这个大众常见的一些误区了。其实比方说我们本身这个胃肠没有什么不舒服，是不是就不用做胃肠镜检查，这个说法到底正确不正确呢？为什么这个没有症状也需要定期筛查呢？吴主任，
1: 这个没有不舒服就不要做检查，这个错误的这个说法。
0: 嗯，
1: 因为好多的疾病尤其是肿瘤，它早期是没有任何症状的，一旦它出现就让你影响你生活的时候，那肯定它就比较晚了，它就说明一个是长得比较大了，第二个可能有转移了，它才会出现这些问题。
0: 嗯，
1: 所以说呢，没有症状也要定期筛查。现在呢，就是这个我们那个指南是这样讲，大于40岁以上的人都建议去做个胃肠镜。
0: 嗯，
1: 那做胃肠镜干什么？初步筛查，如果你没有任何问题，可以拉长这个
0: 下一次检查的
1: 时间
0: 是吧？
1: 对吧？3到5年查一次也可以。
0: 嗯，
1: 如果你没有家族史啊，没有任何疾病，没有任何不舒服，
0: 嗯，
1: 就可以拉长时间。那如果你有问题，那可能1到2年要查一次。如果有大的问题，那可能半年几个月要查，就是根据病人的情况来决定他这个定期筛查这个时间。
0: 嗯，就是这是第一个误区，就是胃肠没有不舒服就不用做肠镜，这是错误的哈。那这种认知是错误的，所以没有症状也需要做一些定期的检查。刚才吴主任讲到了，大概40岁以上的人群，我们就要严格的按这种方式来啊。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及早的筛查咱们体内，尤其是这个胃肠内的，我们平时做其他检查看不到的一些地方啊，筛查一些风险因素。如果有的话呢，要提早的做一些处理。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把体内的相当于在胃肠之内的一些定时炸弹提前给你拆除了，那未来我们就没有那种患胃肠癌这种疾病的风险就会大大的降低。那还有的人认为，就是胃肠镜检查是老年人才检查的，年轻人完全没有必要。请问一下，现在这个胃肠疾病是不是也有年轻化的趋势呢？吴主任，
1: 嗯，现在这个肿瘤这一块，就是20多岁的人得胃癌的也很多。
0: 哦，
1: 我们经常，而且呢，一查出来就是晚期。
0: 嗯，
1: 因为他自己觉得自己年轻。另外，现在呢，这个外卖呀，这个食物的这个食品的污染，环境的污染，这些都是增加这些疾病的一些风险因素。
0: 嗯，
1: 所以这个年轻人呢，自己以为天天吃外卖，对吧？熬夜
0: 方便，
1: 对
0: 呀、
1: 啊，吃外卖、熬夜这些东西，生活不规律，工作强度大，这个压力也比较大，这个都是一些发病的一些危险因素。
0: 嗯，
1: 年轻人呢，因为这觉得自己年轻，也觉得无所谓，不到一定的程度，他也不去看。
0: 嗯，
1: 所以说呢，现在我从业这么多年，我发现一个肠癌最年轻的是15岁小男孩。
0: 哎呦，我才15岁。
1: 15岁。他发现的时候也已经很晚了，为什么呢？他也去看了，
0: 嗯，
1: 他说他肚子疼，但是呢，医生也没给他去想到，
0: 觉得那么小，这么年轻，
1: 啊、对、啊，那么年轻就没有想到，后来比较重了，到我这来了，一查肠癌，这是20-30年前的事情了，
0: 嗯，
1: 那小孩可能早就没有了，
0: 那
1: 然后呢，胃癌呢，我们发现就年轻呢就20多岁，
0: 嗯，
1: 哎，发现了好几例了已经，就说。消化道肿瘤不是老年人的特权，
0: 嗯，
1: 对吧？年轻
0: 人
1: 一样也有，而且年轻人一旦得这个病，恶性程度都比较高，
0: 嗯，
1: 这个他的这个预后都不是太好，
0: 嗯，实际上他和我们的平时的饮食还有这个作息是吧，都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啊。是的，那大家所以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啊。接下来我们半点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

0: 际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大医生来了，健康驾到！
2: 好医院怎么去？
0: 好医生哪里找？
2: 欢迎收听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
3: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咱们徐州市康复医院消化康复科的吴平主任，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讲的话题呢，就是胃肠镜的检查。我们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说明它的这个重要性啊，在这里啊。所以说呢，要提醒各位今天一定要仔细的听，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此刻8080-9393热线电话已经开通，您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和吴主任进行直接沟通和交流，包括我们五个社群还有视频直播的平台新巨浪微信小程序，此刻呢也正在同步视频直播，也欢迎各位啊有问题发帖留言参与我们的互动，我们都会在线答疑。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跟大家继续来去聊这样一个胃肠镜检查的话题。那可能大家都知道了，刚才也讲到了哪些人群是胃肠镜检查的高危人群，是吧？必须要定期做筛查。那第一个呢就是40岁以上的人群，咱们平时呢做一次之后，下一次的检查就可以拉长到3到5年，刚才吴主任讲到了。还有就是这个高危的人群，吴主任应该就是有家族史的，是吧？
4: 对，就由这个胃肠道疾病家族史。
3: 嗯，
4: 再一个呢，你比方说你以前有这个症状，你比方有消化道不舒服的症状，还有呢以前有过息肉要定期复查，有过这种肿瘤的病人做过手术的或者治疗过的也要定期复查，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有症状，消化道出血啦，有反酸啦，说就是所有的不舒服都是要查的。
3: 嗯，是的，这是必查的哈。
4: 对，
3: 像那种呢就是健康的人群呢，刚才讲到了40岁以上的人群，我们每3到5年做一次，是吧？如果要是没有问题的话，可以把时间适当的拉长一些啊。
4: 对，是的。
3: 嗯，那刚才讲到的高危人群，有病史的人群呢，一定要就定期要去做，要遵医嘱，医生说多长时间来检查，咱们就多长时间去做一次检查。还有一个就刚才讲到了，像年轻群体经常熬夜的、吃外卖的、爱吃辛辣刺激食物的、久坐不动的人群，是不是也需要提前做个胃肠镜筛查呢？吴主任，
4: 那是肯定，就是健康都要做，这种都属于不健康的了，
3: 是吧？哦，
4: 生活不健康也是有问题的。
3: 就尤其是这些，一个是生活不健康，还有一个很多经常包括我们家人也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比方说突然呕吐或者是着凉腹泻啊，但是它虽然说不是经常性的啊，但每一次腹泻或者是呕吐之后呢，哎，服药立刻就减轻了，这样情况是不是也要去，就是到了一定的年龄也要去做一个检查，
4: 对对，最好
3: 是吧，
4: 要去做一下。
3: 嗯，是的。嗯，还有一个

0: 就是很多人最怕的就是肠镜的清肠，刚才讲到了，开头老师说了一下哈，就是正确的清肠的方式到底是什么，我们只需要喝泻药就可以吗？
1: 现在目前是这样，就是现在清肠的这个药物也很多，大部分呢都不太好喝，因为它毕竟是药物嘛，不是食物。正确的清肠方式呢，就是目前还是口服药物。那么现在有人在说呢，有一种机器说的洗了以后就行，但是现在目前没广泛的应用到临床上去。清肠合格呢，就是主要看你大便，就是拉出来的大便，一个是要清水，就是要变成清水，最好是清水，没有渣，这是最优质的这个清肠的这个清洁肠道。那大个别呢，可能有一点点渣呢，这种很少量的也行，但是再多了就不行了，因为它稍微有我们进到肠道里面，肠镜进去用，因为肠镜这个吸引孔很小，很像针眼一样，一点点就会把它堵住了。
0: 它会遮挡住这个镜头，
1: 对，遮挡住镜头。第二个呢，就是说呢，你最好呢在做准备做肠镜之前，提前个一两天，就是无渣饮食。就不要带渣的，你要吃了带渣，它拉的时候也不好排，对吧？所以就是大概两天，提前一到两天的时间。什么叫无渣呢？就是碳水化合物，这属于无渣的。那么你像你要吃菜不行，肉它也很难消化。还有一个，尤其好多时候我们会碰到病人吃那些种种瓜，瓜的种子。那个是最难排的，最难排的
0: 是
1: 西瓜种子呀，什么小甜瓜种子，
0: 反正所有甜瓜比较正好是上市的时候，
1: 所有的带种子都不行。这个呢也给病人，经常给病人，每次我们交代的时候都特别强调这一点。然后就喝泻药的时候呢，再交代你这个怎么喝法，喝多少水，这会都一般呢，1500到2000左右，或者2500都可以，但是也不能喝太多。大概2500到2500是比较合适的这个量。一般的都是拉得很好的。只要你前两天准备好了，然后再拉这么一天就差不多了。
0: 就是它需要，就包括胃镜的检查，就是之前需要空腹多长时间？
1: 当天空腹一般就这样。
0: 当天
1: 空腹。
0: 胃镜的检查还好。当天你空腹。
1: 肠镜也是这样。
0: 肠镜也
1: 是。但
0: 是
1: 呢，就要求你前一
0: 天。提前要把它排空。
1: 一两天就是无渣软食，无渣饮食。就你不要到饭店再大吃大喝了，也不要吃那些乱七八糟，就是吃那稀饭面条这一类的，或者面包啊，对，好消化，没有渣的这种，一般的都是挺好的。如果说这种情况下还不行，那说明他的肠道功能有问题了。要不就他有疾病，比方有不通的地方，或者有人呢都长期的顽固性的便秘，有人可能要时间长一些。
0: 那高血压还有糖尿病的这些基础疾病患者，检查之前还需要停药吗？
1: 不需要停药。高血压呢，就是可以正常服药，就是你坐的那天也要服用。糖尿病呢，就是你吃饭，你第二当天不吃饭的时候不要用降糖药了。但你要吃饭就要用，不吃饭就不要用。这个不影响检查，但是一定该用的药也得要用。就是说当天做的时候不是进食吗？不进食不能吃饭的时候就不要再用降糖药，但降压药是正常使用的。
0: 降压药正常吃是吧？好，那接下来要跟大家讲比较关注的话题了，就是说到这个无痛胃肠镜的检查。我们再次提到这个麻醉，刚才吴主任呢就害怕大家紧张，用了一个最专业的术语告诉我们，说是叫镇静剂是吧？是叫快速
1: 镇
0: 静剂。这种快速镇静剂呢，它和麻醉可能还有一定的区别是吧？刚才讲到了。
1: 不一样。
0: 这个一般来讲它服过之后，或者是注射的还是服用、
1: 就是、
0: 注射静脉注射的是吧？注射大概多长时间就能睡着？
1: 几秒几十秒钟嘛。
0: 就这么快。
1: 对。
0: 然后就可以睡着了。
1: 睡着了，对。
0: 就可以做检查。
1: 对。
0: 是吧？那检查大概多长时间能清醒？
1: 撤掉以后就清醒了。
0: 它是始终往里面注射的，
1: 对，它要持续的
0: 慢。
1: 你只要不打了，它就醒了。是这样，
0: 就是这条一停，立刻就清醒，是吧？
1: 对，
0: 是这样的啊。
1: 所以说它这个它的就半衰期很短，所以它不会有什么后遗症。
0: 所以大家担心的就是后遗症，或者是记忆力下降。
1: 不会，这个不会的，
0: 是吧？
1: 你这种以前那个手术室用那个麻醉药呢，一般的。停止用药得6个小时才能行，
0: 六小时，
1: 这个就是几秒钟，十几秒、20秒就行了。
0: 其实我们都有过这个拔牙的经历哈。你看做这个口腔治疗的时候，拔牙，比方说这个医生要去注射这个麻醉，是局部的麻醉，那个是大概都得1个多小时的时长就可以。局部麻醉是吧？这个和麻醉还
1: 不
0: 同。
1: 也不一样，它就是个快速睡眠。
0: 是的，那做完胃肠镜之后，可以就多久可以？正常的去饮食喝水。
1: 如果只是单纯做一个检查，做完就可以去吃饭。但是呢，既然做检查了，侵入性检查了，就是当天的吃饭呢，也是要软，软饭，就不要吃些刺激性的了或者硬的东西了，就是吃点软的喝水，这个没一个小时吧，最多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也就差不多了。
0: 两小时之后，
1: 比方你上午做，中午饭也可以吃了，但是就要当天要吃一些软的，没有刺激性的食物。
0: 就是刚才您也讲到了，咱们在检查过程当中，可能你看我们肠道它是曲曲的嘛，它并不是直的哈，可能在这个送镜过程当中，或者是
1: 勾拉
0: 或者那就会有轻微的碰伤是吧？
1: 有
0: 可能
1: 有点擦伤
0: 是吧？会有擦伤，所以为什么要两个小时以后再用餐？还有一个当天要吃，继续要吃一些好消化的软的一个食物是吧？
1: 对，
0: 这为也就是为了他事后比就算是擦伤的话呢，为他以后的这样一个自救的修复。啊，也是留足一定的时间，是吧？
1: 胃黏膜的修复能力都很强的。
0: 那如果说要出现了一些轻微的腹胀、腹痛，这个是正常的吗？
1: 正常的，这个都没有问题。有人可能比较敏感，因为我们做的时候要打气，注射气，要把那个胃肠道撑开。
0: 肠镜要打气是吧？
1: 肠镜、胃镜都要打。
0: 都要打气。
1: 因为它在空腹时候是这样，是闭在一起的。那我们要看，要把它撑开。多多少少都会有点不舒服，
0: 难怪有这种这个腹胀，
1: 对，
0: 是吧？
1: 就常见可能会有，但是我做的时候我没有这个感觉，每个人不一样，
0: 是吧？就是那是有气的那种感受啊，所以说有点腹痛腹胀。有没有术后的一个禁忌？刚才讲到了，就是两小时以后就可以正常，
1: 对，
0: 是吧？
1: 没有，如果不是做手术啊，不是什么东西，就只是单纯做个检查，没有什么特别禁忌，就是。两个小时吃饭，然后就吃点软一点的就行了，微凉的，不要太凉，也不要太烫，
0: 好，
1: 也不要吃辣的，也不要吃什么，当然酒也不要，最好不要喝了。
0: 那尽量的往后，
1: 对，
0: 就往后延，是吧？延迟，时间越长越好。
1: 对，给他一个修复的时间嘛，对吧？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8080-9393热线电话呢还在开通当中，大家如果有相关的胃肠镜检查方面的问题呢，您都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和吴主任进行直接沟通和交流。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聊一些临床常见的一些问题啊，与这个一些谣言，比方说查出了第一个问题，就查出浅表性胃炎、胃息肉啊，像肠息肉这个是比较常见的哈，是不是就不用管？因为我们发现有很多这个有肠息肉的啊，或者是一个非常小的，可能医生告诉你哎不用处理了，放着吧。可能对于一些检查出这个肠息肉的人来讲的话呢，他心理上有一些负担，是不是就可以不用管他呢？
1: 息肉呢是这样，如果炎性息肉是问题不大的。如果是什么像肠道有什么叫什么管状腺瘤了，这个是要处理的。
0: 这是在检查过程当中就可以判断出来的。
1: 大概吧，大概，因为最终还是靠病理。就送化验，就是我要取出来就送化验。一般呢就是，很小的息肉呢，我们认为像个就是，假如说长得，因为大概就判断一下嘛。很小的也可以去观察，但是一定要复查。这个是必须要做的。当然了，你比方说你在门诊做完，门诊不能去做手术，那医生会告诉你，最好去住院做手术，那就根据每个人的情况了。你比方说这个浅表性胃炎，如果说病人没有任何症状，也没有什么不舒服，其实也无所谓。如果说有症状，那还是需要治疗。是这样。
0: 是的，是的，这个。一般来讲浅表性的胃炎啊，不管怎么说，胃炎可能就治疗起来是比较一个复杂的过程或者漫长的过程，它并不是说今天发现了你吃点药立刻就痊愈了，是吧？
1: 慢性的过程，
0: 是吧？那如果说要是查出有一些问题，比方哪些息肉还有炎症，就需要警惕，要及时进行处理。
1: 萎缩性胃炎、肠化，这个还是要治疗的。那么一般呢就是先查查有没有螺旋杆菌，如果有菌先杀那个有没有螺旋杆菌，然后呢再治疗你的肠化和萎缩。然后呢治疗以后一定要复查，这些东西都是要复查的。因为你通过这些治疗，你也就是所有的药物都不能保证你百分之百去把这个病治好。要复查。然后呢息肉呢就是我刚才说的腺瘤性息肉是一定要治疗的，要处理的。
0: 这个基本上在做的过程当中，就凭着咱们医生的眼睛就能判断出来。
1: 如果长得比较大，是能判断出来。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些管状腺瘤呢，也是就是假，即使做掉了，也要复查。因为这个息肉呢，它是会，你刚才你也讲了，这个肠道本身就是弯弯曲曲的，
0: 是的。
1: 它这个又有肠带，也有那个肠带，加上这个。

0: 曲折比较多，也会有点漏子呀，这些东西也会存在。第二个呢，就是你这种有息肉的病人，一般都是一种个体差异，就是体质的问题。它过一段时间可能还会再长，就两个原因，一个是可能有些东西没看到，有些东西会再长。这个呢，所以是这种有息肉病人，我们都建议病人要复查。那看情况，如果这管状腺瘤一般一两年查一次，如果是炎性息肉呢，可以两三年查一次。那就这个呢，就是不是特别固定，但是大概就这个时间，会告诉病人去要复查，是这样。
1: 好的，那吴主任，我们再来接听热线，看这位听众有什么问题。喂，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你好，请讲。
2: 我想咨询吴主任一下，今天我听吴主任讲的是肠道问题。我这个便秘是不是也属于肠道上的问题？
0: 便秘一般都是肠子的事。一般都是肠子的问题。
2: 我是两天，最多三天。解的也不敢，就是两天，一般都两天、三天的少，是不是属于便秘？吴主任。
0: 三天之内还行，超过三天。就是医学上这个界定的这个标准，就是超过三天叫便秘。
2: 超过三天属于轻度便秘是吧？
0: 超过三天叫便秘，如果三天之内呢，不能完全定性便秘。但是有的人呢，两天不解就不舒服，那也得要处理。
2: 我三天不解也没感觉到不舒服，就感觉反正解过以后就舒服了，但是他也不敢。是不是我是个糖尿病患者？是不是愿饮食太少了吃的？
0: 那有可能，
2: 也有关系吧。
0: 那肯定啊，你吃的多，他就拉的多；吃的少，就拉的少。另外，糖尿病病人本身就肠功能比较差，就容易便秘或者腹泻，就这样的。
2: 还有一个吴主任，我问你一下，有的时候吧，我睡着了吧，这个肚子顶上就鼓，不就这么鼓，慢慢它就下去了，鼓一个疙瘩就是好。
0: 那是
2: 什么原因？
0: 那可能肠蠕动呗，蠕动可能蠕动的厉害呢，鼓了就是肠的蠕动可能。你做过肠镜吗？
2: 我有时候揉揉它又下去了。
0: 那最好去查查肠镜看看。
2: 查个肠镜是吧？
0: 对。
2: 行。
1: 好吧。
2: 我吃的不多，我像我这个年龄80岁了，一天吃4两饭，多是少。
0: 这个不一定嘛，根据你自己的情况，你多吃点菜呀。
2: 多吃点菜。
0: 糖尿病不能吃主食，你可以用其他副食代替啊，青菜。
2: 对
0: 吧？这个
2: 吃点菜，
0: 对吧？豆类的这些东西都可以多吃点，青菜又没啥，又不会影响你血糖。
1: 好吧。
2: 好，谢谢吴主任。
1: 不时间
2: 再见，
1: 还要去做个检查。好的，好，再见。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喂，你好，哎，请讲。
3: 吴老师，我大便是11、12天都没解大便了。
0: 那有点长了。是经常这样吗？还是最近才有？
3: 有一个月了，你说10天左右，解一次，10天解一次。
0: 那我就问你，这种情况是经常是这样，经常出现，还是就最近才有的？
3: 有2-3个月了。
0: 那你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吗？
3: 也没有，肚子也不怎么觉，也没觉得胀。
0: 吃饭少。
3: 吃饭少。
0: 那你有什么基础病吗？
3: 我没有什么病。
0: 那这时间有点，那这个十几天不解大便有点长。
3: 就是我就想问我这体质好像就恐怕有什么改正吗？
0: 那你最好得来检查一下，你这样看不到。
1: 是的，得检查。
3: 在哪检查？
1: 就是做胃肠镜的检查。
0: 做胃肠镜看看。
1: 是。
0: CT 啊这些东西再看看。
3: 哪个医院？
0: 就是康复医院。
3: 在徐州市康复医院，
0: 对，就那也是原来老年病院，就是那个解放桥那个地方。
1: 好吧。
3: 我走路过年了，我这80几小时走路不大方便。
1: 还是根据自己的情况来确定啊，是到时候你要医生来给你做个判断，看需要不需要做哪一种检查。

0: 实方法很多的啊，不仅仅是胃肠镜是吧？刚才吴主任也提到了 CT 也可以看出来这个肠道有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1: 这有没有
0: 把右
1: 前方也是接触的，
2: 也是
1: 不少。
0: 哦，
2: 那就根据你情况呗，你要想查就到医院来查查。
0: 嗯，
1: 开玩笑的行吗？
2: 嗯，行，
0: 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查一下，好吧？哎，
1: 好的，
0: 也感谢您参与。哎，好，再见。嗯，好了，那我们还有一位微友提的问题，我们请吴准帮着解答一下哈。他说做胃肠镜要不要住院？吴准。
2: 单纯做胃肠镜可以不住院，门诊就可以完成。
0: 哦，就门诊做那，但是你要提前，不是还要清肠吗？
2: 对，提前就
0: 是
2: 到医院去预约一下，然后拿泻药，准备好肠道就去做就行了。
0: 哦，就是预约好哪一天，在之前要把肠清干净，
2: 对，是吧？对对，是的。
0: 那一天清干净，然后就去做。基本上大概多长时间？如果是胃镜和胃镜、肠镜能在一起同时做吗？
2: 能，可以啊。
0: 哦。
2: 就一个做一次麻醉叫胃肠一体，我们
0: 啊，叫胃肠一体，大概多久能做完？多长时间能做完？
2: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只是单纯做个镜子，大概20到30分钟吧。
0: 哦，
2: 这两个，嗯，
0: 这个应该是很快的啊，
2: 对，很快。
0: 嗯，就是门诊也可以做，不用担心啊，不用住院。可能这位微友他的问题是因为可能在工作，什么害怕影响这个工作时间太长，住院的话就需要时间很长了啊。
2: 对，
0: 所以说呢，在门诊也可以做，不用担心。好了，那最后刚才讲到了一点，就说提到了一个幽门螺杆菌啊，这个幽门螺杆菌呢，我们知道通过那种就我们体检的时候也经常查，用碳13或碳14的方式查。那做胃镜是不是查的标准？这个查的更准确呢？
2: 是这样，关于幽门螺旋杆菌呢，这么多年，从80年代开始到现在也有40多年了吧。
0: 嗯，
2: 就是大家对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呢，一直也在研究，在讨论到底怎么去治疗。
0: 嗯，
2: 虽然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很简单，但是呢，这么几十年下来，真正完全把它消除的，也不能完全做到，就是不能做到100%。所以现在有什么几年这几年那几年又加这药加那药，就是想的方法也很多。
0: 嗯，
2: 就是大部分人呢可以消，但是有一部分人吃了好几个疗程都不行。
0: 哦，
2: 哎，但是胃肠镜呢，以前最早的时候呢是通过，当然最准的是应该取一个病理，
0: 嗯，
2: 去做细菌培养，但是这个呢，比较麻烦。
0: 嗯，
2: 你不可能为了做个什么细菌。为了查细菌去做胃肠镜，一般人他也不愿意接受。
0: 是。
2: 那目前还是吹气，然后还有一种抽血的方法比较常用一点。
0: 嗯。
2: 另外呢，还有大便也可以查，但大便查呢也不方便，有的人不是每天都有大便。
0: 是。
2: 所以也是比较麻烦。就是目前来讲，一个抽血，一个吹气是最简单方便的一种方法，还是这两种方法。
0: 嗯。
2: 就最实用的还是，就大家最能接受的最。普遍大家都知道的就那个吹气，
0: 吹气，嗯，
2: 就是碳13、碳14这一块。
0: 是的，如果真的是幽门螺杆菌呈阳性的话，是必须要做胃肠镜检查吗？
2: 嗯，也不是必须，
0: 嗯，
2: 就是可以先杀菌。如果病人说愿意，或者他有症状，或者有家族史，那就可以做胃肠镜。
0: 嗯，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儿也接近尾声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观看和参与啊。那吴主任，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和听众，包括我们的微友和网友说再见了。再见，吴主任。
2: 再见。嗯，
0: 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我们明天的15:10不见不散。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5: 爱丽丝，爱丽丝！
4: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0: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1: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四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四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5: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1: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6: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7: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6: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0: 大家好，这里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茹。
1: 各位好，我是王玉石。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那除了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之外，您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和抖音号来和我们及时的互动留言，反映您遇到的问题。
0: 我们栏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六下午的16点到17点。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进行直播，欢迎您的关注和收看。
2: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0: 好，提醒大家，栏目热线8080-9393已经为您开通了。如果您有需要帮忙的事儿，可以拨打热线或者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抖音号以及视频号及时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1: 那么要来提醒到各位，我们明天的上线单位呢是徐州观音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周四的时间呢是徐州市儿童医院，周五呢也是自由接听的时间。那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今天下午的时候拨打我们的热线8080-9393来和我们取得联系，都是可以的。
0: 好的，来关注一下近期我们听众反映问题落实的一些进展情况。那么家住云龙区大龙湖街道的一位市民童先生打进我们的这个栏目，反映说啊，他们小区东侧到小区南侧的这个水泥路坑坑洼洼的，那么阴雨天的时候呢积水比较严重，晴天的时候呢尘土飞扬，而且呢道路的两侧没有安装路灯，附近的晚上这个居民啊出行非常的有安全隐患。那么听说呢这条道路是要进行硬化的，那想问一下什么时候能够开始。那关于这个情况，我们的记者呢是联系了云龙区大龙湖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王庭申。那么他说啊，这条道路已经纳入到了2026年下半年的修缮计划，那么相关的这个流程呢正在进行审批，审批结束之后就可以动工了。
3: 320万，对三个村涉农社区的道路进行了修缮。下半年呢，按计划投入呢180万元，对另外三条路进一步的进行建设。反映的这条路呢，就在下半年三条路之中已经进行了区财政正在评审，评审完以后呢，就可以进行招标，路灯也是正常安装。
1: 我们电话8080-9393也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继续来关注，有位微友通过航风热线栏目平台留言咨询说啊，他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准备到徐州参加工作，那听说可以享受到徐州市的人才政策，想问一下具体该怎么样去申请。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记者也是联系到了徐州市人社局人才开发和对外合作处副处长曹元娜。他介绍说啊，我们徐州市的各县市区都出台了人才的政策，比如说如果到市区的企业工作，根据鹏城英才计划20条的政策，对博士、硕士和本科毕业生分别给予每个月3000、1500以及1000元的生活补贴。我们来听一下。
4: 其中针对非徐州籍的毕业生发放每年2000元的探亲交通补贴，针对住徐高校的毕业生给予每月300元的专项补贴，以上补贴最长可以领取3年。除此之外，博士、硕士、本科和大专生分别享受30万元、12万元、8万元、5万元的购房券，夫妻双方可叠加使用并抵扣首付。生活补贴通过徐州市一网通办人才综合服务系统可以办理，购房券可以向住建部门的窗口进行申请。
0: 好，来关注一个热线追踪的问题。在5月21号全山区政府上线的时候啊，有很多的市民向我们反映说，翟山街道荣盛花语城小区附近的翡翠路和海棠路违停的情况非常严重，很多业主啊把车辆就直接停放在快车道上，道路拥堵不堪。这个问题反映好几年的时间了，始终解决不了。那么当天呢，我们的栏目记者也到现场进行了具体的采访，市民反映的情况是属实的。那么翟山街道办事处负责人当天在节目当中也表示啊，将用1周的时间进行整改。在上周五的时间，我们的记者呢再次连线了全山区翟山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张永。

0: 我进一步了解整改的相关情况。对此呢，他解释说，
1: 北碚路目前的交通管理呢比较薄弱，停车次序呢比较混乱，主要原因是开发商啊有一些配套的设施，路灯啊、配电呀、管网啊，它还没完善，也未移交职能部门管理。我们德汉街道已经联合社区居委会啊，持续督促这个开发商尽快整改完善这个配套设施。开发商呢已经承诺一个月之内全部移交结束。
0: 张永国表示说，接下来呢，办事处将会边整改边治理，并制定了后续一系列的措施，全力保障居民的出行畅通。
1: 一方面呢，通过这个小区的业主群悬挂条幅、发放这个宣传手册等方式，引导附近的居民和商户啊规范行车、文明通行。另一方面呢，我们又联动这个辖区的交警大队，加大违停巡查和执法力度，严查这个乱停乱放的行为。交警大队还有这个交控集团呢，我们已经联系了，昨天已经到现场全部勘察完了，实际研判根据这个道路的实际情况，统筹推进这个加装这个抓拍的设备，然后私化这个停车泊位及专人常态化管理，切实疏拥堵保畅通，进一步持续改善这个海棠路、翡翠路的道路交通环境。
0: 那我们栏目呢也会持续的关注整改的进展，全力督促问题彻底解决。
2: 好，电话8080-9393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我们来倾听一路热线。喂，你好。
0: 你好。
2: 你好，请讲。
3: 是我吗？
0: 是的，请讲。
3: 哎，你好。我想反映一下，我们是属于徐州鼓楼区同沛街道这边。然后有一个新小区叫水润风境。
2: 水
3: 润风境。
2: 水润风境是吧？
3: 对的。然后我们这个房子就是有将近快有一年的时间了吧，还没到。但是现在呢，就是很多的业主按照这个人家这个物业他们就是我们买的时候这种规定呢，就是户主就不能私自改外立面，或者是把这个落地窗改成自家的私家花园。然后前面现在有很多的住户已经像有七号楼、九号楼，还有其他的一些楼，他已经干什么呢，就是私自改的万历面，就自己开了个小门，也就想着，你看这个，他这个意思就是以后就可能就自己就围个小院了。
2: 这
3: 样的话就完全，对的。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我们也反映给社区了，城管也来拍照片了，然后社区那边也说，因为他们没有权利让他们去整改，所以说他说这个权利应该是在我们区什么自规局，但是咱们区自规局。就是这个情况反映很久了，一直没有人来处理，只是说在申报，这个时间也太久了。所以我想问问，就这个应该
2: 是什么时候给社区反映的问题啊？
3: 这个问题早年前就有了，
2: 年前是吧？
3: 就反映了，对，他私自改窗户，对，年前就反映了，
2: 相当于自己在那个后面的窗台改成一个门了。
3: 不是，前面我们不是落地窗吗？一楼的窗自己改了一个门，
2: 对，
3: 他后期肯定是想圈地，就是这个意思。
2: 那因为现在就是你没有看到圈地，只是看到改门，所以说你就只能反映改门的问题，对吧？
3: 但是还有一个就是说什么呢，人家也规定墙的外立面，就是说这个窗户的这个整体造型大家是一致的，你不能私自去改，但是他就有很多改了呀。
2: 小区有物业吗？
3: 小区有物业，但是因为这个万科他们现在也不干事啊，但他们不管，
2: 就是反映过没管还是没反映过？
3: 反映过，他说那管不住人业主进来，因为这个万科我们应该知道，万科他六月底他要退出房间了，因为到这个末期他也不怎么想管，是这种情况。
2: 就是现在处于不作为的状态是吧？
3: 对的对的。
2: 小区现在大概有多少户是采取您刚才说的这个和自己加开后门的这个状态？
3: 应该有十来户吧，
0: 十几户。
3: 这个我不太清楚。
0: 就你们之前都是向物业反映的这个问题是吗？
3: 对，社区我们也反映了，社区也反映了。
0: 您这个地方属于哪个社区啊？
3: 我们应该属于同沛社区吧？
0: 也同沛
3: 啊，明星园社区。
0: 明星园社区啊。
3: 对，因为社区领导他们也做了那个 也做了努力，但是

0: 他们没有执法权，
1: 嗯，
0: 因为他们也不能让他强拆强改。最终我想问这个问题应该在哪里？
1: 有没有向我们这个就是城管部门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就是住房管理部门反映过这个问题？
0: 反映过，但他们、
1: 去现场看了吗？
0: 他们也在现场拍照片了，但是一直没有处理结果。从年前到现在，因为我们这是一个新小区，你这个整的有点不太像话。现在很多的业主也是有那个的，他们所以说我就想打个电话问一下，因为他们说可能通过其他方式，我说那咱们有正规渠道，怎么就走这个正规渠道问一问呢？
2: 行，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跟属地来联系一下，看看这个情况。我们下周的时间也是由鼓楼区人民政府来上线的时候，也可以来反映一下这个问题，
1: 帮您去推动一下这个问题的解决，好吗？
0: 好的，好的，谢谢您啊。
1: 好，客气这位听众啊。
2: 好，那就这样，
1: 再见。
0: 再见。
2: 好，我们的电话8080-9393也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看一看时间，我们要来进组15分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4: 讨厌这工作，
5: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6: 这不是我该做的，
4: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5: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6: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4: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5: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6: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4: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5: 最后一步，必杀技。
4: 我讨厌这份工作。
7: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8: 别插队，别插队，大家都在排队的，你好意思吗？你
9: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插队怎么了？多管闲事。
10: 哎，快吃快吃，把手擦一下，包装袋给我。
11: 爸爸你干嘛呢？怎么能在高速公路上扔东西呢？既不文明又危险。
10: 哎，你个小屁孩，教育局你老子来了。
9: 快看，哎，照着景色真美，我要留下我的大名，张小白到此一游。哇，完美，
12: 我也要留。你刻树上看不清，咦，这边有个柱子，看我的，我刻幅画留下我的大作，怎么样，不错吧？
10: 哎，快走快走，工作人员来了。
13: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文明游天下，快乐你我他。
14: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2: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1: 我是静茹，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徐州航风热线及时的进行互动。
2: 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你好，请讲。
15: 哎，
1: 你好啊，有什么问题请讲。
15: 你是谁啊？
2: 您不要听收音机了，直接听电话跟我们对话就可以了，好吗？
1: 啊，您想反映什么问题？
15: 听电话啊。我是大学镇。大学镇，泰和公路这个路段呢都没人修了，俺教会呢俺是信佛的， 把这叫修。

0: 聚会，拉萨的部落都敲竹子的，这哪个会还不能紧着播啊？洋洋，看看能想办法，
1: 啊、
0: 政府想办法。
1: 您再说一下这个路叫什么名字？
2: 路在哪里啊？
0: 大学镇
2: 啊，
0: 太耿路。
1: 太耿路是吧？
2: 太耿路。
0: 太耿路
1: 啊，
0: 就是徐州跑车这个路，跑汽车这个路。
2: 啊，就是反映这个路的问题是吧？还有其他的吗？
0: 啊，对，对。
1: 它这个路是咱们村子里的一条这个道路啊，还是说是咱们这个就是通往其他村的一条道路啊？
0: 就是耿集的下跑这个这条路。
1: 耿集是吧？
0: 啊、
1: 嗯、啊，好，您就反映路况不太好是吧？想这个把这个道路给这个修复一下。
0: 啊，对对对对，
1: 好，
0: 看看麻烦吗？
1: 好的，我们和大学镇去联系一下，反映一下这个情况，好吗？
2: 好吗？
0: 啊，对对对对。
1: 好，这位听众啊，
2: 嗯，
1: 好好，再见，
2: 好，再见啊。
1: 嗯，
2: 好，继续来关注听众反映的问题。听众反映的是奎园小区内占道经营的情况什么时候可以解决？那根据我们跟属地的联系，全人区的回复是这样的：经全人区奎山街道办事处核实，反映问题确实是存在的。针对这个问题，那奎园社区将联合城管执法，开展常态化的巡查劝导、清理整治，责令违章的摊贩以及我们的商户要规范的经营，清理占道的物品，恢复公共通畅的秩序。那社区实行每日巡查，及时的制止违规的行为，减少扰民的问题。那目前奎园小区正在推进引进新的物业公司相关工作，那等待这个新物业进场之后，将建立长效的管理机制，考虑建立便民的疏导点，有效的化解占道经营的乱象。那么社区也将持续跟进整改的效果，加强日常的巡查监管，加快引进物业的引进落地，切实改善小区居住环境，保障居民的正常生活秩序。
1: 好，提醒大家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明天上午是关机场上线，本周四的时间呢是儿童医院，周五没有安排上线单位，将会接听大家的自由投诉。我们下周呢也是有五家上线单位，下周一是徐州市财政局，下周二是自由接听，下周三呢是停车科技公司，下周四是淮坦管理中心，下周五是鼓楼区人民政府上线。那么相关的问题呢，也是欢迎大家提前通过电话8080-9393及时的进行沟通和交流。
2: 好，继续来关注市民周先生向我们栏目反映啊，他反映的问题是全山区翟山街道芙蓉园小区道路破坏，物业不作为，想问一下近期有没有老小区的改造计划？另外，小区的供暖是否可以申请到职工到户？我们来听一下。
3: 就是25年呢，已经完成了这个叫技改取的这个工作，就是现在整改制这块什么时候能够不落实？因为小区呢管道确实比较老旧了，小区里面呢前面经过几轮的这个施工，道路这块呢破损还是蛮严重的。
2: 嗯，那么对于这个问题，记者也是联系到了翟山街道办事处的物业科郭瑞，他解释说啊，芙蓉园小区是2000年以后建成的小区，暂时没有列入老旧小区的改造计划。那如果需要修复道路，居民可以申请维修基金。在这个供暖方面，去年呢小区实施了气改水的改造，目前管网是使用正常的。那如果居民有转改值的这个需求，办事处呢可以帮助推进。
4: 之前总算新会这一块热力有限公司也发了一个关于开展咱这个居民小区提交申请职工热到户的通知，也就是咱说的这个转改值，有这项工作。如果说咱业主愿意的话，我们办事处社区可以和这个新会热力那边去沟通，推进这项工作。
1: 好的，还有听众向我们反映说，铜山区大鹏镇青年路破烂不堪，多处下水道井盖破损。这个路段呢是大鹏镇中心小学师生上下学的必经之路，希望相关部门能够从根源处着手整治，彻底解决这个道路破损和井盖安全的隐患，给学生营造一个安全的出行环境。那关于这个情况呢，我们是联系到了铜山区大鹏镇党委宣传委员、统战委员王金凤，他也做了回复。
5: 咱们镇的青年路呢，分为彭祖大街南侧道路和北侧道路两段。其中呢，彭祖大街南侧到310段这个青年路的维修计划呢，我们现在是正在推进，已经完成了上级机关一些立项呀、排评呀，包括这个施工方案的设计等方案上会。

0: 修复呀，但是因为它这个疲劳路面的衔接可能不是特别连贯，后期呢它就出现了一些开裂呀、破损呀这些现象。对于这种情况呢，我们也对它进行了一些临时的修补。修补完了之后呢，因为受到这个车辆的碾压呀、雨水的冲刷呀等等这些影响，我们这个修补的部位呢，它就反复出现破损。
1: 那既然道路再次出现破损情况，为什么没有及时的对这个路段进行整修呢？对此，王金凤解释说，
0: 我们现在这段呢正在进行一个燃气工程的施工，对这个路段的两侧进行开挖，铺设主管网。这个工程开始之后呢，我们就不能先进行路段的修复。如果我们修复完了之后，它再进行一个燃气施工的话，路面又会重新开挖。后续等这个燃气公司的这个铺设工程完工之后呢，我们对这个路段进行一个整体的规划，重新铺设这个沥青路面进行修复。
2: 电话8080-9393依旧为大家开通当中，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3: 喂，
2: 你好，请讲。
3: 喂，你好，没问题，我反映个问题。就是这个吉安桥开发区看来好像在吧摆摊的问题，没什么问题。
1: 蟠桃花园是吗？
3: 为什么对
1: 蟠桃花园几期在什么位置？
3: 就在这片区，没有哪个固定的两镇蟠桃花园。你可以参考那个台中山野街。这个为什么台中山野街是收费合理嘛？你这一个便民点，一年上万块的租金一个摊位，合理吗？
2: 就是反映摊位费的问题是吧？
3: 你这是便民点还是
1: 不是？这位听众，您说清楚，刚才您是说的蟠桃花园，这会儿您说的是泰隆商业街，到底是您要反映什么？
3: 它这是一个片区，蟠桃花园是一个片区，是一区、二区、三区。
1: 您现在说的这个，您现在说这个便民这个服务点在什么位置啊？是在哪里？具体的收费的这个点位？
3: 就叫一个夜市。
1: 具体这个位置在哪里？
3: 就是金山桥开发区。蟠桃花园，泰隆商业街。
2: 泰隆商业街，
1: 在这个泰隆商业街里面是吧？商业街里面。
3: 对。对。
1: 您现在主要是反映它这个摊位费定价比较高
3: 是
1: 吧？
3: 主要是一个是摊位费的问题，你是便民点还是把这个公共场所出租给个人，承包给个人又出租的？这是不是有违规的问题？如果是便民点的话，为什么会收到这个费用，这么高的费用？
2: 当时这个费用是谁跟你说的？你是咨询的谁得到这个金额？
3: 你只要去租去，就能找到人去收这个费。这还用？那你叫我说人说名说名说姓去，我肯定说不出来的。
1: 您是向谁去咨询？是我们这个就是比方说是商业街的这个管理方，是向他们去咨询？
3: 对，管理方。
1: 他现在给您的这个定价是多少？
2: 一个摊位费？
3: 前段时间是800一个月。
2: 800
1: 一个
2: 月
1: 啊。
3: 对，
2: 是就是
3: 它原本是一个公共场所。
2: 是
3: 一个就是周围有四个小区中间的一个广场。公共场所现在变到承包给个人去出租。
1: 您是说他这个摊位这个就是承包给个人，然后又出现了就是个人又转租的这种情况是吗？
3: 对，他意思就是管理。
2: 那你
3: 管理怎么能管理到这个费用呢？一年上万块，你是便民点还是什么地方？
2: 就是您这有交过这个800块钱吗？他比如说给你有没有开发票啊？
3: 我没交，我朋友有交。
1: 那您现在主要是反映的就是这个定价高是吧？您现在主要是反映的这个问题。
3: 我反映一个是三个问题
1: 啊。
3: 第一个问题就是他这个点的意义是什么？是便民点还是就是把公共场所出租给？承包给这些公司做夜市了，这个问题很严重。你如果是承包给个人，你为什么这个城市管理部门能把这个公共场所承包给个人的呢？承包给公司的，你不侵害周围群众的权利的吗？
2: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3: 还有一个就是，第二个问题是，他如果是便民点的话，为什么会收到这样的费用？
2: 收费的，
3: 咱们知道便民点，要不然就是免费，要不然就是底费。对不对？
2: 还有吗？
3: 还有第三个问题，这个在这附近摆摊的城管一直撵，摆野摊的，一直撵。即便在那个夜市周围不影响交通的空地上摆摊，他也不允许。你去摆街，他就告城管，城管来撵你，说人影响人夜市的生意。

0: 就是
1: 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个人和企业不允许占道经营，但是也明确规定了应当提供便民点，现在城管就是只行使他的权利，我有权利去驱赶你，不遵守他的义务他的责任，他不提供这些便民点，现在城管就都是这样不作为。
2: 因为我们不太了解您说的，就是其他的有一些可能是没有这个经过批准摆摊的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商户，他们主要经营，他们主要经营的是什么？比方说这个方面呢，也要考虑到安全方面的一些问题，是不是使用这个燃气罐啊，各方面的，这个要综合去进行考虑。
1: 考虑的话，你得有规程，有时间。现在就是现在就相当于一刀切，给你弄这些。
2: 好的，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和经开区方面去反映一下，包括您提到的这个
0: 三个问题，
2: 对，三个问题，还有就是这个商业街他们这种具体的，比方说定价是否有具体的一些这个标准包括您提到还有一些转租的情况是否允许，如何来进行管理，这具体情况呢我们可以帮助，对，我们去落实一下，然后再给您做一个回复好吗？
0: 可以吗？
1: 对，我现在第一个主要要求落实的是这个便民点的问题，因为现在居民有需求，那么些摆路边摆摊的几百口子，这个民生问题你不解决是什么意思？就是想他不给你处理的难省事儿，不作为，我不给你弄，我就不用管理出这个档了。那你这是被一个政府单位
0: 儿？您说的这个便民需求是有这个购买的需求，还是有摆摊的需求？
1: 都有。
0: 啊，都有。
2: 嗯，
1: 对。
0: 行，那我们
2: 都有需求，我们看怎么来这个整疏堵结合，来规范的来进行管理。
1: 你规范也好，管理也好，你得去实行，得去做，得去干那个事儿。现在就是没有动静，前面就是来撵。
2: 嗯，
1: 你问他您在哪地方规划的没有？暂时没有，没有。
2: 好的，我们也去了解一下，看有没有相关的一些规划。那如果说我们这个附近居民有方面这方面的一些需求啊，我们也是会把这个相关的一些建议，包括您的一些意见，都反馈给我们经开区的城管部门，请他们进行落实和回复。
0: 好
2: 吗？好
0: 吧，我们就说到这里哈。好，看一看时间，我们要来进一组半点的天气情况。
3: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6: 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7: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6: 全域旅游，假汪真汪，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假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
4: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6: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共育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4: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8: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锋线。
9: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0: 竹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6: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0: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2: 我是静茹，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同时呢，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来搜索徐州航风热线，及时的进行互动。
0: 继续来关注市民向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留言咨询的问题啊，他想问经开区初中今年对辖区外有没有招生计划，想了解一下。那么对于这个问题，记者是联系到了经开区科技教育局机教科科长马玉荣科长，那他回复说啊，入学最需要的是在本辖区内的户籍，但还有两种情况，即便是户籍不在经开区也是可以入学的，我们来听一下。
11: 招生呢，我们户籍地的孩子入学，以及呢就是符合外来务工条件的孩子 入学，还有一项呢就是

0: 是我们在经开区购房了，实际居住，且没有那个就是把户口转过来，这部分孩子都是可以到经开区来报名入学的。至于就是录取，我们要根据我们每个学校的具体的生源的情况、学位的情况，再我们去入学。
1: 辖区外的有
0: 房
1: 子
0: 啊，但是必须要提供无房证明，
1: 在户籍，就是在户籍所在地无房证明啊。
2: 好，再来关注呢，最近是有市民杨先生向我们反映说啊，经开区东湖实验学校门口道路破损严重，早晚啊高峰的时候摆摊的商贩影响通行。那关于这个情况呢，我们的记者也是跟随着徐州啊经开区我们这个科技教育局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到现场进行了核实，在现场呢确实看到这个道路破损情况严重，每逢阴雨天非常容易积水，学生上下学也非常的不方便。据了解呢，这条道路是2018年学校对面楼盘开发商修建的临时道路，至今没有移交。对此，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住建局二级专员董继周回复说，目前他们正在和开发商进行协调，请开发商先把该土地退地，那么退地完成之后呢，由经开区出资进行道路改造。
3: 我们目前呢正在给开发商进行协调，请他们把这个土地啊进行退地，退地完以后呢，由我们经开区来进行出资来进行一个改造。下一步初步的计划呢，就是我们目前啊，因为退地呢还有一个时间的过程，还报政府审批，包括下一步我们整个的改造方案还要选举一家设计院，这个中间有一个时间的过程。在此期间呢，我们会看看天气水的问题啊，拿出个临时的应急预案，先把这个问题先解决掉。后续呢，我们也会向区里面相关部门进行一个对接，加快整个道路改造方案改造的工程的一个推进，尽快把落实。
2: 那针对杨先生反映的上下学摆摊商贩影响通行的问题，大庙街道办事处三级专员席浩表示说，他们将会加大日常的巡查力度，保证能够正常通行。
4: 针对这个摆摊情况，就是加大巡查力度，特别在重要的时间点前，加派人员力量，然后和小区外和学校协同并联系及时，然后保证这个交通正常通行。
5: 继续来关注听众卓女士反映的问题啊，卓女士向我们反映的是在铜山区龙腰山居小区业主啊，有一个装修的朋友，他在装修的时候啊，砸掉了很多面墙体，影响了楼体的安全。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记者是联系了铜山住建局监管保障中心的负责人胡光敏。那在接到反映之后啊，他和铜山区质监站的工作人员一起到了现场进行勘查。根据物业公司提供的竣工图图纸，并没有发现这户业主有破坏承重墙和剪力墙的情况。我们来听一下。
6: 也给这个卓女士呢进行了这个解答回复，他提出的疑问，他用的这个材料呢，中央停止甲气混凝土隔墙板，全部砸掉的是这个隔墙板，他砸掉的墙全部不是承重墙，也不是剪力墙，在目前没有违规地方。
5: 那么胡光明表示啊，在这户业主5月8号办理了装修手续，在12号接到投诉之后就立刻叫停了施工。那由于这户业主在装修期间有拆墙的情况，后续如果继续装修还需要再次办理相关的备案手续。
6: 我们已经叫他停工啊，办相关的这些手续再动工。他砸的墙因为比较多，今天上午单位又联系了就原先的这个龙腰三居的设计院，设计院的同志再来给这个卓女士再进行进一步的解答他提出这些疑问安全问题。
2: 好，再来关注的是市民赵女士，她向我们反映说啊，云龙区彭城街道户部山社区联北小区二号楼2025年的11月老小区改造没有按照图纸施工，小区充电桩迟迟没有安装，小区非线充电情况严重，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那随后呢，记者来到了云龙区联北小区二号楼，在现场记者看到原本在老小区改造图纸上设计的充电桩的这个位置呢，是紧挨着一楼住户院子的围栏，下面有两个大型的化粪池。云龙区彭城街道办事处主任张安月告诉记者说，这个位置呢，在老旧小区改造之前就是二号楼的充电装置的现场。老旧小区改造在今年的四月底就结束了，但是呢，考虑到安全的问题，暂时推迟了充电桩的安装工作。
7: 经过我们老旧小区的改造之后呢，原本呢按照图纸呢是在充电的充电车棚和充电桩仍然是在这个位置， 但是呢

0: 到现场看了之后，我们发现呢，这个地方有我们的，正好是我们的化粪池的这个位置。考虑到呢，化粪池后期的维修以及它可能会带来的安全隐患，所以呢，我们就推迟了二号楼的这个充电装置的这个安装。我们呢会在下周组织工作人员跟我们的居民呢再收集一下意见，看看大家呢是不是另行选址，尽快的能把这个新的充电装置的位置呢选定下来，报相关的部门审批之后，尽快的解决我们楼内居民的充电难题。
1: 嗯，我们的电话8080-9393依旧为大家开通当中，看一看时间，一组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3: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4: 别管我，
3: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2: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5: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2: 爱不曾释手。
3: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6: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3: 请你爱不释手。
7: 每个人在年轻的时候都有梦，如果人人沿着这个梦走下去，说不定我们今天将生活在一个都是大师的世界。可惜这并没有发生，因为万事开头难，有人选择安全，因为功成名已就，有人停滞不前。对我而言，创造是一件快乐的事，就像孩子在做一个令自己欢心的游戏，主动摸索，搭建智慧，推倒重来，历练心智，每一次都是新的开始。中国制造2025就是这样一个全新的开始，释放国产品牌心中的自主呐喊，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用行动向世界说出我的态度，中国品牌的态度，致敬中国制造者，我的梦，中国梦。
8: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在人生的每个阶段，书对于我们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9: 从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很多世界的奇妙故事，
10: 在书中能了解和把握更多成功的机会。
11: 闲暇时光读书是我最好的休闲方式，
12: 读书唤醒我们对过往生活的回忆。
8: 以书为伴，快乐你我。
13: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1: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喂，你好。
14: 哎，喂，你好。
15: 你好，请
1: 讲。
14: 我在云龙区的一个越南快递，就是山水康桥这个越南快递上班上了有15天，他那个工资没有给我结。
1: 韵达快递这上班上15天啊？
14: 对，
1: 他有之前你们约定好是大概上多长时间来结算工资吗？是按月还是按什么？
14: 按月，他当时是告诉我是一个月5000到6000，他没跟我说具体多少。然后呢，我就先干着了。然后我问他就是具体多少，他就一直没回答我这个问题。然后呢，我这两天我给他打电话。

0: 啊，我跟他说，我说能不能把我工资给结一下？他又说我什么，那个运达快递给他送错了，还有扫件给他扫错了，说要罚款。然后呢，就是，就是说意思是不给我钱了。他说他身上没有钱，然后呢，意思是就是不给我这个钱了。
1: 您是和这个运达快递就是有这个劳动关系，还是跟第三方有劳动关系啊？
0: 跟那个第三方应该是，他应该是中转站。
1: 啊、哦，中转站是吧？
2: 那您刚才说的这个人，他是什么中转站的负责人？
0: 对，他是他这个站点的负责人。
2: 站点的负责人啊。
1: 就您现在是不打算在这儿继续工作了是吧？
0: 对，因为呢，干的第十五天，当时是因为反正也有点是个人情绪，也有点是他们那边的情绪，反正我这边就是和他吵了一架，就没干，就走了。
1: 然后您现在需要让就是您
2: 的就是他把这十五天的这个费用先结算给您，
1: 半个月的工资嘛，相当于是。
0: 对，但是我从他这里一共预支的是400块钱。
1: 预支是什么概念？就是提前给到您这边的费用 是吧？
0: 提前给到我这个费用，因为当时我来干活的时候，他告诉我可以预支，因为我到这里干活，我身上没有钱。
2: 那您现在他现在还应该这个支付给你多少钱啊？
0: 他现在应该是他当时说的是5000到6000一个月，就按最低的来算，5000来算。他后来又跟我说，他说别人都是4000工资，他说凭什么给我5000？然后我说你当时告诉我是5000到6000的工资，我才过来。然后你现在说别人4000，那我就按4000来算。但是他当时说的是就算是5000，就是一个月半个月就是2500。
2: 嗯，
1: 那你们当时在这个约定工资的时候是面对面口头表达的，还是有微信的记录啊？
0: 我是跟他打电话，就是他给我打微信，因为他是我朋友。
1: 他是你朋友？
0: 对，他当时让我来给他帮忙干活，然后一个月说给我5000到6000的工资。
2: 那只是就是说你们只有口头上的约定，也没有纸质的约定，也没有合同。
0: 对，但是对也没有。
2: 现在那不管说是这个工资是4000还是5000，但实际上你确实已经是干了15天了，对吧？这个费用还是要结算给你的。他现在是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什么样的说法？
1: 就是
2: 一分
1: 钱
2: 都不给了，还是说
1: 有的谈？
2: 哎，对，还是说这当中刚才提到说有这个可能出现一些这个错误，需要这个扣费。那扣完之后，这个钱是不是能给你？
0: 他的意思，现在意思就是，他已经给我400块钱了，然后剩下的钱，他意思是，他没有钱给，就意思是也没说给，也没说不给，就反正意思就是他没钱。然后呢，我那个扣的那些东西呢，我给他算了一下，因为他这个当时我去干的时候，他没跟我说这就是扫错件要付款，但是我跟他说了，我说扫错了你可以扣，我说你扣完之后，你看剩下还有多少，你给我补多少，然后他又说，因为他们的原因啊，他们的原因是因为他没给我那个工作用的那个扫码枪，然后呢导致我这边有很多照片没有上传上去，然后他就说让我来赔，然后我就不认可这个东西。
1: 是这样，先生，就是具体的事情我们就不再过多的赘述了。第一个呢，有几点哈，就是您在下次碰到这个类似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讲清楚，我们再去干活。你看有就是您在这个入职的时候就没有讲清楚你的这个工资的架构大概有多少底薪多少的提成，你是不知道的。那现在您跟对方沟通，对方是愿意给你钱，是愿意给没钱，还是压根就不愿意给，这个问题你也是并不是那么清楚，你要和他就是非常充分以及直面这个问题，把这个问题沟通清楚之后，然后我们来再针对您的诉求再跟对方进行这个沟通或者是交涉。
2: 您这个情况除了向这个站点负责人反映过，有没有向他上一级的这个就是上一级的这个负责人去沟通反映过？
0: 他上一级我不认识。
1: 那
2: 这样吧，你是运达快递是吗？
0: 对
2: 啊，我们来和运达快递方面的这个负责人去沟通一下，帮您反映一下好吗？请他们去落实一下。那另外如果说您和他之间比方说有微信上一些这样的这个语言方面啊，这个工资啊或者是工作上的一些留痕，你也把它留好好不好？到时候呢应该是要提供
0: 打电话，这个
2: 需要提供相关的一些这个证据啊，录音也可以啊。
1: 那我们就先沟通到这里好吗？
2: 好吗，我们先去沟通反映一下啊。好，再见。
1: 好，再见啊。
0: 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1: 喂，你好。
3: 喂，
1: 哎，你好，请讲。
3: 啊，你好，那个就是前，我看那个抖音上好风热线那个公众号啊，说 说是有

0: 一个在中石化可以办那个教师卡，我打那个留的电话没人接，一直没人接，这个工就是正常这个工作日的这个时间内。
1: 啊，您就是想咨询这个问题的是吗？还有没有其他的？
0: 对，我就想到哪个网点去办，在哪办，能直接就过去，你省得到随便跑到哪个加油站又不能办，白跑一趟。
1: 就是现在是打他们的那个电话没人接还是什么情况？
0: 没人接，然后接通以后就留言，我觉得这样不太靠谱。
1: 就是他们的工号的那个电话是吧？
0: 不是，就是在你们航空热线上留的一个0516-8579-2639这个电话。
2: 就是他在这个节目当中留的一个这个电话是吧？这个联系方式，
0: 对对对，
2: 但是您打过去是始终是没有人接的。好，您这样，您把您的这
0: 接通以后就是留言
2: 啊。您把您的联系方式留给我们就可以了，我们请这个中石化方面和您联系。
0: 啊，留过了，留过了。
2: 啊，好的。
0: 刚才给你转接过去的时候留过了。
2: 好的，我们请他们和您联系，看看您具体
0: 到哪个网点办，
2: 对，看看您在哪个离哪个网点近，好吧？到时候让他们帮您去推荐一下，好吗？嗯，
0: 对，
2: 好
0: 的，好，
2: 哎，好，再见啊，
0: 谢谢啊，
2: 不客气，
0: 嗯嗯。
1: 好，各位看一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那明天的上线单位是徐州市观机场。那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也可以在我们航空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和抖音号上留言，反映你的问题。
2: 嗯，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6月4号，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指，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6月4号，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指，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转角的咖啡店推出了限定新品，新概念的楼盘等待未知的主人，可以推陈出新，也可以等一等回忆流转。对一座城市的想起，或许是对一段时光的想念。这里是《寻城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小某书上看到一位博主在推荐一种西红柿，据说最初是博主在朋友的家里吃到的，尝了之后立刻网购买给老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西红柿呢？根据描述，这种令人着迷的西红柿应该就是10几20年前夏天的午后，从家里不锈钢盆的凉水里拿出的西红柿的味道，糯糯的、嫩嫩的，果香爆裂，带着汁水，带着儿时夏天的特有味道，而且跟绿豆雪糕的口感类似，闭上眼睛就能当冰淇淋吃。好吧，你看看，随着年纪的增长，最容易打动成年人钱包的，往往都是和怀旧有关的回忆和体验。即使堵在路上，也可以在这里按下快进键。热门、头条、今日速递、城市新鲜事。城市新鲜事，先来关注出行方面。备受市民关注的是城建重点工程响山路白云立交扩容工程，5月31号正式完工通车。 据了解，白榆立交为响山路下川铁路通道，京沪陇海两条铁路再次交汇，原通道为双向两车道，铁路桥下为水泥混凝土路面，路面病害较为严重，且通行能力不足，拥堵现象严重，是城区内长期以来存在的交通瓶颈路段。按照设计方案，在既有白云山立交桥新建三车道铁路立交的基础上，对老立交进行三车道改造。扩容工程施工设铁路部分主要包括新建箱涵、U 型混凝土槽、改造机务段大沟。道路部分主要包括北侧新建道路620米、排水管道711米、南侧改造老路616米、新建排水管道1110米。同时对复兴北路与大庆路交叉口范围内破损较严重的路面补强后重铺沥青面层至原标高。此外，新建一座圆形沉井结构排水泵站，用于防汛排水。白云立交扩容工程完工通车后，能够大大提高过铁路通道的整体通行能力，有效缓解相邻道路的交通压力，对改善居民出行环境、提升城市面貌意义重大。来关注一组农业方面的报道。眼下在新沂市棋盘镇棋园村的麦田里，一台台联合收割机穿梭在金色麦浪中，火热的收割场景正式拉开了夏收大幕，也标志着新沂市80万亩小麦全面开镰。新沂市棋盘镇棋园村地处丘陵山区，光照充足，是小麦成熟开镰较早的片区，但今年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小麦收割进度较往年推迟了4-5天。为最大限度降低天气对夏收的不利影响，天气放晴后，棋园村迅速启动应急抢收模式，统筹力量，集中机聚，全力推进小麦抢收工作。当前新沂市正紧抓晴好天气窗口期，科学调配农机力量，优化收割作业服务，统筹推进小麦抢收、晾晒、仓储等各项工作，全力以赴稳产量、保收成、减损耗，确保今年夏粮丰产丰收，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连日来，位于沛县七山镇的中央储备粮徐州直属库有限公司沛县分公司粮食仓储项目正在加速推进建设，项目预计2027年1月完工。据了解，中央储备粮徐州直属库有限公司沛县分公司粮食仓储项目计划建设24座浅圆仓、6栋平房仓，配套建设工作塔、机械库、办公楼等设施，总仓容24万吨。目前各项建设工程正在同步加速推进。为推动项目快建设早见效，沛县七山镇组建帮办小组，实行全天候驻场服务，第一时间协调解决施工中的堵点难点，并主动对接供电、水务等部门，全程保障施工用水用电等需求。日前，徐州方特水上乐园正式酷爽回归，为市民游客带来安全、舒适、欢乐的夏日清凉体验。本次焕新回归，徐州方特水上乐园重点围绕水质、服务、演出、氛围4大维度进行系统升级，将安全性、舒适度与趣味性深度融合。16大经典水上项目一票唱完，涵盖刺激挑战与休闲溪水，适配全年龄段游客的需求。5月30号至6月30号，徐州方特水上乐园推出限时特惠票价，游客可通过方特旅游 APP、 官方抖音直播间、美团等各大电商渠道提前1天购票。此外，随着水上乐园的回归，徐州方特旅游度假区全面重启水陆双园加熊出没酒店全业态模式。近日，团中央河流守望者美丽中国净滩行动组委会公布2026年全国河流守望者示范性驿站遴选结果，鱼龙湖彭城驿站入选全国10大示范性驿站。该驿站自2023年3月由鱼龙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打造，是民生服务与生态保护重点项目。驿站创新日更式服务模式，常态化开展河湖巡护、水质监督、净滩保洁、生态科普和游客便民服务，至今累计吸纳志愿者3300人次，举办。

办各类活动百余场，服务群众超5.6万人次，先后荣获徐州市志愿服务项目大赛2等奖、志愿服务示范阵地、2026年度重点志愿项目等荣誉。下一步，景区将以此为契机，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优化志愿体系，健全长效机制，深耕生态保护与旅游经济发展，努力将鹏城驿站打造为全国一流的志愿服务品牌。初夏的风裹着热浪扑过来时，汉网有一片能踩水的绿野仙踪等你来打卡。走进轮胎乐园，首先撞进眼里的是一片撞色花海，花海旁边是浅溪区，沿着花海往深处走，忽然撞进一片苔藓森林，两棵老槐树的枝丫上缠满了厚厚的苔藓，像是挂了满树绿绒线，就连垂下来的气根都裹着苔藓，像是谁用绿毛线织了一张网。草坪上的阶梯像是被谁铺了一层绿色的绒毯，旁边的棕榈树晃着叶子，风里飘来远处的花香。如果觉得花海玩水不够清凉，乐园里的瀑布区绝对能够满足你。瀑布自上而下，水花溅在石头上，发出叮叮当当的声响，像是在唱着一首清凉的歌谣。轮胎乐园，一个能够让孩子忘记时间的地方。安全提醒，浅溪和瀑布区的水深只到膝盖部位，建议家长给孩子带上换洗衣物，乐园里有更衣室，方便更换衣物。乐园的门口有超大停车场，不管是带娃的家庭和闺蜜组队的年轻人，还是带着老人出行的家庭，都可以轻松找到车位，下了车就能直接冲进玩水区，省了找车位的时间。这个夏天来汉王的轮胎乐园，在花海里踩水，在苔藓树下找魔法，在草坪上躺平，在瀑布下冲散热气，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无论明天会发生什么事，遇到哪些人，无论是晴是雨，都值得期待。城市晴雨表，借着昨天的儿童节，夏天似乎又找回了自己的初心，于是就有了本年度的第一个高温预警。本周的天气标配依然是高温搭配雷阵雨，所以无论你的夏天三宝是空调、 WiFi 和西瓜，还是烧烤、啤酒和空调，总之必须要给空调留个位置。一起关注最新的城市晴雨表。先来关注高考期间天气情况。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今天我市天气晴好，3到6号多分布不均的雷阵雨天气，其中3号夜间局地可伴有雷电、7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高考前期6月7号我市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后期8号到9号天气转好。具体天气情况，6月6号多云，午后局部雷阵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18度到35度。7号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气温17度到29度。8号多云见晴，偏东风4到5级，气温17度到33度。9号多云见晴，西南风4级左右，气温16度到35度。高考中后期气温较高，请注意防暑降温，考生注意饮食卫生，保证身体健康。预计高考前期我市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建议考生及家长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接送考生注意安全。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受高空冷涡和低层切变共同影响，3号傍晚到夜里我市有分布不均匀雷阵雨，期间伴有雷电，局地8到10级雷暴大风和小冰雹等强对流天气。3到4号我市中西部地区气温较高，最高气温34到35度。6月2号的徐州高温报告，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晴转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的气温19度到35度。
4号白天

阴转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夜里多云，偏北风转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气温20度到34度。五号多云，偏东风四级左右，气温17度到32度。明天徐州的天气登场的元素比较热闹，既有高温强势开场，也有雷阵雨见缝插针，基本上是早晚舒适，午后闷热。即便昨天已经收获了本年度的第一个高温预警，这两天一早一晚的温差依然是不离不弃。白天尤其是中午时段偏燥热，建议穿短袖 T 恤、薄的长裤或者连衣裙、短裤等。一早一晚天气微凉，可以随身带一件薄的防晒外套。此外，建议出门的时候最好带上一把伞，除了晴天遮阳，还可以作为偶遇雷阵雨的见面礼。提醒驾车出行的小伙伴，留意短时强降雨带来的路面积水，减速慢行。明天白天的紫外线较强，出门时一定要涂防戴遮阳帽。午后气温偏高，户外活动应及时补水，预防闷热中暑。喜爱户外运动的朋友，建议根据天气的变化，考虑分时段安排相应的健身活动，尽量选择较为凉爽的时段进行户外运动。如遇雷雨大风，应立即停止户外锻炼，避免在空旷场地逗留。高温闷热的天气容易心烦上火，建议饮食清淡，多吃瓜类、绿豆汤等清热食材，确保安然度夏。再来关注其他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转多云，18度到30度。苏州小雨转大雨，25度到34度。南京多云到阴，南部有阵雨或雷雨，23度到34度。上海多云到阴，局部有短时阵雨或雷雨，23度到33度。杭州小雨转中雨，24度到35度。青岛多云转小雨，沿海有雾，19度到22度。济南多云转阴，傍晚至夜间有雷阵雨，23度到37度。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受高空冷涡和低层切变共同影响，3号傍晚到夜里，我市有分布不均匀雷阵雨，期间伴有雷电，局地8到10级雷暴大风和小冰雹等强对流天气。3到4号，中西部地区气温较高，最高气温34到35度。6月2号的徐州，高温报告，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晴转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的气温19度到35度。4号白天阴转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夜里多云，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20度到34度。5号多云，偏东风4级左右，气温17度到32度。提醒各位，天气多变，记得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调整衣物，出行前及时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明日宜健康饮食，健康是对爱你的人最好的回报。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我们继续来探讨究竟哪一种主食最能够代表中国美食。土豆新颖的主食平替。土豆学名马铃薯，在我国西南地区叫洋芋，在山西叫山药蛋，在山东呢又叫地蛋。土豆常作为土豆丝、土豆烧鸡等一道道家常菜出现在我们的餐桌上，但其实土豆与水稻、小麦和玉米组成了我国的四大主粮。土豆起源于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16世纪西班牙人把土豆带到了欧洲，此后土豆逐步扩展到了世界各地，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土豆都是最重要的主食之一。你不要小看这一颗土豆，在有些地方它曾经当过救命粮，比如山西就有一句农谚叫五谷不收也无患，还有咱的二亩山药蛋。甘肃同样有谚语把土豆视作是甘肃三宝，这是因为相比其他三位主粮，土豆更易种、耐寒、产量更高，那些土壤贫瘠、气温较低的高寒山区，以及年降水量在350毫米左右的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也能够种植土豆，还能保持稳定的产量。既然常常能够出现在家常菜当中，土豆的魅力就远不止量大管饱。在黄土高原腹地的山西吕梁，有一种名为鄂的土豆制品，可以凉拌，可以炒，热炒，吃起来筋道爽滑，当地人夸它是真鄂了。在吕梁的方言当中，鄂是有能耐、有本事的意思。而在吕梁岚县，土豆被演绎出了上百道的佳肴，水晶饺子晶莹剔透，蒸鸽浆软糯弹牙，倒拿糕则需要在石臼中反复的捶打至拉丝，黑条条烤土豆凉椅子一道又一道。往西北行至甘肃定西，这里因土豆而闻名全国，近年来火遍全网的定西宽粉就是以土豆为主料。当然远不止宽粉，在定西人家的厨房里，它可以是早晨的煮土豆，中午的炒丝，晚上的粉条汤，一天三顿不离蜀香。一路向南，来到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这里有一种名为凉山汉堡的新颖小吃。这道美食的做法很简单，就是将炭烤过的土豆从中间把它划开，但是不要切断，然后呢往中间填入葱花、特制的辣椒面和折耳根，然后再轻轻

人把玉米作为贡品进献给皇帝，从此玉米便以惊人的适应性在这片土地上开疆拓土。玉米对于生长环境也不挑剔，平地山坡、房前屋后、犄角旮旯都可以种植，并且旱涝保收。如今从东北的黑土地到云贵高原的陡坡，从河西走廊的绿洲到四川盆地的浅丘，玉米的身影无处不在。在东北，玉米被称作苞米，足以撑起一桌完整的玉米宴。铁锅炖那可是东北第一硬菜，锅沿那一圈金黄的玉米面贴饼子才是老吃家眼中真正的精华所在。贴着锅的那一面烙出焦香的脆壳，而另一面吸饱了炖菜的汤汁，入口是外脆内软，满口的麦香。一路向南进入西南地区，贵州西部的苞谷饭是乌蒙山区的传统主食，将玉米面经两次的蒸制，形成松软香甜的一种独特口感，常常和酸汤腊肉搭配食用。再往南至广东清远阳山县，玉米被称作苞麦，当地人将它磨成粉粒，煮成介于糊与水之间的麦羹，入口细腻润滑，香甜鲜美。而在浙江衢州的开化长山一带，玉米粉被塑造成另一种形态，叫玉米果。玉米果分无馅的石果和包裹着雪菜、笋干、油渣等馅料的菜果，农忙的时候常常作为便携的干粮，采茶时节上山啄柴都少不了它的陪伴。我们常说民以食为天，而这其中最不可或缺的便是每日相伴滋养生命的主食。主食不仅是土地的物语，更是国人与脚下这片山河相生相伴、生生不息的永恒故事。看看时间，不知不觉又到了该跟各位说再见的时候了。今天的寻城记就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到五级，雷雨时短时阵风八到十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6月4号，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指，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6月4号，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指，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中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6月6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满时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

吃喝玩乐购，江浙沪包邮。大家好，我是青阳，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今天下班路上，咱们一起来说说啊，一人说一个职场大忌啊，就是由我学的，我能知道什么呀？我只是一个平民无奇的收到机器罢了啊，开会都不一定喊我，我不敢说话。啊，你要说我觉得职场大忌，那就是不知道的就别掺和。咱本着一个真诚善良但无知的初心，给领导展现一种便宜无好员工的这种状态就行了。啊，圈子不同，咱绝不硬融，是不是？不要太高看自己，当然也别低估自己，对不对？平常心可能就是我对待职场的态度。啊，就事论事，别带太多的什么负面情绪和你个人的一些，这个。情感搁里头，大家一起去执行，把事儿给他办好了，就能真的放过自己，放过同事啊，但别放过领导。I love it。咱就说我现在向上的管理。

0: 力能力哈，
1: 可棒了。啊，连我们开例会的时候，我们领导都说啊，你这庆阳同志啊，向上管理的能力可真行啊，就经常给我啊派活。同志们，我看到同志们看我的眼光，那都是艳羡不已啊，我那么觉得啊。但是啊，我旁边的两个老职工给我意味深长的笑，我就明白。他俩没憋好屁，他俩肯定也是羡慕我啊！我这么猜的。你看领导下班路上听节目啊，咱就这些话只能搁节目里头说出口。为了防止明天我哪一只脚先进办公室被开除，我明天直接一个滑跪进了办公室。哎，你都逮不着我的任何缺点啊！就是告诉领导，这个节目就是节目需要，等不能太小气啊！今天下班路上有请收音机前的各位一人来给我支个招，你们来告诉我一点这个职场上你们总结出来的一些什么经验啊，一人一个职场大计来告诉我一下啊，有我学的。

今天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说说啊，一人说一个职场大忌。还有些掏心窝子的话是想趁着毕业季的时候讲给即将初入职场的这个大宝们来听的啊。正好我们这儿也来实习生的啊，真的是嘎嘎脆声的小年轻人啊。我也知道现在年轻人怎么说呢，脆皮一点。这不是坏话啊，我

话实说，当然也不喜欢老人味过重的说教，是不是啊？我从老姐姐的经验教训来说啊，给大家简单一提，希望大家能尽快的去摒除这个学生思维去干事情。有人说什么叫学生思维啊？是不是啊？我刚走上社会，你能告我吗？告你一声，就是习惯性的等待指令，啊，这个就叫学生思维。就遇到问题呢，先寻求他人答案啊，不是自己主动思考解决方案。还有认为问题只有标准答案的，啊，缺乏多角度的发散性的思维，这个就不行啊。有事儿了以后啊，比如说任务发给你了之后，你平时就要多看多学。然后等到任务发给你的时候啊，你就自己先去找方式方法啊，找这个解决问题的一个思路，然后说再去和你的这个同事们去沟通一下。你不能说我干啥事儿我脑子一片空白，我就只看着老师们怎么干啊，完了这个看我的同伙不是同伴们怎么干，对不对？事儿不是只有一个解决答案。事儿也不是只有一个到两个角度看，它一定是多角度的啊。你要有你自己的思维，也要去带着你的思维去学习，就是接受和学习别人的这个一些想法和办法，多吸取，然后你还要用你的这个聪明的大脑啊，你要琢磨一下怎么融合，哎，对不对？来上班了，千万别被什么分数排名作为核心目标，这玩意儿和你没有什么关系啊！只关注 KPI 完成度啊，忽略团队的协作啦、能力提升啊，这种长期价值，这个是不对的啊！你一定要关注后边这半拉几个我说的，你越快转换自己的身份，你越不内耗。当然，也别把我这个建议当成什么硬性指标啊！很多事情都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趁着年轻，万一把什么事儿搞砸，就搞砸就搞砸嘛。啊，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年轻嘛，你这个时候不闯祸，你等到怎么着，你成单位中流砥柱的时候，你闯大祸啊啊也不行，是不是啊？每个人成为老油条路都不一样，不要有太大压力，哎，你总能走上那一条道的啊。但是说实话，就是你得对你的工作要有一个主动性和一个负责任的这个态度，就这两件事儿，这是必须的。来吧，今天下班路上，我们邀请收音机前的各位哈，一人来说一个职场大忌。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城七里。
2: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3: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2: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3: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2: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3: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2: 抽烟的同学多吗？
3: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2: 知道抽烟有害吗？
4: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吧。
3: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5: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0: 宇宙山河浪漫，生活点滴温暖，世间所有美好都值得你买买买
6: 买买买买买买。
0: 扫货都说好，逛街 No.1， 跟上带货官一起 shopping。

0: 带货都说好，逛街第一名，带货官要给大家推荐好物了。寻味渭南，本地的朋友呢可能会向你安利关中老食坊，它呢藏在现代城东边商铺，在14年的时候开业，至今呢算下来有十几年的光景了吧。凭借着扎实的陕味功底，圈了不少本地的老粉。店面呢有两层，不算小巧，但是很接地气。一楼摆着散台，旁边还有开放式的熟食的操作间，能够清晰地看到师傅们打理食材的身影，干净啊，很放心。店里的菜品呢基本不踩雷啊，每一样都是透着关中人的豪爽和实在。老舅丸子汤那是必点的，手工捏制的这个丸子软嫩酥烂，入口即化。凉糕大家都听过吧？在一些西北饮食的那个店里边，一定有这个凉糕啊，比较正宗了。那凉糕呢是正宗的糜子口味，软糯绵密，带着天然的米香，没有多余的甜味，每一口都是老关中的地道的滋味。陕西也有凉菜，陕西凉菜里头土豆筋一定要试一下，口感筋道弹牙，调味呢是清清爽爽的那种啊，解腻开胃的。小酥肉外酥里嫩，不油不腻，深受老人的喜爱。农家小炒肉酱啊，这种就农家小炒肉很浓郁，是那种酱香的那种肉肉，妥妥的下饭神器了啊，一定要和饭吃。当然他们那儿吃面食比较多一点，你不行就夹着吃呗。他那儿也有炒笋尖，脆嫩爽口的，新鲜入味，每一口都透着家常的鲜香。小伙伴点的手工面意外的惊艳，分量大到惊人，面条呢是那种筋的爽滑的，裹着浓郁的酱汁，越吃越香。来吧，有请我们的品鉴官带着大家继续分享美味。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品鉴官小美。玉香楼蒲城水盆羊肉形象店，这家藏在临渭区朝阳大街与金水路交叉口附近的小店，人均30元就能解锁最正宗的蒲城水盆羊肉。作为蒲城非遗美食，这里的水盆羊肉藏着老祖宗的手艺，历史可追溯到明朝崇祯年间，又称六月鲜。选用优质羊肉，炖得超级软嫩，没有一丝异味，肉质纹理分明，喝一口鲜醇回甘，加入了专门的鲜花椒提味，层次瞬间丰富。水盆羊肉可以加一份细细的粉丝，吸饱鲜美的羊汤，入味又爽口。油泼羊肉肉嫩入味，夹在烤得香酥的烧饼里，肉香饼香交织，花样丰富，清爽解腻，刚好中和羊肉的丰腴。店里还有免费的各种小菜，淋上秘制辣椒，风味更甚。临渭区的老朱时辰包子是本地人常去的家常小铺，早上6点就开始营业，来往的食客络绎不绝，人均9元左右，性价比拉满。作为渭南传统名食，时辰包子是店里的特色。问了老板才知道，这是创始于清乾隆年间的老味道，主打大油馅，外形是独特的僧帽状，麻辣孜然牛肉包，调味还算在线。豆腐包子是豆腐、粉条、韭菜和地软的搭配，花椒味比较突出，浓郁的韭菜香盖过了豆腐本身的鲜。

到了上半段节目尾声啊，我先报一个电话号码，大家稍微记一下啊，18151880125，18151880125。我先说一下这个电话是干啥的哈，就是在6月19号到20号的时候，也就是今年的这个端午假期啊，今年端午假期呢巧了又赶上了这个父亲节是吧，我们双节一起过，邀请收音机前的这个家里的这个爸爸妈妈们啊，一起咱们畅游海州。如果说您对这个行程比较感兴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可能在此时此刻说的这么详细，那您就记得电话号码18151880125，18151880125，记得这个电话啊。我们到这个海州，你可以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同事，这个是我们同事的电话啊，可以咨询一下。当然我在这儿给大家说几个要点，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呢是两天一夜，在那儿要住一晚的，住的是四钻酒店。大家都知道跟我们一起出去玩，尤其是我们广电车友会和我们一起共同组织这个活动，我不说别的，住上你是可以放心，吃上你是完全可以满意的。因为它不像是我觉得它最特色的有三个优势。第一个呢，就是住的一般来说都是很有品质的这样的酒店。第二一个呢，就是在吃上绝不是普通的啊，你要是跟团呀，普通的那个乌兹喇味的餐不会。无论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餐标，无论在哪儿，你都能够吃到当地的这样的特色的菜。我不敢说满桌都是当地特色菜，最起码你是能够吃到的，一样两样三样，这个是肯定能有的啊，就比较有意思，对不对？就比较身临其境嘛。第三一个，无论这个行程是几天，还就是交多少钱，跟我们的这个行程里面是没有购物店、没有购物点的。明白了吗？就没有任何的额外的就这个消费，所以呢就是各位友人们可以放心的来咨询报名，每个人是369块钱，包含了一个特色的午餐，还有那个四钻酒店的住。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四钻酒店含有第二天早晨的这个早饭的啊，这个基础的都是有的。具体的景色的话，我将在6点之后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来说。有需要咨询的、报名的，可以先拨打电话18151880125。因为先咨询且报名的友友，你所报名的这个位子就是靠前的，明白了吧？我们大巴车，你位子就靠前啊。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6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6月4号，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指，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6月4号，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指，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1: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4: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5: 爱丽丝，爱丽丝。
4: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6: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7: 我们开车去乡村体验农家乐趣，
8: 我们骑车去郊外享受野餐垂钓，
7: 我们行走在山间河边拥抱最清新绿色的生活。
8: 周末去哪儿？跟我走吧。

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向往的生活，我是金阳。说到周末去哪儿，这个周末的话我们不出去，这个周末的话我们要准备一下即将出去的这个活儿。6月19号到20号我们徐州广电家有爸妈畅游海州定制游要带着大家即刻出发。没错，就是19号到20号两天一夜的这个行程，依然由我们的主持人带队啊。这次呢依然是我们徐州广电车友会和我们徐州政务融媒一起做的这么一个活动。豪华大巴出行，不需要你去自驾。我们的这个大巴车对于很多的不想劳累或者是一些这个中老年人来说啊，就感觉要特别友好，就是你不需要自己开车好几个小时，也不需要去过多的规划你的行程，做很多的攻略，你只要放放心心的跟着我们一起去玩就没有问题了。我们这个行程当中包含了特色午餐，然后呢住的是四钻酒店。我再来说一下啊，这是为什么我会强调有三点，第一个就是住的，还有一个吃的，另外一个是那个叫什么，没有购物点，是因为有一些小伙伴可能在抱团出游的时候会发现就是得自己带吃的东西，而且得带两天我就得尽量的给自己带一些本地的啊，就是咱从家里头自己自制一些什么东西前往，到外地呢也没有吃到外地的一些特色。尤其是一些爸爸妈妈辈的啊，这个叔叔阿姨们还有那个爷爷奶奶们就比较省是一回事儿，关键是好像也没有这个机会吃到很正宗的当地的一些有特色的美食。发现团餐我走哪儿都一样啊，包括说景点卖的东西走哪儿都一样啊，包括说我住的酒店啊那么回事吧啊，就是顶多算感应。这个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你如果只是图低价团，这个我一点都不评说，那低价团那确实只能是那样子，但是我们不是靠低价去吸引大家，我觉得既然出去玩我们就一定要玩的有品质，就是有性价比，就是花钱不多还能够让你收获更多的那种。我们的这个特色午餐的话我们是有标准的餐标的，具体是每个人一餐是几十我说不清楚，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会给大家随后去说的。我们的正常的这个餐里面啊，只要是包含了你的餐的话，这一餐里面一定会有当地的你去玩的那个地方当地的特色的美食。我也不好讲是一样两样三样四样还是怎么着，就是里面一定有，而且呢就是这个餐标还挺高的。另外一个住的酒店让你很放心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没有额外的购物点，你一点都不会浪费自己的时间，我们把行程给你都排满了，你就跟着我们只玩就行，真的是纯玩。你要想要进购物店呀、或者是怎么着的，如果有自由行的，就是自由的给你一会儿时间你自己溜达溜达，我们这个不反对，但是我们没有购物点啊，你要想买一些特色的产品，就正常大马路上你看有什么特色的店你想买你就买啊，这个是很正常的，但是我们不会带你去，明白了不？这个行程两天一夜的话啊，每个人是369，包含了大巴出行的往返啊。我们要去海州啊，我说一下啊，去连云港那块儿。有人说去连云港去海边吗？不是，我们这次玩不一样的连云港啊，让你去带你们去这个海州啊，去感受一下，很有意思。两天一夜还包括了你的特色午餐，还有一个酒店，这些费用全包在里面，还有一个景区的这些啊。

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行程，6月19号到20号两天啊、两天一夜的这个行程哈，不需要做攻略，不需要你费心思。我们将会带着大家去沉浸式的触摸千年文脉的这场叫触摸千年文脉的治愈之旅啊。但我的同事是这么给我形容的，我觉得还挺准确，因为我们会到4A级国家4A级的桃花涧景区。那儿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东夷文明。哎，我们到那儿去是可以感受一下东夷文明的密码的，因为它在那个就是山体上会有岩石化啊，就是叫崖岩化嘛，怎么说，就被他们称为叫东方天书啊，很神秘。不是我们一般人看了以后就立刻能明白的啊，但是可以有讲解呀、给咱们做一个这个集体的讲解，这个就比较有意思。桃花涧旧石器遗址啊，这个到时候一定要看一看。为什么？它那个不是我们现代文明，它是远古文明，大概就是4-5万年前古人类的一个生活遗迹。我们知道这个旧石器之后才是新石器时代嘛，对不对？你想想它有多久远了。另外还可以登临孔望山，打卡九州崖佛第一尊啊，它叫它是东汉时期的，叫摩崖造像嘛，去感受一下。另外晚间的话，第一天晚上、我们会有夜游，叫苏北夫子庙，就被称为苏北夫子庙的啊，叫沿河巷啊，这个就比较好玩了。里边也会有一些特色的小吃啊什么的。这一餐的话，我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这一餐晚餐的话是不包含在那个餐里面的，那你就可以自由发挥了啊。晚上就是看到这些小吃，你可以这个尝一个，那个尝一个，挺有意思的，是吧？除此之外呢，还会去一些。其他的啊，这个景区，我觉得总体来说还是很有收获的，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连云港啊，让我们可以深度去了解一下海州这个地方。再来说一下，我们这次的行程是6月19号到20号，报名咨询电话是181-5188-0125，181-5188-0125。我为什么说让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是这样哈，就是我们的名额有限，就是一辆大巴车53座的啊，我们只能顶多招50个人。为什么？我们还有司机要有一个座位吧，我们还有主持人要有一个座位吧，我们还有那个领队的导游也要有一个座位吧，所以顶多50个人。您要是报到最后说我想3-5个人一起去，我想喊我3-5个好友，没毛病，我们可以等您。但是你说我们到最后就只剩大概2个位子了，你说我有4个人，不好意思，那你这不前边不白瞎了吗？你还在这吆喝友友们一起去报名去，结果没法一起去了，对不对？座位不够了。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你早报名的话，我们主持人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把您的这个姓名啊按照报名的时间顺序给登上，因为我们既然跟我们一起玩，我们要有规则呀，对不对？游戏规则，为了对大家这个都公平啊，我们会先报名的，您的座位就是靠前啊，就是按照先后顺序来排，能明白我什么意思吗？啊，有人说了，那我晕车啊什么的，怎么说呢？就是车上有很多啊，就是一些年纪大的人啊，我们也想照顾，但是我们之前就已经把规则跟大家说了，您先报名，您就先坐在，会相对来说您会坐在前面一点，能明白了吧？再来说一下369两天一夜的这个行程。如果说我就是实话实说啊，就是既然说到这个行程，又有我们节目来说的话，我就把我个人的感受跟大家说。您要是喜欢报低价团的，那您就不要问了啊，就不报，明白了吧？我们不是说硬得拉着大家什么活动的指标，我们没有这个任何的压力和指标的，没有。我们只是想给大家推荐一个综合性价比很高的这种品质游，带着大家纯玩的这一种。如果说您觉得这个价格贵呀、什么的，那咱们就不报，好不好？我们已经把这个所有的诚意和这个价格的这个底线都已经给大家放到这儿了。确实是很实在的这么一个价，因为我们是有成本核算的。然后这一次报名的友友，报名成功的友友，您在现场还会获得
就跟我们去玩的时候还会获得价值108元的家有爸妈专门为你们定制的旅游伴手礼。我只能说这些啊，我不是绝不强拉着各位友人们跟我们一起去玩，我只是诚意邀请您，要是习惯了报低价团，这个团您不要报啊，信我的不要报。如果您是觉得我花钱不多，我又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品质，我追求品质游的，那您就跟我们去玩啊，一定会收获满满。电话号码18151880125，18151880125。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1: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2: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1: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3: 熬过了冬雷苍雪，抵住了曲折蹉跎，生活是一场长途旅程，我们总要经历那一次次的沉淀，才能在跃入滚烫人生中后获得最平实的慰藉。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问大家说，一人说一个职场大忌啊，我们听听收音机前的各位怎么说的。李兔记说的，不要有过度的责任心。对啊，这个我是承认的，就是可能怎么说呢，就是首先责任心是我们每一个走入职场的人都必须要有的，但是凡事都要有个度，好奇心你也要有，对吧？然后这个责任心也要有啊，包括说其他方面都要有，但是总有个度啊。过度的责任心可能会让你首先是自己很吃压，这个压力会很重，然后呢容易过度揽活儿。要知道，就是你要是过度揽活儿的话，人家同事干啥呢？就是我绝对不给大家传达不积极的意义啊，但是我们说事实，你过度揽活的话，人家干啥呢？对不对？就是你怎么融入这个团队，你总要大家共同分工，我做这个您做那个，咱们把自己的这摊事儿给它做好，然后做成一个就像积木一样啊，我们做一个完美的拼插，这样才能是一个稳固的构架，对于做事情来说大家也都是各司其职，这个是明白的吧。你如果说过度的责任心，首先你自己很吃压，然后呢你就是过度的这个去操心或者是揽活的话，别人就会无所适从啊，就会觉得怎么着，你是觉得我不行就你行吗？可能就会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就这种我觉得工作上可能还是要不仅是做事情，还要顾及到别人的一个想法啊，这是最基本的啊。Frog 说的，学会热情大方啊，但是一问三不知。一问三不知是啥呀？就是别多嘴，知道烂肚里背老书啊，是吗？还是说不给人家解答呢？这我就不明白了啊。再来看蔬菜幺幺说的，别参与八卦，别背后抱怨领导，别和同事说自己的私事。这个参与八卦这个事情就是听听得了。哪儿哪儿就是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就有八卦，是不是？就是别参与，你听听得了，当一乐儿听听，别背后抱怨领导，当面儿啊，是不是？真行，别和同事说自己的私事儿。对，就是，大家既然是在单位嘛，你就是共同做事情的啊，您非得把自己的家长里短都扯到这个工作当中来，确实显得有点公私不分了啊。再来看看，无心插柳柳成枝说的，做事别太快完成，不影响进程就行了。让我看一看，我小眼睛刷刷一亮，我不敢评论。移动肉团说的，月薪3000，百无禁忌。同乡城外的车站，认真干活，认真干活哈。好吧，那今天非常感谢大家给我们支的招啊，一人一个职场大忌，让我们不要踩雷。有的呢我是觉得有感同身受，有的呢就是到现在我个人还不明白，都已经成为老职工了，我也不一定个个都明白，反正我经常踩雷。感谢各位参与到这个节目当中。那不知道您收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就是这个职场当中雷区的一个排雷的这个布阵哈。愿大家都能够顺顺当当吧。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了，感谢大家收听和参与，明天见，拜拜。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6月4号，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指，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6月4号，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指，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1: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

0: 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
1: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0: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1: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0: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1: 今天夜间到4号，我国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
0: 伊朗外交部称，必要情况下将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特朗普称将与伊朗在一周内达成协议。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呼吁国际社会就离以局势采取紧急行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申侯乙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15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5: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4: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6: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4: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7: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4: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6: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4: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

0: 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1: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0: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四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2: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原名。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的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就角。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3: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明确了155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3: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近日公布，自今年7月1号起施行。规定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
6: 第一个呢，就是监管碎片化的问题，因为以前呢是多部门监管，存在着信息呢不共享啊、流程重复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企业呢合规成本呢也会比较高，同时可能在某些环节啊还存在着这种监管的盲区。第二块呢，就是目前啊针对中国了，它有一些国别性的投资壁垒，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应对。那第三块呢，我们遇到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海外利益的保护啊，或者是与之对应的一些风险的应对。
5: 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规定对技术、数据、人员跨境流动进行了更全面、更严格的规范。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飞说，
7: 国务院的这一次规定呢，从加强境外投资的有效监管方面呢，对货物、技术、服务、数据还有人员的出境方面确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之前相比呢更为严格，当然这也是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要求出发的。
5: 记者注意到，规定将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上升到行政法规层面，同时一些条款针对近年来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设置重重壁垒的现实情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制度性的反制保障。
4: 全国三夏生产进入关键期，各地正抓紧时机抢收小麦，全力以赴加快夏收进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三夏抢收关键期，河南各地组织党员志愿者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助农服务。周口市太康县老种镇党员帮扶队队员张雷宇：
9: 我们将这个缺少劳动力的家庭列为重点的帮扶对象，由党群志愿服务队带头，整合咱的农机和人力的资源，全程对收割、晾晒、转运这些服务，切实解决群众三夏生产的难题。
8: 截至今天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 4245.4 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 49.9%。
10: 在山东省滕州市吉所镇的万亩麦田里，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正全速作业。

0: 一次性完成收割、精准脱粒、秸秆粉碎、还田全流程。小麦种植户王勇：
1: 我种了260多亩地，原先用老款机子收，4天甚至5天才能收完，现在都是法用新款机子收，也是2天就能收完。
0: 今年，当地依托农机报废更新、购机补贴惠农政策，鼓励农户更换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为夏粮丰产打好基础。滕州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化与农田建设管理科副科长黄友亮：
2: 这款机械呢，通过加装覆托装置进行二次脱粒，减少了这个损失，提高了收获质量。
3: 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下午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4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东部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京津冀、辽宁、山东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到10级，局地可达11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短时强降水，建议相关地区及时加固农业设施，确保农业生产安全。
4: 目前我国已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各地各部门闻汛而动，提前部署，织密全链桥，防汛安全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珠江流域从昨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徐爽介绍，今年6月至8月期间，珠江流域降雨总体偏多，下半年可能有多个台风登陆，防汛形势不容乐观。
6: 我们预测珠江流域的北江、韩江以及海南的南渡江可能会发生较大洪水，西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同时呢，我们研判今年下半年会有5到7个台风登陆，影响我们珠江流域。
5: 徐爽表示，目前正会同珠江流域省、自治区超前防控协同发力，全面落实水旱灾害防御工作。
6: 我们会同流域各省区，在汛前已经完成了1230处的重点水利工程的储水修护，同时呢，已腾出了178亿的库容，来做好我们汛期的防洪准备。
7: 近日2026年南京市防汛抢险综合演练在江苏南京多地同步举行，17支抢险队伍共200多人参加了演练。南京市防汛机动抢险队抢险技术科科长隋子清介绍，目前南京市已完成防汛抗旱、防御台风、水库抢险等405个预案修订，并针对26处城市重点易积淹水点制定了一点一案，确保积水随降随排，及时处置。
8: 针对隧道等地下空间场景，我们今年采用了长距离接驳排水方式，从而可以快速处置地下空间的低淹水问题。
9: 经水利部门分析研判，今年河北省汛期预计将从6月延续至9月30号，永定河、北三河、滦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防汛物资是抢险救灾的硬支撑，廊坊三河市水务局在汛期前对库内防汛物资进行了拉网式的清查。三河市水务局防汛物资仓库工作人员张鑫：
10: 重点是发电机组、排涝车、冲锋舟，我们逐台进行了启动运行和维护保养，并且对消耗比较大的编织袋和用的较多的水泵机组进行了及时的补库。
9: 目前河北省5.9万名水旱灾害防御责任人已逐级落实到具体岗位，7249处水文站点全部完成检修维护。
3: 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1: 2026年高考已进入倒计时，在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第一中学配电房，电力巡检人员仔细查看了变压器、开关柜等设备，并对涉及考场的低压线路和电气设备等进行了细致检查。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三明市沙县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陈玉榜介绍，
12: 一是巡检配电室的两路进线电源是否正常，二是能够确定高考保电的发电机接入点，三是检查一下高考考点的电气设备是否运行正常。
11: 根据介绍，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 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

0: 是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同时，各地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安徽省马鞍山市爱心送考车队队长胡德英介绍，
1: 这次我们准备了100多辆车辆，确保每一名考生安全快捷地到达考场。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 10.6%， 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3: 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八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从5月到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
2: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
3: 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发布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针对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关于日本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言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
5: 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明确规定，日本需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这是日本的国际法义务。然而，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一系列危险的动向，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历史上对军国主义的绥靖纵容教训惨痛，应见不远，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一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表示伊朗将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他认为可以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据伊朗媒体一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强调，美国提出的新要求以及自相矛盾的观点延长了伊美谈判进程。
7: 在当前情况下，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自相矛盾的主张，并发布相互矛盾的媒体信息，这自然导致谈判进程延长。此外，我们还应该考虑一个根植于该地区的破坏性因素，那就是以色列，它阻碍了任何缓和局势的进程。
6: 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美伊和谈当天出现了一点小插曲，但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已重回正轨。
2: 据美国媒体

0: 一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进行指责。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一号在联合国安理会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上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采取紧急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 内塔尼亚胡一号晚间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黎首都贝鲁特的目标。以方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内塔尼亚胡疯了。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当地时间一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在局势滑向更危险深渊前采取紧急行动。黎巴嫩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以色列应当立即从黎巴嫩全面撤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一号表示，联合国对黎以局势升级深感震惊，对以色列有关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计划表示严重关切，敦促所有方面尊重停止敌对行动的安排，避免进一步升级局势。
2: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2号报道，日本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
0: 乌克兰内务部长2号说，俄罗斯当天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乌境内13人死亡，百余人受伤，多座城市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严重损毁。俄罗斯国防部2号说，俄军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2: 挪威考古人员近日在该国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从船上打捞出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以青花瓷为主，船只始发地和目的地仍有待考证。考古人员说，北欧地区此前从未发现过可与之相媲美的沉船宝藏。
0: 世界气象组织2号发布最新报告称，多数气候模型预计本轮厄尔尼诺至少将发展成中等强度事件，并可能进一步增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国凡、王毅、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或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8: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 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6月4号，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指，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6月4号，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指，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9: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在播报接下来这则福利之前呢，我得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每天早饭你都吃点啥呢？
10: 这个就得分人了，年轻人的话呢，可能就喜欢面包牛奶加鸡蛋，中老年朋友的话更喜欢豆浆油条小馄饨之类的了。而且这南北也有差异，那从营养的角度来说，碳水蛋白质肯定要吃的，不然没到中午就饿了。
9: 是的，你看啊，咱们中老年的是胃肠消化能力是比较减弱的嘛，对于动物蛋白的牛奶往往会有乳糖不耐受的情况，所以说呢会选择植物蛋白为主的豆浆。早晨呢到门口餐车上花个3-4块钱买一杯豆浆，或者自己呢在家里边泡豆子磨豆浆，可以说啊喝豆浆是咱们老百姓最简单经济的营养摄入方式了。
10: 是的，在明代的时候，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详细记载了豆浆的好处。那在乾隆年间麦浆图等画作更是生动地描绘了街上叫卖的热闹景象。
9: 哟，看来你对于豆浆还真的是有点研究呢。那我得考考你啊，这豆浆适合与什么搭配在一起喝更加的营养滋补呢？
10: 这可难不倒我，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四样养生食材大家都听说过吧，这四样都是咱们传统的补气血健脾胃的食材，如果和豆浆搭配在一起做成营养粉，那营养价值和口感啊真的非常值得你来尝试。
9: 这个就相当于说把不同豆浆做了营养的升级了吧哈。它呢是把补充营养还有食疗滋补二合一了啊。但我担心的是呢，这个价格是不是要稍微高一点了，毕竟俗话说一两黄芪一两金呢。
10: 哎，这个你就想错了，咱们呢普通喝豆浆至少也要3-4块钱一袋对吧，自己磨豆子啊泡豆子做豆浆也是费时费力很麻烦。我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一袋就可以冲一大碗，现在只要196块钱就可以带走一组，一共70小袋。今天打进热线电话的前30位听友，我们立刻再加送您20小袋，也就是说196块钱到手整整90袋，每天1到2袋可以吃上将近2个月。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69-6868，400-969-6868。
9: 在这里啊，我要强烈建议您呢一次订购2组，因为2组正好可以打包成一箱，这样呢能够帮厂家省掉单独包装的费用。厂家说了，省下来的钱呢继续反馈给消费者，所以说您订购2组的时候，这2组呢就是直接享受半价的优惠。这么算下来的话呢，您2组到手每袋只要1.64块，比普通的豆浆还要便宜，营养却更加的健康啊。不要再犹豫了，赶快来拨打热线订购吧，400-969-6868，400-969-6868。
10: 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哈，今天我们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在外面早餐车里买到的豆浆可能味道太淡，自己做豆浆吧又太麻烦。至于营养方面，那比如说添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些这个营养的豆浆粉，跟其他去比就更加是逊色一筹了。普通的里面啊是没有这些成分的。咱们这个配料表面可就不一样了啊，它首先没有任何的添加剂，没有任何的 防腐剂，没有蔗糖。要知道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啊，原本这个配方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配方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

0: 养更滋补，不要错过196块钱就可以带回去90袋的机会，一袋能冲一大杯。不仅如此，今天还有惊喜福利，如果您订购2组就可以享受第2组半价的优惠。我们只想把福利带给大家，热线已经开始火爆起来了，400-969-6868，400-969-6868。
1: 是的，您今天呢单独买1组啊，是196元到手70袋，前30名订购的听众呢到手呢，我们是加量到90袋啊。这个组合啊，您日常肯定够喝。不过呢，趁着活动买第2组呢，是享受半价优惠的活动，更是叔叔阿姨们聪明的选择。因为买的越多越划算，更何况呢，我们是送货上门，不用你辛苦的往外跑。别人售后7天退换货，我们为您升级到30天，所以别再犹豫了。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400-969-6868。400-969-6868。
0: 老话说得好，人活一口气，气足百困消。《本草纲目》里面写的明明白白，黄芪呢是可以补气固表、党参养血生津。那有些听众就问，加了党参黄芪的豆浆还能好喝吗？这点你不用担心哈，在制作的过程当中采用了去味的工艺，只保留了豆浆的原味和枸杞、桂圆、红枣的甜味，而且一点渣都没有。所有的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这浓厚的感觉还带有丝丝的甜味，越喝越想喝。配上油条和鸡蛋，那真的太美味了。浓厚呢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补营养。只要您现在拨打活动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单独买1组196块钱到手70袋，前30名订购的听众呢到手我们加量到90袋，一袋能冲一大杯。不仅如此，今天还有惊喜福利，如果您订购2组就可以享受第2组半价的优惠，每袋只要1.64块，不要犹豫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400-969-6868，400-969-6868。
1: 我们都知道啊，单独买黄芪和党参是很贵的，因为呢很多调理身体的方法当中哈、会用到这2种草本的食材。那今天呢是把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4大滋养的好食材呢，用科学的配比和技术融合在一起，让你只花1.64块就能喝上一杯，真的好划算哈！特别要提到的是呢，我们这一款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料呢都要严格检测，没有农残。黄芪党参呢也是保证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破壁的技术打成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里面煮半天呢，最后还得滤渣的那种汤水啊，吸收上要好得多。
0: 没错，那什么是老字号啊？我们稍微百度一下就会知道，至少得有50年以上的历史，而且一定要被大家认可的企业品牌才能称得上是老字号。所以呢，您坚持喝上一段时间，身体会慢慢有感觉。黄芪、党参、红枣、枸杞，哪样不是被咱们老百姓认可了上百年的好东西？温和滋补，适合日常。以前不方便，现在方便了。以前单独吃黄芪、党参味道不好，现在配上豆浆味道好吃了。以前怕买到品质差的，现在老字号为您把关。今天您花更少的钱，喝到更营养的黄芪党参豆浆。咱们不啰嗦了哈，因为热线只剩下3分钟，400-969-6868，400-969-6868，单独买1组196块钱到手70袋，前30名订购的听众到手呢我们加量到90袋，一袋能冲一大杯。不仅如此，今天还有惊喜福利，如果您订购2组就可以享受第2组半价的优惠，每袋只要1.64块，比普通豆浆还便宜，营养却更健康。不要犹豫了，赶紧拨打订购热线吧，400-969-6868，400-969-6868。
1: 有了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连厨房都不用进哈、床头柜上放一个保温杯，开水一冲，刷个牙的功夫呢，就能够喝上热乎乎的养生豆浆，还可以再加一点燕麦片、坚果碎，那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了。下午的3-4点钟，肚子有点饿了，冲一杯，配上2块饼干，比吃那些高油高糖的糕点强太多了。晚上睡前呢，想要暖暖胃，喝一杯又不怕胖，因为呢它是植物蛋白，没有蔗糖，很温和。热线最后不到2分钟了啊，不管呢您是想给自己买，还是想给老伴儿、亲家母、老姐妹带一份，都是最好的心意。现在只需要196块钱就能够带走1组，一共是70小袋啊。今天打进热线电话的前30位的听友呢，我们立刻再加送20小袋，也就是说196块钱呢到手整整90袋。400-969-6868，400-969-6868。

0: 8868。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强烈建议您啊，一次订购两组，因为两组正好可以打包成一箱，这样能帮厂家省掉单独包装的费用。厂家也说了，省下来的钱继续反馈给消费者，所以您订购的第二组的时候呢，这第二组呢就直接享受半价优惠了。那这么算下来的话呢，您两组到手每袋只要1.64元，这个比你去超市买普通豆浆还要便宜，营养而却更加健康，所以不要犹豫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400-969-6868，400-969-6868，祝您抢购成功，身体。

0: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1: 讨厌这工作。
2: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3: 这不是我该做的，
1: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2: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3: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1: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2: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3: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1: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2: 最后一步，必杀技。
1: 我讨厌这份工作。
4: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0: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5: 还记得这个味道，
0: 让你非常想念？
5: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0: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6: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高明俊，年轻的喝彩。高明俊的声线很雅，摇滚的高亢中带有一份沉着，唱腔悠然舒展，不经意间自如挥洒，细听却又能感觉到每个字的有力，令人精神一振，不免热血沸腾。音乐时光机继续让音符为你的耳朵做按摩，感知到你的情绪起伏。 BMG 陈星，定做一个天堂，

作一个天堂，来自 BMG 群星。听着这首歌，仿佛回到了华语乐坛最炽热的黄金时代。那时的大合唱是群星对音乐的赤诚，更是对听众的深情告白。我是小曼，接下来的老歌会以它独特的方式与你的灵魂悄然对话。真实，来自张惠妹。

0: 主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2: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1: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6月4号，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指，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

0: 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6月4号，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指，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他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4: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5: 别管我，
4: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3: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6: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3: 爱不曾释手。
4: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7: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4: 请你爱不释手。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8: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9: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8: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9: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8: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9: 中医无止境，治病

0: 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胡老说健康》。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到晚年，必然要面对一个问题，就是掉牙。掉牙从牙齿松动开始，牙龈慢慢萎缩，牙根子一点点露出来了，牙就开始往下掉。那么这个事儿咋解决呢？怎么能延长一点时间，让这个牙消消停停、舒舒服服的长在嘴里，别总惦记着往出跑？我估计啊，很多老年人都有这个顾虑，像有的人刚70岁出头，牙就快掉没了，掉得太早了，全掉下来之后只能戴假牙。假牙跟原装的肯定不一样，吃东西不香啊，咀嚼力不够，牙掉了，牙神经就露出来了，所以喝口凉水都刺激神经都疼，从牙床子一直到后脑勺，这是牙神经的走向，牵着整个脸都难受，咬硬东西时更别提了。再香的花生豆，你咬一口试试，吃一个豆够疼半宿的。所以老了以后身体不好跟牙口也有关系，啥东西都不敢吃，嚼不动，咽不下去，能不缺营养吗？那么用什么方法能够延长牙的寿命呢？能坚持到80岁90岁还满口牙，就像我一样，我今年90岁了，我现在满口牙就有两颗是香的，另外有4颗堵过牙窟窿，其余的啥事没有。 别看我岁数大，我的牙绝大多数还是原装的，一般的年轻人没有我牙口好。昨天扶余市新源镇镇里有一个患者跟我通电话，我跟老妹子正好聊到这个话题，他问我说，胡老，您的牙是怎么保护的？他比我小20多岁的，他的大牙就剩下3颗了，门牙还掉了2个，说话都漏风。他说，胡老，您比我大那么多，您这个牙怎么这么好啊？我说，我不骗你，我还真没有特别在乎我的牙，它没毛病，不难受，我基本上就不太管它，也没有什么特别关照的方式和方法，但我始终都没断过老高，我自己也在用，每天晚上睡觉前喝一小口，我牙一直都不错，也不酸，也不疼，也不出血，大家伙天天听我说话，没觉得我说话漏风吧？我门牙一个都没下岗，都挺好的，大牙有几个长窟窿了，避免不了，堵上就好了。他说，那我这个牙不行啊，我现在还有3颗牙活动着的，马上就要掉了。胡老，您有没有啥好方法帮我控制控制，别让它再掉了？我说，方法我有的是，只不过是因为每个人程度不一样，有的人来得及用上方子，牙疼和牙齿松动就好了，但有的人用得太晚了就保不住了。所有牙口不好、牙掉得厉害的老同志们，你可以试一个方子，用上之后有一定的概率能保住，但是不能100%保准啊，毕竟你已经松动了。这个方子大伙都记一下吧，现在没这毛病的，将来兴许也能用得上。5岁补30克，黑桑葚子15克，食盐15克，核桃24克，核桃得特殊处理一下，去皮，然后用小火烧温水，稍微给核桃煮一下子，煮一开就行，煮的目的是去油，不要核桃的油脂。然后呢，把这4样的药放到一块研成细末，用捣蒜器捣碎也行，越细越好。捣碎以后，用这个药粉去敷你的牙龈，往牙龈上抹，每天捣一遍，晚一遍，实在不放心，中午再来一遍也行。这个方子有益肾固齿的效果，对牙齿松动的、牙龈红肿、牙出血、牙疼的都可以试试，效果是立竿见影的。用上之后，止痛快，消灼也快，但是牙齿松动的得多巩固一段时间，连用半个月之后，如果还是不好使的话，那么你别的方法也别考虑了。如果你是特别在意你的牙，不想戴假牙套的话，那您就常年溜着点胡家老高，胡家老高肯定管。我们好多的老患者、老用户都普遍跟我反映，自从喝上老高以后，牙的事不操心了，牙龈肿、牙周炎、牙齿松动这些小毛病

小病，在老高的用户群里边不算是事，大多数人都是在治疗心脏病、糖尿病、脑血栓、肺气肿、风湿、类风湿等高危病种的同时，意外发现口腔的问题、牙齿松动，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人上岁数掉牙，从中医角度讲是肾精亏虚的表现，肾精不足，肾气不固，牙齿就不结实，就松了，就掉了。但是出了这样的事儿，也不能单纯的补肾。好多老同志都吃过治肾阴虚或是肾阳虚的药，单纯补肾效果未见多好。啥原因呢？因为我们的身体是五脏六腑、经脉血管互相协同、互相合作、相互促进，最后才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人。人不能指着一个脏器活着，说心脏重要，把胸腔挖空了，把肺子摘出来，就剩下一个心脏，你看他能不能活？说肾脏重要的，把腹腔的胰腺、胆囊、脾胃都摘干净，剩下肾脏自己，他也干不了活。所以，以前我们治病的时候，都是缺啥补啥，最多就走两步。像牙齿松动的，能想到补肾，这很不错了。但是话说回来，肾都补了，同样是花钱，一样的代价，为啥全身上下五脏六腑你不都关照一下呢？只有不偏不倚，综合调理，才能健康长寿。而胡家老高恰巧适合完成这项任务，您用上了，您就受益了，而且是全方面的受益。很多人就问我，胡老，胡家老高到底管啥的？啥病能吃，啥病不能吃，您给规定一下。其实我特别不喜欢规定这个词，规定、规划、规矩带规字的词儿我都不喜欢。因为什么？只要做了规定，就上纲上线，就局限了，就把一部分求生欲很强的人、很想活着的人给关在外头了。比如说，有些人得了不好的病，不好到现代医学没法治疗，但是他们能不能喝老高呢？能喝，不一定能喝好，但是一定不会喝坏，甚至说喝完老高之后他们浑身有劲儿了，疼痛感减轻了，能睡着觉了，这难道不是改善吗？喝上是不是比不喝强吧？那么我一旦规定这部分人不能喝胡家老高，那么谁还敢试啊？不试怎么减轻痛苦呢？而且试了之后也有喝好的，不敢说彻底好利索，但是有活下来的，活得还挺好。我在北京和天津就发现专门有一部分人，他们自发的，也是病友介绍来的，专门用胡家老高治疗那些特殊的病，别的地方不收的我都收，我都让他们用。因为你吃老高一定有好处没坏处，好和坏两条道，您为啥不往好道上走呢？有的人被定性了，就剩下不到一年的寿命，但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试试吧，反正最坏的事儿都摊上了，结果不能再坏了。但是

到一年寿命的人，用上老膏之后，活两年到三年之间的是大多数，还有将近三分之一的患者，用老膏时间更长，而且始终都没有间断，原本说一年都活不过，但是最后他们活下来了，超过五年了，五年是一个坎儿，喝老膏熬过去了，往后都不用担心了，这叫峰回路转，这是柳暗花明。虽然这些人只占总人数的不到三分之一，但是你选择了老高，你坚持住了，你就有可能成为那三分之一。你要是不吃的，连三分之一都没有。所以我压根儿就反对做各种规定，其实不用规定谁用谁不用，我认为谁都能用。胡家老高目前为止还没发现跟啥东西有冲突，跟啥都不犯冲，用上就比不用强。我不知道大伙有没有那种经历，反正我家是这样的，我儿子家、孙子家、外孙子家，我有个重孙子都已经结婚了，他们都有这种习惯，也许是受我们长辈人的影响。什么习惯呢？就是攒塑料袋，家里今天不管是买啥东西，得到的塑料袋子，无论买菜的、买衣服的，还是亲朋好友来家里串门拎过来的塑料袋，都攒着，攒起来就塞到柜橱子里，以后肯定有用。反正我们家啥袋都舍不得扔，每个袋都有用。你会发现一个事儿，当有一天你看有一个物件不知道用什么东西去装的时候，你就把那个柜门打开，里边总会有一个袋子适合你。大家是不是也有类似的经历？这叫啥？这叫积累呀。人的一生其实就是一步一个脚印，深一脚浅一脚走出来的，走的过程就是积累的过程。所以我这个人不喜欢给别人立规矩，我也不喜欢做规划。我当不了西医，西医必须按标准化流程走，参考检验指标，丁是丁，卯是卯，一分一毫都差不得，越一点线就治不了了，就吃出伤害来了。那种东西我弄不来，我就把我的胡家老膏发扬出去就完事儿了，安全还有效。要啥呀？大家伙要的不就是这个吗？另外您发现了没有，喝老膏的治疗过程往通俗了讲，就跟捡塑料口袋的过程是一样的。捡塑料袋的时候，您捡到啥样是啥样的，不用管它呀。塑料袋有透明的，有红色的，有黄色的，有黑色的，还有布袋、编织袋、环保袋，反正大小不同，材料不同，形状各异，但是不管啥样，说到底它就是装东西的。您只要有东西需要装就找去吧，一定会找到合适的袋子。喝老膏难道不是吗？喝胡家老膏的患者得啥病的都有，有心梗的，有脑出血脑梗的，有风湿类风湿、白内障、青光眼，还有得皮肤病的，皮里肉外只要出了毛病就可以用胡家老膏给。

身体来个大修，来个从头到脚的改善和归位。胡家老高为啥能管得那么全面，上到脑瓜顶，下到脚底板，出了故障他都管，生了病他都治，而且治得有深度。他可不是浮皮潦草的治治得了，他是里里外外都管一遍，不留死角。胡家老高用回归本源的疗法治病，得慢性病的人，你身体需要的就是这个。所有的慢病都是本源不足导致的。那么啥叫本源？本是血管，是肌肉，是骨骼，是五脏六腑各个器官，是人的肉身，是人的根本。源是什么？是我们的血液，是淋巴，是胆汁，是胃酸，是创造营养、消化食物、运输营养的东西。本就好比是大树的树根、树枝和树叶，源就是浇的水。有很多枯死的树为啥能重新发芽？因为阳光足了，水分够，它就长出来了，复苏了。治病就是让枯木逢春，就是给断流的河道添水，有水一切都活了。所以从这个角度去分析，生病的人要么是本坏了，血管硬化，五脏缺损，要么源不够，血液里面全是垃圾，缺血缺氧。那么我们前面说的塑料袋为啥有用？因为它能装东西。胡家老高为啥能治病？他专门负责回归本源，本源一充沛，80岁的老头生理指标回到45-50岁的状态，那个时候正值壮年，你还用担心脑出血、心梗、动脉硬化吗？胡家老高不是治病的效果好，他是通过回归本源，让你对抗疾病的能耐增强了，回归了，就大病变小病，小病变没病，身上那点毛病谁都跑不了，都得让老高归拢，往好道上跑。所以有些人最初用老高可能是奔着治心脏来的，但是治着治着，不仅心脏没事了，心慌、胸闷、气短、心绞痛、上不来气儿，这些问题都不见了，而且眼睛视力还提高了。以前眼珠子前边有一层膜，用老高之后逐渐变淡了，变透明了，看东西看的跟以前绝对不一样。以前是雾里看花，只能闻着花香，看不清花瓣，现在连花蕊、花中间那小柱头都能看得见。胡家老高从眼睛最里头，眼底往外，彻彻底底的纠正你的视力。你没打算治眼睛，但是眼睛无形之中就好了，不劳你多操心，不用你多花钱，他就帮你办了。有的人治脑梗、治脑中风、偏瘫、流口水，吃1.5-2年左右能走路了，不流口水了。同时呢，以前有阴血病，浑身掉皮儿，脖子和脸上起癣，脑瓜皮里头都有癣，一开始都没打算治，但是好多人治心脑血管病的同时，银屑病也不见了。牛皮癣最顽固的皮肤病。

0: 用老高一年以上的基本都没了，不见了。类似的事儿经常发生，所以一体多病了，老同志，老病秧子用老高是最合适的。所以咱们下次都别规划了，您不用考虑您的病种适不适合胡家老高，您只要是慢性病，得病年头多，总也不好的，您就喝，用药同时加上点恒心和毅力，大病多说一年，小病小灾多说两个月，都会解除的。总而言之一句话，胡家老高的药劲儿大不大，您自己去感受吧，光我说不行，您自己体会，亲自体会，这个假不了吧，吃上就有感觉，就有变化，这是最好的证明啊。好了，讲到这儿吧，下面的时间留给大伙。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治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准字号药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慢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准字号药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601-2566，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4: 胡老师，我是咱这胡家老高的受益者呀。您这电话不好打呀，我都打了好几回了。胡家老高的效果挺好的，帮我摆脱这。

0: 病的痛苦啊，我要谢谢您呢，胡老师。
1: 好，别客气啊，只要您病好了，健康起来了，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
0: 对，对，您说的太对了。
1: 嗯嗯。
0: 就是我是啥情况吧？我是年岁不大，我40来岁的时候得了一回脑出血，而且呢，就是好多年前就血压高啊。到现在年岁也不大呀，我到今年才56啊，今年。
1: 嗯嗯嗯。
0: 那刚开始得病那会儿吧，就是总以为自己还年轻，再加上呢，就是那脑出血了，恢复的效果挺好，也没落下后遗症。然后呢，我就没把这个病啊当回事儿。之前吧，总感觉是啥的，就是身上乏力、没劲儿、容易疲劳。有时候累，特别是有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那或者是啥呢？烦躁的时候吧，头啊就跳着疼，犯迷糊。
1: 哦。
0: 但是呢，他过一会儿吧，他自己都好了，我就没当回事嘛，就是。
1: 嗯嗯嗯。
0: 也没到医院看，就这么的就得过且过的，就是糊弄着过呗。
1: 啊。
0: 也就2年前的时候，我记得2年前，单位不是组织那个体检嘛，到医院体检。结果这一体检一检查，说我高血压了，血压的时候高了160啊，低压都将近110啊。
1: 你看看
0: 啊，给我医院大夫给我开了那个降血压的药，硝苯地平，就控制住了，反正也没啥感觉。但是这个药吧，我这想起来的时候吧，就吃上一回；但是想不起来的时候，就把这个吃药这个事儿吧，就忘了，放后脑勺去了。
1: 没更加注意是吧？
0: 没注意呀、没当回事儿啊。不是去年有一天，呀，当时感觉这脑袋啊晕晕乎乎的，感觉头顶啊这地方啊好像是一跳一跳的疼那一块儿。后来呢，就是我这个对着镜子把那个头发扒开一看，那个血管都鼓鼓起来了的。然后我发现这个左手那手指尖啊到肩膀头的地方就颤的麻。这一看不对劲儿啊，就是，
1: 说明有问题了，是吧？这时候开始重视，
0: 重视了，重视之后不是打车去医院了吗？到医院了，血压都将近180了，血压高压呀，低压到120，
1: 高啊，
0: 他当时吓得不轻啊，他大夫说，赶紧住院吧，这不行，这住院，然后一查还有轻微脑出血，大夫说那幸亏来得及时啊，要再晚一点的话，再拖个3-5天左右，那后果不敢想啊，想想都害怕呀。然后在住院呢，在医院住了有10来天，回来之后呢，就是烟也不抽了，这也酒也不敢喝了，反正是替医生的呗，医生开了一大堆的药，每天都按时吃药，那吃药比吃饭都及时啊。然后呢，就是一直在家里待着静养呗，也不敢出门。后来呢，就是，我不是命好吗？幸亏听到您那个啥呢，就是胡老师您的讲座了。因为啥吧？因为其中一个患者吧，他家呢说是遗传性高血压，一家子老的老，小的小，都高血压呀。就用了您那个本源疗法之后，效果非常好。呀，当时我听着高兴啊，听着入迷了，当时呀。然后就每天就关注您这个节目了，听您讲座听明白了之后，我是买了3个月的胡家老膏。拿回来之后也就不到1个星期的时候吧，我感觉我这脑袋迷糊啊，脑袋轻松啊，就是感觉明显的就是啥呢，就是不像以前的花城了。心情也好啊，就是感觉也不恶心了，头吃了这那个胡家老膏之前那不行了，那血压。吃了血压药还在150-160啊，
1: 那时候可不是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这个明显的血压降下来了，这种感觉也好了，太好了，
0: 感觉好了。对，事实上呢，那个也就是没几天的时候，那血压呀，就感觉就是我测血压的时候到145了，低压能到98，这不到1个星期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手也不麻了。挺好啊，
1: 确实不一样了，是不是？你也高兴了，是吧？
0: 高兴高兴，胡老师，我就吃了有1个来月的时候，我就感觉我这个血压一直在平稳平稳的往下降，然后呢，我就逐渐把我这个血压药啊，逐渐的给撤掉了，都停了，比我想象的要好得多得多呀。现在呢，我是吃的胡家老膏，吃了有2个。

0: 半月了，血压已经降得非常好了，一直保持高压130左右，低压呢就是85左右。哎呀，整个人精神都不一样了，我也放心了，血压控制也挺好，我也不用再担心咱脑出血呀，再不担心这二犯呢，我这心里踏实了，为什么？
1: 这个改变是非常让人高兴的，也是非常放心的，是不是啊？
0: 对，特别放心，我是感觉这个胡家老高啊，我是选对了，正好现在呢，我这个手里的药吧剩的不多了，是不是？马上我就想着再接着订药呗。我想这一回呢，老母亲啊也一起用。他呢这么多年吧，一直有这个风湿关节炎，这些年也遭罪啊，这折磨人啊，每一回那疼的时候吧，患病啊，那疼的遭罪啊，您说也帮不上忙啊，是不是？有时候还要吃饭盛饭呢，洗点水啊啥的，还只能给他这些东西帮上忙，其他的帮不上啊。这些年这也是看着什么遭罪吧，也干着急。这一回不是啥的，有那个胡家老膏之后效果能这么好的药，我就想呢，我娘俩啊一起啊，这修复本源，能够啥的重新恢复健康，这日子不是过得越来越有滋味了吗？是不是健健康康的多好
1: 啊？
0: 啊，
1: 您这种想法是非常符合实际的。胡家老膏对于咱们很多的老年病都有非常好的效果呀。
0: 对
1: 啊，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同样风湿骨关节的毛病，咱一起用胡家老膏会有同样的这个治疗效果，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机会啊，是不是啊？
0: 谢谢胡老师，谢谢。
1: 好，别客气。那么为什么这些个老年病用了胡家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这个本源疗法啊所形成的这个效果。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
0: 是啊，
1: 就像咱们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您说对吧？
0: 您说的太对了。
1: 所以本源只要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啊。
0: 对，
1: 所以您两位用这个胡家老膏会得到这个相应的解决的，没有问题。而且胡家老膏最大的特点，一个是对老年人啊这个疾病有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它还有养生的作用，治养相结合，让咱们身体都好起来，这是必然的，这是最可靠的，也是咱老年人离不开的一个好药啊！
0: 太好了，太好了！
1: 胡家老膏已经是120多年，多数人使用了胡家老膏，效果都是非常可靠的，非常科学的，这是难得的，是不是啊？坚持用吧，老朋友！
0: 行，
1: 好，就这样啊！祝您老两位健康，
0: 谢谢。
1: 以后有什么问题您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啊？
0: 行，那我多谢了，谢谢胡老师。
1: 好，别客气。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好嘞。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0: 好，行，再见。
1: 哎，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是胡老吧？
1: 是，好，欢迎
3: 胡老，你好，给你接通那电话，我挺激动。
1: 咱们聊一聊吧，别紧张，好吧？
3: 我跟你说这个。我用也是那个用胡家老膏的受益者，挺好的。胡老。我先说说我家老伴儿的情况啊。
1: 好。
3: 个得有啊30多年了，还有这个脑梗。
1: 哦，
3: 因为他们家呀是那个也是遗传家史，像我公公爹他们那时候都是这个毛病没的。
1: 嗯，
3: 那个完了他呀，完了还有腰间盘，完了呢前列腺也有毛病，完了一解手啥的呀，完了到冬天时候好像就是说是解完了，完了填上裤子了，你要裤子又湿一大片，就这样事儿的。
1: 哦，
3: 我感觉就这一段时间吃咱们这个胡家老膏啊，那个那这个尿裤子这个我看着就好了，
1: 非常明显是吧？
3: 啊，挺明显的，特别好，挺满意的。我们对这个啊，
1: 嗯嗯嗯，
3: 因为老头吧，他得过这个脑梗，就是他说话呀啥呀，记忆力呀，你说比如说要跟胡老要跟你直接让他说话吧，他就。就是我说自己他也说不清楚说不明白。
1: 嗯，
3: 你就是昨天吃的饭你今天再问他就不知道了，
1: 就
3: 忘
1: 了是吧？
3: 嗯，
1: 这是脑血管病的一个特点的是吧？嗯，
3: 他就是这些情况。完了我再说说我的情况，我就是吧，
1: 哦，
3: 有点那个睡眠也不太好。
1: 嗯，
3: 睡眠就是容易醒，醒了就睡不着，嗯，是这样的情况。我就是关键就是这个，因为无意中就听到胡老师讲这个，我特别爱听胡老师讲这个，
1: 是吧？
3: 完了用这老高啊，完了还特别的好，对，这老高是特别好。我说永远跟着胡老走，
1: 好，
3: 我说哪管啊，就是少买一点，我小的溜着，我别上医院就行了。我是这样讲的，胡老师。
1: 这完全可以解决问题了，是吧？嗯
3: 嗯嗯，我这长话短说，就是这些。
1: 好的，我听到您刚才所说的这些个，我非常理解您这种心情。您和您的老赖呀，这两种毛病，用了胡家老膏以后，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
3: 是，特别满意。
1: 太好了，这也说明您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3: 是呀，我每天都听，要不听了就告诉那啥似的，一到点儿，我说不管咋忙，我赶紧就是给收音机也给打开，搁那听着。
1: 我听到这儿，我也为您高兴啊。
3: 胡老，我想那个我有个啥，秦皇岛这个地方也挺好的，
1: 啊，
3: 啥时候到秦皇岛走一走，看一看。完了你要来，完了我那个给我来个电话，我去接你去。
1: 哎，好的，咱们见面啊，再进一步的再谈一谈，那咱们就更高兴了，是不是？
3: 太好了，
1: 哎，
3: 更高兴了。那我想期待着这一天。
1: 嗯，有什么问题啊，您随时打电话，我会给您。
3: 我要有事
1: 儿
3: 了，我给我少麻烦不了胡老。
1: 没事，这是咱们共同的一件事情。哎，您健康了，我为您快乐，大家都为您快乐，是不是？
3: 嗯，
1: 好吧，
3: 是。
1: 哎，
3: 是，
1: 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好，再见啊，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喇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您好。
1: 啊，您好啊。
4: 谢谢您呢，能够在百忙之中接听我这个电话，我真的是特别感谢你。
1: 哎，
4: 你这个胡家老高的这个我噻，已经都用上了，也受益了。我今年都71了。我吧是一体多病
1: 啊，
4: 全身都是那个毛病。我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坐下的毛病，到现在吧，我这五脏啊全都出问题了，就感觉身上就没有。

0: 什么好的地方。
1: 嗯嗯嗯。
0: 嗯，年轻的时候吧，我得过那个类风湿，然后也得过那个产后风。
1: 嗯。
0: 接着吧，又得了那个中耳炎。
1: 哦。
0: 没办法，然后还去做了那个大手术。
1: 嗯嗯。
0: 这个30年前嘛，我那个心脏也不太好了。
1: 啊。
0: 嗯，说我什么是心肌缺血呀？反正我自己上就老感觉呀，就是打气儿没劲儿
1: 啊。
0: 到了18年的时候吧，我这个胃呀也不舒服，又去看，又做了那个胃镜，查出来说我什么有胃黏膜充血，还有那个水肿，然后还说我有什么12指肠球，不那个地方什么有黏膜也充血也水肿，反正是一大堆的问题。
1: 嗯，
0: 当时那个医生啊就给我喷的药，就让我住院。我因为哎呀家里真的是实在是没钱，所以就没住
1: 啊。
0: 反正我就是这么踉踉跄跄的就这么活着。
1: 哎哎哎，
0: 郭老师啊，
1: 痛苦是吧？
0: 我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病啊，就是我那个腰痛啊，我也去检查了，做了那个 CT。嗯，查出来就是我那个腰间盘膨出了，是3、4、5节呀，都有增生了。
1: 啊啊。
0: 嗯，然后就压迫了我那个右屁股那个担子啊，到这个脚啊，可得我那个反正那个右腿啊，全部都是麻的，都是木的，我就是走个路啊，哎呦都特别困难。
1: 嗯。
0: 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也不敢翻身，真的是特别痛苦。
1: 嗯、没错，
0: 胡老师啊，您真的确实就是我的救命恩人。
1: 啊、
0: 我呢，跟您结上缘吧，我就觉得也是我的福气。
1: 嗯，
0: 我就是通过服用了这胡家老膏啊，我现在这一身的病啊，哎呦，都见好了。
1: 哦。
0: 嗯，首先，我就是感觉我这个胃啊。它不那么难受，也不疼了，然后也不胀了。
1: 哦。
0: 嗯、以前吧、啊，就是说不敢随便吃什么东西、
1: 嗯，
0: 那就更别说什么吃点水果了，根本就不敢吃，因为我一吃完上，我那个胃呀、啊、就遭罪、
1: 啊、
0: 难受。
1: 嗯。
0: 嗯，现在上我也敢吃点水果了，而且胃呀、啊
1: 嗯、
0: 也不那么难受。
1: 那说明显的胃肠见好了、
0: 嗯，
1: 是吧？嗯。
0: 嗯，是见好了。而且我那个心脏啥也好多了，现在不拔气呀、啊
1: 嗯，
0: 我喘气也均匀了、啊。说话你看，跟您那邪气说了这么多。
1: 嗯嗯嗯。
0: 嗯，还再早吧，就是我那个睡眠也不好，
1: 啊、
0: 我就是1到2、3点钟啥，那就固定的肯定会醒、
1: 嗯，
0: 然后就再也睡不着，那个眼睛啊就一直瞪到天亮，就睡不着。
1: 嗯
0: 现在我这服用的你这个胡家老膏嘛，我就感觉好像我那个气血上来了。我现在咋一觉啊、
1: 嗯，
0: 可以睡到天亮了。
1: 变化很大呀、
0: 就是。是啊，嗯，有时候吧，我中间呐、啊、醒了呀，起来去撒个尿啊，哎，
1: 啊、
0: 上床过一会儿啊，我又能接着睡了。
1: 哦。
0: 嗯、而且我也觉得我那个
1: 好了，
0: 身上有力气了。
1: 嗯。
0: 最主要是我现在这个腰啊，这个腰病啊好了。
1: 嗯
0: 老师啊，真的是呀，要感恩您呐、啊。嗯，这不光是我这个腿的那个胀啊、麻呀、疼好了吧，而且我这个腰啊、腿呀、啊、也都能使上劲儿了。
1: 嗯嗯嗯，
0: 我现在呀
1: 变化的很快，很好，是吧？
0: 而且我现在呀还能骑个就是那个自行车呀，哎呀、
1: 啊、
0: 有时候。出去啊也挺方便的了，我特别高兴。
1: 嗯嗯、改变太大了啊！我为您高兴啊，您说是不是啊？啊，
0: 这都是胡老师您呐、啊、带给我的，您真的是我的大恩人。
1: 也说明您、
0: 就是、
1: 您有这种福气，您有这种造化，来选择了咱们使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0: 嗯，胡老师啊，您呐、啊、真的就是特别谦逊呐、啊。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这个感激之情。
1: 您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说明咱们选择了好的方法来治疗了，所以才把病能治。

0: 咕噜了20多年了吧。
1: 啊，
0: 哎呦，他现在吧就像个3岁孩子那个智力啊，每天就只知道吃，什么都不会，什么也不行，都得我管，为了他真的是操心费力的。嗯，这不儿子啊前年吧还瘫在炕上8个多月。这也不知道吃也不知道喝的，大小便都不能自理呀、啊、然后身子也不知道翻呐、啊、哎呀我都不忍心放弃，然后我又一口一口的把他给喂活了。
1: 嗯，
0: 这不也是我的累赘。
1: 您这个老母亲
0: 也
1: 非常不容易啊。
0: 嗯，是啊，你看儿子吧这个精神也不太好，这不都吃那个精神病的药
1: 啊，
0: 给儿子那个肝啊肾啊也都吃坏了
1: 啊。
0: 嗯，我就还想着呀给儿子也用上胡家老膏，您看可以吗？
1: 啊，完全可以的啊。
0: 哦，
1: 只要有这些疾病，不管是哪方面的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咱们胡家老膏一个特点，是能够治疗所有的疾病，而且让您年轻人也好老年人也好获得健康啊，这是很好的一个方法和作用啊啊。
0: 嗯，那我就给儿子啊也用上胡家老膏，您看
1: 没问题啊。
0: 嗯，我这不用的效果都挺好
1: 啊，
0: 现在呀眼睛看东西啊也比原来清楚了不少，现在干啥活呀也方便了，我这身上的病啊也好了很多很多了，我也不那么遭罪了。嗯，自己身体一好了呀，我也能到地里去干活了，这不也能多照顾照顾我儿子了。
1: 对，
0: 嗯，这都是因为啊跟您呐、啊、结缘呐、啊、是我的福气、啊，是儿子的福气。
1: 没错、
0: 嗯、
1: 啊，咱们讲治病就是讲缘分，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为什么这些疾病，类风湿心脏的问题，还有胃肠道功能不好的问题，还有眼睛问题视力问题都不好，为什么用胡家老膏能好了呢？这就是胡家老膏的这个本源作用，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它们，那么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我们就会得病了。那么回归本源这很关键，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啥病咱们都不怕了，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咱们能够很好的来健康起来，把这些病都能解决了，这是最根本的问题。像您的少的他有这些疾病，因为他还是比较年轻，也是用同样的方法都可以起到我刚才说的这种效果，您用吧啊，这位老大姐、
0: 嗯、
1: 啊，没有问题的。
0: 那就谢谢胡老师了。
1: 好，别客气。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嗯，谢谢你，再见。
1: 好，好，别客气。好，再见。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 凭借

0: 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准字号药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慢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准字号药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01-2566，400-601-256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6月4号，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指，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6月4号，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指，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 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四钻酒店，两天一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6: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7: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8: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9: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6: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
2: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0: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冯老师联合三大药厂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6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20盒4个月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3粒，拿上12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60盒1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120盒2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15粒。由于鹿心粉和安宫牛黄丸市面价格较高，1克鹿心粉市价100。

0: 吉利安宫牛黄丸市价也是近千元，因此活动仅此一次，且参与名额十分有限。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电话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1: 好，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今天呢又能跟大伙儿相聚在电波当中。很多人这几天呢跟我在讲说，冯老师啊，这类风湿不好治，还有人说糖尿病并发症不好治，还有人说冯老师啊，我发现这肿块不好治。其实我告诉你，肿块不难治，那肿块难的不是治，难的是你能不能掏得起治疗肿块的药钱。我说这话直接不？那不是几万，那是一个月几万。我还是这话，这病你有钱不难治。可能你会说有个主持人谁谁谁，那不也死了吗？那你错了，他发现的时候都已经好几年了，所以这病只要你有钱不难治。那回过头来我们来看这个心脑病啊，是心脑病啥特点呢？第一个，这病它复发，今天你给它治好了跟正常人一样，过几天过几个礼拜过几个月，一生气一激动，天一冷，这病它又复发了。你记住啊，复发一次加重一次。第二，这病它爱突发，这个是最要命的啊。说怕心脏病怕脑病，究竟怕啥？你记住，你怕的是突发心梗，人没了，对吧？你怕的是突发脑梗，这人突然就走了，你怕的是这个。因为心脏病也好脑病也好，来得太突然，让你没准备。很多人说呢，说我怕死，其实我也问过很多患者，问过很多病人，人不怕死，怕的是什么？怕这么离去了舍不得，你知道吗？是舍不得。但真正舍不得的不是吃啊穿啊用啊，不是，是舍不得我们爱的人，舍不得我们这些家人朋友。这人你看前一天还跟你有说有笑的，可能上午还跟你说话唠嗑吃饭呢，下午这人没了，突发心梗走了，突发脑梗走了，这个是我们怕的原因。所以为啥让大家随时备着点急救圣药安宫牛黄丸，就在这儿了，在关键的时刻它能保你一命。那我们再说心脑病到底难不难治，当大夫的都说心脏病脑病难治，但我今天告诉你心脑病也不难治。我们就用化瘀来治，用高山红景天来治，尤其是有了鹿心粉之后，我呢更有信心，因为这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所以就等于说是用心来治，用血来治。那鹿心粉这药有啥作用呢？怎么就能治疗心脏病脑病啊？第一个我告诉你，鹿心粉呢它是梅花鹿鹿心入药，加上梅花鹿鹿心自带的这管血，

这东西叫鹿心血入药，那么血至心脑速度快呀。你像心脏里边，包括大脑里边，流动的是什么？是血啊。心脏24小时跳动，脑袋24小时运转，需要的是什么？也是血。血对于心脏也好，脑袋也好，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全部。就任何西药，什么阿司匹林呢，硝酸甘油啊，都没有血来得快，都没有血直接。你包括一些中草药，为啥？你还得吸收，还得转化，等药效到了心脑了，黄花菜都凉了。你记住啊，治疗心脑不等人。你记住，任何药物它都没有血来得直接，来得快。你像鹿心粉，为啥舌下含服啊？直接进心脏，直接进脑袋，直接起效了。第二个，血治疗心脑它全面。你像这鹿心粉，等同于是四种药啊：强心药、活血补血药、护脑药、祛风湿药。就凭这四点，治疗心脑它就全面。而且血中营养物质多，营养心脑也全面。第三个，血治疗心脑彻底，所以我明确告诉你，这鹿心粉以心入药，以血入药，它能治你的心脏病，能治你的脑病。那很多人说心脑病难治，为啥你说难治啊？是因为你没治对。首先你看看他们都是咋治的，有的心脏病患者天天吃什么呢？救心丸，要不就吃那个硝酸甘油，那能治好吗？那你要能治好，那才怪呢。心脏病人出现心脏憋闷、气短，甚至疼痛，啥原因？那是因为心肌缺血，那是因为你心脏没有充足的供血了。这个就像那个汽车没油了，所以憋闷疼痛那个是信号。你怎么治的？哦，你成天硝酸甘油救心丸，你再扩张血管，扩张血管这种办法没有错啊，但你心脏不还是缺血吗？不还是憋闷吗？疼吗？有的心脏病患者在一些医生的建议下啊，下支架。支架呀，是手术扩张血管的办法，就相当于农村的老房子，就那个房梁啊，有点经不住了，塌腰了，那怎么办呢？找根木头，挺老粗、挺老长的木头，给它顶在房梁上，你这一顶，是不是这个房梁，它就不会往下塌了？这就是支架的原理。但咱们今天有多少支架的？支完了怎么的？你感觉怎么样啊？你心脏有劲儿呢？还是说你能干活呢？你心脏不憋闷不疼了？不还那样吗？可能甚至还不如以前呢。那还有脑病患者，天天阿司匹林。阿司匹林究竟是什么药啊？我告诉你，这叫抗凝血药。你总那么活血，你的脑血管最后都给你干薄了，最后怎么的？脑出血了，而且你脑部缺血缺氧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所以很多人，很多大夫都说心脏病脑病难治，其实那不是难治，那是因为你没治对。你治对了，它就不难治了。那怎么治对呀？第一，得让你心脑不复发。怎么才能不复发？首先，这药得一直在你心脏脑袋里。那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血能做到。你想一想，心脏脑袋24小时是不是都得有血液？因为心脏也好，脑袋也好，

它里边只有血，血24小时在你心脏里边，在你脑袋里边。所以鹿心粉这药呢，它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相当于24小时保护你心脑，相当于给你心脑形成了一个保护罩，让你上秋的时候，入冬的时候，变天的时候，气压低的时候，你情绪波动大的时候，你躺下去的时候，半夜的时候，鹿心粉在你心脑能24小时去保护你。所以这个药能每一天保护你，能每一个月保护你，甚至说能每一时刻保护你的心脑，保护你的安危，让你心脑病不复发。那第二呢，能让你远离心梗脑梗。心梗脑梗一旦复发，在抢救的时间都是争分夺秒啊，所以这就需要治疗心脑病的药必须得快。你像硝酸甘油、救心丸也快，但西药化学制剂你能总吃吗？多少胃吃出血的，多少肺吃的咳血的，太多了，所以西药不能总吃，中药还慢，那只有什么呢？血药，只有鹿心粉能瞬间起效。为啥让很多心脑病患者在舌下含服呢？因为直接就给你送进心脏了。本身鹿心粉就是心和血，所以直接进入我们的心脑里边了，不需要穿过血脑屏障，直接就进来了，药效特别快。所以呢，早在上千年前啊，你看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对鹿心也好，对鹿心血也好，做出了详细的记载。比如说鹿心血，说鹿心血强心补血，凡心痛欲危者饮之利于，这药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那么鹿心粉针对大脑，可以给大脑提供血氧，可以治疗缺血性的脑血管疾病，可以保护大脑细胞，可以治疗缺血性的脑损伤，突发性的心梗也好，突发脑梗也好，这是心脑缺血缺到一定程度了，所以它就怎么的呢？突发了，就跟火山爆发似的，那快速的把这血给它补上来，这人就没事了。所以鹿心粉能让你远离心梗脑梗的突发，可以说这一药啊等同于四种药：强心药、活血补血药、护脑药、祛风湿药。你看咱们天津呢，有一位病友，今年呢是76岁啊，高血压、脑血栓啊，并且呢半身不遂，这都已经5年多了。血压呢，常年高压是180，低压100，常年得吃那溶栓药、降压药，一直也是嘴歪，走路也不方便，说话呢也不利索。报名领到了鹿心粉，因为是新病友，所以同时呢又购买了一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当天下午就用上了。鹿心粉吃完能有6-7分钟，就感觉到浑身发热。另外，你像头部感觉发麻，这种麻的感觉持续了2个小时，之后热的感觉也逐渐消失了。当天晚上，他就明显的感觉这身体特别轻松，心脏轻松，脑袋轻松，走路，这个腿也轻松。第二天一量血压，高压160，低压90呢，这血压明显的就下来了嘛，而且脑袋也不上了，眼睛也感觉比之前清亮了一些。他一看，哎呦，这东西挺好，得继续用。等用到5天的时候，这说话呀，明显的这舌头就灵活了点，吐字呢比以前更清晰了，走路也比之前轻快了，瘫痪的那侧肩膀活动的范围呢
也比原来增大了，效果啊非常明显，可以说啊真的是一天一个变化。赶上这次活动非常激动，打来电话直接就订了20盒的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赠送120盒两年用量的鹿沁粉以及15粒安宫牛黄丸。说能遇到这么对症这么见效的药不容易，他讲话呢，争取啊别再遭罪了，平平安安的，也别再给家里人添麻烦了，说多活几年是不是？所以你说什么是叫幸福啊？人活着就是幸福，一家人都在，这就叫幸福，对不对？有人讲了，活着就幸福，我这也活着，但你别病病殃殃的，对不对？你三天两头住院了，你说家里人哪有功夫去照顾你？你说那叫幸福吗？那就不幸福了，对吧？人活着，你得健康的活着，你得没病没灾的活着，所以这才叫幸福。你像这个鹿沁粉，通过咱们前段时间的试用，哎，你就能看出来了，确实是好。我听咱们工作人员跟我反馈，说咱们呢有一位姓秦的病友，高血糖，心脏也不好，血脂血压都高，平时呢还总腰疼，鹿沁粉呢他就用了三天，腰疼就见好了，带的前胸后背也舒服了。包括咱们还有一位山东的男同志，今年68岁，也是冠心病很多年了，平时喘气儿都费劲，说话也没有力气，用了两瓶鹿沁粉，明显的感觉喘气儿匀称了，身体有劲了。所以你记住，鹿沁粉这个是药，你记住什么药都常有，但唯独鹿沁粉这药它不常有。你像人参呢、灵芝啊、三七呀、它可以年年长，尤其现在有好多扣大棚的，对不对？它是一茬又一茬的，就包括鹿茸都算在内，你今年割完了明年还长。但鹿沁粉它不一样，这东西它不是年年有啊，那鹿心是梅花鹿的心脏，轻易呢不会给你宰杀，那得看梅花鹿的生存环境，包括它养殖的规模。如果说梅花鹿繁殖的特别好，有很多小梅花鹿崽儿，讲话了，这个养殖区域啊都装不下那么多的梅花鹿了，所以这个时候哎，它可以给你宰杀，给你制成鹿沁粉，以心入药，以血入药。但比如说这两年梅花鹿繁殖的能力下降了，小梅花鹿崽儿特别少，哎，讲话呢都跟不上趟了，那他就不可能啊再给你生产这个药了，明白吧？你留着梅花鹿，他年年可以长鹿茸，你留着他年年卖鹿茸多好，对不？那多挣钱呢。所以鹿沁粉这药就特别的难得，特别珍贵。因为一头梅花鹿它就有一个心脏，心脏里边就自带着一管血，所以这一次送大家鹿沁粉可能是唯一的一次啊，希望大家呢别错过。就像我说的，心脏病也好，脑病也好，它不像别的病，别的病我给你一个过渡期，你包括恶性病它也有个过渡期，甚至还能生存个三个月半年的，对吧？但你心脏这个病，脑袋这个病，一旦发病，尤其是急性的突发性的，它是一点时间都不给你，甚至讲话呢晚一分钟可能你都没有机会了。你像鹿沁粉这样，这个好东西，就鹿沁粉而言，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你看古人啊怎么评价的，说这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那么对于我们的血来讲，目得血而能视，心
得学而能活，足得学而能行，骨得学而能动，肝得学而能眠。说这话啥意思呢？说目得学而能视，也就是说眼睛有了血的濡养才能看清东西。你眼睛没有血，你看东西它就看不清，看不真亮，它就模模糊糊的，甚至就出现眼病了，什么白内障啊、飞蚊症啊，是吧？你上医院，大夫就会告诉你，说你眼底啊动脉硬化了，为啥呀？其实就是眼底缺血，所以叫目得学而能视。那么什么叫足得学而能行呢？就你脚啊也得有血去濡养，有血了你就能走远路了，对吧？你像得了糖尿病没几年，这个脚总是疼，总是刺挠，最后怎么的？出现糖尿病足了，对吧？你包括说，哎呦，我这脚冰凉，这都说明啥？说明你脚底没有血。所以你看看你自己那脚底板，你搬起来你自己看看，脚底板白不白？是不是白不刺拉的，一点血色都没有？用手一摸还冰凉，裂个口都不爱好。这就是什么？脚底部缺血了。你说你都脚底部缺血了，那脚冰凉了，你能走多远呢？你肯定走不了多远，对吧？你再比如说骨头，骨头的周围都是什么？筋。骨头连接的位置那叫什么？关节腔。啊，那么骨头和骨头相接触的地方有骨膜，周围呢是有血管的，所以骨得血则能动，它没有血了，关节腔它就僵硬了，骨头那位置啊，你摸起来它也是冰凉的。所以咱们发现一个问题啊，说这人呢脸色不好，脸煞白，说明啥？说明这人他贫血。什么叫贫血呀？贫血不就是什么呢？缺血吗？那么发生在脸上叫贫血，发生在脑袋那叫什么？脑梗，然后就脑供血不足，对不对？发生在心脏叫心肌缺血，然后出现心梗，发生在骨头下肢叫什么？骨头缺血性坏死，发生在肝脏叫什么？肝缺血、肝硬化。那么针对于心脏，鹿心粉它能强心，能救心，能保心，能补心脏里的血，能补心脏里面的血氧。所以对于心肌缺血、心衰、冠心病的病人，鹿心粉这药有效，和安宫牛黄丸一起，对你的心脑是双重保险。最起码你用了你不心梗，你用了你不脑梗，你用了它保你平安。你看那天有个老哥哥啊给我来电话，就哭着跟我说的，你看咱们常说说这男儿有泪不轻弹啊，说他为啥哭呢？因为未到伤心处，对吧？这老哥哥伤心了，哭着跟我说，说冯老师，你这些药要是早点来那得多好啊。说完就又哭了。为啥呢？这老哥哥的老伴儿去年十月份去世了，去世之后孩子怕他想不开，又不可能说一直在家陪着他呀，怎么办呢？就给他买了个收音机，让他每天没事的时候听听广播，就这么的。听广播的时候跟我结缘了。老哥哥说了，说老伴是脑梗合并心衰走的，临走的时候交代了家里的小狗一定要看好，告诉老哥哥不要好难过，有合适的再找一个。老哥哥说，哎呦，这一年这小狗我就像对待我儿子我闺女一样对待他，但无论怎么喂这小狗就是喂不胖，吃东西特别少，成天呢就在那门口趴着。其实我知道他是在等我老伴儿呢，活着的时候啊没感觉我多么爱他，这人一走啊，我发现我这心里头总是想他，这人一走我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了，要是不出屋我这一天呢都说不上一句话。他说，冯老师啊，你说的对，什么吃香的喝辣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一辈子老两口都健健康康的。人生的路啊有千万条，但是安全是第一条。
你看放下。

0: 电话呀，我就特别感慨，这生活总会给我们带来这样那样的不幸。就像我经常说的，生活生容易活容易，但生活起来它不容易。命运我们谁也改变不了，我们不知道我们会不会心梗，会不会心衰，会不会脑梗，甚至说会不会死，因为没准儿啊。但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什么呢？坚强的活着。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什么呢？安全的活着。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我们得好好活着，因为一生太短了。我们是哭着来到这个世界的，又哭着醒来，我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不要什么。我们不要死亡，我们不要妻离子散，我们不要悲哀，我们不要心梗，我们不要脑梗，我们更不要猝死。我们想要幸福，我们想要长寿，我们想要有健康有质量的活着，对吧？所以这次咱不说别的，不说没有用的啊，咱就治病。所以咱们这次啊，我是联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药厂，联合梅花鹿养殖基地以及深歌药业，共同为大家呢开展以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活动期间呢，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还是原价，但大家伙一定要记好，你等再过两个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药与医院的划齐，就统一是759块钱一盒。现在呀，咱们赶上活动还是原价550元一盒，但你拿6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我免费送你20盒，也就是四个月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送你3粒安宫牛黄丸。你拿12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我免费送你60盒，也就是一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送你7粒安宫牛黄丸。同时这次活动考虑到一些重病大病低保的患者，首次开通了一个什么呢？就是你拿20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我免费送你120盒，也就是两年用量的鹿心粉，然后再额外送你15粒安宫牛黄丸啊。说这么大力度以前属实没有过啊。为啥这么大力度呢？因为重病危病患者啊，他都得加量用啊，咱得给你们省点钱呢，所以体内有支架的啊，做过心脏搭桥的，大脑开过颅的，咱们这些个心脏病脑病，你包括一些糖尿病风湿骨病10年以上的患者，还有已经是脑中风半身不遂的，或者糖尿病出现并发症的低保的，我讲话了，这次赶上了，你呢别错过了。尤其像鹿心粉和安宫牛黄丸，这都是好药，贵药，顶级药。鹿心粉呢以血入药，24小时守护你的心脑，安宫牛黄丸在关键时刻能保命救急。那鹿心粉和安宫牛黄丸就是你心脑的双重保险啊。但我说了，这都是好药，贵药，顶级药，总这么送啊，谁也送不起。所以呢，机会啊就这么一次，而且啊，这次给大家争取到的份额呢十分有限，所以希望大家呢能把握住机会啊。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还没定上的啊，咱们呢得抓紧点时间了，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
1: 行医半辈子，他深知健康之重，生命之托。如今市场上鱼龙混杂，许多患者深受其苦。他这样说：
0: 我始终坚信，医者 靠的是真本事，不是名头吹嘘，治病要的是真效果，不是空话连篇。
1: 他不说大话，也不自封医学世家、海归博士。面对患者，他只认一个理：
0: 好药啊，不是说出来的，能治好病，才是真正的好药、好大夫。
1: 在冬季平均零下20度的严酷环境中，梅花鹿依然矫健奔跑。他们强大的生命力源自一颗强劲的心脏。鹿心作为梅花鹿的核心动力器官，富含丰富营养物质。据《本草纲目》记载，鹿心具有补虚损、益精血之效。现代临床研究显示，鹿心可从根本调理心悸、胸闷、失眠等心脏问题。鹿心血是梅花鹿心腔的一管血。研究表明，鹿心血中的血氧含量浓度极高，为梅花鹿在极寒环境下提供耐力支撑。在临床上，鹿心血对改善脑梗等脑血管疾病以及风湿、类风湿具有独特价值。鹿心粉将鹿心与鹿心血科学配伍，采用独家超微粉碎技术，实现三大突破：一、细胞级破壁，有效成分释放率100%；二、舌下含服，经黏膜直接吸收；三、微米级颗粒，快速穿透血脑屏障。鹿心粉将鹿心与鹿心血完美结合，突破单一成分局限，实现1+1=4的效果。这一剂粉等同于4种药：强心药、活血药、护脑药、祛风湿药。这一剂粉等同于4种针：强心针、溶栓针、护脑针、壮骨针。鹿心粉是心脑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及糖尿病并发症患者不可多得的良药。从国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到鹿心粉，再到享誉中外的急救圣药安宫牛黄丸，冯老师始终坚持以真正有效的药实打实地帮助需要的人。拿上6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20盒4个月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3粒；拿上12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60盒1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7粒；拿上20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120盒2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15粒。活动仅此一次，且参与名额十分有限，立刻拨打电话往前抢。
2: 节目中再次提醒大家，此次活动仅此一次，且参与名额十分有限，请大家务必往前抢。报名电话400-995-1822 400-995-1822。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您好。
0: 同志你好。
3: 哎，冯老师啊，你好你好啊。
0: 哎，你好，欢迎你啊。哎，
3: 好好好，是这样的，冯老师，我听说今天呢咱们这个活动是最后一天了呀，是吧？
0: 没错啊，最后一天了。
3: 哎呀，我这还想订个12盒的呢。其实活动第一天呢，我呢就订了个20盒，然后呢送了我120盒鹿心粉，这个还有15粒的安宫牛黄丸呢。
0: 啊，对。
3: 第三天他就给我送来了。
0: 哦，你还挺快。
3: 是的，这个特别快。关键吧，上回呀，您呢还免费给了我6天的鹿心粉呢。
0: 那是免费的试用啊。
3: 对对对，我就是吃了吧，可我老伴他没报上啊。
0: 哦。
3: 因为我这个病重啊，就可着就让我先吃的。然后鹿心粉呢，收到了以后。我老伴呢，他也开始就吃上了。
0: 哦，现在开始吃了。
3: 对，现在吧，这也吃了3-4天了。您别说，这效果呀可真好呀。
0: 是吧？
3: 哎，他喝完当天晚上，我发现他这个睡眠呢，睡得就可好了。然后呀，他自己说他这个脖子后边呢开始变得热乎起来了， 因为呀、啊、他有这个颈椎病呢、
0: 嗯嗯、
3: 喝了两天呢说自己这个脖子呀变得轻。

0: 松多了，然后这浑身呢也开始变得有劲儿了，就连这心脏啊也都舒服了，也不那么乱跳了都。
1: 嗯，那不就挺好吗？这证明啊，选对方向，选对药了啊。
0: 哎，是的，是的。哎呀，我呢想着这一回定的呀，我俩这也够吃上一段时间的了。这不是啊，就这两天啊，我听您讲了。要是到了这个疾病高发期的时候，病重的时候呢，还得要加量啊。
1: 对。
0: 然后呢，我就算了一下。
1: 嗯。
0: 这怎么算吧？你说这三样药，这都有点不太够用啊。
1: 哦。
0: 所以说，赶到今天呢，最后这一天时间，我想着我再订上12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然后呢，还能再给我送上60盒的鹿心粉和7粒安宫牛黄丸呢。哎，冯老师还有没有啊？我这还能报上名不呀？
1: 咱说现在呀是最后一天，很多地方啊都已经没有了。你这么的，先登记报名，看看学生那边能不能给你想想办法。有呢，咱就是非常幸运，还能订上吗？实在没有，那就没办法了啊。咱们说用的好啊，这是好事儿，也证明了咱们鹿心粉真正能够帮助我们起到活血补血，帮助我们护心护脑，因为它啊一药有四药的功效嘛，对吧？
0: 哎，
1: 那这样啊，你也别着急，你跟我说说，究竟你是什么样的病情，好吧？
0: 行行，我呀年轻的时候我在厂子里上班来着。这白天晚上啊都上班都挺早的，有时候还连着班呢，连着干的。
1: 哎呦，
0: 这不就落下一个风湿的毛病吗？
1: 嗯，
0: 这一到阴天下雨呀，要冬天要凉了的话，我这两个腿啊就开始疼上了。
1: 啊，遭罪的病。
0: 对呀，跟针扎似的。
1: 嗯，
0: 特别疼啊。那我这两腿一犯病的时候，我走个路呀，哎呀不行，都有好像就摇摇晃晃的，就容易跌倒了。我走不了几步呀，我就得歇会儿呢。而且啊，他这还肿了，前几年检查吧说还有滑膜炎呢。哎呀，肿得老高了都，通红通红的，我也是真没招了呀。然后呢到医院去就给我抽点这剂液，这样呢还能好点。
1: 哦，
0: 就最近一两年呢又肿了。
1: 这样重了，
0: 哎，我这风湿病呢，它还有个问题
1: 啊。是吗？
0: 就是，外面感觉到凉，就这个手脚凉，浑身呢也怕冷。
1: 哦。
0: 但是呢，我奇怪就奇怪在这儿，
1: 嗯，
0: 我身体里头它还热得慌呢。
1: 哦，哎呀，内热。
0: 对，哎呦，尤其我这胃里边呢可热了，
1: 嗯，
0: 那身上就那种火烧火燎的感觉呀。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这个。
1: 你这样，我问问啊。
0: 哎哎。
1: 你像你说胃里边热，或者感觉身上火烧火燎的，那你平时你感觉你口干口渴，喜欢喝水不喜欢呢？
0: 我特喜欢呢，就老有这种就是口渴的感觉。
1: 喜欢喝水，是喜欢喝凉水呀，还是喜欢喝热水？
0: 哎呀，得喝凉水才能舒服。
1: 哦，就喝到心里头凉乎乎的，对吧？
0: 哎哎，对对对。
1: 那你就是啥呢？你这就属于湿热，然后你的那这个寒呢，有的时候感觉到这手脚冰凉，它这属于啥呢？它属于外寒，啊。你像你这种有寒有热，但是平常喜欢喝凉水，那就是说明你里热啊，并且是属于湿热。但是手脚有的时候呢一摸还凉啊，它是什么呢？表寒啊。另外还有一点是啥呢？经络不通，气血不通。也就是说你这个寒和热中间呢它没有畅通。就像咱说的，半杯水是热的啊，然后你往里边加点凉水，一会儿功夫它是不是水温就一样了，是吧？
0: 对对。
1: 那么有一些人是什么样的呢？说我半杯水是热的，我往里边加凉水，完了之后我一摸啊，底下热上边凉，也就是说凉水和热水没有完全融合在一起。说这是为啥呢？就中间有隔挡。这个中间有隔挡是啥呢？这就是有瘀，这点能明白啊。也就是说你身上呢上身的热或者是

0: 边的热它不能扩散至全身，不能够到达我们寒的地方啊，到我们这个远端。正常来讲的话呢，它是可以相互融合、相互抵消的。可是你抵消不掉，那么用我们中医的话来讲，其实你就是经络气血不通。所以有不通的地方怎么办呢？那就得先化瘀通堵啊，先化瘀，先把不通的地方给它疏通开。等它通开之后，它这个寒和热，这不就相互交织在一起了吗？对吧？这个相互交织在一起之后，寒的地方不寒了，热的地方不热了。所以首先你得呀先通，对吧？啊。
1: 哦哦，对对对对，哎呀，我现在我用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呀，其实我也用的时间还不长，一直就之前都想买来着，但是呢都没买，因为呀就是没有货呀。你看这前几天我领这个鹿心粉的时候，总算有货了，所以呢我就搭配着就买了两盒的。
0: 哦，当时的想法就先试试，是吧？
1: 对对对。这现在满打满算呢，我喝了能有半个月了。哎呀，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还有这鹿心粉呢，我这用上的当天，胃里头啊就热了，那热乎乎的，哎呀，一直蔓延着全身了。这虽然它热吧，但是它也不难受啊。
0: 对，它不是那种燥热了啊。
1: 对，我感觉我身上还挺舒服的。哎呀，到第二天呢，发现我这身体里边这种难受的感觉呀，这就没有了。不燥热了，然后摸着这个手啊脚啊这些都有热乎气了。
0: 哎好，
1: 哎呀，我真是一看这药不错呀。等我用到了个四五天的时候，这个关节呀疼痛方面就给减轻了不少呢。
0: 哦，
1: 我两条腿走路的时候总算是不那么费劲了。再有呢，我这个膝盖呀也不那么发肿了。
0: 哎，这就好啊，这见到效果了，说明这条道啊咱选对了。
1: 对对对对，哎呀，现在呀，每天呢，我都还能走上一里多地呢。但是走多了不行，走多了呢，它容易就是会有点酸的。
0: 哎，这很正常，因为本身你那一块啊，它就有这种关节炎，你不能一蹴而就，得慢慢来啊。
1: 哎哎，我知道了。关键吧，现在也一共才半个多月呢。
0: 对呀、
1: 哎呀，说到这里吧，这冯老师，这全都要感谢您了、
0: 哎。太客气了，太客气了。咱们有这个好效果，第一首先是啥呢？咱们对症了，用我们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帮助你能够更好的化瘀通经络。这是下一步干什么呢？下一步就是得祛风，帮助我们把身体里的风，包括寒湿，都得去掉。怎么去风寒湿呢？就是活血。你看中医讲的嘛，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对吧？哎，只有让我们的血液循环开，你的风寒湿才能排出去。那么最好的活血行血药是啥呢？其实就是血药，就像咱这个鹿心粉就是以血入药，它进入体内之后呢，不需要什么吸收溶解，不需要，它直接就可以帮助你进行什么呢？活血了。这血液一循环开，经络一疏通开，咱说寒热呢也就相互凝胶在一起了，那就可以把我们身体里的风寒湿邪然后给它带出去了。把这个风寒湿邪带出去之后呢，你关节的酸胀疼痛，包括炎症产生的积液的问题，这都会减轻，慢慢它就好了。但是还是要注意平时啊，咱得保暖，活动的时候啊，包括走路的时候不要走太远了啊。
1: 好的好的，行。哎呀，冯老师啊，就这个我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呢，就一天呢两次，然后一次呢两支，这么着用着。还有这个鹿心粉呢，原来我本来是一天一瓶这么吃的。但是呢我又想让自己能快点好起来。哎，你说病重的要吃两瓶呢，我就想问问，我是两瓶我就这么一起跟着吃啊，还是我必须分开吃才好
0: 啊？分开吃啊。像您这个情况呢，早期咱们可以给它加量，尤其咱们有风湿骨病的，你可以适当的加量，就把咱们鹿心粉呢一天吃上两次，早晚各一次就行啊，不用说一起吃，早晚各一次就行了，好吧？
1: 哎。

0: 假啊，老师啊。
1: 节目最后再把这个好消息重申一下，冯老师联合三大药厂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六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20盒，四个月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3粒，拿上12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60盒，一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7粒。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120盒两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15粒。由于鹿心粉和安宫牛黄丸市面价格较高，一克鹿心粉市价100多，一粒安宫牛黄丸市价也是近1000元，因此活动仅此一次，且参与名额十分有限，距离活动报名结束还剩最后一天，大家务必往前抢。报名电话400-995-1822 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2: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3: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2: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3: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2: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3: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2: 抽烟的同学多吗？
3: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6-7个吧。
2: 知道抽烟有害吗？
4: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3: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5: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6: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7: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6月4号，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指，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6月4号，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指，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8: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

0: 由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80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80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00-4243 400-000-4243。 4243 400-000 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这档节目。今天呢，让咱们继续来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话题。我一直讲啊，健康长寿呢，它是我们人类永恒的追求。但是现在对于很多的慢性病患者来说呀，这似乎已经成为了奢求了。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及其多种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等等，可以说已经成为了人类健康的最大杀手。但是有一个现象很不好，就是我们面对身上的诸多慢性病啊，很多人都表现得习以为常啊，觉得什么慢性病啊不着急治疗。我想说这种思想是非常的可怕的。我们今天为啥聊这个事儿呢？就这几天呢，有好多患者给我打电话说，李老师啊，我这病啊都多少年了。从一开始没怎么在意，结果随着年龄啊一天天增长，这病啊也跟着越来越大发了。然后就是一顿抱怨啊后悔之类的话。其实作为一名医者啊，当我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吧，我的内心也真是特别的着急，同时也非常的心疼。要知道这些慢性病啊，它要命的时候那可是一点都不慢。相反他们来的比谁都快。就在我们身边，昨天还说有说有笑的活蹦乱跳，过了一个晚上人就没了。类似于这种说走就走的人还少吗？我没告诉大家吗，就在咱们国家死亡人口的 85% 以上全是慢性病的惹的祸。当然我理解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都是从穷日子过来的，舍不得花钱检查，舍不得花钱治疗。但老话说得好啊，省着省着窟窿等着。其实这句话一点都不假。你拖来拖去，你病情到了这个控制不了的时候，为了保命了啊，你老伴儿得叹着气的翻出攒了一辈子的棺材本，儿女得哭着联系中介卖房卖车，把那几十万添给手术台，添给 ICU。 你说咱们当初省那点钱，到最后啊却需要的是全家倾家荡产为咱买单，这样的结局哪个多哪个少，对不对？很多人可能会说了，说李老师，我真到了那一步的话呀，我就不活了。可是你想过没有，有多少卧病在床半身不遂的老病号，真到不想活的地步的时候，咱可能连自个儿不活的能力都没有了。你已经没办法阻止自己的生死了。这样的案例李老师见太多了。那可都是血淋淋的惨痛的教训。就比如说我们这个陕西咸阳的一个李叔。最初啊，他女儿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跟我讲说，李老师啊，我爸爸呀75了，75岁生日那天是在 ICU 里过的，差点都没过去。怎么回事呢？我们本家说这李叔的病啊，其实就是他自个儿拖出来的。他一开始怎么回事，听众朋友们你都猜不着，他这病的年头太长，快30年了。最开始的时候吧，跟咱们大部分患者一样，就是不把这个咳嗽当回事儿，时间长了就有痰了。最初呢是比较黏的白痰，后来变成黄痰，慢慢的就变成了黑痰。等到后期啊，这痰吐不出来，就堵在嗓子眼呼噜呼噜的啊，肺里边呢也是堵得慌，用了很多的化痰止咳的这个药物啊，都吃上了，管一会儿药劲儿一过又不行了。那咱们得过呼吸道疾病的人都知道啊，这些药物啊它就是起到一个缓解症状的作用，只能缓解不能治病。那结果自然是越来越重，咳嗽的就没完没了的。而且那嗓子啊就跟拉风匣似的啊，特别遭罪。等到了这个时候啊，这李叔我知道光靠自个儿买的那点小药是不行了。他也知道去医院看了，但是医院的治疗呢也就是帮他维持病情，这么多年一直就是好好泛泛，到这个夏天的时候吧舒服点一到冬天了或者气温突变了

0: 我不行了。
1: 啊，最近这几年呢，还憋闷上不来气儿，啊，那胸廓啊肿胀的就跟那水桶一样，晚上睡觉都躺不下。没办法的闺女啊，就给这个李叔啊就买了一个吸氧机，啊，那实在不行的时候再去医院，啊，反复就这么折腾。最后一次啊，不仅严重了，住院了，啊，CT、心电图、血常规一系列检查之后，发现他没有合格的地方了。而且最要命的是什么呢？他这个右心室都肥大了，比正常人大一倍。啊，并且他是由这个肺心病引发的肺性脑病。这一次李叔啊，真是活遭罪了。啊，一度陷入昏迷啊，可以说是一只脚就相当于踏进了鬼门关了。那为了保命呢，医院没招了，给他插管治疗，一根通过口腔插入到咱们这个气管，维持李叔的呼吸；另一根，哎，通过鼻腔插到胃里边，得给这个流食灌注，维持生命。然后大小便呢，也不能下床。啊，即便说是稍微有一点好转，从 ICU 转入到普通病房了，也不敢回家。咱没吃过猪肉，没见过猪跑吗？ICU 一天呢，至少得个万八千的，而像李叔这种情况，那更贵了，一两万也是他。这咱说普通老百姓谁能住得起呀？对吧？而且就这么住着，也挡不住大夫的诚实提醒，说李叔这种情况啊，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很可能就是一口痰没卡出来就憋死了，就这么简单。所以这回啊，他住院时间长，啊，一晃就3个来月了。闺女呢跟我说，说她父亲瘦得皮包骨了，谁去看呐？除了眨巴一下眼睛，稍微点点头，其他的啥也做不了。很多看望他父亲的人呐，从病房出来都直抹眼泪，都感叹呐，这也许就是最后一次来看老李了。李叔的闺女说，为了给李叔治疗啊，从亲戚朋友那儿借来的钱呢都不老少了，啊，还卖掉了结婚的时候她丈夫给她买了那个黄金首饰。她说，我要是花多少钱欠多少钱我不心疼，我爸这辈子不容易，钱没了咱还能再挣，但是人没了我就再也没有爸爸了。可眼看着自己老爸一天比一天憔悴啊，她也是心如刀割，压力也是越来越大。不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就在这个时候吧，他闺女得知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并且听我讲啊，说三代延寿方属于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的效力，专门治疗各种老慢病，还有最关键的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这一点对于已经债台高筑的李叔一家，绝对是从天而降的福音呢。所以他们就迫不及待地给我们打来电话了，跟我讲述了他父亲的病情。那么以我多年的临床经验来看的话，这老人呢，三大生命通道已经严重淤堵了，因为他不能吃不能拉的这种状态呢，就剩一口气在那呼的。什么时候这三大生命通道完全堵死了，这生命也就算是终结了。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要迅速恢复脾胃血脉还有肝肾的畅通。脾胃是什么？老师给你们讲过，这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血脉是营养通道，肝肾是排泄通道。你想健康的活着，就得保障这个人体三通。但是是这样啊，虽然我们三代延寿方是药王孙思邈经典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一个古方，但是咱们国家几千年来也就出了这么一个药王，对吧？他的医术那是相当了得的。那这个方子从古至今呢，也是救人无数，包括我给你们讲过，药王孙思邈他自己也是凭借这个配方，从一个病秧子35岁就得病，浑身是病，愣是变成了141岁的活神仙。就这一点上网上咱们一查就知道。再加上呢，我们还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光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投了 5.3 个亿。先要利用 3D 打印技术仿生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

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啊，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这样一来，这药劲儿可就不一般了，整体提升了80倍，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吃普通中药80天。但即便如此，我也不敢说百分百有把握，行医之人什么都能说，就是不能说大话。李老师向来都是能治的我就告诉你我能治，不能治的我也会根据实际情况告诉你。我那会儿啊，就是这么跟李叔的闺女讲的，我说你父亲能不能好，咱得看这个短期他有没有缓解啊。我说你也别多买，先买上一副的给你父亲用上啊。不过不巧的是什么呢，那阵子正好啊赶上他们整个陕西省啊药源都非常紧张，其他城市也是医药难求啊，就是那个陕西凡是我们三代严守方销售的城市都是医药难求，怎么办呢？这可给小李急坏了，毕竟啊救命刻不容缓呢。当时我也是给他想办法，到处打电话，最后呢从山西太原调拨了一副药，算是火急火燎的把这个燃眉之急啊给李叔解决了。不得重病大病的人，你永远都不会理解每一副我们三代延寿方对于老慢病患者的重要性有多大，它承载的是一个生命，一个家庭。不管怎么说吧，没耽搁李叔的使用，终于是及时的用上了。那么在李叔用药第五天的时候吧，他闺女特别兴奋的给我打电话说，李老师啊，我爸有救了。我说你父亲怎么个情况你告诉我。他说他睁开眼睛了，之前呢不是一阵昏迷，一会儿一阵醒过来，就是迷迷糊糊这种状态。他说父亲现在呀就是一直都很清醒啊，还呜哩哇啦的跟我说话。我说说什么了，他说呀别再给我插管子了，太难受啊，而且他能上来点气儿的，要求拔管子啊，说这个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也太神奇了。我说确实是天大的好事，只要老人见效了，说明他各个脏器呀还没有完全衰竭，哎，那咱们就能保住命了，随后日子的治疗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强。事实也正是照着我这话来的。接下来李叔啊服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这个恢复情况来讲，可以说是惊天大逆转。十天以后插管就全都去掉了啊，扶着就能坐起来了，呼吸顺畅了不少，这就说明什么，肺脉心脉都在逐渐的畅通。但那会儿他身体还是极其的虚弱，不过好在他知道饿了，然后开始自己要求进食了。尽管那个时候还需要人喂，还稍微有点呛咳，但是比那个鼻丝管插入胃里边那是呛太多了。这就标志着老人家的脾胃已经打通了，那开始恢复他消化吸收的能力。我没说吗？我们中医讲的啊，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啊，只要自己张罗着能吃点东西，这就是恢复生气的表现。而且大便小便他虽然那个时候还不能自个儿下床，但是他排着没有什么费劲儿的。哎，这就说明什么呢？逐渐的恢复正常的代谢了。等半副药的时候，李叔喉咙里头啊就不像之前说的那种呼啦呼啦的响了，人的精神状态也完全的好转了，慢慢的咳嗽啊上不来气儿啊这个情况也都消失了。原本的说话力气啊都没有的李叔也逐渐的能从房间里头啊来回溜达了，记忆力也逐渐的越来越好了。等三副药用下来，这李叔啊是想去哪儿抬腿就走，还能去广场啊公园啊跟那些老头老太太锻炼了，整个人就是能吃能睡，脸色红润。之前去医院探望他的那些老伙计啊都说，哎呦老李啊你这总算是还阳了，吃什么灵丹妙药了。李叔也是毫不掩饰。

的跟他们介绍啊，我用的是咱们这个文玉堂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并且昨天还亲自给我来电话，感谢李老师，也感谢从服药以来一直默默关心他的所有工作人员。听得出老人现在的状态是非常好，而类似于这样的医学奇迹，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创造的太多了。但是我们说这个李叔啊算是幸运的，还有多少不幸的可能已经变成了一把骨灰了，是不是？所以说他这个案例又一次的提醒我们，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要争分夺秒。你说他这个病情要是早点治，也不至于说走上这一步。但是怎么来治？医院是干什么的？医院是救命的，千钧一发之际帮助我们先保命。西药是干什么的？是缓解各种慢性病，通过这些方法肯定是行不通的。那慢性病它不是说一朝一夕就得上的病，那都是老病根子，你得知道这病根在哪儿。我们说吧，这些慢性病我不管你病灶在哪儿啊，你是心肝脾肺肾呐，你哪儿都好，也不管你的症状表现什么样，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全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淤毒惹的祸。你说你疾病怎么来的，我们就让它怎么走。你的脾胃要是不和，或者说脾胃淤堵了，你吃的东西消化不了，你就吸收不了，利用不上，你就会变成废物扩散到血液当中，而且你的机体免疫力也会下降。那我们的肝肾排泄能力解毒能力要是不行，你毒素还会堆积积累，你血脉必然会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会得病。它不光是让你身上某一个部位有病，你可能是一身的病都是这么来的。所以说为什么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能够凭借着一种药治疗我们这一身的病，就是因为它抓住了病根儿。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这是治疗疾病的基础。老师没说吧，所有的大病重病患者恢复的迹象是什么？就是能吃点东西了。你能吃东西了，你的脾胃才能够给你干活，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同时它才能够提升你的免疫能力。再一个来讲啊，只有你脾胃经通了以后，你这个时候你吃的药它才能够利用上，不然你吃什么都白费。然后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我刚才说了，血脉是我们的营养通道，它是我们人体的血管和经脉，它是必须得通。通了之后，你比方说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通了之后它才能够到达你的病灶，才能够给你进行修复。通了之后你才不会有危险，你才会感觉到浑身的轻松，你的生命才会有质量，就像李叔一样，是吧？它不通它能呼吸吗？它不通它胳膊腿能好使吗？是不是这个血脉一定要通啊？那最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这个肝肾我没说吗？就像是电脑的杀毒软件，我们人体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防止病毒的侵袭啊！而且你治好病了呀，它才能够稳定和持久。所以说呀，老师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这个道理。像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那再加上它是发酵中药，药劲特别大，你没有这个药力怎么从头治到脚，怎么从里治到外？普通中药不行，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用上的患者能深刻的体会到李老师所讲的每一句话，你用上三代延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那就能够康复我们一生的顽疾，就能够改写我们的命运。关键是没有经济包袱，国外一片$8和人民币50多块钱，将近60，但是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绝对的良心药。我们实现的就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而且李老师说过，就是1块钱我也不会让你错花啊，你们只要是当地有药，尽管放心去用，效果不好你拿回来，我不说那些花里胡哨的话啊，我就实打实的对待我的每一个患者，这句话最实在啊，不治病拿回来，你退药比买药还容易。买药有时候还有困难呢，当地经常会断药，你退药的时候啊，你试试感受一下我们售后是什么样的。

0: 我怕你舍不得退呀。我们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治病。如果他没有确切的疗效，那延寿两个字这个药名能随便给批吗？是随便写的吗？是不是？咱笨方法琢磨就知道了。所以呢，李老师希望咱们听众朋友啊，别把自个儿的病给耽误了就好。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咱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
0: 嗯，
3: 谢谢您。我是咱们发酵中药咱在燕树方一个最大受益者了。
0: 啊啊啊。
3: 哎，我今天就是想，哎呀，谢谢您的救命之恩。我就是吧，想给您寄点吧，我自家产的这个土特产。
0: 嗯。
3: 刚才吧，我跟导播商量要你的地址，他不给，说感谢李老师的人太多了，李老师吧一律不允许吧收别人的礼物，任何礼物他说的都不准收。
0: 对对对，我跟咱们的工作人员是这么交代的，啊，因为什么呢？治病救人呐，它是一个医者的本分。啊，如果要是收礼了变味儿了就。当然你们把这个康复的好消息能够带给李老师啊，我就已经很知足了，我也很高兴。我们医生想要的就是我们患者康复的这个喜悦。所以说其他的真的不需要啊。
3: 哎呀，李老师啊，我能够听到您这个节目，应该说这是我的福分，您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呐。
0: 过奖了，过奖了啊！不过能够从您的这个情绪里边能感受得到，之前咱这个病情是挺严重的，是吧？
3: 哎呀，那简直太严重了！您不知道我当时吧，心脏病到啥程度了？
0: 嗯，
3: 这个左心室肥大，哎，就是在家吧，你说啥活不干的情况下，那气儿吧都喘不上来，
0: 啊，
3: 憋得难受，哎呀，憋得严重的时候吧，就不行就得弃氧，实在不行就得上医院打点点滴，到最后呢，这腿吧还浮肿了，一个一个坑啊。大夫吧说我这种情况已经到了心衰了，那个时候吧，在医院到那去以后也是弃氧，
0: 嗯，
3: 哎，也就是缓解缓解，咱这么说吧。完了以后呢，就去吸完氧了，哎，待一段你就回去告诉。

0: 啊，回家去休养休养吧，调理调理。
1: 嗯，
0: 哎，有的时候回来以后稍微好一点，过一段时间不行了，这又犯了。
1: 嗯，
0: 完了到医院吧，还是老一套，时间长了也不行。哎呀，就这么着，这拖了再拖，这不后来就越来越严重了。到什么程度严重的时候，到时候走不了
1: 啊！
0: 哎呀，你看，就可以说我那个时候吧，就一点信心都没有了，觉得我这个病吧没救了。哎呀，就是说等到，哎呀，就是
1: 没盼头了是吧？
0: 哎呀，你要说这句话，我认为是恰当好处，确实没盼头，心里没缝。
1: 嗯嗯嗯，
0: 哎呦，真的就其实好像要等死的那种感觉似的。
1: 嗯嗯，
0: 哎呀，你说那个滋味真的，你一般人没有体会。然后吧，我就是上网查了查，哎呀，说这个心衰患者呀，活过五年的不到50%。
1: 对，
0: 哎呦，我这一想，你说这不就自己进入倒计时了吗？当时就跟您这么说，特别绝望。但是吧，当我听到您讲之后吧。哎，我就，哎呀，我就是啥呢？买咱这个药的时候，应该说就奔着咱这个验寿来的。哎，
1: 嗯，
0: 真的真的，我就跟你这么说，你看看发烧中药三代验寿方，我真的就奔这个验寿来的。
1: 嗯，
0: 就像您说的，要没这个功效，那国家也不能批这个名字呀。
1: 对，
0: 而且还是正规的国药，不像那什么保健品啥的，你说对不对？
1: 没错，咱们是正经八百的国药 OTC 的药品。
0: 关键是啥呢？这一片吧，才1块钱，
1: 嗯，
0: 因为谁都能用得起。哎呀，这要是，哎呀，不管咋的，我当时就这么想的，我要试一试，就抱着这个心态。
1: 对，
0: 哎，那都，嗯，
1: 其实老师也说过啊，就是你们花的是小钱儿，但是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重病、难治之症。咱们这1块钱一片怎么来的呢？这是李老师献出了配方和技术。咱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啊！你国外买多少钱我不管，我只一个要求，咱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咱得顾着咱国内的老百姓，顾着一些穷困的患者。你价格高了，那有些患者望而止步了，啊！如果说国家没有这个好药，你甭管说有钱没钱的，得了这个病咱就认命了。
0: 可是呗。
1: 啊，谁让我得这个该死的病了？啊，是我不想得病，但是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呢？啊，有好药没钱治，老百姓看着希望够不着，慢慢的等死，那是最煎熬的。
0: 是的，
1: 哎，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不公平，在治病这条路上应该是人人平等，有钱的能看病，没钱的也能看得起病。因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家也不富裕。啊，我太了解这个社会最底层的人的那种无助的感觉了。所以说李老师这辈子最骄傲的地方就是我把三代延寿方，然后本应该价格高昂的这款国药，我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让咱们老百姓觉得它好了，同时我愿意，我也有能力去尝试这1块钱一片，大家都能用得起，对吧？您用上之后什么样的感觉？就够用上以后。
0: 李老师，我跟您这么说哈，
1: 嗯，
0: 我这么好记得非常清楚，我用上也就是2-3天左右的时候吧，
1: 嗯，
0: 你说打的，我就感觉到这胸口就不像以前那么憋得慌了
1: 啊，
0: 尤其是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感觉就更明显，因为啥呢？它能平躺着了，那以前平躺着上不来气儿，再一个是啥呢？上下通了，大便正常了，
1: 啊、好。
0: 要是以前吧，排便呢，哎呀，那可遭老罪了，那不是说排便，那是遭罪呀、啊。哎，完了，有的时候吧，还是咋的呢？不是便秘，就是腹泻
1: 啊。
0: 哎，你不像正常人，人家腹泻就腹泻，便秘就便秘。我那个时候呢，真是不是腹泻就便秘。
1: 嗯。
0: 哎呀，真是吧，没几天就那时候上厕所，可担心了，可受怕了。哎呀，你说说。现在吧就挺好了，你说因为啥呢？没几天的功夫，我就觉得吧，上厕所就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
1: 嗯嗯，
0: 哎，就感觉到挺顺畅的了，而且也成型了，香蕉片上下也通气了，吃点东西吧胃也不胀了，也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脑袋吧也不迷糊了，就感到清亮多了，确实挺好。
1: 你这吃的香了，排的畅了啊，血脉呢它也就逐渐的畅通了。
0: 嗯，
1: 脾胃好了以后啊， 咱们这个脾脏呢能够给咱们生成这更多的气血啊，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嘛。啊，人吃五谷杂粮就得靠这个脾胃把它运化转化成气血。啊，你只有说脾胃好了，我们才能有源源不断的养料供给到我们的身上。而这个脑细胞得到养料之后啊，自然咱们头就不发闷了，头脑就清醒了。而且你心脏得到养料之后，咱也不用担心突发危险了。
0: 是呗。哎呀，确实是这样，李老师。你看这一服药的时候吧，我这血压基本上就平稳了。哎，你说咋的呢？我自己测了一下子，没超过135，低压呢都没超过85。
1: 哎，这个非常好，这非常好。
0: 是呗。哎呀，您说的话确实是这样。之前嘛，我最好的时候，那时候还吃个药呢，那的高压都没低过150啊。哎呀，那低压有的时候还是100，还110那样的。哎呀，关键是啥呢？那个时候吧，我这个腿，哎，那就是浮肿，一个一个疼。
1: 嗯，
0: 哎，这一副药下了以后，哎，这肿还消了，腿也不那么疼了，走道感觉有劲了，能迈开步了，哎，喘气儿啊，说话呀，哎，你就感觉到挺均匀的了，哎，有底气了那种感觉。
1: 哎，咱们说衰竭的这个心脏是开始逐渐的逆转了，哎，开始恢复它的动力和活力。
0: 是是。真相吧，我就跟您这么说，就感觉到越来越轻松了。
1: 嗯，
0: 哎，真的就是有那种感觉，就是一天比一天好。哎，我就觉得吧，这个发酵中药真是为我量身打造的好药，这个药特别特别适合我，真是太神奇了。
1: 其实咱们患有任何疾病的患者呀，老师都跟大家讲啊，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啊，你就看看我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啊，这个效果都非常的明确啊，而且都跟你一样是一天比一天好。
0: 是对对对，李老师啊，您真说的是这么回事，确实是这样。你看我这三副药用下来之后，我就感觉到吧，人呢好像年轻了十多岁似的，身上啊感觉也轻松了。哎，上下吧也通气儿了。
1: 嗯，
0: 哎，您就听我跟您这交流说话的底气都比以前足多了，你说。
1: 确实啊，从我们现在交流这个过程来讲的话，听得出来确实不错啊，精神非常好啊。
0: 是是，我就琢磨啊，哎，别说是5年了啊，我现在这个状态呀、啊，再活上20年，我看都不够我活的。
1: 今年多大岁数了？
0: 今年69了，
1: 哎呀，69岁，那你这70也不多啊！你再过20年，咱才90，你现在呀、啊，百岁老人多的是啊，对吧？
0: 那倒是，我的也是这么想的。哎呦，应该说没啥问题，我现在特别有信心。
1: 嗯，
0: 我就是咋的，盼着长期吃了，完了健健康康的，舒舒服服的，哎呀，好好的多活这几年。
1: 没错，
0: 比啥都强。
1: 对对对，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健康长寿，他们俩一定要捆绑啊！我们这个岁数说图啥呀？啥也不想了，就是能够健健康康的啊，多见几辈人。哎，但是老师建议你啊，常吃延寿方这个事儿啊，把这个事儿放一放。首先，第一点，从治病的角度来说，你把手里边的药用完之后，就可以停药了。你要是不放心呢，咱们可以到医院里头吧，去做个全面检查，用精密的仪器检测啊，来验证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这个效果。但是我回过头来说，为什么我不建议大伙长时间吃呢？不是说长时间吃不行，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吃慢慢香，二通血脉让咱们这个血脉里边淤堵的地方都给你打通。啊，你看看我们这心脏啊，给你救活了，脑袋也清亮了，胳膊腿也灵活了，身上也有劲儿。这就是一方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那再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还通了我们的肝肾，肝肾强大之后，这人真的就是百毒不侵。啊，你像有的人大吃二喝，能吃能喝的，但是人家不得病，啊，身体倍儿好，什么原因？很大程度上来讲，都是肝肾功能强大，解毒代谢能力好了，能吃能消化。啊，你看你现在是吃的香排的畅，血液也干净，血脉也畅通。以后咱即便是说这药不吃了，那但是生活当中稍微注意点，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有一个乐观的心态，啊，咱也就健健康康的，就根本不需要去长时间吃这个延寿方，明白了吧？
0: 我好好好，
1: 嗯，
0: 哎呀，我那我就借您的吉言了，李老师，托您的福。
1: 好的，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好。
1: 哎，你好
3: 李老师。
1: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酸钙永生方啊，我现在用了快一副药了。哎呦，用一副药真的让我看到了希望啊。我记得当时我家孩子给我买回来的时候啊，哎呦我还埋怨了他，我说他又瞎花钱哈。
1: 嗯嗯，
3: 他说他们单位的有一个同事的妈妈啊，他也是吃这个药治好了一身的毛病，而且说一片才1块钱，我闺女啊就给我买了这一副药，让我也试试。哎呦，当时我就想着哈，哎呦说什么呢，是吧，药已经买回来了，那就试试呗，吃吃呗。结果这一试呀，没想到那个效果它是真的好啊。
1: 哎，就没有让咱失望是吧？
3: 没有没有，我也是自打吃了这个药以后啊，我就开始啊天天听您的这个节目。所以呢，我也想麻烦李老师啊，您给我看看啊，我后边还需要吃多少，能把我身上都给治好喽。
1: 您是怎么个情况？您详细的跟我说一说。
3: 哎，李老师，我类风湿这个病呐、啊，哎，我真是遭罪呀、啊！没有咱们这个三代油成方之前，我就感觉那个身上的每一块骨头啊，就感觉像绑了一个钢管钢筋那样贴在身上，
1: 嗯，
3: 尤其是早晨呐、啊，那就感觉僵得特别厉害，动都动不了啊，连穿衣服都穿不上，那个手啊，给人的感觉硬的就像一个钢管钢筋一样，
1: 嗯，
3: 而且这身上的骨头啊，它是这里一会儿这疼一会儿那疼，你说还有这个腿啊，右边那个腿还滑膜炎，哎呦，我那个膝盖哟肿的老高老高了。他肿了是疼的哟，打个弯都打不了，真遭罪呀、啊、你说要是疼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赶紧得去医院呢，吃点那个止疼药顶一顶。
1: 嗯，
3: 哎呦这不行啊，这一种药不行，那赶紧又去换另一种，一片不行吃两片，两片不行再加量、嗯、哎呦就这么吃来吃去啊，慢慢的把这个胃都吃的也不好了。哎呦李老师怎么说呢，那些日子呀我想都不敢想，但是现在吧我都不知道自己儿是怎么熬过来的，我不想那些苦子是怎么一天一天的过来的呀。
1: 听你刚刚所说的确实挺痛苦的，其实咱们很多患者跟我讲说得这个病啊就是痛不欲生啊，日日熬夜夜磨，所以说你告诉我啊，咱们已经用上了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你说了我用上之后啊感觉很庆幸。
3: 对。
1: 为什么？因为咱是真正能给老百姓解决问题的。啊，你刚才说是已经快一副药了是吧？
3: 对，一副药都快用完了。
1: 那你现在沉降是不是肯定没有了？
3: 对，你怎么知道我沉降没有了？那还真没有了。
1: 嗯。
3: 就是早上起床啊，不像以前身上就是感觉手帮硬啊，就是好像被束缚的感觉，现在不帮硬了，没有那种束缚的感觉了。
1: 哎，帮硬的情况没有了，这就少遭了很多罪了，对吧？
3: 对，而且就是我自己都看得到啊，这个手指头变化也挺大，以前那个手指头那个一个一个的小关节都变得形，你说握个筷子呀拿个碗的都费劲，虽然现在看着啊那个变形没怎么还原，
1: 嗯，
3: 但是他比以前灵活多了，他手指头一个一个的能动了呀，关键是不疼了，
1: 嗯，
3: 感觉这浑身就是热热乎乎的，我就是估计的就是你讲的那个就是通了哈，人体三通了。
1: 嗯，
3: 就像老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1: 非常准确啊，老师不白讲这个道理，大伙都懂了、啊、
3: 嗯
1: 你那个滑膜炎怎么样？
3: 滑膜炎我刚才不说了吗，之前那个乞丐呀、啊、肿得跟个馒头似的呀，
1: 嗯，
3: 不过最近他真的是一天一天的消肿了啊，他肿了之后他就不疼了呀，你走道你就敢回弯了呀，敢得劲儿了呀，
1: 嗯，
3: 而且还带着吃饭都好了，看到东西啊你有那种想吃的那种想法，而且就是吃了之后觉得啪啪的吃挺可有味儿了啊，不得不说这发酵中药它真是好，我现在还挺后悔的啊， 后悔咱们这个药啊，
1: 嗯
3: 啊，我知道的晚了啊、嗯。如果早知道，姑娘早买回来，我早好了。
1: 对，你看咱们这个类风。

0: 是这个病哈，没别的好法啊，你去找西医治就是止疼药啊，你中医大概其也是这样，它有一个治疗方向，但是它药力不够，它发挥不了作用。所以说很多患者呢，说用100次药你也碰不到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就以为这病就这样了啊。然后用到三代延寿方之后了，一旦见到效果就开始后悔自己遇到晚了啊。咱们来分析一下你这个病啊。其实吧，类风湿的这个病啊，在这个软骨和滑膜这儿啊，它病根在哪儿呢？表现是这儿啊，病根在脾胃，在肝肾，还有就是我们的血脉。
1: 血脉。
0: 哎，因为我之前提到过，我说这个脾呀，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免疫力低下了，我们才会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入侵。啊，那同时呢，肝主筋，肾主骨，肝肾不足必然会引发筋骨失养。这样一来的话，你血液必然就不通，继而呢就形成了骨痹之症，啊，在西医中呢叫类风湿性关节炎，在中医就叫骨痹之症，血脉不通了。
1: 哦，
0: 所以说这个病啊，它比较复杂，它不好治疗，啊，西药呢缓解，而且副作用还挺大的，啊，普通的中药刚刚讲了，药力不够，治骨不透骨，必然会反复，啊，唯有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选用的呀，都是鲜活道地的野生药材，啊，你像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啊，这些成分我们利用发酵工艺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它能够达到透骨治疗，啊，尤其就是风湿克星的这个西仙草，它是人世间唯一占全了人类的五觉。包括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啊，它是无孔不入、无缝不钻的，它这个透骨能力特别强，所以说呢，不仅能够靶向的进入到咱们这个病灶，而且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那我们最终所有的骨病患者，不管是风湿骨病还是退行性骨病，我们都能够达到骨正筋柔、气血自流这么一个状态。但是话说回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那咱们要想完全康复不留后患，以李老师的临床经验来讲，你后面还需要再来两副，
1: 哦，
0: 咱中间别断了药。有完全康复之后，咱就不怕凉，不怕变天，不怕晚上疼，它也不疼了。但是没有康复之前，这药你必须得接上溜，打咱们场外电话看看咱们当地有没有。这回呢也体验到效果了，也不用一副药一副药的用了，你直接就订购上两副就行了啊。
1: 哎，好嘞，李老师，你这说的呀，我心里有个谱啊，我可开心了，太好了，第两副，第两副。
0: 嗯，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那是我。
3: 啊，你好，你好，李老师。
0: 嗯。
3: 哎呀，可通算话了。是这样的，这不我姐吃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嘛？
0: 嗯。
3: 吃了2副，哎，乳房上的结节下去了。
0: 嗯。
3: 而且脂肪肝还有高血压都好了。你不知道啊，可把我姐给高兴坏了。我姐还跟我说，这个药啊，一片才1块钱，她说让我也赶紧吃上。但是我俩的情况不一样，我就想麻烦您给我看一看，我这个情况吃咱们这个药行不行？
0: 您是什么病？请您说一下。
3: 我是糖尿病
0: 啊。
3: 这不我姐俩都胖嘛，但是我姐血糖不高，我就不行了。我现在是特别犯愁的，就是这个血糖。因为我知道啊，这并发症特别厉害，因为我现在就并发症也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厉害了。
0: 嗯，糖尿病带病的时间越长了，身上的并发症肯定就越来越多，啊。
3: 对。
0: 你目前都有哪些并发症？哪些症状的表现？
3: 主要是浑身没劲儿，皮肤痒，痒的睡不着觉啊。你说挠的轻了吧，不解痒；挠的重了吧，身上一道道那血淋淋的那种划痕。
0: 嗯，
3: 还后来还流黄水，
0: 就不爱愈合是吧？
3: 哎，是是是，哎呀，用过什么药膏啊、药水啊，吃的消炎的都用了，反正就是不爱好。这不最近有1年多了一点嘛，这个眼睛看东西老。

0: 觉得眼前有雾，就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
1: 嗯嗯嗯，就有白内障了，这是。
0: 是啊，这不我姐早就跟我说咱们这个药了嘛，但是我就想着说我跟她的情况不一样，我说我估计我这个糖尿病就不好治，但是前几天嘛，我发现我那个大脚趾也发黑了，我这见到不少人，因为我这个阳痿都截肢嘛。所以我就心里边更紧张、更害怕了。
1: 嗯，
0: 我老伴儿说是我别自己吓自己，哎呀，我说是这个病不在你身上，你不知道这个害怕。
1: 嗯，
0: 所以这几天这个胰岛素我又加了两个单位，以前扎的是36，而且这几天扎成38，
1: 哎呦，
0: 我就害怕这个血糖越来越严重了嘛。我说这个眼睛这个脚要是出啥问题，那个时候我就觉得真的怎么活呢？你说，
1: 嗯。
0: 可我也知道靠胰岛素不行啊，所以我就想着说打个电话问问李老师，我要是能用啊，我就想赶紧换换这个方子。
1: 你为什么就说这个？即便是你姐姐告诉你说三代延寿方效果特别好，但你迟迟没有来电话，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在我们很多的人的心目中啊，固有的思想就认为这糖尿病治不好了，就认为糖尿病是个不死的癌症啊。你能好，但我不一定能好啊，因为两个人的病情不一样。但是老师告诉你啊，糖尿病不是治不好，而是西医它没有办法给我们治好，啊，我们中医认为糖尿病什么病？它其实说白了就是脾的病，啊，脾脏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同时，这个脾呀，我说过，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你脾要是不好的话，你免疫力就会下降，就容易啊遭受到细菌病毒的侵袭，啊，我们为什么会皮肤瘙痒呢？为什么不爱愈合？为什么溃烂呢？就是因为细菌入侵了。什么眼睛痒啊，鼻子痒啊，嘴痒啊，尿道痒啊，哎，另外呢，糖尿病还跟什么有关呢？跟代谢有关，啊，糖尿病也叫代谢病，而我们这肝能解毒，肾能排毒，所以又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啊，你肝肾功能低下了，解毒代谢能力就变差了，就会加剧伤口不爱愈合，而且随着我们血糖持续的升高，血液越发的粘稠，你血脉自然就会出现淤堵，那堵到哪儿，哪儿就开始出现了并发症了。啊，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最容易出现什么？心脑血管病啊，末梢神经炎呐，啊，这个脚啊发黑呀、坏疽呀，啊，还有就是眼底微循环障碍、眼病啊，哎，分别攻击我们这个大血管、小血管、微小血管。所以说糖尿病说白了，一个是脾，一个是肝肾，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血脉，恰恰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哎，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导致我们出现糖尿病及其合并症。那要想治疗，我们只需要把三大生命通道给它打通了就可以。啊，那能够打通三大生命通道的，目前就只有咱们的三代延寿方。所以听老师一句劝，赶紧用上咱们的三代延寿方。三代延寿方属于发酵中药啊，这一片啊顶普通中药的80片，它药劲儿相当的大。基本上呢，咱们用上个几天之内呀、啊，你这血糖往下走了，一个礼拜10多天这个期间来讲的话呢，我们这个血糖基本就平稳了。一副药以后，你就完全不用依赖于什么降糖药或者胰岛素了，而且不需要特别忌口。那么我们说，就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多说3副药啊，不光能够真正的治愈我们的糖尿病，而且还能够彻底的阻断所有的并发症。愈后的患者什么药都不用吃。你姐姐都好了，你就不用担心，好好配合治疗就行啊。
0: 好好好，那我听您的，李老师，
1: 嗯，
0: 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1: 放心就行，我还是那句话，一片1块钱，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另外，老师说了1块钱，我也不让咱大伙错花。你要是说把这药啊，您请回去之后了，你说我用了一段时间，我发现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你不满意，把药给我拿回来。啊，所以说呢，大家伙放心就行啊，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看看你所在地区要药源紧张的话呢，咱们得抓紧订上啊，不然的话得往后拖，你这边再犹犹豫豫的，哎，没有药不定了，你这病可就耽误了。病在你身上，药在我这儿，我的药能治你的病，但是你如果不积极，你的病好不了，我的药就给别人治病了，对吧？
0: 对对对，
1: 好，那就这样，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四零。

0: 我现在啊，这个用了快两副药了，感觉身体啊可强多了，比过去。这每天下午呀，吃完饭呢，还能去楼下这小公园啊转悠转悠。在转的时候啊，这个有好多邻居啊，看到我呀，真是都惊呆了。我吃的什么啥灵丹妙药啊？我就告诉他，我用的可不是一般的药，就这个是发酵中药，这一片能顶普通药80片呢。
1: 哎。那你当时是怎么个病情？你跟我讲一下。
0: 我当时就是脑梗留下来这个后遗症，
1: 多久了？
0: 哎呀，都快4年了。哎呀，虽然说没瘫痪在床上吧，但是生活也不能够自理了。这胳膊吧都在胸前呢，跟跨栏一样。这个腿啊也不行，在地上拖拉着。哎呀，走路啊1分钟啊能挪那么一步。哎呀，还流口水。哎呀，怎么说呢？有时候看着就跟个傻子一样。这医院吧也跑了不知多少家，中医也看了不少，这个针灸啊什么的也扎了多少回。哎呀，没有一个这个像咱们这个三大验肉方效果这么好的。其实呀，说实话呀，我都以为自己啊这辈子我说就完了。不过呀，多亏了咱们这个三大验肉方啊，谁曾想啊，这个1块钱一片的药呀，能有这么好的效果？我怪不得在国外呀，一片50-60还抢着买呢，这效果是这么高啊！
1: 治病的药啊，这不差说钱多钱少，但是在咱们国内来讲的话，那有钱人，你别说1块钱、100块钱一片，他也能买。但你没钱的老百姓的话呢，你别100块钱了啊，你30-50块钱的话，大家就望而却步，就吃不起了，对吧？有多少人说了算了，那我等死吧，我治不起，我怎么办呢？哎，你这样就不行。所以李老师想尽一切办法，都得把这个药价给大家伙压下来，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啊，用得起用得上，好药才能发挥出好疗效，啊，你现在具体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0: 我吃了有30天时间了，我这个大便呢就通了，你看拉排出来呀，那这油乎乎的大便，哎呀，之前呢那真是好几天呢才能排一次，而且这个大便好了之后吧，感觉这个浑身呢也比较轻松了，感觉舒服了，这个手脚啊也越来越热乎了。吃了不到一副药的时候吧，我自己啊就感觉这个胳膊啊、这个腿啊都能有一点劲儿了。哎呀，这真的看到希望了。我说这一感觉这是一天比一天强。这老伴儿啊天天也陪着我锻炼，还这个练一下甩胳膊、抬胳膊块儿。
1: 就是加上辅助锻炼呢，这个恢复的效果会更好，更快。到现在是一共用多少三代炎症方了？是2副了是吧？
0: 对对对，这不两副药用下来吧，现在这个走路比以前呢感觉更强了。这个脚啊，这个腿也能够抬起来了。你看要是出门了，怎么说呢？反正是还得拄个棍儿，反正就是慢一点。
1: 慢慢来吧，别着急啊，毕竟咱们这都是后遗症好几年的时间了。
0: 是。再一个，你听我说话是不是感觉，也行了？
1: 你说话一点问题都没有。就如果单从说话上来讲的话，根本想象不到曾经是一个脑梗后遗症的患者啊，这个非常好啊。还有一个就是你现在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0: 现在血压吧也正常了，也特别稳定，基本上都不超过140，低压85那样。李老师，你看我这是不是，就这个不能再犯病了？
1: 没错，我跟你讲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脑梗后遗症的话，咱们是三管齐下，一来给你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好了以后啊，咱们三代延寿方当中独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就派上用场了。因为脾胃是我们气血生化之源啊，你脑梗就是脑细胞缺血缺氧啊，那脾胃呢就给它造粮食啊。你看我们现在的第一步给你通脾胃，然后第二步干什么呢？通血脉，血脉打通以后啊，我们三代延寿方的药物精华呢就能给你送过去啊，就能给你修复脑细胞，同时呢让你脏腑协调好，你现在这个大脑能够支配你的肢体和语言，就是因为血脉畅通了。那接下来呢，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肝脏是解毒的，肾脏呢是给咱们过滤血液的。血液干净了啊，你还能反弹吗？还能复发吗？是不是就不会了？哎，所以说呢，后面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再有一副药，我们就可以跟。

0: 正常人一样来生活了啊，可能多少会稍微慢一点，但什么都不受影响。
1: 哦，那你说的意思是我再用一副药，我这个拐啊这都能丢掉了是吧？
0: 没错啊，所以说咱们再接再厉，不着急啊，着急不差这一副药了，直接打场外电话把这一副药订购了啊。
1: 行行，好的好的。我就去他打场外电话。
0: 好，
1: 谢谢您了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6月4号，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指，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6月4号，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指，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 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7: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

0: 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3: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4: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同林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同林传》
5: 第56集。
6: 永亲王一听，急得也直跺脚。哎，海川呐，别上火。各位老侠客说的都对，让这俩小子多活两天，早晚他们也逃不脱，就得给佟林呢说这种话。佟林这火呢慢慢也就消下去了。咱这么说吧，折腾一宿没睡觉，这还有一条命案，怎么解决？众人一商量，报告本地官府履行正式手续，麻烦了，看几天的功夫也解决不了。后来一商量怎么办呢，东侠出个主意，先把乔玄灵的尸体啊用芦席卷起来放在院，跟那小老道说清楚，本应当把他送到官府治罪，但是呢看在他年轻，暂时把他饶恕了，让他看守飞龙观。咱不是请道爷南昆仑吗，等见着道爷之后，他是本地人，威望极高，熟人不少，就让他处理此事，比咱方便的多了。众人一听只好如此，回到屋里头休息片刻，把这些事儿全处理完了，每个人洗把脸，闭目养了一会儿神。天亮了，雨过天晴，蓝天如洗呀，一切都恢复了正常。老少的英雄向小老道交代完了，起身赶奔玉鼎九龙观。因为没见着南侠呀，这次来就冲道爷来的。等到了玉鼎九龙观的门前一看，门前站俩小孩，是俩俗家打扮的小孩，嘿，长得一个比一个俏皮，一个比一个俊。看这俩小孩，大的不超过十八九岁，小的十六七岁。其中有一个小伙是白脸儿，带俩酒窝，细眉笑眼儿，再加上这个身条，比那大姑娘都俊得多呀。但是眼角眉梢带着千层杀气，身前身后带着百步威风，的确是个男子汉。在他旁边那小伙粉奶奶的脸蛋，双眼爆皮儿，鼻似悬胆，口似桃花，脸蛋上也带俩酒窝，跟那小伙那个漂亮劲儿不差上下，但是年纪稍微那么小了一点儿。俩小伙干什么呢？在门前练拳，练的是通背二十四式，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插拳换招，蹿蹦跳跃呀，就把老少英雄给吸引住了。哎呀！胤禛就说，哎，海川，这俩小孩谁家的， 我长得真讨人喜欢，干净利索，跟玉娃娃差不多。是啊，爷，人跟人不一样啊。看来人家江南水土湿润，不但出美女，还出美男呢，是不假。哎，功夫还行呢。大伙儿就看了一会儿，这俩小孩一看来一大帮人，就不练了。看了看众人一眼，眼光落到佟林身上，心里说：“嘿，那帮人穿的都不错，其中怎么还有个种地的庄稼汉？”嘿嘿，两人一乐，转身进了庙了。所以也不知道这俩孩子姓字名谁。正在这时，他们到了庙前了，因为庙门开着呢，东霞就喊了一声：“里面有人吗？哪位听事啊？”时间不大，出来个小老道。这小老道一看认识啊，昨天见过面了。哎呦，老爷子，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您是不是侯大侠？正是老朽。小道士，请问观主在庙上吗？
1: 在。
6: 陪着客人正下棋呢。昨天观主回来我就说了，我说来了不少人呢，要找您，结果扑空了。就这么的，我们观主哪儿也没去，就在庙中公号。
1: 哦，好，
6: 范老你通禀一声，你就说侯廷佟林等求见。好嘞，您等着。小老道送信儿去了。过了那么一会儿的时间，院里响起脚步声音，有人口诵法号：“无量天尊，昨日灯花报喜，必有贵客登门呐！”来呀，把大门开放，不能走角门，把大门开放，表示隆重。东霞众人闪目一看，从里边出来僧道俗三位。走在前边的是个出家的道人，高大的身材，宽宽的肩膀，是细细的腰身，头上戴着柳木道冠，烟簪别柄，面似冠玉啊，大狮子鼻子，方海口，满嘴整齐的白牙，一步隐然飘洒前心。看年纪70岁左右，身穿灰布道袍，系着杏黄丝绦，双垂灯笼穗，胖袜云履，手拿拂尘，面带笑容，是稳稳当当接出来了。被风一吹呀，肥领大袖飘飘然，真好像神仙降世一般。甭问，南侠司马空。上垂手呢是个胖大的和尚，这和尚比老道能高出半脑袋去，看年纪也能在70岁左右，秃头，上头受着戒，大脸蛋子垂着，面色发黑，但是这人显着非常厚道。胖大的身躯，灰布的僧衣，胖袜云履。在下垂手是身挺不高的一个老头，胖胖大大的，齿红面，大鼻子头，头戴逍遥巾，身穿葛布袍，腰里系着根丝带，满脸笑容。镇东侠一看呢，嘿，怎么这二位也在这儿呢？真是太巧了。倘若这三位高人都能帮忙赶奔杭州嘞，看来我们就有了取胜的把握。镇东侠侯廷、佟林，老少英雄， 来请司马道爷。这回瞧了，人家在庙上还接出来了，不单是他，还有一僧一俗。东霞一看认的，还有交情呢。那个出家的老道就是鼎鼎有名的司马道爷南昆仑。和尚是谁？是普照禅师，是普陀山普陀寺的监寺僧，有能耐。想当年在桃花会上献过绝艺，单掌开杯及时如粉，单背力举千斤顶，练过达摩硬气功，一举成名。提起普照罗汉来，很少有人不知道的。他也敬慕镇东侠，以后呢经常有书信往来，在大的场合两个人也经常见面。哎，没想到今儿在这儿遇上了。那个俗家不高那个胖老头是山东省最有名的绿林好汉，人送绰号叫妙手东方朔，陶润陶少县。前面说咱说过吧，那个小蛮子孔秀拜过老师，第一任的师傅就是陶老侠客，是二老店的掌柜的，跟镇东侠侯二侠相当有交情，特别是跟侯二侠还是磕头的把兄弟。这二侠侯杰海教有一个拉过来就磕头，普天之下跟他磕头的把兄弟那数一百计。没想今儿在这儿遇上了，镇东侠心里是非常高兴啊。正在这时，南侠客司马空抢步起身，把拂尘一晃，哈哈哈哈，东侠金身大驾光临闭关，朕三生有幸，恕贫道应接来迟，当面恕罪。镇东侠一抱拳，县长您太客气了，此次我等来的鲁莽，还望县长海涵。他们说完客气话，陶少仙普照和尚过来了。阿弥陀佛，东侠，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了，您挺好啊。禅师您不也不错，多谢施主关怀，贫僧倒也粗安。陶少仙过来了，陶少仙这个人挺风趣。哎，我说各位，我说别这么咬文嚼字的好不好，叫人听着浑身上下都难受。我老哥哥您不挺好吗？兄弟我真挺好，你怎么在这儿？嗨，我没事可干呢，跟你们不能比呀。你看我干什么呢？开个小小的店房和饭馆维持生活而已，哪像老哥哥您呢，鼎鼎大名，又开镖局子，又有林场，家宅千顷，房间无数，咱们二人怎么能比得了？兄弟你的性格还没改，说话过于的尖刻了，哈哈，不说不笑不热闹吗？哎呦呦，来这么多人，这都是谁？介绍介绍。司马道爷说请到里边，再介绍不晚。等请进贺轩分宾主落座，镇东侠先把雍亲王请过来了，屋里没人，走漏不了消息。道爷二位认得这主谁吗？不认识。这位就是当今圣主的四皇子雍亲王贝德耶，胤禛师爷。无量佛，阿弥陀佛。众人大吃一惊啊，一看岁数不大， 笑容可掬，一

0: 点官架子都没有。他们看罢多时，赶紧撩衣服就要磕头。还是那句话，咱也不止一次说过，说我常乐明的侠客，我剑客，我派主，你顶什么？你跟人家不能比，人家那叫皇子，贵为亲王，那个等级有别呀。因此过来要磕头，雍亲王赶紧用手相搀，免了免了免了免了。我说各位啊，我瞅着高人，我从心眼往外那么高兴，咱们可没外人啊，咱们在这儿坐着就是朋友，你们要一尊敬我，说话一受拘束，我反而觉着难受。咱们越平和越好，不分彼此。大伙一看这王爷真不错，然后把佟林叫过来了。三位认识这位吗？我新交的朋友，佟林，佟海川是也。海川呢，过来我给你介绍介绍，普照禅师，司马道爷，讨老侠客。佟林撩衣服就跪下了，三位前辈在上，佟林这厢有礼。哎呦呦呦，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众人用手相搀，镇东侠一说，我这贤弟奉师之命下山闯荡江湖，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武术，另创一家把式，另立门户。紧跟着把佟林刚打铁布罗汉法禅的经过讲述一遍，众人仔细打量佟林，罢了，的确是个后起之秀，了不起的英雄，但这玩意别开天地，这似乎这口气有点过分。包括司马道爷在内，都有那么一丁点的不太服气。其实啊，这玩意也是人之常情啊，打过招呼，彼此都见过，咱不必细说，小道同现查。东侠首先发言呢，司马道爷，知道我们干什么来的吗？啊，不知道。哎呀，我的道爷呀，杭州泪的事情您能有耳闻吧？在第一次杭州泪上，以我兄弟佟林掌打法禅告一段落，事情远没有结束啊。现在听说飞龙镖局到塞北邱家寨把北侠邱田邱佩宇给搬出来了，邱佩宇扬言要给他师弟法禅报那一掌之仇，还请了不少高人好汉云集杭州。就这样我心里头没底了，经过大家研究之后，来请道爷您呢，要想对付北侠塞南极的昆仑子秋田，非您莫属。道爷，无论如何，看在老朽和我等众人的薄面，大驾光临杭州吧，无论如何你也得答应，非您不可了。是啊是啊，风流侠张子美紧跟着六凤。司马道爷听完之后就一皱眉呀，这个各位啊，非是贫道不识抬举，我跟北侠秋田见过面，没交情，但是此人的名头我知道，人家掌住一口陆路宝剑，可以说打遍天下几乎没有对手，三十六路天罡剑抱着一绝，我是望尘莫及呀。你能把我请去了，这不是到擂台上让我栽跟头吗？哎，退一步说，我栽跟头事小，耽误了你们的大事啊，恕贫道万难遵命。司马道爷把门封上了，不出头。 镇东侠接着说好话，好话说三千六。司马道爷一个劲儿摇头，是婉言谢绝。雍亲王在旁边坐不住了，雍亲王一笑，老侠子，我说两句。道爷，你们这些江湖道的规矩我不懂，我就知道你们都是好人，最讲义气不过。就拿这次杭州类的事情来说，我认为也是好事儿。虽然由于发生人命案，两个镖局子不和，引出来的杭州类，起码来说，英雄聚会，各显其才呀，是一次武术大比赛，这不是好事吗？我道爷，您人送绰号叫南昆仑，又叫南侠客，你的名可不小，就躲到庙里头连面都不露，实在是一大憾事啊。再者一说呢，现在老侠客海川包括本爵前来请您，您要把我们拒之门外，我们怎么回杭州？岂不被天下人耻笑？知道的，您了清高不愿意出头，不乐意贪这浑水，不知道的必说你这南昆仑惧怕北昆仑，不敢露面，对您的名声有染，这本身您就栽了跟头了。不知道本爵说的对也不对？司马道爷站起来了，无量天尊，是是是，爷说的对，爷说的对。既然这样的话，我说道爷，能不能给本爵赏个薄面，跟我们赶奔杭州？这司马道爷一看不行了，雍亲王发话了，不敢不从。你看这都是一样的人，说话分量不一样，那份儿在那摆着呢。同是一样的话，别人说没什么分量，无足轻重，可出自雍亲王的嘴，一字千金。要不怎么有那么句话呢，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就是这个道理。有权威的人一发言，不对也对，你什么也不是，你说的再对也没人听你的。南侠只好点了头了，王爷贫道遵命就是。哎呀，大伙儿也挺高兴了，南侠答应出头了。但是南侠紧皱眉头，爷，让贫道赶奔杭州累不难，可是叫我圣北侠，要指着我什么的，我是万难从命啊，我能耐不如北侠呀，别到时候我栽了跟头，给大家丢了人，大伙儿在埋怨频道。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到五级，雷雨时短时阵风八到十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6月4号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指，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 多云到

0: 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6月4号，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指，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2: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1: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3: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4: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5: 第57集。
6: 我道爷，您就不必太谦了。凡是吃人饭的人，有那么干事的吗？哪个要小瞧道爷本爵，我都不答应。海川，老侠客，你们说呢？
7: 啊，是是是，是这个理儿。道爷，您不要有顾虑。
6: 我还有个要求。王爷，各位，这个事儿你们要能答应，那我马上跟你们赶奔杭州。可这个事儿你们要感觉到为难，我也不好办。永亲王一听还有条件的，道爷您说吧，什么事儿？您既然答应出头给帮忙，您遇上什么困难，我们也应当鼎力相助。海川，各位说是不是？大家说是啊。道爷您有什么事儿？
7: 事儿嘛不太大，我这儿有俩孩子，一个叫司马良，一个叫夏九龄，天真烂漫呐、啊，这俩孩子太淘气，我太不省心。你说我走了，把他们留到庙上，他们非给惹祸不可；带到杭州吧，又怕他们捅娄子。我打算有个小小的要求，把这俩孩子让他们拜一位老师，如果这个人肯答应收他们做徒弟，我心愿已了，没有任何牵挂，我马上跟你们上杭州。大伙儿一听是这事儿，这俩孩子在哪儿呢？
6: 来人，把他俩叫进来。
7: 时间不大，一前一后进来俩小伙儿，同林众人一看，哈，正是在庙外头遇上那俩孩子，一个比一个漂亮，俩人收拾的干净利索，来到里面拜见司马道爷。起来吧，来，我给你介绍介绍。挨个一介绍，两个人成磕头虫了，蹦噔蹦噔磕了半天头，磕完了吹手站立在旁边。永亲王越看越喜欢，嘿，这俩小娃娃怎么长得这么好，那鼻子眼睛嘴搁的怎么是那个地方，怎么那么合适呢？哎，越看越喜欢。道爷这才说，就这俩孩子，这白脸的叫司马良，跟我还是本家，我给他送了个绰号叫玉麒麟，那个

孩子叫夏九龄，我也给他送了个绰号叫多贝童子。我收留他，老实说，我这个人好静不好动，性情十分孤独，也传授过他们武学，一看他们淘气我就有点焦躁，守在贫道的身边也耽误他们两个，想要拜一位名师。啊，雍齐王就问，那你说吧，打算拜谁为师呢？司马道爷一乐，用手一指童林，非童贤弟不可。童林真没想到拜自己，认为这无论如何也得拜镇东侠或者是风流侠张子美。童林就站起来了，不，我道爷，我可没有资格收徒弟，我现在刚创江湖，正在学的时候，怎么敢耽误别人的子弟，此事万万不可。司马道爷把两下一沉，王爷怎么样？怎么样？刚才我就预防到这手了，为啥说遇上难题了呢？我就怕海川贤弟驳我的面子。你要是驳面子，恐怕我要上杭州这事儿还有点困难。说到这儿，雍亲王说话了：“我海川呢，你说我怎么说那点好？”哪儿都好，你就是太客气，甚至客气的有点过分。海川，在座的没外人啊，你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就靠你一个人啊，你一个人蹦跶蹦跶的，那算什么门户？你不得靠着弟子徒孙吗？才能把你的武艺发扬光大呀，这不是绝妙的机会吗？你有什么不答应的？东侠也说：“贤弟啊，收下吧，这俩孩子挺讨人喜欢的。”张子梅也说：“我兄弟，你不收我可收了，我喜欢这俩孩子，喜欢的不得了，可惜我没那福分。”最后童林才点了头，他这一点头啊，南侠也高兴，还不过去拜见老师。这俩小孩挺乖巧，规规矩矩跪在童林脚下，老师在上，弟子司马良、夏九龄拜见老恩师，趴地上磕响头。童林是用手相搀呐，其实他也非常喜欢这俩孩子，能有这么两个得意的弟子，心满意足。你看磕完头之后，这俩小孩往童林背后一站，紧挨着把手一背，胸脯一拔，惹得大伙全乐了。眨眼的功夫，你看人就有了感情了，还是师徒亲近啊。司马道也是眉飞色舞，好了，东侠，各位不是请我出头吗？贫道答应就是，我现在一心无挂。回过头来问普照和尚和陶少仙，问你们二位呢，是回普陀山呢，是回二老殿，还是跟着我们一块赶奔杭州？阿弥陀佛，道爷您说话太挖苦了，谁让贫僧遇上这件事了呢？道爷都肯鼎力相助，贫僧岂能袖手旁观？我也愿跟着赶奔杭州帮兵助阵啊！好，欢迎欢迎。陶老侠客说话了：行，既然大和尚也愿意去，我也得跟着凑凑热闹啊！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哪怕我这个能耐不行，站脚助威，摇旗呐喊呢，也算不虚此行。当然我得跟着帮忙了。其实这老头是太客气了，那身有绝艺在身，谁不想在杭州擂上大显身手？吃过中午饭，司马道爷把后事交代交代。

跟老少英雄起身赶奔杭州，路上无话，吃不扔灯，到了金龙镖局，二侠侯杰请大判飞行侠苗韵宇早回来了。就在他回来的当天，接着北侠秋田的一封信，说信好听，实质上就是战书，问金龙镖局的人什么时候登擂，请立即给予答复。因为侯大侠不在，二侠做不了主啊，这信扣在这儿还没给人家回信呢。正在着急的时候，外头报事的说了，大侠回来了，把要请的人请来了，还有几位高人。二侠可一听喜出望外呀，列队迎接。为了表示隆重，还放了两挂鞭，在炮竹声中硝烟弥漫。二侠满脸笑容来到镖局的外边，先见过南昆仑，又见过普照大和尚，转回身见陶德侠，他俩还开玩笑。陶德侠抡起巴掌先拍了二侠秃脑袋一下，二侠光给他来了一拳，老该死的，你还没死呢，扭回头了跟伙计们说，注意啊，贼魔来了，小心食道，把那贵拳锁好了。陶大侠一听脸一红，哎呦，玩秃子，你这嘴可够损的，拿我当贼了啊，你不知道我早就洗手不干了，开个玩笑嘛，老哥哥，你偷别人你还能偷我吗？里边请，里边请。哎呀，一说把南昆仑给请来了，还有这么多的高人，底下小弟兄也高兴了。坏事包张望到门口张罗，来来，把鼓擂起来，放鞭炮，越热闹越好，这个声势一定要压过飞龙镖局。刹那间，这金龙镖局门口就开了锅了，这老少英雄全到了大厅之中，按着身份和次序落座，雍亲王是坐在正中，这老佛爷这是，其他人两旁相陪。二侠这才说话，大哥，您回来的正是时候，老匹夫秋田给咱们下了战书了，您看，他问什么时候开擂，他有点急不可待了，您这回来拿主意吧，咱们什么时候应战。镇东侠一笑，耶，各位看见没，这北侠秋田气势汹汹，非要登擂台一决雌雄，我们众位都到了，大家看怎么样，是否就给他一个明确的答复，明日就登台比武。镇东侠侯廷心情舒畅，特别高兴，不仅说南侠被请来了，还有大判飞行侠苗泽苗韵宇，又有大和尚普照，陶老侠客，而且佟林还收了两个得意的徒弟，他都是喜事儿。镇东侠就觉着这心里得有底，二次杭州擂准赢不能输，趁着高兴劲儿，马上大笔一挥，给北侠秋田写了封回信，定于明日杭州二次开擂，让黄灿派人直接送到飞龙镖局。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呐，他们面对的强敌那是北侠呀，那邱佩宇那口大陆陆剑可不吃素啊，在座的人没有一个敢说胜得了北侠秋田的。那么在座的人心里的最不安的是谁呢，是南侠，就是司马道爷。你看座吧，他坐的首座，

拿他当了主角了，众人这么一尊重他，话里话外他就是金龙镖局的台柱子，把一切希望寄托到南侠的身上，道爷就感觉到有压力。你看闯荡江湖50来年了，不管什么场合南侠都没在乎过，唯独这次例外，那个心呢总觉着不落挺，心说这二次开擂我见着北侠秋田，我们俩一伸手宝剑对宝剑，究竟谁高谁低呀？可是话我说的挺客气啊，我不一定打胜仗，真要叫秋田抬腿给我撂个个子，或者宝剑把我伤着，往后我还怎么见人？我司马空名声扫地，我就得找个没人的地方抹脖子上吊去，您说能没压力吗？仅是不说而已。另外还一个人有压力，佟林。佟林不仅背着官司呢，这回没抓着韩宝吴志广就别扭，到嘴的肥肉没吃着，他又想到二次杭州内北侠邱佩宇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肯定给法禅报一掌之仇。我虽然没会过这个邱佩宇，听我老师跟我叨念过，谈到他的武艺和为人，连两位老师都挑大拇指。就我师父何道元尚道明什么身份，他们要称赞的人，这个能力肯定是低不了。人家南侠是帮忙的，我则不然呢，我跟北侠是针锋相对，倘若我要临阵出手跟北侠站在一块儿，能不能赢啊？真要叫人把我撂个个子或者把我打败了，我算什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呀？干脆没脸见人了，找地方就死了就得了。故此佟林这个心呢，不但不落挺，而且把抓柔肠，心乱如麻，表面上你是看不出来。其他的人呢也有想法，你像大判飞行侠苗泽苗韵宇，那在江南也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到这儿一看好嘛，都拼在一块儿了，平常都是好弟兄，都是熟人，这回得动真格的。压着我一点的就是南昆仑司马空，跟我能力防上防下的也有好几位，这玩意儿真要在台上我丢了人，我这常州还待不待呀？总而言之一句话，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心理活动。到了第二天，大伙儿早早起来了，饱餐战饭。振东祥最后把酒杯举起来了，每个人都敬酒3杯，感谢这些朋友们拔刀相助，说了很多过场话，众人深受感动。黄灿从外边进来，请示老师一切齐备，什么时候起身？现在就起身，各位请吧。和这雍亲王舔着胸脯在前边，回首招呼司马良、夏九龄：“孩儿啊，来来来，别离你师父那么近，跟爷爷靠近点。”俩小孩站到雍亲王身后，其他的人前呼后拥走出金龙镖局，一看，啊，这今儿怎么回事？外边管好马就准备了近100匹，前头是红马开道，后头是白马、黄马、大青马，那个头那镖头都差不多少，而且每匹马都是新鞍颤新交环，头上都顶着大红花，这都黄灿给准备的，为了提气嘛。就这样大家分别上马，前头有金龙镖局烫的手开着道，乡亲们闪闪见。

0: 出杭州赶奔北高峰啊，那周围看热闹的老百姓数不过来有多少。人们最关注的是杭州第二次的擂台，这个消息不胫而走，甚至从几百里地以外赶来看热闹的都有的是。本来北高峰这地方风景秀丽，行人稀少，环境非常幽静，只因为有这座擂台，整个变了样，成了个大贸易市场啊！站到高处往下看，人头攒动，一眼望不到边的，甚至骑马穿过都相当困难，全靠着这些伙计们给开道。等大家到了擂台之下一看，还是老样子。此事呢经过重新的装修，栏杆都重新刷的色儿，官府知道人特多，恐怕出事儿，要调来1营500人在这维持秩序。擂台的前边多了一排庄爵，拿黄绒绳圈着，当兵的在底站岗放哨，看热闹的人不准逾越这个障碍。东西看台，镇擂台全都是张灯结彩。等众人到了东看台，下了马匹之后，有人把马匹接过拴在后边，雍亲王先上，都骑按次序就坐，年轻的人都站在身后。哎，他们一看呢，杭州的知府大人满贵领着仁和县知县、钱塘县两位知县啊，早到了。人家品着茶，在这等着呢。因为昨天已经跟官府打过招呼，故此这位知府大人才来得挺早。哎，这满贵呀，对这擂台还挺感兴趣。第一次比武较量，把满贵就吸引住了。所以今儿啊，他来特别早，满贵还合计呢，二次杭州开擂肯定比第一次还精彩，哎，我也算开了眼了。虽然自己不会武术，但是看一看还是蛮不错的。单说东峡众人，陪着南峡坐下之后，也就喝了一碗茶的时间，就听见下边一阵大乱。来了来了来了，老少英雄长身躯往人群中观看，闹了半天飞龙镖局的人到了。你看金龙镖局威风凛凛，来这么多人呢、啊、人家飞龙镖局来的人超过金龙镖局的一倍，都骑着马，能有200-300号啊。再看骑马的这些人，一个个舔胸叠肚，脖子梗梗着，脸扬着，嘴撇撇着，七个不服八个不忿，120个不含糊。头前是烫子手伙计开着道，后面都是被请来的高人。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陵传》，感谢您的收听。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

0: 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到五级，雷雨时短时阵风八到十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6月4号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指，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讨厌这工作，
2: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3: 这不是我该做的呀，
1: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2: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3: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1: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2: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3: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1: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2: 最后一步，必杀技。
1: 我讨厌这份工作。
4: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欣赏古人的画作？这些现存的绝世珍品又为我们鉴赏画作打开了一扇怎样的大门呢？敬请关注《博物馆里有什么》第三集《丹青庙会》。

0: 时光的驿站，收藏着人类智慧的结晶与历史的记忆，而书画则是古人的心境，映照着千百年来至高皇权与市井百姓的审美。当我们步入书画厅，灯光幽微，展柜静穆，那些泛黄的绢纸上山川不语，人物无言，有人匆匆走过，有人驻足良久。从千里江山图的青绿重彩里，我们看到18岁的宫廷画家王希孟呕心沥血绘就出只此青绿的千里江山。从富春山居图的淡墨浅绛中，我们望见古稀之年的黄公望五十史学画，用荒寂冷漠的笔触写尽生命的苍茫。从汉宫春晓图的百派侍女间，我们遇到出身漆匠的职业画师裘英，凭借扎实的功底跻身无门四家，以精妙写实的技法为世人展开了一幅中国重彩侍女第一长卷。那么当一幅幅传世名作呈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应当如何跟古人对话，又与今人审美同频呢？面对十余米长卷《千里江山图》，大德名士又留下怎样的品评供我们学习赏鉴呢？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陈晨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第三集《丹青庙会》。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我经常听到很多观众朋友说呀，进到博物馆里边会看不懂。哎，我就特别想问啊，看不懂什么？他们就会回答说，看不懂那些文物，哎，不知道他们都是做什么的，哎，看不出究竟哪里美。确实啊，对于从来没有接触过文物的，甚至没有受过系统性美育教育的观众朋友们来讲啊，想要一下子能看懂文物确实是有点困难的。那怎么办呢？有没有好的方法能够让普通观众更好地欣赏到这些文物呢？于是啊，从这一讲开始啊，我将会带着大家深度地去了解到每一类的文物。我们之前讲了博物馆的文物啊都是怎么来的，对吧？主要是通过考古发掘和社会搜集，也讲了一些具体的博物馆和文物的案例。

0: 是进到博物馆的这些文物都有什么呢？都分成哪些类呢？其实啊，从文物学的专业角度来讲啊，文物总的来讲可以分成三大类：历史文物、革命文物和民族民俗文物。我们常说的博物馆里的那些瓷器啊、玉器啊等等，都是属于历史文物。而历史文物当中啊，又可以分成可移动文物和不可移动文物。我们之前讲过，不可移动文物就是古墓葬、古遗址、古建筑、石窟寺等等，那些基本上啊都被建成了遗址类博物馆。那么可移动的文物呢，就是可以搬到博物馆里边的，主要有古书画、古器物和古文献。我们今天先来讲一讲古书画。那古书画呢，就是古代的法书和绘画，在所有博物馆的文物类型当中啊是比较特殊的。因为无论是青铜、陶瓷还是玉石杂项啊，它们都是立体的，是三维的，而只有书画是平面的。那这个平面的，它就不如立体的器物呢能够更吸引人的眼球。再加上博物馆的书画展厅的展陈方式啊都差不多啊，没有什么太出圈的形式设计，连展柜哎都一样啊，除了大通柜就是平面柜，照明呢还非常的昏暗，拍照都不好拍。所以啊，这就导致了很多观众会觉得书画文物啊没有什么意思啊，也看不太懂。因为啊，我自己就是搞书画文物鉴定研究的，所以啊我更清楚，相对于其他类型的文物来讲，书画承载的信息会更多，内涵呢也更加的丰富。这小小的一张纸上啊，可以是众生百态，也可以是壮丽山河。只不过呢，是因为我们今天的观众对于古人的文化艺术都不太了解，所以呢会觉得书画啊有点难。其实啊，想要弄清楚古书画也很容易，哎，我们就拿绘画举例，就弄清楚三件事就好了：谁画的，画什么，怎么画。谁画的，就是画家的身份。在古代啊，进行绘画创作的一共有三类人。第一类人群呢，就是宫廷画家，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画画，今天给皇帝设计个宫殿，明天给后妃画个像，只要是宫里面艺术的活都得找他们。那虽然画画是艺术创作，但是作为皇帝身边的打工人，这些宫廷画家不能太有自己的想法，他们的绘画艺术风格呢一定要符合皇帝的审美，哎，不能太具有个性了。哎，那我就举一个例子，最典型的宫廷画家就是曾经火爆全网的《千里江山图》的作者王希孟。而《千里江山图》这幅画呢，也成为了宫廷院体画的典型案例。其实啊，关于王希孟的记载啊并不是很多，我们甚至不能确定他是否真的姓王。我们只是根据《千里江山图》尾跋上蔡京的一段话来得知：正和三年闰四月八日次，希孟年十八岁，昔在画学为生徒，召入晋中文书库，数以画献，未甚功，上知其性可教，遂会遇之，亲授其法，不逾半岁，乃以此图进，赏加之，因以赐神经为天下事再作之而已。哎，根据这段话呀，我们大概可以得知，一个叫做希孟的十八岁的少年，最初啊只是画院的化学生，虽然呢他的绘画水平一般，但是非常勤奋努力。好在皇帝宋徽宗看到了他的潜力，哎，亲自教他画画。那希孟呢也非常争气啊，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就画成了这幅《千里江山图》。徽宗皇帝很高兴啊，将此图赐给了蔡京。后来啊，这幅画呢到了元代，被高僧普光所收藏。普光呢对这幅作品也是赞赏有加，在题跋中写道啊，连王进兴、赵千里这样的著名青绿山水画家看到了之后都会觉得非常的汗颜，甚至呢给予了一个非常高度的评价，独步千载，带众星之孤月耳，可见评价之高啊。到了清代啊，有位艺术评论家叫宋洛， 哎，他在自己的论画绝句当中写道：宣和供奉王希孟，天子亲传笔法经，尽得一图身便死，空教长断太师经。略有附注：希孟天资高妙，得徽宗秘传，今年作涉色山水一卷禁欲，未及死，年20余，其遗迹值此耳。我们方才恍然大悟啊，希孟原来姓王。更让我们想不到的是，王希孟在绘制完这幅千里江山图之后的没几年，才20多岁就去世了。我们不禁为这位天才少年的英年早逝而感到非常的惋惜啊。但是啊，从北宋到清代经历了一个这么漫长的历史过程，这个希孟怎么就姓王了呢？他是不是真的在20多岁就去世了呢？其实啊，有很多学者是持有不同的意见的，但是在这里啊，我们姑且按照可见的文献所相信吧。千里江山图呢，是一幅手卷形式的中国画作品，它纵 51.5 厘米，长 1191.5 厘米，哎，也就是将近4层楼的高度。这是一幅非常典型的青绿山水，用的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矿物质颜料当中的石青和石绿绘制的，富丽堂皇啊，非常符合宫廷院体画的审美特点。那我们说呀，山水画从隋唐时期就开始确立出来了两种模式啊，一种是青绿重彩，一种是水墨淡彩。一般来讲啊，宫廷画家使用更多的都是青绿山水啊，因为漂亮好看，用的颜料呢也名贵。而文人画家们呢，更多的则是用浅绛山水或者水墨山水啊，它是比较淡雅的。那因为文人一般来讲啊，他画画不是为了工作啊，不用满足皇帝的喜好，哎，就自己高兴就行，我们叫聊以自娱。那有一幅作品啊，与千里江山图经常对比来说，就是元代元四家之首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典型的文人绘画。所以啊，这就是从事绘画的第二类人群，文人画家。我们知道啊，元代啊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叫做隐逸。这个隐逸呢，表现的就是一种不与当朝者合作的态度。他们不去做官啊，自己就住在山里，哎，可能就画画画啊，也可能去讲一些课啊，会影响到一批人的。所以我们看啊，很多元代的画家都是有隐逸身份的。那么这些隐逸的画家当中，最有名的有四位，也就是被后世称为元代山水四大家的黄公望、吴镇、倪瓒和王蒙。这四大家对后面的明清两朝，甚至一直到今天的绘画都影响非常的大。
1: 如果说千里江山图是名贵颜料不计成本的皇家审美，那么富春山居图就是淡墨浅绛、洗尽铅华的文人风骨。他的作者黄公望年逾50，跨界画画，隐逸于富春江畔的山水之间，每日观云写生，耗费4载光阴，完成了他人生的得意之作。然而相比他的画作，他的名字黄公望字如其人，背后更是隐藏了一段传奇的经历。那么富春山居图的作者黄公望究竟有着怎样戏剧性的人生经历？富春山居图这幅画作问世之后，又经历了哪些跌宕起伏的传奇故事呢？
0: 黄公望啊，是元四家之首。首先啊，他这个名字就很有意思，他本姓陆啊，叫陆坚。因为出生之后啊，父母双亡，所以呢就被一位姓黄的老头所收养。这黄老头啊，90多岁才有了这么一个儿子呀，所以当时很高兴啊，就说了一句话：我黄公望子久矣。所以后来黄公望字子久。黄公望啊，其实本来不是一个画家，他年轻的时候啊学过一点法律，后来呢跑到法院里边啊做一个替人家抄写文案的小官。他不是职业画家，因为他直到50多岁才开始画画。所以我们今天的人啊，总抱怨什么年龄大了不能学东西了，哎，你们看看人家黄公望啊，咱们就该有信心了。 晚年的黄公望呢，就住在富春江啊，大约就是今天的浙江的桐庐啊、富阳啊一带啊，风景非常。

0: 优美。这个时候啊，已经70多岁的黄公望啊，每天就在富春江两岸观察写生，并且呢，他还把这个纸笔随身带着，哎，一有感觉就画一画。于是呢，就在1347年到1350年，黄公望耗费了4年多的时间，画成了这幅著名的《富春山居图》。《富春山居图》啊，长7米多，是黄公望一生当中最得意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啊，他用淡赭石色涂满了整个画面，采用这种浅绛的画法，使得画面有一种统一的色调。全图呢，都笼罩在一片荒寂冷漠的气氛之中，一切都是肃穆宁静的。这就是标准的文人山水画啊，文质淡雅。它不像宫廷绘画《千里江山图》那样红红绿绿的。那这幅画呢，传到明代的时候啊，被一个叫做吴红玉的人收藏了。吴红玉啊，极为喜欢这幅画，哎，就每天茶不思饭不想的，哎，就是反复的来观赏临摹，视此画为生命啊，爱不释手，甚至临死前都要把这幅画烧掉，哎，为他陪葬。他马上就要去世了，他赶快把他的侄子叫到跟前，让他当着他的面把这幅画给烧了。这火呀着起来，吴红玉就咽气了，他的侄子就赶快把这个画从火里给抢救了出来，但还是不幸被烧成了一大段和一小段。这前段呢是比较小的，哎，就剩了一个山头，所以呢叫圣山图，现在在浙江省博物馆收藏。那后段呢比较长，因为呢有写给吴用诗的题跋，所以呢也叫做吴用诗卷啊，现在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那到了清代的时候啊，乾隆皇帝也非常喜欢《富春山居图》，哎，就开始派人四处去寻找，结果找到了一件仿作，上面的题款写着是送给子明的。哎，这个乾隆一看，哎呦，画得真好啊，非说是真的，结果呢就在上面盖满了自己的收藏章啊，写了各种的题跋，总共题了50多处，所有的空白的地方都被他填满了。后来啊，流落民间的吴用诗卷的真迹啊，被收入清宫了。哎，也不知道乾隆是不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啊，哎，总之这件真迹幸免于难，哎，被分配到了石渠宝笈的次品。后来的学者呀，为吴用诗卷翻了案，哎，结论是乾隆皇帝搞错了。但是啊，我们也非常感谢乾隆的这个错误啊，给我们保存下来了一个非常干干净净的、非常完整的吴用诗卷。现在啊，这真假两幅都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2011年啊，台北故宫博物院和浙江省博物馆联合举办了《山水合璧：黄公望与富春山居图》特展。展览历时2个月呀，《圣山图》与吴用诗卷同时展出，让观众们目睹了双卷合璧的魅力。最后一类人群啊，就是职业画家。他们没有宫廷画家的体面工作，也没有文人画家的深厚学问，他们呀就是靠绘画这个手艺来混口饭吃。他们不用满足皇帝的喜好啊，皇帝离他们太远了啊，管不着。他们也不能依着自己的喜好啊，因为依着自己的喜好呢，很有可能画就卖不出去。他们要满足的就是普通大众的审美。那说到职业画家里边的代表人物啊，不得不提的就是明代吴门四家之一的仇英。他既没有沈周文征明那样的家世背景，也没有唐寅那样的天赋才华，他只是社会最底层的画匠，但是呢，他却用自己的认真与努力闯出了一片天空啊，最终位列于吴门四家之一，与沈周他们平起平坐。那由于仇英的出身是比较低的啊，没有什么社会地位啊，所以呢在画史上没有关于他家世背景的记载啊，甚至都不知道他具体的生卒年月，只是知道啊他本来是太仓人，后来搬到了苏州，工匠出身，最开始啊当的是修漆工，哎，也就是为别人家里边画房梁上的装饰画的。那虽然啊仇英的天资不如唐寅等人啊，但是他一直很努力的去画画，练就了非常扎实的绘画功底。仇英的代表作啊，叫做《汉宫春晓图》，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你看啊，中国十大传世名画，明代只有一件作品能够入围十强，这个名额就给了仇英，可见观众对他作品的认可。《汉宫春晓》呢，是中国人物画的传统题材，主要描绘的是宫中嫔妃的生活。 比如梳妆、下棋、读书、弹琴、唱歌等等。100多个人物啊，个个是衣着鲜丽，姿态各异，既无所事事又忙忙碌碌，显示了仇英过人的观察能力与精湛的写实功力。这幅作品啊，尺幅非常长，所以呢也被业界誉为中国重彩仕女第一长卷。那我们说完了谁画的，就来说一说画什么。哎，这个我觉得是最好理解的啊，因为画面的内容是最直观的，你看他画的是个人，还画的是个鸟，哎，这个都是能看出来的。那古人们都喜欢画什么呢？其实简单的来说就画三种，人物、花鸟和山水。这三种画啊，其实可以概括很多内容了。首先啊，人物就不用多说了，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高士仕女，甚至是神仙鬼怪啊，只要它是一个人物的形象啊，都属于人物画。那花鸟画呢，也不单只是花卉和禽鸟，也包括各种的走兽啊、草虫啊、鱼虾呀、啊、甚至竹石静物等等都算。山水呢就更好理解了，山山水水、亭台楼阁等等啊，各种的风景。这其中啊，人物画的出现是最早的，大约在魏晋时期。但是啊，大家请注意啊，我并不是说魏晋之前人们都不画画，而是没有把画画当回事儿。其实啊，从原始时期开始，绘画就产生了，比如人们会在陶器上、墙壁上涂涂画画，后来啊，在马王堆汉墓当中又出现了国画。但是啊，我们并不知道这些画家的名字，他们自己好像也不太在意这件事儿。画画呢，就是一种匠人的行为。直到魏晋时期，开始出现了一个特殊的变化，画家们开始觉醒了，地位呢也开始提升了。东晋时期啊，有一个人叫顾恺之，他的出身啊非常的高贵，属于文人士大夫阶层。从小他是读书作诗啊，受过很好的教育。那由于顾恺之呢是文人出身，哎，自己又是画家，所以他的出现呢可以说是大大提升了画家的地位，使画家不再是默默无闻的匠人了。那顾恺之的绘画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一个字，神。而这个神呢是要从眼睛里传递出来的。那我们今天的人都经常说呀，眼睛是心灵的窗口。其实呢，顾恺之早就说过了，传神写照正在额堵之中。额堵在这里啊指的就是眼睛。顾恺之的传世作品当中啊，最为著名的一件啊叫做洛神赋图，也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的第一件。其实啊，关于洛神赋的故事啊，我们也许不会陌生。它的作者呢叫做曹植，也叫曹子建，是曹操的儿子曹丕的弟弟，汉魏之际著名的文学家。一直以来啊，民间有这样的一段传说，曹植呢有一位初恋的情人叫甄氏，因为政治的原因啊，甄氏嫁给了曹植的哥哥曹丕为妻。后来呢，因为婚姻不幸福啊，曹丕呢对甄氏也不太好，导致甄氏呢抑郁而终。那甄氏去世之后呢，曹植去看望他的哥哥曹丕，那曹丕呢就把甄氏曾经用过的一个玉缕金带枕送给了他。那曹植睹物思人呢，就在回去的路上啊，路过了洛水河畔啊，他就睡着了，做了一个梦，就梦见了甄氏化身为了美丽的洛水女神，两个人呢重续前缘，度过了一段美好而又短暂的时光。但是啊，最后还是因为人神殊途啊，不得不分开了。那曹植回去之后啊，就将这个梦洋洋洒洒的写成了一篇文章，名字叫做《感甄赋》。哎，之后就流传开来。后来呢，他的侄子曹睿继位，为了避母亲的讳，才将这篇文章改名叫做《洛神赋》。《洛神赋》这篇文章啊，写得非常的美，他把人们脑海当中幻想的女神用文字形容得十分具体。比如他描写洛神，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那当顾恺之读到了曹植的这篇洛神赋啊，也觉得非常的美，还非常感动，于是呢他就用画笔将文章的情景都画了出来。 所以我们说呀，这幅洛神赋图实际上它就是一个文学作品的插图绘本。这幅画啊是一件长长的手卷，以时间的顺序呢描绘了整个故事，分别是水边相遇、心生爱恋、人神殊途、黯然离别、怅然回望五个部分。当你从最右端将画卷缓缓地打开，这动人的一幕幕就会次第出现在你的面前。那我们刚才说顾恺之最注重刻画人物的眼睛，所以我们可以仔细观察呀，曹植初见洛神时的眼神是与其他的人不同的，他会流露出爱情的光芒。而之后曹植的几次出场眼神都有不同的变化，不信您可以慢慢体会。洛神赋图呢是一幅人物画，但是其中呢也会出现很多的山石树木元素，它们起到的作用呢是用来分割故事情节，或者呢是烘托中心人物的。但是啊，我们仔细观察这些山石树木与人物的比例是很不协调的。那古人称之为人大于山，水不容泛，而意思就是说人比山还要大，水是不能泛舟的。可见那个时期的山水画还没有独立出来，完全是作为人物画的背景而出现的。那山水画是从什么时候才开始独立的呢？隋代。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之前讲过张伯驹先生捐赠给故宫博物院的那幅著名的游春图啊，隋代展子谦的，这就是第一幅独立的山水画。而之后的山水画啊，一直大力发展，千里江山图、富春山居图都是古代山水画的代表之作。那花鸟画的独立呢，比山水画又要晚一步。我们看啊，唐代的时候啊，还是更多的动物画的出现啊，比如说画牛的、画马的。但是其实人家唐代啊也有画花鸟的，只不过呢不是很主流，也没有特别著名的绘画作品传世。黄泉的传世花鸟画啊叫做写生真禽图。我们第一眼啊看到这幅画作的时候啊，有没有感觉到构图很奇怪？这上面啊画了有20多只小动物，主要呢是各种鸟，还有两只乌龟和一些昆虫。但奇怪的是啊，它们之间啊好像没有什么互动，画面的整体呢也基本没有考虑到什么构图。那这些动物啊就像是一个个标本似的单摆扶搁着。因为啊这并不是一幅正式的画作，而是黄泉给他的儿子画的一个临摹稿，哎，就让他儿子照着这个上面的来画。但即使是一张非正式的临摹稿，黄泉都画得非常的精细啊，每一个形象的造型都非常准确。哎，我曾经把画上的各种鸟跟现实的鸟做过对比，几乎是一模一样。画家老爸辛辛苦苦地把这些小动物都画得这么精细，可见他对儿子的培养是多么的重视。当然啊，他的儿子们也非常争气啊，一直继承着这种皇家富贵的画风。从五代到北宋，皇家在宫廷画院当中啊都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后来北宋的宋徽宗也是受了皇家富贵之风的影响，才使得花鸟画在宋代达到了巅峰。
1: 黄泉对绘画的极致严谨，不仅影响了自己的儿孙，也深深影响了宋朝帝王宋徽宗的审美取向，使皇家富贵的工笔重彩在宋代宫廷画院中得到了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花鸟画的世界并非只有精工细写这一条路，明代徐渭一生坎坷，屡试不第，晚年更是穷困潦倒，而他的《墨葡萄图》却将满腔悲愤化为笔下的狂放，画如其人，墨笔天成，成就了他独一无二的艺术语言。那么从黄泉的工笔精细到徐渭的泼墨写意，不同的画风背后体现出我国花鸟画什么样的美学风格，在这些风格各异的笔触下又折射出画家怎样的性格与命运呢？请继续收看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陈晨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第三集《丹青庙会》。
0: 那最后啊，我们再来说一下绘画技法，这是相对来讲比较专业的内容了。那说到绘画技法呀，我们马上会想到两个专业名词，工笔画和写意画。当然啊，这两个词是我们今天人的叫法，哎，古代可不这么叫，哎，但意思差不太多。 所谓的工笔啊，就是先在纸上或者卷上勾一个轮廓，然后呢再在里边一点点的渲染颜色，画得特别的细致啊，很工整，态度呢也很认真。

0: 一丝不苟的，哪怕是人物的头发丝儿、鸟的羽毛，他都要画出来，很工细的。比如刚才咱们讲到的《写生真禽图》，哎，就是典型的工笔花鸟画；《洛神赋图》呢，就是典型的工笔人物画。那因为要画的细，所以用的时间一般都比较久。那所谓的写意呢，就是要大概的写出它的意思，哎，不需要太精致，有的连颜色都不上。哎，就这么简单的画几笔，哎，就把形象给画出来了。他追求的是又快又准确。但是啊，你千万可不要认为这个画是画的时间越长，画就越好。其实啊，工笔和写意，这就是两种不同的审美风格。
1: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2: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1: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3: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1: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4: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5: 400-809-189 400-809-189。
4: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

代呀，这个老慢病啊，一体多病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有的血压血糖蹭蹭往上涨啊，一天吃好几种药啊，这个指标也控制不住。有的人呢是心脏难受，那心里头啊没着没落的呀，前胸后背跟压着块大石头似的啊，突发急性心梗的大有人在。还有的人呢是浑身的骨头都疼，那个关节动一下那都跟上大刑似的，根本都走不了道的啊，很多呀。还有气管啊，肺上这个老毛病都起来，咳痰喘不敢出门的。还有脑血管病直接送到医院啊，突发什么脑梗、脑血栓、脑出血的，脑中风的人特别多。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801治愈因子新鲜安神合剂推广工程，它的意义就非常重大。一克只要1块钱，所有的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咱们都要用起来，咱们能用得上，咱们也能用得起，对吧？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啊，人生除了生死再无大事了，治病救命没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毕竟一克1块钱啊，就能用上专利商标3方合一4大认证的生物新药的机会，马上就要结束了。你再不尽快报名啊，真的就要错过了。到时候因为没能及时用药，你小病变大病，大病变重病，重病酿恶果，你说你后悔不后悔？为什么张老师今天有这样的感慨啊？昨天呢，我是看到我的一个学生，他在朋友圈里边发了这么一段话，真是让我感慨太多了。他父亲是最近突发脑溢血去世的，他是这么写：您说您还年轻，还可以做我的靠山，可如今我的靠山倒了。您说您还坚强，还可以为我遮风挡雨，可如今您却食言了。父亲，我不求您做我的靠山，不求您为我遮风挡雨，我只求您好好的活着。哎呀，看完这个话以后，我当时那个眼泪直接就掉下来。树欲静而风不止啊，子欲孝而亲不在，人生最大的悲痛莫过于此。亲人呐，一旦离世就是生死相隔，不复相见呐。你说你就是再有孝心，你再有能力，你说你能给父母提供最好的生活，可他人都不在了，你那一切不等于零吗？你说这不就是最大的遗憾吗？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啊，在我们推广工程开展以来，很多人不为自己，而是为谁？为他们的父母来报名的，是给老人来用药，这是最重要的原因，也是让我最高兴最欣慰的地方。因为他们懂得孝顺，他们知道害怕，他们怕父母因为这些老慢病受病痛的折磨，他们怕父母因为治疗的不及时不科学，最后是带着遗憾含恨离开人世。昨天我接了咱们一位患者朋友的电话，今年他才多大，才62岁，那个病啊，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一犯病的时候马上硝酸甘油就含上，救心丸就顶上，每一次缓过来的时候那都死里逃生一样，脑血管也不好，脑供血不足啊，整天迷迷糊糊晕乎乎的。他打电话从他那个声音里边啊，我都能感觉到他特别的害怕，特别焦虑。据他讲啊，就是他们小区前几天有一个老人心脏病，就突发心梗，在家里边人就没了。关键是那个时候家里没人呢，等到家里人回来发现的时候，人早都走了。所以他就特别害怕，说自己有一天也像那个人一样，突然间发病，根本都来不及抢救，在极度的痛苦当中离开人世。可以说，谁见到这样的场景，谁不会恐惧，不会害怕呀？对吧？尤其到了现在这个季节，心脑血管疾病高发呀。南方的朋友啊还好一点啊，尤其北方一到这个时候，简直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黑色高发期啊。从现在开始，120急救晚上车铃一响，基本上 90%

15%都是心脑血管疾病抢救的。所以我相信啊，不只是这位听众朋友，咱们收音机前很多人都是这个状态，对吧？我问问大家，就你们小区或者周围，是不是经常也会有谁谁谁心梗了，谁谁谁中风了，你也会经常看到这样的患者。所以这些日子呢，打电话跟我咨询心脏病的、脑中风的啊、三高的人特别多。说白了是啥呀？到这个时间段，大家都害怕，都是人，谁不怕死啊？对吧？关键是我们想要避免悲剧的发生，怎么办？你得解决自己的这些疾病。只要你心肌细胞健康饱满，脑神经细胞充满活力，血液细胞代谢正常，你那血脂血压稳稳当当的就会降下来，心脏功能完好，大脑健康，你还用担心什么心梗脑梗的问题吗？对吧？你用害怕什么心脑猝死的问题吗？根本就不用，你彻底放心的过日子啊。你说谁能帮你达成这个健康的愿望呢？这是很关键的问题。是你吃的那些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心脏药、溶栓药、保健品？显然不是，你已经吃了很多年了，对不对？现在不还是害怕吗？要是这些传统的方法能解决问题，大家这个病根本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是越治越重，越治越多，对吧？所以我告诉大家啊，要想安心的过日子，只有一条正确的道路，那就是目前最先进最科学的治病方法，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再生修复你身体里所有的死亡和病变的细胞，从而恢复增强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你才能够真正健康，才能够生活无忧。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最大的优势就是让你在短时间之内看到明显的治病效果。吸收快的患者啊，用药第二天就有明显的体感反应，比如说血压稳了，心脏舒服了啊，不头晕了，不迷糊了。反应慢一点的，3-5天以后也能看到明显的变化。最关键的就是你记住，它解决的是细胞的问题，治病治根儿啊。实现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脏腑功能正常，一治一个好。您像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机会多好啊，非常好啊！我们现在有801治愈因子了，用细胞治愈因子来治愈细胞，哪有治不好的病啊？再说一克只要1块钱，谁都能用得起，身上的病也好了，兜里的钱还省下了，对吧？你又能好好的尽孝心，你说你还有什么好担心好害怕的，对不对？其实我讲这句话啊，也是咱们很多慢性病的患者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的共同心声。他们都说用上801治愈因子就像给自己上了一道健康险一样，心里那叫有底呀，啥也不怕呀。说到这儿啊，可能很多朋友会问说，那张老师，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为啥这么厉害呢？其实啊，关于这个治愈因子啊，我们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的70年代，那个时候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治愈因子，叫做干扰素，而且呢，这位科学家也因此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再后来就是到1987年的时候，第一种心肌治愈类的药物在美国经由 FDA 批准以后上市，用于治疗冠状动脉堵塞引起的心脏病啊，就是什么我们今天讲的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可以说短短就那么10年的时间，世界医学界在细胞因子类药物的研究和开发上取得了一系列的硕果。但是唯一美中不足的是什么？是大多数的细胞因子药物它都是单一的，没有一种细胞治愈类的新药能像801治愈因子这样囊括目前临床上所有的细胞治愈类因子的精华，从而呢，它实现的是患者多病齐治，从细胞这个层面上实现全面的康复。801治愈因子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完全就在于它的核心技术叫方中方、药中药的运用。它的中药三大经典名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的基础上，在运用现代科技的
航天转粒子工艺提取，并且呢801治愈因子运用航天转粒子技术提取出来800多种人体细胞的治愈因子，全面修复人体上下内外各个组织器官所有细胞的病变，以新生的细胞代替死亡的老弱的细胞，促进人体各项生理功能恢复，最终实现的就是不用手术，却相当于给大家换上一套全新的原装的组织器官。这就是所谓的再生医学，生物医学即是如此。所以凡是用上801治愈因子的患者啊，不管你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啊，还是老肠炎、老胃病的、呼吸系统疾病的，还是你肝肾损伤的等等，只要你用上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就能实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80天细胞换新，你按周期治疗就能获得全面的康复。正因为801治愈因子具有如此强大的治疗功效，所以自从它诞生以来啊，我们世界各国，尤其是谁，美国啊，很多大型的医药集团就来找我，他们希望能够买断我的专利权。其实说白了是什么，就是挖空心思的想要通过高价来谋取暴利。哎呀，当然他们给出的这个条件也是极为诱人的啊，有的是什么呢，许诺给我投资管理实权，有的许诺的那都是我难以想象的利润分红。我跟大家讲，不夸张的讲，就是我这辈子没见过那么多的钱。有的是投我所好的，是许诺给我一个，告诉你我给你建一个全球最高科技的生物实验室等等等等，那条件五花八门的。可是作为我来讲啊，面对这么多的条件，我能记住的是什么，是我是一个中国人，我这个心里边装的是我的祖国，装的是我国的普罗大众。所以我的研发成果无论怎么样，哪怕就是一分钱的收益我不要，我也要切实的解决广大慢性病患者的病痛和苦难。所以可以说啊，801治愈因子氢酰胺醇合剂，它是21世纪人类康复疾病的新希望，它是21世纪让疾病逆转的核武器。尤其这一次啊，我不仅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的生物新药，而且带来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独家的能够治愈细胞病的药物801治愈因子氢酰胺醇合剂，现如今呢是有了1克1块钱的价格。大家要知道在国际上啊，801治愈因子那是1380元一克，比黄金的价格贵3到4倍，对吧？可是现在呢，我们在国内就是1克1块钱就能用上治愈全身细胞的生物新药。你是不是就不用担心这个冬季我会发生脑梗啊，我会瘫痪在床啊，你不用担心突发心梗，不用担心自己连个招呼都不打就离开人世，你也不用每天大把大把吃止痛药了，对吧？你可以彻底的摆脱风湿骨病了。而现在呢，1克1块钱，你想想1克1块钱，1块钱能干啥呀？那天我们有位听众朋友跟我讲，他说张老师啊，我大孙子吃个雪糕也不是1块钱的价格呀，您能为我们争取这么好的这个医疗福利啊，给我们治病啊，救我们的命啊，您真是好人善人呐。其实啊，我不图大家来夸我，真的咱们社会发展了，1块钱现在真是连雪糕都买不到一只了，但是你现在就可以用1块钱就让大家用上生物新药解决我们一身的疾病。大家夸我的话啊，不用再多说了，我一人之力也真的不可能给大家带来这样的医疗福利。之所以大家能享受到这样的医疗福利，是因为有国家的支持，有相关部门，有相关组织的帮扶，对吧？包括我们磐石聚康国药集团支持，所以这样的机会叫千载难逢，无论如何不要错过。同样的，我再一次强调啊，全国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一定要尽早的落实用药，抓紧时间报名申请，好不好？好，时间关系差不多了啊，我先

0: 说到这儿，接下来呢就接听几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1元战完集，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战完集、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一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张老师。
0: 哎，是我，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有什么问题？
4: 哎，是这样子的，张老师，我用上咱们这个801治愈因子了啊。咱们先不说它那个钱贵和或者这个便宜啊，重视这个效果呀，我觉得是最好的药了。
0: 嗯，
4: 哎，也是第一次遇到这么好的药，多亏了张老师啊，要不然的话我成什么样子我自己都不知道啊。
0: 您知道为什么我回来了吗？为什么要跟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合作？就是因为我知道咱们国内啊有许许多多就像您这样的患者，
4: 嗯，
0: 啊，有好的方法呀，大家不知道，对吧？你更别说用上这些好方法了。
4: 哎呀，确实也是。
0: 嗯，
4: 我们家呢是重庆的啊，我今年72了，我用这个801治愈因子呢才25天，你别看这25天啊，真的是让我增添信心了。今天呢，我就是奔着1克1块钱来的。
0: 啊，您这个目标是真明确呀。
4: 啊，那当然了，这也呢特别感谢啊，张老师，你费那么大的周折啊，替我们这些患者呀着想。
0: 嗯，
4: 就要结束了，我寻思想赶紧呢再申请2个名额。
0: 哎呦，这回您可得抓紧时间了。我跟您讲啊，一旦这个推广政策结束以后，您别说2个名额，1个名额也没有了，对不对？
4: 哎，是。哎，我先让张老师啊给我指导一下好吗？
0: 嗯，没有任何问题，您说吧，身体什么问题啊？
4: 高血压。
0: 嗯，
4: 我是2015年发现那个高血压的。医院开的那个降压的药呢，说实话控制的还是不错的，血压呢也稳定。但是后来我把这个降压的药呢停了1年多，从2017年开始啊血压又爆了。后来呀又吃这个降药，哎，刚开始控制的也好，1天1粒，血压控制在80-130左右。
0: 嗯，
4: 这2年完了血压就有点上来了，下午高啊，尤其是下午高150啊那个90。另外啊我还有这个双侧的颈动脉狭窄还有腔梗，查出来呀也有2-3年了。这舌头呢吃东西啊尝不出味儿，这嘴巴里啊老是不得劲儿，有时候啊哎，那喝水呀、还呛，喝汤什么的都呛。
0: 嗯，您还有什么其他的症状没有？
4: 有，啊、这个头晕，耳鸣，走路呢这个肩膀直发沉，腿也沉，心情也不好，特别烦躁，记忆力也行，也不行，反正好多事儿了就记不住。还有呢，就是膝关节呀、还有增生，还有积液的。 我这个膝关节啊总是肿胀疼啊，不舒服，走个道了就感觉到啊特别困难。还有就是胃溃疡，还有这个十二指肠溃疡，胃也不好了。
0: 哎呦，您这简直是一体多病啊。
4: 对呀、
0: 啊、从头到尾的慢性病啊，这是啊。
4: 哎呀，之前呢用了，确实也用了不少的药，哎、可是效果呀、啊、都不太明显。为什么？我跟你讲啊，刚才我跟你说了，801治愈因子我才用了20多天，哎，我就特别有信心了啊，我第一回见到这么好的效果。
0: 嗯，那您跟我说说吧，都有什么效果？
4: 首先我感觉我用上这个801治愈因子啊，胃开始舒服了一些，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
0: 嗯、
4: 吃点东西就胀，原来就是现在不胀了。到了第二天，哎，我就发现我这个胳膊腿啊，哎，开始有劲了，喝水呢现在也不呛了。
0: 哎，对啊，这就是801治愈因子，它见效速度特别快啊，这是它的一大特点。
4: 对，我觉得我才25天嘛，我原来250天我也没那么好的效果。
0: 嗯，
4: 这个膝盖这块呢，现在也不肿了，也不疼了，能走了，血压也挺稳当啊，高压好像才120多，哎，我还不敢相信，我说这么好的血压吗？低压才80多一点，所以说呢，哎，我这回我真是找到希望了，我也有信心了。现在呢，我算是想明白了，这个治病呢，走老路没个治好，就得接受这种新鲜事物啊，新方法，咱们就得相信现在的新科技。
0: 您说的这句话说的太好了啊，我一定得给你点个赞呢，真的。我经常跟大家伙讲，我说咱们在治病上一定要相信科学，一定要转变观念，转变思想啊，这可绝对不是说一句口号，这就是我给咱们收音机前这些老慢病患者的一个忠告。我们一定要顺应时代的发展呢、啊、这叫什么、
4: 嗯、
0: 叫顺势而为，对吧？你回头看看咱们改革开放这几十年里边、嗯、你像80年代初的时候有个词儿特别时髦，叫下海，对吧、
4: 啊、
0: 去经商去了、
4: 啊、
0: 哎，有一部分人人家思想转变的就快，就看到社会发展变化，看到商机，所以马上丢掉铁饭碗自己创业当老板去了。那个时候几乎是人人成功啊，
4: 是
0: 首先就成为那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那同样的道理，现如今如果我们能够丢掉传统的治疗老观念老方法，你用上先进的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那谁就是那部分先健康起来的人，对不对？
4: 确实说的太对了。哎呀，我们就没有赶上好时候了，就是怕这样怕那样的。哎、
0: 您现在赶的就是好时候啊。
4: 哎，也算是吧，来为时不晚啊。那张老师啊，我今天为什么要申请两份了啊？当然第一份是我自己，另外一份呢是我外地的这个大姐申请一份了，你知道吗？
0: 哦，那您跟我说说您大姐是怎么回事啊？
4: 我大姐呢，她是1年前呢摔了一跤啊，说是这个股骨头坏死了啊。
0: 嗯，
4: 花了10来万呢、啊、都不管用，还是疼，走不了路啊，用了不少的药啊，还有这个什么保健品，哎，他都不管用啊，都没信心了，怕我担心呢，一直也没敢告诉我。前两天正好呢，我们俩通电话，哎，无意当中呢，他是说漏了嘴，我这才呀知道，我一个劲儿的埋怨的，我说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哎，我说这个事儿 啊，包在我身上啊，我就给你解决办法。
0: 嗯，您这也是真的姐弟情深呢。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啊，就是您老姐姐这个病咱们一样也可以治，你只要用上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也可以带来非常好的治疗效果。801治愈因子啊，大家听好啊，它不是降压药，它也不是扩血管，不是溶血栓的药啊，但是为什么你用了以后血压就平稳了呢？
4: 嗯，
0: 对吧？脑梗的那些后遗症就减轻了呢？包括你这个骨骼呀、关节呀、啊、胃肠啊，你发现没？身体各个方面的机能都逐渐的在恢复正常，
4: 对，
0: 恢复健康，对吧？就因为801治愈因子，您记住，它是治疗细胞的，而且是治愈细背的药物。那咱们801治愈因子，它是从三大经典名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当中提取出来的。

0: 骼的细胞病变，包括你姐姐这个股骨头坏死，这不骨骼细胞病变吗？对吧？所以我们讲解决问题你要有针对性，打哪儿来的病你就打哪儿去治去。
1: 嗯，
0: 所以说只有解决细胞的病变，我们才能使整个身体完全获得康复。谁能解决细胞的病变呢？谁是细胞的医生啊？就是这个治愈因子，细胞治愈因子。
1: 哦，
0: 您了解了啊？所以您才用了25天的时间就有那么好的效果，您就特别兴奋。那接下来干什么？继续用啊，等80天的时候啊，这个801治愈因子就会给你带来更大的惊喜。
1: 太好了，太好了。哎呀，有你这句话呀，我是越来越有信心了。说是我赶紧呢去争取两个名额去啊，现在一个才1块钱，这不就要结束了吗？
0: 对对对，您真得抓紧时间赶紧去打场外电话落实名额啊。
1: 嗯，
0: 我能做的哪怕再难我也是努力给大家争取来了，包含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的生物新药，1克1块钱的用药机会。
1: 嗯，
0: 就让咱们所有患者能够没有任何经济负担的你把它用上啊。我说这些不是为了让大家你们感谢我，不是，我是真的怕大家错过这个机会，特别是对于一些经济条件不那么宽裕的朋友，对吧？对您来说，这可能就是唯一的一次用生物新药达到完全康复的机会啊。
1: 对对，行行行，那我现在赶紧打电话去啊。
0: 嗯，
1: 啊，
0: 好的好的，
1: 晚了怕赶不上了都。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
0: 嗯，行，那就谢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
1: 哎，好，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张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有什么问题？
4: 好，张老师，这个801治愈因子不是这一颗才1块钱，说实话我当初想都没敢想，这说实话这真是太便宜了。
0: 嗯，
4: 这不是我一听到这个消息吧，就赶紧申请上名额了。这回这个名额吧，我也申请上了。这也咱也不担心，这个推广活动结束以后，会不会1380块钱了。
0: 恭喜您啊，申请上就好。确确实实咱们801治愈因子在推广当中一克就只需要1块钱，你说1块钱啊，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绝对不会让大家在生活上捉襟见肘的，对吧？关键是什么呢？是咱们801治愈因子这一次不仅有价格的优势，最关键的是治病的方法好啊。一克1块钱，你就能用上独家专利商标3方合一4大认证的最科学最有效的治病方法。
4: 是是是，你看我也是一个老朋友了，不是？
0: 嗯，
4: 这个801治愈因子吧，我用到现在马上就2个月的时间了。
0: 哦，已经快2个月，那您跟我说说效果怎么样，满意不满意？
4: 哎呀，满意满意，真是太满意了。
0: 我问问您，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4: 我今年我68岁了。
0: 哦，那您用细胞治愈因子治什么病？
4: 哎呀，我之前我这就是有这个肺气肿，我这肺气肿都到现在都10来年的时间了。
0: 嗯，
4: 这些年吧，不但说经常出现这个咳嗽吧，喘得厉害，从出现这些情况以后吧，你像这个以前抽烟酒啊什么的我都戒掉了。这后来吧，这个病严重的发展成肺心病了。你像我这个肺心病吧，到现在也有个7、8年的时间了。得这个病以后吧，反正这两

0: 腿嘛，还有这个眼皮，经常出现这个浮肿肿的情况，尤其是早上起来以后，起床以后一照镜子，这个就感这个眼皮肿的可厉害了，这反正肿的特别厉害的时候，我就得吃这个利尿药，不是，吃完这个利尿药以后，就感觉浑身吧一点力气一点劲儿都没有，那时候在医院去检查吧，说我左心室还有肥大，反正怎么说呢，我这个得这个病吧，可能跟我以前的过有关系吧。我年轻的时候不是在我们这个沧州石化这边是上班的吗？
1: 哦，你在石化工作，那可能就跟你的这个工作有很大关系了。你还有什么症状没有？
0: 反正胸闷完了吧，就感觉胀得慌，出气吧也不够用。反正有经常出现这个心慌的情况，这个心脏跳得特别快。有的时候吧还感觉，这个锁子这个脖子左侧吧还发胀。反正稍微活动活动吧，这个气儿不够用，喘得厉害。实在没招了吧，这家里这孩子们这不是给我买了个吸氧机吗，实在就感觉这气儿不够用，憋得慌了，我就吸氧。你知道我这个手指头啊，还有这个嘴唇吧，就看颜色就跟别人不一样，就是那种青紫色的。
1: 就缺氧严重嘛。
0: 你看我还有这个腰间盘突出，这个腰椎病吧都有十来年的时间了。最近这几年吧，这腰这一块也严重也开了。犯病疼得厉害的时候啊，我这个腰都直不起来。一走路吧，就感觉这个腿外疼，就这个放电似的那种疼，这整条腿抽筋。
1: 哎呀，您这一身病啊，真是遭罪呀、啊！那要不是上不来气儿，要不就是疼得要命啊，是不是？
0: 是。哎呀，要不那时候吧，哎呀，我这整天反正是天天咳嗽啊，痰也特别多，走路又喘。哎呀，这家里人嘛都嫌弃我，说实话我也不想这样，不是，那也没办法，感觉反正是心里吧可难受了整天。不过是现在吧可好了，用咱这个801之一因子不是，用上以后吧感觉真是挺好的。
1: 那您跟我说说用完以后都有哪些变化呀？
0: 我记得我用了三天的时候吧，咳嗽的这种现象就减轻了一些。喘气吧感觉顺畅了一些。用到也就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吧，因为这个心慌吧比原来也好，心跳不像以前那么快了。再一个就感觉左边这个脖子吧，比之前也好多了。用了这现在快这么快两个月的时间吧。我现在我这胸口也不憋慌了，可敞亮了。
1: 挺好。
0: 感觉现在心跳也正常了。现在出气吧也感觉也够用了，不是。感觉现在浑身可轻松可有劲儿呢。你像以前经常出现腿浮肿的这个情况，这好长时间这腿都没出现浮肿的现象了。
1: 太好
0: 了。再一个吧，我现在我这个腰也能直起来了，走路这腿也不疼了，哎呀弯个腰啊坐下站起来啊感觉这腰灵活多了。哎呀，要不我现在吧我就感觉这现在恢复这两个月的时间吧，真是感觉跟真正变个人似的。你看以前吧，这哎呀我家小孙子就嫌弃我，这现在好了。这现在他上幼儿园都让我送，要不现在恢复到这种程度，我心里感觉可高兴了。
1: 这就享受到天伦之乐了啊！
0: 是，要不说咱这801这一因子真是神丹妙药，哎呀，真是像你说的，这800多种因子就是厉害，哎呀，专门治疗细胞， 的药好，这价格还不贵，哎呀，一块钱一颗，我们这老百姓谁都用得起，不是？
1: 嗯，
0: 我这一恢复吧，哎呀，我就感觉，哎，看到希望了，对未来的生活越来越有信心了。我相信以后就像张老师讲的那样，这细胞要是健康，这人健康。
1: 哎，您说的太对了，太好了啊！我一听说您这身体好了，我这心里边都高兴啊。就听到您康复的这个成果的时候，我就觉得当初啊，下定决心研发治愈因子这个决定太正确了，而且呢，也可以说是历尽艰辛把它带回国，这个决定也太正确了。就让我一下子想起当年啊，当年在国外研发801治愈因子的那个场景，那时候我在国外刚刚接触到生物医学，就看到这个治愈因子神奇的治疗效果。那个时候我其实跟大家差不多啊，就是对这种生物疗法的效果感到非常的震惊，没想过会这么好。为什么？因为过去从来没有体验过，对吧？但是你随着这个研究逐步的深入，我发现什么呢？人体细胞疾病应用细胞治愈疗法啊，应用细胞治愈因子那个效果实在太好了，特别的对症，它是真正的解决问题。但当时我看到的时候呢，也觉得有一个弊端，弊端在哪儿啊？就这药价太贵了，对吧？价格高昂，功能单一，那老百姓就用不起。那个时候出来的这个治愈因子都是单一的细胞治愈因子，您比如说 NF 心肌因子啊，用它专门治疗心脏病 ,ZL 净化因子专门净化血液血管的 ,VE 血管因子呢，哎，修复血管内皮损伤的，所以它是一个因子一个要解决一个问题。这个还是不够，所以当时我就想，我说这么好的一个一个的细胞治愈因子，你把它集合到一起，那是不是全身的病就都治了？我们全身就康复了所有的疾病啊，你就不用一个一个的吃，不用大把大把的吃药了。我当时就这么想的，然后我就这么做呀。就好在是什么呢？我们祖国传统医学，我们有它做基础。我把中国的三大经典名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还有起死回生方，三方合一，我就发现这个效果太强大了。通过这三个方子，完全可以提取出来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所以我讲，付出努力终有回报。啊，最终不仅是研发出了这个治愈因子，而且还做成了全世界绝无仅有的集800多种治愈因子于一体的生物新药。那801治愈因子是什么呀？可以说它是目前最先进的生物新药，是从这个细胞上来治疗疾病的国药准字的治疗型的药物啊，它是能够解决从头到脚的一体多病和慢性病的。您比如说像您这个呼吸系统的问题、咳痰喘的问题、肺气肿啊，这个时候通过801治愈因子当中的 NK 抗炎因子、ZR 生长因子，你去对抗炎症，同时呢激活再生出新的支气管的细胞和我们的肺泡，解决肺气肿、肺心病发病的根本原因。你通过这两种治愈因子就能激活再生肺泡、再生气管、支气管的细胞，使整个的呼吸系统功能恢复正常，你就告别咳痰喘了，对吧？另外像您这个腰椎病啊，我讲过很多次了，风湿骨病发病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就是骨骼细胞病变嘛。你通过801治愈因子当中的这个 OPG 骨保护因子，完全可以让病变的骨骼细胞重新得到滋养、修复、激活再生。骨细胞再生了，激活了，你那个骨关节的结构功能就恢复正常了，所以你也不怕冷，不怕风，不怕寒，对吧？你腰也直起来了，也没有压迫神经的症状，酸麻胀痛也没有了，腿也不抽筋了，走路也轻松了，对吧？所以说801治愈因子面前就没有治不好的病，大家一定记住我这句话啊，80天还我们细胞健康，脏腑健康，还我们一个完整的健康的身体。
0: 是啊，你看我这不是，我这恢复的也是挺好，挺满意的吗？
1: 嗯，
0: 这回。

0: 也申请上名额了。哎呀，这回吧，我心里踏实了，也不担心找家了。
1: 好啊，这回就可以把信放到肚子里了。作为我国首个啊独家专利商标三方合一，首创世界三大医学奇迹的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来讲，这就是让你最放心的药了，没有第二个了啊。所以既然用了见效，咱们就坚持用，到80天以后你再看，你会有更好的收获，好吗？
0: 好的。那感谢你了，张老师。
1: 哎，别客气啊，时间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好吗？
0: 哎，好，
1: 我们再见。
0: 谢谢你啊，好，再见。
2: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00-809-1589 400-809-1589。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张老师。
1: 哎，您好，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3: 哎，张老师，我是陕西西安的一个新朋友。说实话吧，张老师，我对咱们这个因子多少也是有一点了解的。因为我之前嘛看到过用那个什么干细胞因子去再生耳朵的报道，确实厉害。这回一听你说研发出了有800多种因子的药物，而且吧我们还可以用一克一块钱的最低价格购买，哎，我听了以后特别的高兴。
1: 没错啊，咱们801治愈因子是真正能够逆转我们疾病的，给我们带来健康的希望之光的药物啊。而且呢我们还有强大的后盾，801治愈因子啊，它是由磐石聚康国药集团，那是最大规模的啊，资金最雄厚的一个生物药企来进行生产的，它是我们国内500强之一的药企啊，这个实力非常雄厚，而且呢是唯一的生产生物新药的大型企业。所以说有这么权威的药企进行严格的生产，那当然我们这个药品安全是绝对有保障的啊，再加上国家专利商标的认可，你说是不是它就是治病最好的药啊？啊，而且像你说的啊，你看过这个干细胞因子再生耳朵这个报道，那我跟大家讲啊，那个都不是最神奇的，还有更加神奇的，有很多关于细胞因子的这些报道啊，真的是让人看了心潮澎湃的。治愈因子它涵盖的范围是很广的，很大的，治愈的疾病也非常非常多。所以说这个时候咱们能用上这么好的药，这叫什么特效药啊，这是我们的福分呐、尤其赶上一克一块钱这样的价格，你以后肯定不会再有了，有这样的机会咱们就得一定把握住啊，不然接下来真的涨价回归到这个原价1380

0: 元一克，你说那个时候谁能用得起？反正绝大多数人肯定用不起了，对不对？您跟我说说吧，您是什么问题？给我介绍一下。
1: 就是我有这个糖尿病，得了这个糖尿病，血糖高到现在是有3年的时间了。
0: 那您怎么治的呢？
1: 头一年的时候，大夫让我吃那个二甲双胍。我吃了以后呀，这人嘛，哎呀，怎么搞的，都瘦了10多斤。后来医院大夫又让我吃那个叫，瑞格莲纳。平时吧，我吃东西特别注意，吃的盐吧尽量少放，尽量不吃带甜的东西，而且一直也吃粗粮。再有平时我就总去锻炼，我那个血糖嘛，哎呀还算行，就是餐前6点多，餐后9点多，有时候血压呀会高一点的。
0: 所以您是做到什么呢？叫管住嘴迈开腿了，是不是？我跟您讲啊，就是从您讲话我就能感觉到这典型的谈糖色变啊，一提到糖就心生恐惧。糖尿病患者大家一定要知道，糖啊不是你的敌人，那是你的朋友。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那个糖更是宝贵的能量啊。所以我的观点啊非常鲜明，我再说一下，糖尿病的患者不仅要吃好，而且还要吃饱。你想一想，你怕血糖高，你就少吃甚至不吃，你想想你身上能有劲儿吗？对不对？你有没有劲儿？你自己说。
1: 没有劲儿。
0: 对呀，你有精神头吗？一天呢？
1: 没有精神头。
0: 那你说人活不就活个精气神吗？是不是？所以我告诉你啊，像您这种情况，包括您免疫力在内，整个身体的各项机能都在走下坡路。您眼睛里边光有血糖的指标，你都看不到身体健康的问题。现在你的身体健康就是一步一步在走下坡路呢。你再这么下去，再有个2年时间，并发症全都出来。
1: 我也挺害怕的。我父亲嘛，也就是因为有这个糖尿病，后来他血压还高了，最后来就是还脑出血了，就因为脑出血走了。哎呀，我这不就是害怕跟他一样吗？成天呀我就关注我的血糖，而且我最近吧这血压也有点高，血压有150，低压都有100了，我就更害怕了，成天过的日子提心吊胆的。
0: 对，我告诉您，就是并发症出来了啊。但是你可以不用再提心吊胆了。为什么呢？现在呢咱801治愈因子，你在它研发成功以前，你不管降糖药、胰岛素，或者大家你是节食是降糖，那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对吧？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生物新药了，能够彻底的治愈细胞病变，801治愈因子的时代到了。所以你过去用那个什么降糖药、降压药维持疾病的时代已经终结了。我这么跟您说啊，最近这2年，我不知道您有没有看过相关的报道，在国外呀，有一种特别先进的就细胞免疫疗法啊，治疗多种肿瘤癌症的，3针见效，疗效好不好是真好，治不治病是真治病，价格呢它也是真贵，1针多少钱？120万人民币，3针下来多少？360万。你说这样的天价药，多少人能用得起？对吧？所以这就导致什么呢？很多重症的患者治不起病，饮恨离去，他们用不起好药，不是没有好药。那么现在801治愈因子当中，它就含有微量的提高人体啊免疫功能的治愈因子。我跟你简单介绍一下这个801治愈因子吧，因为你是新朋友啊，我跟你说一下801治愈因子呢，对糖尿病的治疗，那不光是修复胰岛细胞平稳血糖的问题，我们还要修复长期在高血糖的环境下损伤的所有组织器官的细胞，同时治疗你的高血压，还有糖尿病引发的心脑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带来的糖尿病眼病、肾病、糖尿病足等等各种各样的并发症。所以我跟你讲句心里话，您现在这个情况实际上不是特别严重的啊，并发症刚刚开始，毕竟时间也不长，你不需要有任何的心理负担啊，你就相信我，尽早的把801治愈因子用上， 咱们从病根上去治病啊，让疾病呢得以全面的康复。那怎么叫从病根上治病呢？就是你要解决细胞的病变。还是那句话，任何一种疾病的出现都是细胞病变之后的结果。什么叫糖尿病？为什么糖就升高了，血糖就高了？那是因为你胰腺当中的胰岛贝塔细胞病变了，明白？贝塔细胞病变，你分泌不出来胰岛素，你血糖才高的。你光控制血糖行吗？你得治细胞啊，对吧？
1: 嗯，
0: 你因为胰岛素分泌不足，血糖无法正常代谢，你才得糖尿病的。那么你用801治因子以后，在治疗当中能发挥什么作用呢？你一定记着啊，801治因子当中独有非常重要的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还有 ZR 生长因子。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就可以促进血糖的代谢， ZR 生长因子呢促进胰岛细胞的康复和新生，逐渐的你就能够自己分泌胰岛素了，就能自己调节血糖了，同时呢加速促进外周血糖的代谢。那我们就是从细胞的这个层面综合的治疗糖尿病了，明白啊？所以它解决的既是胰腺的问题，解决血糖的问题，同时也解决了你并发症的问题。你说你还用这个解决并发症的问题啊？你自己都能分泌胰岛素了，对吧？你那个血糖自个儿都代谢完了，你想你那血糖都正常，你还用不用吃降糖药，用不用打胰岛素？
1: 那就不用了。
0: 对，听懂了啊，所以肯定不用。我就给你举这么个例子啊，细胞健康人健康，这句话绝对不是口号。同时呢，我还需要告诉你，细胞因子是唯一的可以治愈细胞的特殊物质。细胞为什么病变无法修复啊？那是因为我们缺少了这种能够激活细胞啊，实现细胞治愈的因子，少了这种物质，你当然达不到那个效果。所以说我们用801治愈因子，通过长生不老方、起死回生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啊，提取出来800多种治愈性因子来治愈我们全身的细胞病变，它一定就能做到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脏腑功能恢复，叫一治一个好。80天没有任何效果，我给你买单啊。所以你吃着绝对可以放心，你就安心的用，好不好？
1: 哎呀，那就太好了，真谢谢张老师带来这么好的生物精油，而且这一次推广一克才1块钱，还不贵。张老师，你给我报一个名吧，我叫王佩芳。
0: 哦，王女士是这样啊，我们呢在全国都是秉承公平公正的原则，所有患者报名申请呢必须都要经过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客服热线来进行审批啊，所以您需要自己去拨打电话好吗？这个忙我没法帮啊，但我跟您讲您一定得抓紧，因为名额是越来越紧张了，好不好？
1: 嗯，好好。
0: 行，那就再见。
1: 好，谢谢张老师，再见。
0: 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9189-400-809-189。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1元占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占完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一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占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

0: 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1: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0: 信仰以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2: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音。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0: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4: 400-809-1589 400-809-1589。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现在呀，这个老慢病啊，一体多病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有的血压血糖蹭蹭往上涨啊，一天吃好几种药啊，这个指标也控制不住。有的人呢是心脏难受，那心里头啊没着没落的呀。前胸后背跟压着块大石头似的啊，突发急性心梗的大有人在。还有的人呢是浑身的骨头都疼，那个关节动一下那都跟上大刑似的，根本都走不了道的啊，很多呀。还有气管 啊，肺上这个老毛病都起来，咳痰喘不敢出门的，还有脑血管病直接送到医院啊，突发什么脑梗、脑血栓、脑出血的，脑中风的人特别多。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801治愈因子新鲜安神合剂推广工程，它的意义就非常重大。一克只要1块钱，所有的慢性病、一起多病的患者，咱们都要用起来。咱们能用得上，咱们也能用得起，对吧？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啊，人生除了生死，再无大事了。治病救命，没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毕竟一克1块钱啊，就能用上专利商标、3方合一、4大认证的生物新药的机会，马上就要结束了。你再不尽快报名啊，真的就要错过了。到时候因为没能及时用药，你小病变大病，大病变重病，重病酿恶果，你说你后悔不后悔？为什么张老师今天有这样的感慨啊？昨天呢，我是看到我的一个学生，他在朋友圈里边发了这么一段话，真是让我感慨太多了。他父亲是最近突发脑溢血去世的，他是这么写，您说您还年轻，还可以做我的靠山，可如今我的靠山倒了。您说您还坚强，还可以为我遮风挡雨，可如今您却食言了。父亲，我不求您做我的靠山，不求您为我遮风挡雨，我只求您好好的活着。哎呀，看完这个话以后，我当时那个眼泪直接就掉下来。树欲静而风不止啊，子欲孝而亲不在，人生最大的悲痛莫过于此。亲人呐，一旦离世，就是生死相隔，不复相见呐。你说你就是再有孝心，你再有能力，你说你能给父母提供最好的生活，可他人都不在了，你那一切不等于零吗？你说这不就是最大的遗憾吗？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啊，在我们推广工程开展以来，很多人不为自己，而是为谁？为他们的父母来报名的，是给老人来用药，这是最重要的原因，也是让我最高兴最欣慰的地方。因为他们懂得孝顺，他们知道害怕，他们怕父母因为这些老慢病受病痛的折磨，他们怕父母因为治疗的不及时不科学，最后是带着遗憾含恨离开人世。昨天我接了咱们一位患者朋友的电话，今年他才多大，才62岁，那个病啊，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一犯病的时候马上硝酸甘油就含上，救心丸就顶上，每一次缓过来的时候那都死里逃生一样。脑血管也不好，脑供血不足啊，整天迷迷糊糊晕乎乎的。他打电话从他那个声音里边啊，我都能感觉到他特别的害怕，特别焦虑。据他讲啊，就是他们小区前几天有一个老人心脏病，就突发心梗，在家里边人就没了。关键是那个时候家里没人呢，等到家里人回来发现的时候，人早都走了。所以他就特别害怕，说自己有一天也像那个人一样，突然间发病，根本都来不及抢救，在极度的痛苦当中离开人世。可以说，谁见到这样的场景，谁不会恐惧，不会害怕呀？对吧？尤其到了现在这个季节，心脑血管疾病高发呀。南方的朋友啊还好一点啊，尤其北方一到这个时候，简直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黑色高发期啊。从现在开始120急救，晚上车铃一响，基本上 95% 都是心脑血管疾病抢救的。所以我相信啊，不只是这位听众朋友，咱们收音机前很多人都是这个状态，对吧？我问问大家，就你们小区或者周围，是不是经常也会有谁谁谁心梗了，谁谁谁中风了，你也会经常看到这样的患者。所以这些日子呢，打电话跟我咨询心脏病的、脑中风的啊、三高的人特别多。说白了是啥呀？到这个时间段，大家都害怕，都是人，谁不怕死啊？ 对吧？关键是我们想要避免悲剧的发生，怎么办？你得解决自己的这些疾病。只要你心肌细胞健康饱满，脑神经细胞充满活力，血液细胞代谢正常，你那血脂血压稳稳当当的就会降下来，心脏功能完好，大脑健康，你还用担心什么心梗脑梗的问题吗？对吧？你用害怕什么心脑猝死的问题吗？根本就不用，你彻底放心的过日子啊。你说谁能帮你达成这个健康的愿望呢？这是很关键的问题。是你吃的那些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心脏药、溶栓药、保健品？显然不是，你已经吃了很多年了，对不对？现在不还是害怕吗？要是这些传统的方法能解决问题，大家这个病根本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是越治越重，越治越多。对吧？所以我告诉大家啊，要想安心的过日子，只有一条正确的道路，那就是目前最先进最科学的治病方法，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再生修复你身体里所有的死亡和病变的细胞，从而恢复增强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你才能够真正健康，才能够生活无忧。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最大的优势就是让你在短时间之内看到明显的治病效果。吸收快的患者啊，用药第二天就有明显的体感反应，比如说血压稳了，心脏舒服了啊，不头晕了，不迷糊了。反应慢一点的，三五天以后也能看到明显的变化。最关键的就是你记住，它解决的是细胞的问题，治病治根儿啊。实现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脏腑功能正常，一治一个好。你像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机会多好啊，非常好啊！我们现在有801治愈因子了，用细胞治愈因子来治愈细胞，哪有治不好的病啊？再说一克只要1块钱，谁都能用得起，身上的病也好了，兜里的钱还省下了，对吧？你又能好好的尽孝心，你说你还有什么好担心好害怕的，对不对？其实我讲这句话啊，也是咱们很多慢性病的患者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的共同心声。他们都说用上801治愈因子就像给自己上了一道健康险一样，心里那叫有底呀，啥也不怕呀。说到这儿啊，可能很多朋友会问说，那张老师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为啥这么厉害呢？其实啊，关于这个治愈因子啊，我们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的70年代，那个时候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治愈因子，叫做干扰素，而且呢，这位科学家也因此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再后来就是到1987年的时候，第一种心肌治愈类的药物在美国经由 FDA 批准以后上市，用于治疗冠状动脉堵塞引起的心脏病啊，就是什么我们今天讲的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可以说短短就那么几十年的时间，世界医学界在细胞因子类药物的研究和开发上取得了一系列的硕果。但是唯一美中不足的是什么？是大多数的细胞因子药物它都是单一的，没有一种细胞治愈类的新药能像801治愈因子这样囊括目前临床上所有的细胞治愈类因子的精华，从而呢，它实现的是患者多病齐治，从细胞这个层面上实现全面的康复。801治愈因子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完全就在于它的核心技术叫方中方、药中药的运用。它在中药三大经典名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的基础上，在运用现代科技的航天转粒子工艺提取，并且呢，801治愈因子运用航天转粒子技术提取出来800多种人体细胞的治愈因子，全面修复人体上下内外各个组织器官所有细胞的病变，以新生的细胞代替死亡的老弱的细胞，促进人体各项生理功能恢复，最终实现的就是不用手术，却相当于给大家换上一套全新的原装的组织器官。 这就是所谓的再生医学生。

0: 医学，即使如此。所以凡是用上801致因子的患者啊，不管你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啊，还是老肠炎、老胃病的、呼吸系统疾病的，还是你肝肾损伤的等等，只要你用上生物新药801致因子，就能实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80天细胞换新，你按周期治疗就能获得全面的康复。正因为801致因子具有如此强大的治疗功效，所以自从它诞生以来啊，我们世界各国，尤其是谁，美国啊，很多大型的医药集团就来找我，他们希望能够买断我的专利权。其实说白了是什么，就是挖空心思的想要通过高价来谋取暴利。哎呀，当然他们给出的这个条件也是极为诱人的啊，有的是什么呢，许诺给我投资管理实权，有的许诺的那都是我难以想象的利润分红。我跟大家讲，不夸张的讲，就是我这辈子没见过那么多的钱。有的是投我所好的，是许诺给我一个，告诉你我给你建一个全球最高科技的生物实验室等等等等，那条件五花八门的。可是作为我来讲啊，面对这么多的条件，我能记住的是什么，是我是一个中国人，我这个心里边装的是我的祖国，装的是我国的普罗大众。所以我的研发成果无论怎么样，哪怕就是一分钱的收益我不要，我也要切实的解决广大慢性病患者的病痛和苦难。所以可以说啊，801致因子氢酰胺神合剂，它是21世纪人类康复疾病的新希望，它是21世纪让疾病逆转的核武器。尤其这一次啊，我不仅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的生物新药，而且带来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独家的能够治愈细胞病的药物801治愈因子氢酰胺神合剂，现如今呢是有了一克一块钱的价格。大家要知道，在国际上啊，801治愈因子那是1380元一克，比黄金的价格贵3到4倍，对吧？可是现在呢，我们在国内就是一克一块钱就能用上治愈全身细胞的生物新药，你是不是就不用担心这个冬季我会发生脑梗啊，我会瘫痪在床啊，你不用担心突发心梗，不用担心自己连个招呼都不打就离开人世，你也不用每天大把大把吃止痛药了，对吧？你可以彻底的摆脱风湿骨病了。而现在呢，一克一块钱，你想想一克一块钱，一块钱能干啥呀？那天我们有位听众朋友跟我讲，他说张老师啊，我大孙子吃个雪糕也不是一块钱的价格呀，您能为我们争取这么好的这个医疗福利啊，给我们治病啊，救我们的命啊，您真是好人善人呐、啊。其实啊，我不图大家来夸我，真的，咱们社会发展了，一块钱现在真是连雪糕都买不到一只了。但是你现在就可以用一块钱就让大家用上生物新药解决我们一身的疾病。大家夸我的话啊，不用再多说了，我一人之力也真的不可能给大家带来这样的医疗福利。之所以大家能享受到这样的医疗福利，是因为有国家的支持，有相关部门，有相关组织的帮扶，对吧？包括我们磐石聚康国药集团支持，所以这样的机会叫千载难逢，无论如何不要错过。同样的，我再一次强调啊，全国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一定要尽早的落实用药，抓紧时间报名申请，好不好？好，时间关系差不多了啊，我先说到这儿，接下来呢就接听几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

0: 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2: 400809-1589 400809-1589。
1: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3: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张老师。
3: 哎，是我，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有什么问题？
4: 哎，是这样子的，张老师，我用上咱们这个801治愈因子了啊，咱们先不说它那个钱贵和或者这个便宜啊，重视这个效果呀，我觉得是最好的药了。
3: 嗯，
4: 哎，也是第一次遇到这么好的药，多亏了张老师啊，要不然的话我是什么样子我自己都不知道啊。
3: 您知道为什么我回来了吗？为什么要跟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合作？就是因为我知道咱们国内啊有许许多多就像您这样的患者，
4: 嗯，
3: 啊有好的方法呀，大家不知道，对吧？你更别说用上这些好方法了。
4: 哎呀，确实也是。
3: 嗯，
4: 我们家呢是重庆的啊，我今年72了，我用这个801治愈因子呢才25天，你别看这25天啊，真的是让我增添信心了。今天呢，我就是奔着一克一块钱来的。
3: 啊，您这个目标是真明确呀。
4: 啊，那当然了，这也呢特别感谢啊，张老师，你费那么大的周折啊，替我们这些患者呀着想。
3: 嗯，
4: 哎，就要结束了，我寻思想赶紧呢再申请两个名额。
3: 哎呦，这回您可得抓紧时间了。我跟您讲啊，一旦这个推广政策结束以后，您别说两个名额，一个名额也没有了，对不对？
4: 哎，是。哎，我先让张老师啊给我指导一下好吗？
3: 嗯，没有任何问题，您说吧，身体什么问题啊？
4: 高血压。
3: 嗯，
4: 我是2015发现那个高血压的。医院开的那个降压的药呢，说实话控制的还是不错的，血压呢也稳定。但是后来我把这个降压的药呢停了1年多。从2017开始啊，血压又爆了。后来呀又吃这个降压药，哎，刚开始控制的也好，一天一粒，血压控制在80啊130左右样子。
3: 嗯，
4: 这两年完了，血压就有点上来了，下午高啊，尤其是下午高，150啊那个90。另外啊，我还有这个双侧的颈动脉狭窄，还有腔梗，查出来呀也有2-3年了。这舌头呢吃东西啊尝不出味儿，这嘴巴里啊老是不得劲儿，有时候啊。哎，那喝水呀、还呛，喝汤什么的都呛。
3: 嗯，您还有什么其他的症状没有？
4: 有，这个头晕，耳鸣，走路呢，这个肩膀子发沉，腿也沉，心情也不好，特别烦躁，记忆力也行，也不行，反正好多事儿呢就记不住。还有呢，就是膝关节呀、还有增生，还有积液呢。我这个膝关节啊总是肿胀疼啊，不舒服，走个道了就感觉到啊特别困难。还有就是胃溃疡、还有这个十二指肠溃疡，胃也不好。
3: 哎呦，您这简直是一体多病啊。
4: 对呀、
3: 从头到尾的慢性病啊，这是啊。
4: 哎呀，之前呢用了确实也用了不少的药，哎、可是效果呀、都不太明显。为什么？我跟你讲啊，刚才我跟你说了，801治愈因子我才用了20天，哎，我就特别有信心了啊！我第一回见到这么好的效果。
3: 嗯，那 跟我说说吧，都有什么效果？
4: 首先我感觉我用上这个801治晕脂啊，胃开始舒服了一些，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吃点东西就胀，原来就是，现在不胀了。到了第二天，哎，我就发现我这个胳膊腿啊，哎，开始有劲儿了，喝水呢现在也不呛了。
3: 对啊，这就是801治晕脂，它见效速度特别快啊，这是它的一大特点。
4: 对，我就我才25天嘛，我原来250天我也没那么好的效果。
3: 嗯，
4: 这个膝盖这块呢，现在也不肿了，也不疼了，能走了，血压也挺稳当啊，高压好像才120多，哎，我还不敢相信，我说这么好的血压吗？低压才80多一点，所以说呢。
3: 嗯，
4: 哎，我这回我真是找到希望了，我也有信心了。现在呢，我算是想明白了，这个治病呢，走老路没个治好，就得接受这种新鲜事物啊，新方法，咱们就得相信现在的新科技。
3: 您说的这句话说的太好了啊，我一定得给你点个赞呢，真的。我经常跟大家伙讲，我说咱们在治病上一定要相信科学，一定要转变观念，转变思想啊！这可绝对不是说一句口号，这就是我给咱们收音机前这些老慢病患者的一个忠告。我们一定要顺应时代的发展呢，这叫什么？叫顺势而为，对吧？你回头看看咱们改革开放这几十年里边，你像80年代初的时候，有个词儿特别时髦，叫下海，对吧？去经商去了，哎。有一部分人，人家思想转变的就快，就看到社会发展变化，看到商机，所以马上丢掉铁饭碗，自己创业当老板去了。那个时候几乎是人人成功啊，
4: 是，
3: 首先就成为那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那同样的道理，现如今如果我们能够丢掉传统的治疗老观念老方法，你用上先进的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那谁就是那部分先健康起来的人，对不对？
4: 确实说的太对了，哎呀，我们就没有赶上好时候了，就是怕这样怕那样的。哎，
3: 您现在赶的就是好时候啊。
4: 哎，也算是吧，来为时不晚啊。那张老师啊，我今天为什么要申请2份了啊？当然，第一份是我自己，另外一份呢是我外地的这个大姐申请1份了，你知道吗？
3: 哦，那您跟我说说您大姐是怎么回事啊？
4: 我大姐呢，她是1年前呢摔了一跤啊，说是这个股骨头坏死了啊，花了10来万呢都不管用，还是疼，走不了路啊，用了不少的药啊，还有这个什么保健品，哎，她都不管用啊，都没信心了，怕我担心呢，一直也没敢告诉我。前2天正好呢，我们俩通电话，哎，无意当中呢，她是说漏了嘴，我这才呀知道。我一个劲儿的埋怨他，我说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哎，我说这个事儿了啊，那个包在我身上啊，我就给你解决办法。
3: 嗯，您这也是真的姐弟情深呐。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啊，就是您老姐姐这个病，咱们一样也可以治。你只要用上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也可以带来非常好的治疗效果。801治愈因子啊。大家听好啊，它不是降压药，它也不是扩血管，不是溶血栓的药啊。但是为什么你用了以后血压就平稳了呢？
4: 嗯，
3: 对吧？脑梗的那些后遗症就减轻了呢？包括你这个骨骼呀、关节呀、啊胃肠啊，你发现没？身体各个方面的机能都逐渐的在恢复正常，
4: 对，
3: 恢复健康，对吧？就因为801治愈因子，您记住，它是治疗细胞的，而且是治愈细胞的药物。那咱们801治愈因子，它是从三大经典名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当中提取出来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那这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呢，它治疗的就是人体所有的脏腑器官的最小单位，它治的是什么？是细胞。你说人生病的本质是啥呀？
4: 就
3: 是细胞病变了嘛，对不对？你不同的疾病就是不同的细胞产生病变的结果。你高血压是什么？血管内皮细胞病变了。你这个膝关节风湿、类风湿啊，这些问题，骨质疏松增生的、骨刺的、痛风的，这是什么？骨

0: 太好了，太好了！哎呀，有你这句话呀，我是越来越有信心了。所以说我赶紧呢去争取两个名额去啊！现在一个才一块钱，这不就要结束了吗？
1: 对对对，您真得抓紧时间，赶紧去打场外电话落实名额啊！
0: 嗯，
1: 我能做的哪怕再难，我也是努力给大家争取来了，包含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的生物新药，一克一块钱的用药机会。
0: 嗯，
1: 就让咱们所有患者能够没有任何经济负担的你把它用上啊！我说这些不是为了让大家你们感谢我，不是，我是真的怕大家错过这个机会，特别是对于一些经济条件不那么宽裕的朋友，对吧？对您来说，这可能就是唯一的一次用生物新药达到完全康复的机会啊。
0: 对对，行行行，那我现在赶紧打电话去啊。
1: 嗯，好的，好的，
0: 晚了怕赶不上了都。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嗯
1: 嗯，行，那就谢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
0: 哎，好，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00-809-189 400-809-189。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张老师，你好。
1: 哎，您好，有什么问题？
3: 好，张老师，这个801治愈因子不是，这一块才一块钱，说实话，我当初想都没敢想，嘿嘿，这说实话，这真是太便宜了。
1: 嗯。
3: 这不是我一听到这个消息吧，就赶紧申请上名额了。这回这个名额吧，我也申请上了。这也咱也不担心。这个推广活动结束以后，会不会1380块钱了？
1: 恭喜您啊，申请上就好。确确实实，咱们801治愈因子在推广当中，一克就只需要一块钱。你说一块钱啊，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绝对不会让大家在生活上捉襟见肘的，对吧？关键是什么呢？是咱们801治愈因子这一次不仅有价格的优势。最关键的是治病的方法好啊，一克一块钱你就能用上独家专利商标三方合一四大认证的最科学最有效的治病方法。
3: 是是是，你看我也是一个老朋友了不是。
1: 嗯，
3: 这个801治愈因子吧，我用到现在马上就2个月的时间了。
1: 哦，已经快2个月，那您跟我说说效果怎么样，满意不满意？
3: 哎呀，满意满意，真是太满意了。
1: 我问问您，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3: 我今年我68岁了。
1: 哦，那您用细胞治愈因子治什么病？
3: 哎呀，我之前我这就是有这个肺气肿，我这肺气肿都到现在都10来年的时间了。
1: 嗯，
3: 这些年吧，不但说经常出现这个咳嗽吧，喘得厉害，出现这些情况以后吧，你像这个以前抽烟酒啊什么的我都戒掉了。
1: 嗯，
3: 这后来吧，这个病严重的发展成肺心病了。你知道我这个肺心病吧，说到现在也有个7-8年的时间了。得这个病以后吧，反正这两条腿嘛，还有这个眼皮，经常出现这个浮肿肿的情况。尤其是早上起来以后，起床以后一照镜子，这个眼皮肿的可厉害了。这反正肿的特别厉害的时候，我就得吃这个利尿药不是。吃完这个利尿药以后，就感觉浑身吧一点力气一点劲都没有。那时候在医院去检查吧，说我左心室还有肥大。反正怎么说呢，我这个得这个病吧，可能跟我以前的过有关系吧。我年轻的时候不是在我们这个

0: 化这边是上班的吗？
1: 哦，你在石化工作，那可能就跟你的这个工作有很大关系了。你还有什么症状没有？
0: 反正胸闷完了吧，就感觉胀得慌，出气吧也不够用。反正有经常出现这个心慌的情况，这个心脏跳得特别快。有的时候吧，还感觉，这个左边这个脖子左侧吧，还发胀。反正稍微活动活动吧，这个气儿不够用，喘得厉害。实在没招了吧，这家里这孩子们这不是给我买了个吸氧机吗？实在就感觉这气儿不够用，憋得慌了，我就吸氧。你知道我这个手指头啊，还有这个嘴唇吧，就看颜色就跟别人不一样，就是那种青紫色的。
1: 就缺氧严重嘛。
0: 哦，你看我还有这个腰间盘突出，这个腰椎病吧，都有十来年的时间了。最近这几年吧，这腰这一块也严重也厉害了。哎呀，反正犯病疼得厉害的时候啊，我这个腰都直不起来。一走路吧，就感觉这个腿外疼，就这个放电式的那种疼。这整条腿抽筋。
1: 哎呀，您这一身病啊，真是遭罪呀、啊！那要不是上不来气儿，要不就是疼得要命啊，是不是？
0: 是是是，哎呀，要不那时候吧，哎呀，我这整天反正是天天咳嗽啊，痰也特别多，走路又喘，哎呀，这家里人吧都嫌弃我，说实话我也不想这样，不是？那也没办法，感觉反正是心里吧可难受了，整天。不过是现在吧可好了，用咱这个801之一因子不是，用上以后吧，感觉真是挺好的。
1: 那您跟我说说，用完以后都有哪些变化呀？
0: 我记得我用了三天的时候吧，咳嗽的这种现象。就减轻了一些。喘气吧感觉顺畅了一些。用到也就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吧，因为这个心慌吧比原来也好，这心跳不像以前那么快了。再一个就感觉左边这个脖子吧，比之前也好多了。用了这现在快这不快两个月的时间吧。我现在我这胸口也不变慌了，可敞亮了。
1: 挺好。
0: 感觉现在心跳也正常了。现在出气吧也感觉也够用了，不是？感觉现在浑身可轻松可有劲儿呢。你像以前经常出现腿浮肿的这个情况，这好长时间这腿都没出现浮肿的现象了。
1: 太好。
0: 再一个吧，我现在我这个腰也能直起来了。走路这腿也不疼了，哎呀，弯个腰啊，坐下站起来啊，感觉这腰灵活多了。哎呀，要不我现在吧，我就感觉这现在恢复这两个月的时间吧，真是感觉跟真正变个人似的。你看以前吧，这哎呀，我家小孙子就嫌弃我，这现在好了，这现在他上幼儿园都让我送。要不现在恢复到这种程度，我心里感觉可高兴了。
1: 这就享受到天伦之乐了啊。
0: 是是是，要不说咱这801这一因子真是神丹妙药。哎呀，真是像你说的，这800多种因子就是厉害。哎呀，专门治疗细胞。不但这个药好，这价格还不贵。哎呀，1块钱一颗。我们这老百姓谁都用得起，不是？我这一恢复吧，哎呀，我就感觉，看到希望了，我对未来的生活越来越有信心了。我相信以后就像张老师讲的那样，这细胞要是健康，这人健康。
1: 您说的太对了，太好了啊！我一听说您这身体好了，我这心里边都高兴啊。就听到您康复的这个成果的时候，我就觉得当初啊下定决心研发治愈因子这个决定太正确了。而且呢， 也可以说是历尽艰辛把他带回国，这个决定也太正确了。就让我一下子想起当年啊，当年在国外研发801致因子的那个场景。那时候我在国外刚刚接触到生物医学，就看到这个治愈因子神奇的治疗效果。那个时候我其实跟大家差不多啊，就是对这种生物疗法的效果感到非常的震惊，没想过会这么好。为什么？因为过去从来没有体验过，对吧？但是你随着这个研究逐步的深入，我发现什么呢？人体细胞疾病应用细胞治愈疗法啊，应用细胞治愈因子那个效果实在太好了，特别的对症，它是真正的解决问题。但当时我看到的时候呢，也觉得有一个弊端，弊端在哪儿啊？就这药价太贵了，对吧？价格高昂，功能单一，那老百姓就用不起。那个时候出来的这个治愈因子都是单一的细胞治愈因子，你比如说 NF 心肌因子啊，用它专门治疗心脏病 ,ZL 净化因子专门净化血液血管的 ,VE 血管因子呢，哎，修复血管内皮损伤的，所以它是一个因子一个药解决一个问题。这个还是不够，所以当时我就想，我说这么好的一个一个的细胞治愈因子，你把它集合到一起，那是不是全身的病就都治了？我们全身就康复了所有的疾病啊，你就不用一个一个的吃，不用大把大把的吃药了。我当时就这么想的，然后我就这么做呀。就好在是什么呢？我们祖国传统医学，我们有它做基础。我把中国的三大经典名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还有起死回生方，三方合一，我就发现这个效果太强大了。通过这三个方子，完全可以提取出来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所以我想，付出努力终有回报。啊，最终不仅是研发出了这个治愈因子，而且还做成了全世界绝无仅有的集800多种治愈因子于一体的生物新药。那801治愈因子是什么呀？可以说它是目前最先进的生物新药，是从这个细胞上来治疗疾病的国药准字的治疗型的药物啊，它是能够解决从头到脚的一体多病和慢性病的。你比如说像您这个呼吸系统的问题、咳痰喘的问题、肺气肿啊，这个时候通过801治愈因子当中的 NK 抗炎因子、ZR 生长因子，你去对抗炎症，同时呢激活再生出新的支气管的细胞和我们的肺泡，解决肺气肿、肺心病发病的根本原因。你通过这两种治愈因子就能激活再生肺泡、再生气管、支气管的细胞，使整个的呼吸系统功能恢复正常，你就告别咳痰喘了，对吧？另外像您这个腰椎病啊，我讲过很多次了，风湿骨病发病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就是骨骼细胞病变嘛。你通过801治愈因子当中的这个 OPG 骨保护因子，完全可以让病变的骨骼细胞重新得到滋养、修复、激活再生。骨细胞再生了、激活了，你那个骨关节的结构功能就恢复正常了，所以你也不怕冷、不怕风、不怕寒，对吧？你腰也直起来了，也没有压迫神经的症状，酸麻胀痛也没有了，腿也不抽筋了，走路也轻松了，对吧？所以说801治愈因子面前就没有治不好的病，大家一定记住我这句话啊，80天还我们细胞健康、脏腑健康，还我们一个完整的健康的身体。
0: 是啊，你看我这不是我这恢复的也是挺好挺满意的吗？这回我也申请上名额了。哎呀，这回妈妈心里踏实了，也不担心找药了。
1: 好啊，这回就可以把心放到肚子里了。作为我国首个啊独家专利商标三方合一、首创世界三大医学奇迹的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来讲，这就是让你最放心的药了，没有第二个了啊！所以既然用了见效，咱们就坚持用，到80天以后你再看，你会有更好的收获，好吗？
0: 好的，那感谢您了，张老师。
1: 哎，别客气啊，时间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好吗？
0: 哎，好好
1: 好,
0: 好，
1: 我们再见，
0: 谢谢你啊，好，再见。
2: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00-809-1589 400-809-1589。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张老师。
1: 哎，您好，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3: 哎，张老师，我是陕西西安的一个新朋友。说实话吧，张老师，我对咱们这个因子多少也是有一点了解的。因为我之前嘛看到过用那个什么干细胞因子去再生耳朵的报道，确实厉害。这回一听你说研发出了有800多种因子的药物，而且吧我们还可以用一克一块钱的最低价格购买，哎，我听了以后特别的高兴。
1: 没错啊，咱们801治愈因子是真正能够逆转我们疾病的，给我们带来健康的希望之光的药物啊。而且呢我们还有强大的后盾，801治愈因子啊，它是由磐石聚康国药集团，那是最大规模的啊，资金最雄厚的一个生物药企来进行生产的，它是我们国内500强之一的药企啊，这个实力非常雄厚，而且呢是唯一的生产生物新药的大型企业，所以说有这么权威的药企进行严格的生产，那当然我们这个药品安全是绝对有保障的啊，再加上国家专利商标的认可，你说是不是它就是治病最好的药啊？啊，而且像你说的啊，你看过这个干细胞因子再生耳朵这个报道，那我跟大家讲啊，那个都不是最神奇的，还有更加神奇的，有很多关于细胞因子的这些报道啊，真的是让人看了心潮澎湃的。治愈因子它涵盖的范围是很广的，很大的，治愈的疾病也非常非常多。所以说这个时候咱们能用上这么好的药，这叫什么特效药啊，这是我们的福分呐、尤其赶上一克一块钱这样的价格，你以后肯定不会再有了，有这样的机会咱们就得一定把握住啊，不然接下来真的涨价回归到这个原价1380元一克，你说那个时候谁能用得起？反正绝大多数人肯定用不起了，对不对？您跟我说说吧，您是什么问题，给我介绍一下。
3: 就是我有这个糖尿病，得了这个糖尿病血糖高到现在是有3年的时间了。
1: 那您怎么治的呢？
3: 头一年的时候大夫让我吃那个二甲双胍。我吃了以后呀，这人嘛，哎呀怎么搞的，都瘦了10多斤。后来医院大夫又让我吃那个叫瑞格莲纳。平时吧我吃东西也特别注意，吃的 盐吧尽量少放，尽量不吃带甜的。

0: 东西，而且一直也吃粗粮，再有平时我就总去锻炼，我那个血糖嘛，哎呀，还算行，就是餐前6点多，餐后9点多，有时候血压呀会高一点的。
1: 所以您是做到什么呢？叫管住嘴，迈开腿了，是不是？我跟您讲啊，就是从您讲话，我就能感觉到这典型的谈糖色变啊，一提到糖就心生恐惧。糖尿病患者，大家一定要知道，糖啊不是你的敌人，那是你的朋友。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那个糖更是宝贵的能量。所以我的观点啊非常鲜明。我再说一下，糖尿病的患者不仅要吃好，而且还要吃饱。你想一想，你怕血糖高，你就少吃，甚至不吃。你想想，你身上能有劲儿吗？对不对？你有没有劲儿？你自己说。
0: 没有劲儿，
1: 对呀，你有精神头吗？一天呢？
0: 没有精神头儿。
1: 那你说人活不就活个精气神儿吗？是不是？所以我告诉您啊，像您这种情况，包括您免疫力在内，整个身体的各项机能都在走下坡路。您眼睛里边光有血糖的指标，你都看不到身体健康的问题。现在你的身体健康就是一步一步在走下坡路呢。你再这么下去，再有个2年时间，并发症全都出来。
0: 我也挺害怕的。我父亲嘛，也就是因为有这个糖尿病，后来他血压还高了，最后来就是还脑出血了，就因为脑出血走了。哎呀，我这不就是害怕跟他一样吗？成天呀，我就关注我的血糖，而且我最近吧，这血压也有点高，血压有150，低压都有100了，我就更害怕了，成天过的日子提心吊胆的。
1: 对，我告诉您，就是并发症出来了啊！但是你可以不用再提心吊胆了，为什么呢？现在呢，咱801治愈因子，你在它研发成功以前，你不管降糖药、胰岛素，或者大家你是节食是降糖，那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对吧？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生物新药了，能够彻底的治愈细胞病变，801治愈因子的时代到了。所以你过去用那个什么降糖药、降压药维持疾病的时代已经终结了。我这么跟您说啊，最近这2年，我不知道您有没有看过相关的报道，在国外呀，有一种特别先进的，就细胞免疫疗法啊，治疗多种肿瘤、癌症的，三针见效，疗效好不好是真好，治不治病是真治病，价格呢，它也是真贵，一针多少钱？120万人民币。三针下来多少？360万。你说这样的天价药，多少人能用得起，对吧？所以这就导致什么呢？很多重症的患者治不起病，饮恨离去，他们用不起好药，不是没有好药。那么现在801治愈因子当中，它就含有微量的提高人体啊免疫功能的治愈因子。我跟你简单介绍一下这个801治愈因子吧，因为你是新朋友啊，我跟你说一下，801治愈因子呢，对糖尿病的治疗，那不光是修复胰岛细胞、平稳血糖的问题，我们还要修复长期在高血糖的环境下损伤的所有组织器官的细胞，同时治疗你的高血压，还有糖尿病引发的心脑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带来的糖尿病眼病、肾病、糖尿病足等等各种各样的并发症。所以我跟你讲句心里话，您现在这个情况实际上不是特别严重的啊，并发症刚刚开始，毕竟时间也不长，你不需要有任何的心理负担啊，你就相信我，尽早的把801治愈因子用上，咱们从病根上去治病啊，让疾病呢得以全面的康复。那怎么叫从病根上治病呢？就是你要解决细胞的病变。还是那句话，任何一种疾病的出现都是细胞病变之后的结果。什么叫糖尿病？为什么糖就升高了，血糖就高了？那是因为你胰腺当中的胰岛贝塔细胞病变了，明白？贝塔细胞病变，你分泌不出来胰岛素，你血糖才高的。你光控制血糖行吗？你得治细胞啊，对吧？你因为胰岛素分泌不足，血糖无法正常代谢，你才得糖尿病的。那么你用801治愈因子以后，在治疗当中能发挥什么作用呢？

0: 着啊，八零幺治愈因子当中独有非常重要的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还有 ZR 生长因子。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就可以促进血糖的代谢 ，ZR 生长因子呢，促进胰岛细胞的康复和新生。逐渐的你就能够自己分泌胰岛素了，就能自己调节血糖了，同时呢加速促进外周血糖的代谢。那我们就是从细胞的这个层面综合的治疗糖尿病了，明白啊？所以它解决的既是胰腺的问题，解决血糖的问题，同时也解决了你并发症的问题。你说你还用这个解决并发症的问题啊，你自己都能分泌胰岛素了，对吧？你那个血糖自个儿都代谢完了，你想你那血糖都正常，你还用不用吃降糖药，用不用打胰岛素？
1: 那就不用了。
0: 对，听懂了啊，所以肯定不用。我就给你举这么个例子啊，细胞健康人健康这句话绝对不是口号。同时呢，我还需要告诉你，细胞因子是唯一的可以治愈细胞的特殊物质。细胞为什么病变无法修复啊？那是因为我们缺少了这种能够激活细胞啊，实现细胞治愈的因子，少了这种物质，你当然达不到那个效果。所以说我们用801治愈因子，通过长生不老方、起死回生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啊，提取出来800多种治愈性因子来治愈我们全身的细胞病变，它一定就能做到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脏腑功能恢复，叫一治一个好。80天没有任何效果，我给你买单啊！所以你吃着绝对可以放心，你就安心的用，好不好？
1: 哎呀，那就太好了，真谢谢张老师带来这么好的生物菌药，而且这一次推广一克才1块钱，还不贵。张老师，你给我报一个名吧，我叫王佩芳。
0: 哦，王女士是这样啊。我们呢在全国都是秉承公平公正的原则，所有患者报名申请呢必须都要经过谭石聚康国药集团客服热线来进行审批啊，所以您需要自己去拨打电话好吗？这个忙我没法帮啊，但我跟您讲您一定得抓紧，因为名额是越来越紧张了，好不好？
1: 嗯，好好。
0: 行，那就再见。
1: 好，谢谢张老师，再见。
0: 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你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9189-409-809-189。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4: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3: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 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5: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3: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6: 400-809-189 400-809-189。
2: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5: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现在呀，这个老慢病啊，一体多病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有的血压血糖蹭蹭往上涨啊，一天吃好几种药啊，这个指标也控制不住。有的人呢是心脏难受，那心里头啊没着没落的呀，前胸后背跟压着块大石头似的啊，突发急性心梗的大有人在。还有的人呢是浑身的骨头都疼，那个关节动一下那都跟上大刑似的，根本都走不了道的啊，很多呀。还有气管啊，肺上这个老毛病都起来，咳痰喘不敢出门的，还有脑血管病直接送到医院啊，突发什么脑梗、脑血栓、脑出血的，脑中风的人特别多。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推广工程，它的意义就非常重大。一克只要1块钱，所有的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咱们都要用起来，咱们能用得上，咱们也能用得起，对吧？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啊，人生除了生死再无大事了，治病救命没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
0: 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毕竟一克一块钱啊，就能用上专利商标三方合一四大认证的生物新药的机会，马上就要结束了。你再不尽快报名啊，真的就要错过了。到时候因为没能及时用药，你小病变大病，大病变重病，重病酿恶果，你说你后悔不后悔？为什么张老师今天有这样的感慨啊？昨天呢，我是看到我的一个学生，他在朋友圈里边发了这么一段话，真是让我感慨太多了。他父亲是最近突发脑溢血去世的，他是这么写，您说您还年轻，还可以做我的靠山，可如今我的靠山倒了，您说您还坚强，还可以为我遮风挡雨，可如今您却食言了。父亲，我不求您做我的靠山，不求您为我遮风挡雨，我只求您好好的活着。哎呀，看完这个话以后，我当时那个眼泪直接就掉下来。树欲静而风不止啊，子欲孝而亲不在，人生最大的悲痛莫过于此。亲人呐，一旦离世就是生死相隔，不复相见呐。你说你就是再有孝心，你再有能力，你说你能给父母提供最好的生活，可他人都不在了，你那一切不等于零吗？你说这不就是最大的遗憾吗？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啊，在我们推广工程开展以来，很多人不为自己，而是为谁？为他们的父母来报名的，是给老人来用药，这是最重要的原因，也是让我最高兴最欣慰的地方。因为他们懂得孝顺，他们知道害怕，他们怕父母因为这些老慢病受病痛的折磨，他们怕父母因为治疗的不及时不科学，最后是带着遗憾含恨离开人世。昨天我接了咱们一位患者朋友的电话，今年他才多大，才62岁，那个病啊，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一犯病的时候马上硝酸甘油就含上，救心丸就顶上，每一次缓过来的时候那都死里逃生一样，脑血管也不好，脑供血不足啊，整天迷迷糊糊晕乎乎的。他打电话从他那个声音里边啊，我都能感觉到他特别的害怕，特别焦虑。据他讲啊，就是他们小区前几天有一个老人心脏病，就突发心梗，在家里边人就没了。关键是那个时候家里没人呢，等到家里人回来发现的时候，人早都走了。所以他就特别害怕，说自己有一天也像那个人一样，突然间发病，根本都来不及抢救，在极度的痛苦当中离开人世。可以说，谁见到这样的场景，谁不会恐惧，不会害怕呀？对吧？尤其到了现在这个季节，心脑血管疾病高发呀。南方的朋友啊还好一点啊，尤其北方一到这个时候，简直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黑色高发期啊。从现在开始120急救，晚上车铃一响，基本上 95% 都是心脑血管疾病抢救的。所以我相信啊，不只是这位听众朋友，咱们收音机前很多人都是这个状态，对吧？我问问大家，就你们小区或者周围，是不是经常也会有谁谁谁心梗了，谁谁谁中风了，你也会经常看到这样的患者。所以这些日子呢，打电话跟我咨询心脏病的、脑中风的啊、三高的人特别多。说白了是啥呀？到这个时间段，大家都害怕，都是人，谁不怕死啊？对吧？关键是我们想要避免悲剧的发生，怎么办？你得解决自己的这些疾病。只要你心肌细胞健康饱满，脑神经细胞充满活力，血液细胞代谢正常，你那血脂血压稳稳当当的就会降下来，心脏功能完好，大脑健康，你还用担心什么心梗脑梗的问题吗？对吧？你用害怕什么心脑猝死的问题吗？根本就不用，你彻底放心的过日子啊。你说谁能帮你达成这个健康的愿望呢？这是很关键的问题。是你吃的那些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心脏药、溶栓药、保健品， 显然不是，你已经吃了很多年了。

0: 在不还是害怕吗？要是这些传统的方法能解决问题，大家这个病根本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是越治越重越治越多，对吧？所以我告诉大家啊，要想安心的过日子，只有一条正确的道路，那就是目前最先进最科学的治病方法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再生修复你身体里所有的死亡和病变的细胞，从而恢复增强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你才能够真正健康，才能够生活无忧。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最大的优势就是让你在短时间之内看到明显的治病效果，吸收快的患者啊，用药第二天就有明显的体感反应，比如说血压稳了，心脏舒服了啊，不头晕了，不迷糊了。反应慢一点的，三五天以后也能看到明显的变化。最关键的就是你记住，它解决的是细胞的问题，治病治根儿啊。实现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脏腑功能正常，一治一个好。您像现在摆在我面前的这个机会多好啊，非常好啊，我们现在有801治愈因子了，用细胞治愈因子来治愈细胞，哪有治不好的病啊。再说一克只要一块钱，谁都能用得起，身上的病也好了，兜里的钱还省下了，对吧？你又能好好的尽孝心，你说你还有什么好担心好害怕的，对不对？其实我讲这句话啊，也是咱们很多慢性病的患者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的共同心声。他们都说用上801治愈因子就像给自己上了一道健康险一样，心里那叫有底呀，啥也不怕呀。说到这儿啊，可能很多朋友会问说，那张老师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为啥这么厉害呢？其实啊，关于这个治愈因子啊，我们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的70年代，那个时候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治愈因子，叫做干扰素，而且呢，这位科学家也因此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再后来就是到1987年的时候，第一种心肌治愈类的药物在美国经由 FDA 批准以后上市，用于治疗冠状动脉堵塞引起的心脏病啊，就是什么我们今天讲的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可以说短短就那么几十年的时间，世界医学界在细胞因子类药物的研究和开发上取得了一系列的硕果。但是唯一美中不足的是什么？是大多数的细胞因子药物它都是单一的，没有一种细胞治愈类的新药能像801治愈因子这样囊括目前临床上所有的细胞治愈类因子的精华，从而呢，它实现的是患者多病齐治，从细胞这个层面上实现全面的康复。801治愈因子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完全就在于它的核心技术叫方中方、药中药的运用。它在中药三大经典名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的基础上，在运用现代科技的航天转粒子工艺提取，并且呢，801治愈因子运用航天转粒子技术提取出来800多种人体细胞的治愈因子，全面修复人体上下内外各个组织器官所有细胞的病变，以新生的细胞代替死亡的老弱的细胞，促进人体各项生理功能恢复，最终实现的就是不用手术，却相当于给大家换上一套全新的原装的组织器官，这就是所谓的再生医学、生物医学，即是如此。所以凡是用上801治愈因子的患者啊，不管你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啊，还是老肠炎、老胃病的、呼吸系统疾病的，还是你肝肾损伤的等等，只要你用上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就能实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80天细胞换新，你按周期治疗就能获得全面的康复。正因为801治愈因子具有如此强大的治疗功效，所以自从它诞生以来啊，我们世界各国，尤其是谁，美国啊，很多大型的医药集团就来找我， 他们希望能够买断我的专利权。其实说白了是什么？就是挖空心思的想要通过高价来谋取暴利。哎呀，当然他们给出的这个条件也是极为诱人的啊，有的是什么呢？许诺给我投资管理实权，有的许诺的那都是我难以想象的利润分红。我跟大家讲，不夸张的讲，就是我这辈子没见过那么多的钱。有的是投我所好的，是许诺给我一个，告诉你我给你建一个全球最高科技的生物实验室等等等等，那条件五花八门的。可是作为我来讲啊，面对这么多的条件，我能记住的是什么？是我是一个中国人，我这个心里边装的是我的祖国，装的是我国的普罗大众。所以我的研发成果无论怎么样，哪怕就是一分钱的收益我不要，我也要切实的解决广大慢性病患者的病痛和苦难。所以可以说啊，801治愈因子氢酰胺神合剂，它是21世纪人类康复疾病的新希望，它是21世纪让疾病逆转的核武器。尤其这一次啊，我不仅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的生物新药，而且带来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独家的能够治愈细胞病的药物801治愈因子氢酰胺神合剂，现如今呢是有了1克1块钱的价格。大家要知道，在国际上啊，801治愈因子那是1380元一克，比黄金的价格贵3到4倍，对吧？可是现在呢，我们在国内就是1克1块钱就能用上治愈全身细胞的生物新药。你是不是就不用担心这个冬季我会发生脑梗啊，我会瘫痪在床啊，你不用担心突发心梗，不用担心自己连个招呼都不打就离开人世，你也不用每天大把大把吃止痛药了，对吧？你可以彻底的摆脱风湿骨病了。而现在呢，1克1块钱，你想想1克1块钱，1块钱能干啥呀？那天我们有位听众朋友跟我讲，他说张老师啊，我大孙子吃个雪糕也不是1块钱的价格呀，您能为我们争取这么好的这个医疗福利啊，给我们治病啊，救我们的命啊，您真是好人善人呐、啊。其实啊，我不图大家来夸我，真的咱们社会发展了，1块钱现在真是连雪糕都买不到一只了，但是你现在就可以用1块钱就让大家用上生物新药解决我们一身的疾病。大家夸我的话啊，不用再多说了，我一人之力也真的不可能给大家带来这样的医疗福利。之所以大家能享受到这样的医疗福利，是因为有国家的支持，有相关部门，有相关组织的帮扶，对吧？包括我们磐石聚康国药集团支持，所以这样的机会叫千载难逢，无论如何不要错过。同样的，我再一次强调啊，全国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一定要尽早的落实用药，抓紧时间报名申请，好不好？好，时间关系差不多了啊，我先说到这儿，接下来呢就接听几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张老师。
0: 哎，是我，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有什么问题？
4: 哎，是这样子的，张老师，我用上咱们这个801治愈因子了啊。咱们先不说它那个钱贵和或者这个便宜啊，重视的效果呀，我觉得是最好的药了。
0: 嗯，
4: 哎，也是第一次遇到这么好的药，多亏了张老师啊，要不然的话我是什么样子我自己都不知道啊。
0: 您知道为什么我回来了吗？为什么要跟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合作？就是因为我知道咱们国内啊有许许多多就像您这样的患者，
4: 嗯，
0: 啊，有好的方法呀，大家不知道，对吧？你更别说用上这些好方法了。
4: 哎呀，确实也是。
0: 嗯，
4: 我们家呢是重庆的啊，我今年72了，我用这个801治愈因子呢才25天，你别看这25天啊，啊，真的是让我增添信心了。今天呢，我就是奔着1克1块钱来的。
0: 啊，您这个目标是真明确呀。
4: 啊，那当然了，这也呢特别感谢啊，张老师，你费那么大的周折啊，替我们这些患者呀着想。
0: 嗯。
4: 哎，就要结束了，我寻思想赶紧呢再申请2个名额。
0: 哎呦，这回您可得抓紧时间了。我跟您讲啊，一旦这个推广政策结束以后，您别说2个名额，1个名额也没有了，对不对？
4: 哎，是。哎，我先让张老师啊给我指导一下好吗？
0: 嗯，没有任何问题，您说吧，身体什么问题啊？
4: 高血压。
0: 嗯，
4: 我是2015年发现那个高血压的。医院开的那个降压的药呢，说实话控制的还是不错的，血压呢也稳定。但是后来我把这个降压的药呢停了1年多。从2017年开始啊，血压又不好了。后来呀又吃这个降压药，哎，刚开始控制的也好，1天1粒，血压控制在80啊130左右样子。
0: 嗯，
4: 这2年完了，血压就有点上来了，下午高啊，尤其是下午高，150啊啊那个90。另外啊，我还有这个双侧的颈动脉狭窄，还有腔梗，查出来呀也有2-3年了。这舌头呢吃东西啊尝不出味儿，这嘴巴里啊老是不得劲儿，有时候啊，哎，那喝水呀、还呛，喝汤什么的都呛。
0: 嗯，您还有什么其他的症状没有？
4: 有，啊、这个头晕，耳鸣，走路呢这个肩膀直发沉，腿也沉，心情也不好，特别烦躁，记忆力也行，也不行，反正好多事儿呢就记不住。还有呢就是膝关节呀、还有增生，还有积液的。我这个膝关节啊总是肿胀疼啊，不舒服，走个道了就感觉到啊特别困难。还有就是胃溃疡、还有这个十二指肠溃疡，胃也不好了。
0: 哎呦，您这简直是一体多病啊。
4: 对呀、
0: 从头到尾的慢性病啊，这是啊。
4: 哎呀，之前呢用了确实也用了不少的药，哎、可是效果呀、都不太明显。为什么？我跟你讲啊，刚才我跟你说了，801治愈因子我才用20多天，哎，我就特别有信心了啊！我第一回见到这么好的效果。
0: 嗯，那您跟我说说吧，都有什么效果？
4: 首先我感觉我用上这个801治愈因子啊，胃开始舒服了一些，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吃点东西就胀一些，原来就是，现在不胀了。到了第二天，哎，我就发现我这个胳膊腿啊，哎，开始有劲儿了，喝水呢现在也不呛了。
0: 对啊，这就是801治愈因子，它见效速度特别快啊，这是它的一大特点。
4: 对，我觉得我才25天嘛，我原来250天我也没那么好的效果。
0: 嗯，
4: 对，这个膝盖这块呢，现在也不肿了，也不疼了，能走了，血压也挺稳当啊，高压好像才120多，哎，我还不敢相信，我说 你这么好的鞋吗？第二才80多一点，所以说呢，哎，这回我真是找到希望了，我也有信心了。现在呢，我算是想明白了，这个治病呢，走老路没个治好，就得接受这种细菌事物啊，新方法，咱们就得相信现在的新科技。
0: 您说的这句话说的太好了啊，我一定得给你点个赞呢，真的。我经常跟大家伙讲，我说咱们在治病上一定要相信科学，一定要转变观念，转变思想啊，这可绝对不是说一句口号，这就是我给咱们收音机前这些老慢病患者的一个忠告，我们一定要顺应时代的发展呢，这叫什么叫顺势而为，对吧？你回头看看咱们改革开放这几十年里边，你像80年代初的时候，有个词儿特别时髦，叫下海，对吧？去经商去了，哎，有一部分人，人家思想转变的就快，就看到社会发展变化，看到商机，所以马上丢掉铁饭碗，自己创业当老板去了。那个时候几乎是人人成功啊，
4: 是，
0: 首先就成为那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那同样的道理，现如今如果我们能够丢掉传统的治疗老观念老方法，你用上先进的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那谁就是那部分先健康起来的人，对不对？
4: 确实说的太对了，哎呀，我们就没有赶上好时候了，就是怕这样怕那样的，哎，
0: 您现在赶的就是好时候啊。
4: 哎，也算是吧，来为时不晚啊。那张老师啊，我今天为什么要申请两份了啊？当然第一份是我自己，另外一份呢是我外地的这个大姐申请一份了，知道吗？
0: 哦，那您跟我说说您大姐是怎么回事啊？
4: 我大姐呢，她是10年前呢摔了一跤啊，说是这个股骨头坏死了啊，花了10来万呢都不管用，还是疼，走不了路啊，用了不少的药啊，还有这个什么保健品。哎，他都不管用啊，都没信心了，怕我担心呢，一直也没敢告诉我。前两天正好呢，我们俩通电话，哎，无意当中呢，他是说漏了嘴，我这才呀知道，我一个劲儿的埋怨的，我说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哎，我说这个事儿了啊，那个包在我身上啊，我就给你解决办法。
0: 嗯，您这也是真的姐弟情深呐。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啊，就是您老姐姐这个病咱们一样也可以治，你只要用上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也可以带来非常好的治疗效果。801治愈因子啊，大家听好啊，它不是降压药，它也不是扩血管，不是溶血栓的药啊，但是为什么你用了以后血压就平稳了呢？对吧，脑梗的那些后遗症就减轻了呢，包括你这个骨骼呀、关节呀、啊、胃肠啊，你发现没，身体各个方面的机能都逐渐的在恢复正常，
4: 对，
0: 恢复健康，对吧？就因为801治愈因子，您记住，它是治疗细胞的，而且是治愈细胞的药物。那咱们801治愈因子，它是从三大经典名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当中提取出来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型因子。那这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呢，它治疗的就是人体所有的脏腑器官的最小单位，它治的是什么？是细胞。你说人生病的本质是啥呀？
4: 就是
0: 细胞病变了嘛，对不对？你不同的疾病就是不同的细胞产生病变的结果。你高血压是什么？血管内皮细胞病变了。你这个膝关节风湿、类风湿啊，这些问题，骨质疏松增生的、骨刺的、痛风的，这是什么？骨骼的细胞病变，包括你姐姐这个股骨头坏死，这不骨骼细胞病变吗？对吧？所以我们讲解决问题，你要有针对性。打哪儿来的病你就打哪儿去治去，所以说只有解决细胞的病变，我们才能使整个身体完全获得康复。谁能解决细胞的病变呢？谁是细胞的医生啊？就是这个治愈因子，细胞治愈因子。您了解了啊？所以您才用了25天的时间就有那么好的效果，您就特别兴奋，那接下来干什么？继续用， 啊，等80天的时候啊，这个801药治愈因子就会给你带来更大的惊喜。

0: 别是对于一些经济条件不那么宽裕的朋友，对吧？对您来说，这可能就是唯一的一次用生物新药达到完全康复的机会呀、
1: 啊。对对，行行行，那我现在赶紧打电话去啊。
0: 嗯，好的好的。
1: 晚了怕赶不上了都。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
0: 嗯，行，那就谢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
1: 哎、好，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00-809-1589 400-809-1589。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张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有什么问题？
3: 好，张老师，这个801治愈因子不是，这一颗才一块钱，说实话，我当初想都没敢想，这说实话，这真是太便宜了。
0: 嗯。
3: 这不是我一听到这个消息吧，就赶紧申请上名额了。这回这个名额吧，我也申请上了。这也咱也不担心，这个推广活动结束以后，会不会1380块钱了。
0: 恭喜您啊，申请上就好。确确实实咱们801治愈因子在推广当中，一克就只需要1块钱。你说1块钱啊，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绝对不会让大家在生活上捉襟见肘的，对吧？关键是什么呢？是咱们801治愈因子这一次不仅有价格的优势，最关键的是治病的方法好啊。一克1块钱，你就能用上独家专利商标三方合一四大认证的最科学最有效的治病方法。
3: 是是是，你看我也是一个老朋友了，不是？
0: 嗯。
3: 这个801治愈因子吧，我用到现在马上就2个月的时间了。
0: 哦，已经快2个月，那您跟我说说效果怎么样，满意不满意？
3: 哎呀，满意满意，真是太满意了。
0: 我问问您，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3: 我今年68岁了。
0: 哦，那您用细胞治愈因子治什么病？
3: 哎呀，我之前我这就是有这个肺气肿，我这肺气肿都到现在都10来年的时间了。
0: 嗯。
3: 这些年吧，不但说经常出现这个咳嗽吧，喘得厉害。从出现这些情况以后吧，你像这个以前抽烟酒啊什么的我都戒掉了。这后来吧，这个病严重的发展成肺心病了。你知道我这个肺心病吧，说到现在也有个7-8年的时间了。得这个病以后吧，反正这两条腿嘛，还有这个眼皮，经常出现这个浮肿肿的情况。尤其是早上起来以后，起床以后一照镜子，这个眼皮肿的可厉害了。这反正肿的特别厉害的时候，我就得吃这个利尿药，不是？吃完这个利尿药以后，就感觉浑身吧一点力气一点劲都没有。那时候在医院去检查吧，说我左心室还有肥大。反正怎么说呢，我这个得这个病吧，可能跟我以前的过有关系吧。我年轻的时候不是在我们这个沧州石化这边是上班的吗？
0: 哦，你在石化工作，那可能就跟你的这个工作有很大关系了。你还有什么症状没有？
3: 反正胸闷完了吧，就感觉胀的话出气吧也不够用。反正有经常出现这个心慌的情况，这个心脏跳得特别快。有的时候吧还感觉，这个左边这个脖子左侧吧还发胀。反正稍微活动活动吧，这个气儿不够用，喘得厉害。实在没招了吧，这家里这孩子们这不是给我买了个吸

0: 烫机嘛，实在就感觉这气儿不够用，憋得慌了，我就吸氧，你知道我这个手指头啊，还有这个嘴唇吧，就看颜色就跟别人不一样，就是那种青紫色的。
1: 就缺氧严重嘛。
0: 哦，你看我还有这个腰间盘突出，这个腰椎病吧，都有十来年的时间了。啊，最近这几年吧，这腰这一块也严重也厉害了。哎呀，犯病疼得厉害的时候啊，我这个腰都直不起来。一走路吧，就感觉这个腿外疼，就这个放电式的那种疼，这整条腿抽筋。
1: 哎呀，您这一身病啊，真是遭罪呀、啊！那要不是上不来气儿，要不就是疼得要命啊，是不是？
0: 是是是，哎呀，要不那时候吧，哎呀，我这整天反正是天天咳嗽啊，痰也特别多，走路又喘。哎呀，这家里人吧都嫌弃我，说实话我也不想这样，不是，那也没办法，感觉反正是心里吧可难受了，整天，不过是现在吧可好了，用咱这个，801之一因子不是，用上以后吧，感觉真是挺好的。
1: 哎，那您跟我说说，用完以后都有哪些变化呀？
0: 我记得我用了三天的时候吧，咳嗽的这种现象就减轻了一些，喘气吧感觉顺畅了一些，用到也就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吧，因为这个心慌吧比原来也好，这心跳不像以前那么快了，再一个就感觉左边这个脖子吧，比之前也好多了，用了这现在快这不快两个月的时间吧，我现在我这胸口也不变慌了，可敞亮了，
1: 挺好，
0: 感觉现在心跳也正常了，现在出气儿吧也感觉也够用了，不是，感觉现在浑身可轻松可有劲儿呢，你像以前经常出现腿浮肿的这个情况，这好长时间这腿都没出现浮肿的现象了。
1: 太好。
0: 再一个吧，我现在我这个腰也能直起来了，走路这腿也不疼了，哎呀，弯个腰啊，坐下站起来啊，感觉这腰灵活多了。哎呀，要不我现在吧，我就感觉这现在恢复这两个月的时间吧，真是感觉跟真正变个人似的。你看以前吧，这哎呀，我家小孙子就嫌弃我，这现在好了，这现在他上幼儿园都让我送，要不现在恢复到这种程度，我心里感觉可高兴了。
1: 这就享受到天伦之乐了啊！
0: 是是是，要不说咱这801，这一因子真是神丹妙药，哎呀，真是像你说的，这800多种因子就是厉害，哎呀，专门治疗细胞，不但这个药好，这价格还不贵，哎呀。1块钱一颗，我们这老百姓谁都用得起，不是吧？我这一恢复吧，哎呀，我就感觉，看到希望了，我对未来的生活越来越有信心了。我相信以后就像张老师讲的那样，这细胞要是健康，这人健康。
1: 嘿，您说的太对了，太好了啊！我一听说您这身体好了，我这心里边都高兴啊。就听到您康复的这个成果的时候，我就觉得当初啊下定决心研发治愈因子这个决定太正确了，而且呢也可以说是历尽艰辛把它带回国，这个决定也太正确了。这让我一下子想起当年啊，当年在国外研发801治愈因子的那个场景，那时候我在国外刚刚接触到生物医学，就看到这个治愈因子神奇的治疗效果。那个时候我其实跟大家差不多啊，就是对这种生物疗法的效果感到非常的震惊，没想过会这么好。为什么？因为过去从来没有体验过，对吧？ 但是你随着这个研究逐步的深入，我发现什么呢？人体细胞疾病应用细胞治愈疗法啊，应用细胞治愈因子那个效果实在太好了，特别的对症，它是真正的解决问题。但当时我看到的时候呢，也觉得有一个弊端，弊端在哪儿啊？就这药价太贵了，对吧？价格高昂，功能单一，那老百姓就用不起。那个时候出来的这个治愈因子都是单一的细胞治愈因子，你比如说 NF 心肌因子啊，用它专门治疗心脏病， ZL 净化因子专门净化血液血管的， VE 血管因子呢，哎，修复血管内皮损伤的，所以它是一个因子一个药解决一个问题，这个还是不够。所以当时我就想，我说这么好的一个一个的细胞治愈因子，你把它集合到一起，那是不是全身的病就都治了？我们全身就康复了所有的疾病啊，你就不用一个一个的吃，不用大把大把的吃药了。我当时就这么想的，然后我就这么做呀。就好在是什么呢？我们祖国传统医学，我们有它做基础。我把中国的三大经典名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还有起死回生方，三方合一，我就发现这个效果太强大了。通过这三个方子，完全可以提取出来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所以我讲，付出努力终有回报。啊，最终不仅是研发出了这个治愈因子，而且还做成了全世界绝无仅有的集800多种治愈因子于一体的生物新药。那801治愈因子是什么呀？可以说它是目前最先进的生物新药，是从这个细胞上来治疗疾病的国药准字的治疗型的药物。啊，它是能够解决从头到脚的一体多病和慢性病的。你比如说像您这个呼吸系统的问题、咳痰喘的问题、肺气肿啊，这个时候通过801治愈因子当中的 NK 抗炎因子、ZR 生长因子，你去对抗炎症，同时呢激活再生出新的支气管的细胞和我们的肺泡，解决肺气肿、肺心病发病的根本原因。你通过这两种治愈因子就能激活再生肺泡、再生气管、支气管的细胞，使整个的呼吸系统功能恢复正常，你就告别咳痰喘了，对吧？另外像您这个腰椎病啊，我讲过很多次了，风湿骨病发病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就是骨骼细胞病变嘛。你通过801治愈因子当中的这个 OPG 骨保护因子，完全可以让病变的骨骼细胞重新得到滋养、修复、激活再生，骨细胞再生了、激活了，你那个骨关节的结构功能就恢复正常了，所以你也不怕冷、不怕风、不怕寒，对吧？你腰也直起来了，也没有压迫神经的症状，酸麻胀痛也没有了，腿也不抽筋了，走路也轻松了，对吧？所以说801治愈因子面前就没有治不好的病，大家一定记住我这句话啊，80天还我们细胞健康、脏腑健康，还我们一个完整的健康的身体。
0: 是啊，你看我这不是，我这恢复的也是挺好，挺满意的嘛。
1: 嗯，
0: 这回我也申请上名额了。哎呀，这回吧，还心里踏实了，也不担心找架了。
1: 好啊，这回就可以把心放到肚子里了。作为我国首个啊独家专利商标三方合一、首创世界三大医学奇迹的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来讲，这就是让你最放心的药了，没有第二个了啊！所以既然用了见效，咱们就坚持用，到80天以后你再看，你会有更好的收获，好吗？
0: 哦，好好好的，那感谢你了，张老师。
1: 哎，别客气啊，时间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好吗？
0: 哎，好好
1: 好,
0: 好，
1: 我们再见。
0: 谢谢你啊，好，再见。
2: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1元战完集，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 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占完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

0: 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制定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1: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2: 400-809-1589 400-809-1589。
1: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3: 您好，这位朋友。
4: 您好，张老师。
3: 哎，您好，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4: 哎，张老师，我是陕西西安的一个新朋友。说实话吧，张老师，我对咱们这个因子多少也是有一点了解的。因为我之前嘛看到过用那个什么干细胞因子去再生耳朵的报道，确实厉害。这回一听你说研发出了有800多种因子的药物，而且吧我们还可以用1克1块钱的最低价格购买，哎，我听了以后特别的高兴。
3: 没错啊，咱们801治愈因子是真正能够逆转我们疾病的，给我们带来健康的希望之光的药物啊。而且呢我们还有强大的后盾，801治愈因子啊，它是由磐石聚康国药集团，那是最大规模的啊，资金最雄厚的一个生物药企来进行生产的，它是我们国内500强之一的药企啊，这个实力非常雄厚，而且呢是唯一的生产生物新药的大型企业，所以说有这么权威的药企进行严格的生产，那当然我们这个药品安全是绝对有保障的啊，再加上国家专利商标的认可，你说是不是它就是治病最好的药啊？啊，而且像你说的啊，你看过这个干细胞因子再生耳朵这个报道，那我跟大家讲啊，那个都不是最神奇的，还有更加神奇的，有很多关于细胞因子的这些报道啊，真的是让人看了心潮澎湃的。治愈因子它涵盖的范围是很广的，很大的，治愈的疾病也非常非常多。所以说这个时候咱们能用上这么好的药，这叫什么特效药啊，这是我们的福分呐、尤其赶上1克1块钱这样的价格，你以后肯定不会再有了，有这样的机会咱们就得一定把握住啊，不然接下来真的涨价回归到这个原价1380元一克，你说那个时候谁能用得起？反正绝大多数人肯定用不起了，对不对？您跟我说说吧，您是什么问题，给我介绍一下。
4: 就是我有这个糖尿病，得了这个糖尿病，血糖高到现在是有3年的时间了。
3: 那您怎么治的呢？
4: 头一年的时候大夫让我吃那个二甲双胍。我吃了以后呀，这人嘛，哎呀怎么搞的，都瘦了10多斤。后来医院大夫又让我吃那个叫瑞格莲纳。平时吧我吃东西特别注意，吃的盐吧尽量少放，尽量不吃带甜的东西，而且一直也吃粗粮，再有平时我就总去锻炼。我那个血糖嘛，哎呀还算行，就是餐前6点多，餐后9点多，有时候血压呀会高一点的。
3: 所以您是做到什么呢，叫管住嘴迈开腿了，是不是？我跟您讲啊，就是从您讲话我就能感觉到这典型的谈糖色变啊，一提到糖就心生恐惧。糖尿病患者大家一定要知道，糖啊不是你的敌人，那是你的朋友。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

0: 糖更是宝贵的能量啊，所以我的观点啊非常鲜明。我再说一下，糖尿病的患者不仅要吃好，而且还要吃饱。你想一想，你怕血糖高，你就少吃甚至不吃，你想想你身上能有劲儿吗？对不对？你有没有劲儿？你自己说。
1: 没有劲儿。
0: 对呀，你有精神头吗？一天呢？
1: 没有精神头。
0: 那你说人活不就活个精气神吗？是不是？所以我告诉您啊，像您这种情况，包括您免疫力在内，整个身体的各项机能都在走下坡路。您眼睛里边光有血糖的指标，你都看不到身体健康的问题。现在你的身体健康就是一步一步在走下坡路呢。你再这么下去，再有个两年时间，并发症全都出来。
1: 我也挺害怕的。我父亲嘛，也就是因为有这个糖尿病，后来他血压还高了，最后来就是还脑出血了，就因为脑出血走了。哎呀，我这不就是害怕跟他一样吗？成天呀，我就关注我的血糖，而且我最近吧，这血压也有点高，血压有150，低压都有100了，我就更害怕了，成天过的日子提心吊胆的。
0: 对，我告诉你，就是并发症出来了啊！但是你可以不用再提心吊胆了，为什么呢？现在呢，咱801治愈因子，你在它研发成功以前，你不管降糖药、胰岛素，或者大家你是节食是降糖，那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对吧？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生物新药了，能够彻底的治愈细胞病变，801治愈因子的时代到了。所以你过去用那个什么降糖药、降压药维持疾病的时代已经终结了。我这么跟您说啊，最近这两年我不知道您有没有看过相关的报道，在国外呀，有一种特别先进的就细胞免疫疗法啊，治疗多种肿瘤癌症的，三针见效，疗效好不好是真好，治不治病是真治病，价格呢它也是真贵，一针多少钱？120万人民币。三针下来多少？360万。你说这样的天价药多少人能用得起，对吧？所以这就导致什么呢？很多重症的患者治不起病，饮恨离去，他们用不起好药，不是没有好药。那么现在801治愈因子当中，它就含有微量的提高人体啊免疫功能的治愈因子。我跟你简单介绍一下这个801治愈因子吧，因为你是新朋友啊，我跟你说一下，801治愈因子呢，对糖尿病的治疗，那不光是修复胰岛细胞，平稳血糖的问题，我们还要修复长期在高血糖的环境下损伤的所有组织器官的细胞，同时治疗你的高血压，还有糖尿病引发的心脑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带来的糖尿病眼病、肾病、糖尿病足等等各种各样的并发症。所以我跟你讲句心里话，您现在这个情况实际上不是特别严重的啊，并发症刚刚开始，毕竟时间也不长，你不需要有任何的心理负担啊，你就相信我，尽早的把801治愈因子用上，咱们从病根上去治病啊，让疾病呢得以全面的康复。那怎么叫从病根上治病呢？就是你要解决细胞的病变。还是那句话，任何一种疾病的出现都是细胞病变之后的结果。什么叫糖尿病？为什么糖就升高了，血糖就高了？那是因为你胰腺当中的胰岛贝塔细胞病变了，明白？贝塔细胞病变，你分泌不出来胰岛素，你血糖才高的。你光控制血糖行吗？你得治细胞啊，对吧？你因为胰岛素分泌不足，血糖无法正常代谢，你才得糖尿病的。那么你用801治愈因子以后，在治疗当中能发挥什么作用呢？你一定记着啊，801治愈因子当中独有非常重要的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还有 ZR 生长因子。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就可以促进血糖的代谢， ZR 生长因子呢促进胰岛细胞的康复和新生，逐渐的你就能够自己分泌胰岛素了，就能自己调节血糖了，同时呢加速促进外周血糖的代谢。那我们就是从细胞的这个层面综合的治疗糖尿病了，明白啊？所以它解决的 既是胰腺的问题，解决血糖的问题，同时也解决了你并发症的问题。你说你还用这个解决并发症的问题啊？你自己都能分泌胰岛素了，对吧？你那个血糖自个儿都代谢完了，你想你那血糖都正常，你还用不用吃降糖药？用不用打胰岛素？
1: 那就不用了。
0: 对，听懂了啊，所以肯定不用。我就给你举这么个例子啊，细胞健康人健康这句话绝对不是口号。同时呢，我还需要告诉你，细胞因子是唯一的可以治愈细胞的特殊物质。细胞为什么病变无法修复啊？那是因为我们缺少了这种能够激活细胞啊，实现细胞治愈的因子，少了这种物质，你当然达不到那个效果。所以说我们用801治愈因子，通过长生不老方、起死回生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啊，提取出来800多种治愈性因子来治愈我们全身的细胞病变，它一定就能做到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脏腑功能恢复，叫一治一个好。80天没有任何效果，我给你买单啊。所以你吃着绝对可以放心，你就安心的用，好不好？
1: 哎呀，那就太好了，真谢谢张老师带来这么好的生物精油，而且这一次推广一克才1块钱，还不贵。张老师，你给我报一个名吧，我叫王佩芳。
0: 哦，王女士是这样啊，我们呢在全国都是秉承公平公正的原则，所有患者报名申请呢必须都要经过谭石聚康国药集团客服热线来进行审批啊，所以您需要自己去拨打电话好吗？这个忙我没法帮啊，但我跟您讲您一定得抓紧，因为名额是越来越紧张了，好不好？
1: 嗯，好好。
0: 行，那就再见。
1: 好，谢谢张老师，再见。
0: 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1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一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5: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4: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0: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 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4: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0: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现在呀，这个老慢病啊，一体多病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有的血压血糖蹭蹭往上涨啊，一天吃好几种药啊，这个指标也控制不住。有的人呢是心脏难受，那心里头啊没着没落的呀，前胸后背跟压着块大石头似的啊，突发急性心梗的大有人在。还有的人呢是浑身的骨头都疼，那个关节动一下那都跟上大刑似的，根本都走不了道的啊，很多呀。还有气管啊、肺上这个老毛病都起来，咳痰喘不敢出门的。还有脑血管病直接送到医院啊，突发什么脑梗、脑血栓、脑出血的、脑中风的人特别多。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推广工程，它的意义就非常重大。一克只要1块钱，所有的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咱们都要用起来，咱们能用得上，咱们也能用得起，对吧？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啊，人生除了生死再无大事吧，治病救命没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毕竟一克1块钱啊，就能用上专利商标3方合一4大认证的生物新药的机会马上就要结束了。你再不尽快报名啊，真的就要错过了。到时候因为没能及时用药，你小病变大病，大病变重病，重病酿恶果，你说你后悔不后悔？为什么张老师今天有这样的感慨啊？昨天呢，我是看到我的一个学生，他在朋友圈里边发了这么一段话， 真是让我感慨太多了。他父亲是最近突发脑溢血去世的，他是这么写。

0: 您说您还年轻，还可以做我的靠山，可如今我的靠山倒了。您说您还坚强，还可以为我遮风挡雨，可如今您却食言了。父亲，我不求您做我的靠山，不求您为我遮风挡雨，我只求您好好的活着。哎呀，看完这个话以后，我当时那个眼泪直接就掉下来。树欲静而风不止啊，子欲孝而亲不在，人生最大的悲痛莫过于此。亲人呐，一旦离世，就是生死相隔，不复相见呐。你说你就是再有孝心，你再有能力，你说你能给父母提供最好的生活，可他人都不在了，你那一切不等于零吗？你说这不就是最大的遗憾吗？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啊，在我们推广工程开展以来，很多人不为自己，而是为谁？为他们的父母来报名的，是给老人来用药，这是最重要的原因，也是让我最高兴、最欣慰的地方。因为他们懂得孝顺，他们知道害怕，他们怕父母因为这些老慢病受病痛的折磨，他们怕父母因为治疗的不及时、不科学，最后是带着遗憾、含恨离开人世。昨天我接了咱们一位患者朋友的电话，今年他才多大？才62岁。那个病啊，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一犯病的时候，马上硝酸甘油就含上，救心丸就顶上。每一次缓过来的时候，那都死里逃生一样，脑血管也不好，脑供血不足啊，整天迷迷糊糊、晕乎乎的。他打电话，从他那个声音里边啊，我都能感觉到，他特别的害怕，特别焦虑。据他讲啊，就是他们小区前几天有一个老人心脏病，就突发心梗，在家里边人就没了。关键是那个时候家里没人呢。等到家里人回来发现的时候，人早都走了，所以他就特别害怕，说自己有一天也像那个人一样，突然间发病，根本都来不及抢救，在极度的痛苦当中离开人世。可以说，谁见到这样的场景，谁不会恐惧，不会害怕呀，对吧？尤其到了现在这个季节，心脑血管疾病高发呀。南方的朋友啊还好一点啊，尤其北方一到这个时候，简直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黑色高发期啊。从现在开始120急救，晚上车铃一响，基本上 95% 都是心脑血管疾病抢救的。所以我相信啊，不只是这位听众朋友，咱们收音机前很多人都是这个状态，对吧？我问问大家，就你们小区或者周围，是不是经常也会有谁谁谁心梗了，谁谁谁中风了，你也会经常看到这样的患者。所以这些日子呢，打电话跟我咨询心脏病的、脑中风的啊、三高的人特别多。说白了是啥呀？到这个时间段，大家都害怕，都是人，谁不怕死啊？对吧？关键是我们想要避免悲剧的发生，怎么办？你得解决自己的这些疾病。只要你心肌细胞健康饱满，脑神经细胞充满活力，血液细胞代谢正常，你那血脂血压稳稳当当的就会降下来，心脏功能完好，大脑健康，你还用担心什么心梗脑梗的问题吗？对吧？你用害怕什么心脑猝死的问题吗？根本就不用，你彻底放心的过日子啊。你说谁能帮你达成这个健康的愿望呢？这是很关键的问题。是你吃的那些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心脏药、溶栓药、保健品？显然不是，你已经吃了很多年了，对不对？现在不还是害怕吗？要是这些传统的方法能解决问题，大家这个病根本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是越治越重，越治越多，对吧？所以我告诉大家啊，要想安心的过日子，只有一条正确的道路，那就是目前最先进最科学的治病方法，801治愈因子新鲜安神合剂，再生修复你身体里所有的死亡和病变的细胞，从而恢复增强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你才能够真正健康，才能够生活无忧。801治愈因子新鲜安神合剂，它 最大的优势就是让你在短时间之内看到明显的治病效果。吸收快的患者啊，用药第二天就有明显的体感反应，比如说血压稳了，心脏舒服了，不头晕了，不迷糊了。反应慢一点的，三五天以后也能看到明显的变化。最关键的就是你记住，它解决的是细胞的问题，治病治根儿啊。实现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脏腑功能正常，一治一个好。你像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机会多好啊，非常好啊！我们现在有801治愈因子了，用细胞治愈因子来治愈细胞，哪有治不好的病啊？再说一克只要一块钱，谁都能用得起，身上的病也好了，兜里的钱还省下了，对吧？你又能好好的尽孝心，你说你还有什么好担心好害怕的，对不对？其实我讲这句话啊，也是咱们很多慢性病的患者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的共同心声。他们都说用上801治愈因子就像给自己上了一道健康险一样，心里那叫有底呀，啥也不怕呀。说到这儿啊，可能很多朋友会问说，那张老师，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为啥这么厉害呢？其实啊，关于这个治愈因子啊，我们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的70年代，那个时候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治愈因子，叫做干扰素。而且呢，这位科学家也因此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再后来就是到1987年的时候，第一种心肌治愈类的药物在美国经由 FDA 批准以后上市，用于治疗冠状动脉堵塞引起的心脏病啊，就是什么我们今天讲的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可以说短短就那么几十年的时间，世界医学界在细胞因子类药物的研究和开发上取得了一系列的硕果。但是唯一美中不足的是什么？是大多数的细胞因子药物它都是单一的，没有一种细胞治愈类的新药能像801治愈因子这样囊括目前临床上所有的细胞治愈类因子的精华，从而呢，它实现的是患者多病齐治，从细胞这个层面上实现全面的康复。801治愈因子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完全就在于它的核心技术叫方中方、药中药的运用。它在中药三大经典名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的基础上，在运用现代科技的航天转粒子工艺提取，并且呢，801治愈因子运用航天转粒子技术提取出来800多种人体细胞的治愈因子，全面修复人体上下内外各个组织器官所有细胞的病变，以新生的细胞代替死亡的老弱的细胞，促进人体各项生理功能恢复，最终实现的就是不用手术，却相当于给大家换上一套全新的原装的组织器官。这就是所谓的再生医学、生物医学，即是如此。所以凡是用上801治愈因子的患者啊，不管你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啊，还是老肠炎、老胃病的、呼吸系统疾病的，还是你肝肾损伤的等等，只要你用上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就能实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80天细胞换新，你按周期治疗就能获得全面的康复。正因为801治愈因子具有如此强大的治疗功效，所以自从它诞生以来啊，我们世界各国，尤其是谁，美国啊，很多大型的医药集团就来找我，他们希望能够买断我的专利权。其实说白了是什么？就是挖空心思的想要通过高价来谋取暴利。哎呀，当然他们给出的这个条件也是极为诱人的啊，有的是什么呢？许诺给我投资管理实权，有的许诺的那都是我难以想象的利润分红。我跟大家讲，不夸张的讲，就是我这辈子没见过那么多的钱。有的是投我所好的，是许诺给我一个，告诉你我给你建一个全球最高科技的生物实验室等等等等，那条件五花八门的。 可是作为我来讲啊，面对这么多的条件，我能记住的是什么？是我是一个中国人，我这个心里边装的是我的祖国，装的是我国的普罗大众。所以我的研发成果无论怎么样，哪怕就是一分钱的收益我不要，我也要切实的解决广大慢性病患者的病痛和苦难。所以可以说啊，801治愈因子氢酰胺神合剂，它是21世纪人类康复疾病的新希望，它是21世纪让疾病逆转的核武器。尤其这一次啊，我不仅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的生物新药，而且带来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独家的能够治愈细胞病的药物801治愈因子氢酰胺神合剂，现如今呢是有了一克一块钱的价格。大家要知道在国际上啊，801治愈因子那是1380元一克，比黄金的价格贵3到4倍，对吧？可是现在呢，我们在国内就是一克一块钱就能用上治愈全身细胞的生物新药，你是不是就不用担心这个冬季我会发生脑梗啊，我会瘫痪在床啊，你不用担心突发心梗，不用担心自己连个招呼都不打就离开人世，你也不用每天大把大把吃止痛药了，对吧？你可以彻底的摆脱风湿骨病了。而现在呢，一克一块钱，你想想一克一块钱，一块钱能干啥呀？那天我们有位听众朋友跟我讲，他说张老师啊，我大孙子吃个雪糕也不是一块钱的价格呀，您能为我们争取这么好的这个医疗福利啊，给我们治病啊，救我们的命啊，您真是好人善人呐、啊。其实啊，我不图大家来夸我，真的咱们社会发展了，一块钱现在真是连雪糕都买不到一只了，但是你现在就可以用一块钱就让大家用上生物新药解决我们一身的疾病。大家夸我的话啊，不用再多说了，我一人之力也真的不可能给大家带来这样的医疗福利。之所以大家能享受到这样的医疗福利，是因为有国家的支持，有相关部门，有相关组织的帮扶，对吧？包括我们磐石聚康国药集团支持，所以这样的机会叫千载难逢，无论如何不要错过。同样的，我再一次强调啊，全国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一定要尽早的落实用药，抓紧时间报名申请，好不好？好，时间关系差不多了啊，我先说到这儿，接下来呢就接听几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站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氢酰胺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张老师。
0: 哎，是我，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有什么问题？
3: 哎，是这样子的，张老师，我用上咱们这个801治愈因子了啊。咱们先不说它这个钱贵和或者这个便宜啊，重视这个效果呀，我觉得是最好的药了。
0: 嗯，
3: 哎，也是第一次遇到这么好的药，多亏了张老师啊，要不然的话我成什么样子我自己都不知道啊。
0: 您知道为什么我回来了吗？为什么要跟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合作？就是因为我知道咱们国内啊有许许多多就像您这样的患者，
3: 嗯，
0: 啊有好的方法呀，大家不知道，对吧？你更别说用上这些好方法了。
3: 哎呀，确实也是。
0: 嗯，
3: 我们家呢是重庆的啊，我今年72了，我用这个801治愈因子呢，前25天，你别看这25天啊。啊，真的是让我增添信心了。今天呢，我就是奔着1克1块钱来的。
0: 啊，您这个目标是真明确呀。
3: 啊，那当然了，这也呢特别感谢啊，张老师，你费那么大的周折啊，替我们这些患者呀着想。
0: 嗯。
3: 就要结束了，我寻思想赶紧呢再申请2个名额。
0: 哎呦，这回您可得抓紧时间了。我跟您讲啊，一旦这个推广政策结束以后，您别说2个名额，1个名额也没有了，对不对？
3: 哎，是。哎，我先让张老师啊给我指导一下好吗？
0: 嗯，没有任何问题，您说吧，身体什么问题啊？
3: 高血压。我是2015年发现那个高血压的。医院开的那个降压的药呢，说实话控制的还是不错的，血压呢也稳定。
0: 嗯，
3: 但是后来我把这个降压的药呢停了1年多，从2017年开始啊，血压又不好了。
0: 嗯，
3: 后来呀又吃这个降压药，刚开始控制的也好，1天1粒，血压控制在80-130这样子。
0: 嗯，
3: 这2年完了，血压就有点上来了，下午高啊，尤其是下午高，150那个90。另外啊，我还有这个双侧的颈动脉狭窄，还有腔梗。查出来呀、也有2-3年了，这舌头呢吃东西尝不出味儿，这嘴巴里啊、老是不得劲儿，有时候啊，这喝水呀、还呛，喝汤什么的都呛。
0: 嗯，您还有什么其他的症状没有？
3: 有，这个头晕，耳鸣，走路呢这个肩膀子发沉，腿也沉，心情也不好，特别烦躁，记忆力也行，也不行。反正好多时候事儿了就记不住，还有呢就是膝关节啊，还有增生，还有积液的，我这个膝关节啊总是肿胀疼啊，不舒服，走个道了就感觉到特别困难，还有就是胃溃疡、还有这个十二指肠溃疡，胃也不好。
0: 哎呦，您这简直是一体多病啊。
3: 对呀、
0: 从头到尾的慢性病啊，这是啊。
3: 哎呀，之前呢用了确实也用了不少的药，可是效果呀、都不太明显。为什么？我跟你讲啊，刚才我跟你说了，801治愈因子我才用了20多天，我就特别有信心了啊！我第一回见到这么好的效果。
0: 嗯，那您跟我说说吧，都有什么效果？
3: 首先我感觉我用上这个801治愈因子啊，胃开始舒服了一些，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吃点东西就胀一些，原来就是。现在不胀了，到了第二天，哎，我就发现我这个胳膊腿啊，哎，开始有劲儿了。喝水呢，现在也不呛了。
0: 哎，对啊，这就是801治愈因子，它见效速度特别快啊，这
3: 是
0: 它的一大特点。
3: 对，我才25天嘛，我原来250天我也没那么好的效果。
0: 嗯。
3: 对，这个膝盖这块呢，现在也不肿了，也不疼了，能走了，血压也挺稳当啊，高压好像才120多。哎，我还不敢相信，我说这么好的血压吗？低压才80多一点，所以说呢，我这回我真是找到希望了，我也有信心了。现在呢，我算是想明白了，这个治病呢，走老路没个治好，就得接受这种新兴事物啊，新方法，咱们就得相信现在的新科技。
0: 您说的这句话说的太好了啊，我一定得给你点个赞呢，真的。我经常跟大家伙讲，我说咱们在治病上一定要相信科学，一定要转变观念，转变思想啊，这可绝对不是说一句口号。 这就是我给咱们收音机前这些老慢病患者的一个忠告，我们一定要顺应时代的发展呢、啊、这叫什么叫顺势而为，对吧？你回头看看咱们改革开放这几十年里边，你像八十年代初的时候有个词儿特别时髦叫下海，对吧、
3: 啊、
0: 去经商去了、啊、哎，有一部分人人家思想转变的就快，就看到社会发展变化，看到商机，所以马上丢掉铁饭碗自己创业当老板去了。那个时候几乎是人人成功啊，
3: 是
0: 首先就成为那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那同样的道理，现如今如果我们能够丢掉传统的治疗老观念老方法，你用上先进的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那谁就是那部分先健康起来的人，对不对？
3: 确实说的太对了。哎呀，我们就没有赶上好时候了，就是怕这样怕那样的。哎，
0: 您现在赶的就是好时候啊。
3: 哎，也算是吧，来为时不晚啊。那张老师啊，我今年为什么要申请两份了啊？当然第一份是我自己，另外一份呢是我外地的这个大姐申请一份了，你知道吗？
0: 哦，那您跟我说说您大姐是怎么回事啊？
3: 我大姐呢，她是一年前呢摔了一跤啊，说是这个股骨头坏死了啊、
0: 嗯、
3: 花了十来万呢都不管用，还是疼，走不了路啊，用了不少的药啊，还有这个什么保健品，哎，他都不管用啊，都没信心了，怕我担心呢，一直也没敢告诉我。前两天正好呢，我们俩通电话，哎，无意间中，无意当中呢，他是说漏了嘴，我这才呀知道，我一个劲儿的埋怨的，我说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哎，我说这个事儿了啊，那个包在我身上啊，我就给你解决办法。
0: 嗯，您这也是真的姐弟情深呐。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啊，就是您老姐姐这个病咱们一样也可以治，你只要用上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也可以带来非常好的治疗效果。801治愈因子啊，大家听好啊，它不是降压药，它也不是扩血管，不是溶血栓的药啊，但是为什么你用了以后血压就平稳了呢？
3: 嗯，
0: 对吧，脑梗的那些后遗症就减轻了呢，包括你这个骨骼呀、关节呀、啊、胃肠啊，你发现没，身体各个方面的机能都逐渐的在恢复正常，
3: 对，
0: 恢复健康，对吧？就因为801治愈因子，您记住，它是治疗细胞的，而且是治愈细胞的药物。那咱们801治愈因子，它是从三大经典名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当中提取出来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那这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呢，它治疗的就是人体所有的脏腑器官的最小单位，它治的是什么？是细胞。你说人生病的本质是啥呀？
3: 就
0: 是细胞病变了嘛，对不对？你不同的疾病就是不同的细胞产生病变的结果。你高血压是什么？血管内皮细胞病变了。你这个膝关节风湿、类风湿啊，这些问题，骨质疏松增生的、骨刺的、痛风的，这是什么？骨骼的细胞病变，包括你姐姐这个股骨头坏死，这不骨骼细胞病变吗？对吧？所以我们讲解决问题，你要有针对性。打哪儿来的病你就打哪儿去治去。
3: 嗯，
0: 所以说只有解决细胞的病变，我们才能使整个身体完全获得康复。谁能解决细胞的病变呢？谁是细胞的医生啊？就是这个治愈因子，细胞治愈因子。您了解了啊？所以您才用了25天的时间就有那么好的效果，您就特别兴奋。那接下来干什么？继续用啊，等80天的时候啊，这个801治愈因子就会给你带来更大的惊喜。
3: 太好了，太好了！哎呀，有你这句话呀，我是越来越有信心了。说是我赶紧呢去争取2个名额去啊！现在一克才1块钱，这不就要结束了吗？
0: 对对对，您真得抓紧时间，赶紧去打场外电话落实名额啊！
3: 嗯，
0: 我能做的哪怕再难，我也是努力给大家争取来了。包含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的生物新药，1克1块钱的用药机会、
3: 嗯、
0: 就让咱们所有患者能够没有任何经济负担的你把它用上， 啊，我说这些不是为了让大家你们感谢我，不是，我是真的怕大家错过这个机会。

0: 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1: 400-809-1589 400-809-1589。
0: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张老师，你好。
2: 哎，您好，有什么问题？
3: 好，张老师，这个801治愈因子不是，这一克才1块钱。说实话，我当初想都没敢想，这说实话，这真是太便宜了。
2: 嗯。
3: 这不是我一听到这个消息吧，就赶紧申请上名额了。这回这个名额吧，我也申请上了。这也咱也不担心，这个推广活动结束以后，会不会1380块钱了？
2: 恭喜您啊，申请上就好。确确实实咱们801治愈因子在推广当中一克就只需要1块钱。你说1块钱啊，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绝对不会让大家在生活上捉襟见肘的，对吧？关键是什么呢？是咱们801治愈因子这一次不仅有价格的优势，最关键的是治病的方法好啊。一克1块钱，你就能用上独家专利商标、3方合一、4大认证的最科学、最有效的治病方法。
3: 是是是，你看我也是一个老朋友了，不是？
2: 嗯。
3: 这个801治愈因子吧，我用到现在马上就2个月的时间了。
2: 哦，已经快2个月，那您跟我说说效果怎么样，满意不满意？
3: 哎呀，满意满意，真是太满意了。
2: 我问问您，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3: 我今年我68岁了。
2: 哦，那您用细胞治愈因子治什么病？
3: 哎呀，我之前我这就是有这个肺气肿，我这肺气肿都到现在都10来年的时间了。
2: 嗯。
3: 这些年吧，不但说经常出现这个咳嗽吧，喘得厉害。从出现这些情况以后吧，你像这个以前抽烟酒啊什么的，我都戒掉了。这后来吧，这个病严重的发展成肺心病了。你像我这个肺心病吧，到现在也有个7、8年的时间了。得这个病以后吧，反正这两条腿嘛，还有这个眼皮。经常出现这个浮肿肿的情况。尤其是早上起来以后，起床以后一照镜子，这个眼皮肿的可厉害了。这反正肿的特别厉害的时候，我就得吃这个利尿药，不是。吃完这个利尿药以后，就感觉浑身吧一点力气一点劲儿都没有。那时候在医院去检查吧，说我左心室还有肥大。反正怎么说呢，我这个得这个病吧，可能跟我以前的过有关系吧。我年轻的时候不是在我们这个沧州石化这边是上班的吗？
2: 哦，你在石化工作，那可能就跟你的这个工作有很大关系了。你还有什么症状没有？
3: 反正胸闷完了吧，就感觉胀得慌，出气吧也不够用。反正有经常出现这个心慌的情况，这个心脏跳得特别快。有的时候吧还感觉，这个左边这个脖子左侧吧还发胀。反正稍微活动活动吧，这个气儿不够用，喘得厉害。实在没招了吧，这家里这孩子们这不是给我买了个吸氧机吗？实在就感觉这气儿不够用，憋得慌了。我就吸氧。你知道我这个手指头啊，还有这个嘴唇吧，就看颜色就跟别人不一样，就是那种青紫色的。
2: 就缺氧严重嘛。
3: 你看我还有这个腰间盘突出。这个腰椎病吧都有10来年的时间了。反正最近这几年吧，这腰这一块也严重也厉害了。哎呀，

0: 发病疼得厉害的时候啊，我这个腰都直不起来。
1: 嗯，
0: 一走路吧，就感觉这个腿外疼，就这个放电式的那种疼，这整条腿抽筋。
1: 哎呀，您这一身病啊，真是遭罪呀、啊！那要不是上不来气儿，要不就是疼得要命啊，是不是？
0: 是是是，哎呀，要不那时候吧，哎呀，我这整天反正是天天咳嗽吧，痰也特别多，走路又喘，哎呀，这家里人吧都嫌弃我，说实话我也不想这样，不是，那也没办法，感觉反正是心里吧可难受了，整天，不过是现在吧可好了，用咱这个，801之一因子不是，用上以后吧，感觉真是挺好的。
1: 哎，那您跟我说说，用完以后都有哪些变化呀？
0: 我记得我，用了三天的时候吧，咳嗽的这种现象，就减轻了一些。
1: 嗯。
0: 喘气吧，感觉顺畅了一些。
1: 嗯。
0: 用到也就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吧，因为这个心慌吧比原来也好，这心跳不像以前那么快了。再一个就感觉左边这个脖子吧，比之前也好多了。用了这现在快这不快两个月的时间吧。我现在我这胸口也不变宽了，可敞亮了。
1: 挺好。
0: 感觉现在心跳也正常了。现在出气儿吧也感觉也够用了，不是？感觉现在浑身可轻松，可有劲儿呢。你像以前经常出现腿浮肿的这个情况，这好长时间这腿都没出现浮肿的现象了。
1: 太好。
0: 再一个吧，我现在我这个腰也能直起来了。走路这腿也不疼了，哎呀，弯个腰啊，坐下站起来啊，感觉这腰灵活多了。哎呀，要不我现在吧，我就感觉这现在恢复这两个月的时间吧，真是感觉跟真正变个人似的。你看以前吧，这哎呀，我家小孙子就嫌弃我，这现在好了，这现在他上幼儿园都让我送。要不现在恢复到这种程度，我心里感觉可高兴了。
1: 这就享受到天伦之乐了啊。
0: 是是是，要不说咱这801这一因子真是神丹妙药。哎呀，真是像你说的，这800多种因子就是厉害。哎呀，专门治疗细胞。不但这个药好，这价格还不贵。哎呀，1块钱一颗。我们这老百姓谁都用得起，不是？我这一恢复吧，哎呀，我就感觉，看到希望了，我对未来的生活越来越有信心了。我相信以后就像张老师讲的那样，这细胞要是健康，这人健康。
1: 嘿，您说的太对了，太好了啊！我一听说您这身体好了，我这心里边都高兴啊。就听到您康复的这个成果的时候，我就觉得当初啊下定决心研发治愈因子这个决定太正确了，而且呢也可以说是历尽艰辛把它带回国，这个决定也太正确了。就让我一下子想起当年在国外研发801治愈因子的那个场景。那时候我在国外刚刚接触到生物医学，就看到这个治愈因子神奇的治疗效果。那个时候我其实跟大家差不多啊，就是对这种生物疗法的效果感到非常的震惊，没想过会这么好。为什么？因为过去从来没有体验过，对吧？但是你随着这个研究逐步的深入，我发现什么呢？人体细胞疾病应用细胞治愈疗法啊，应用细胞治愈因子那个效果实在太好了，特别的对症，它是真正的解决问题。但当时我看到的时候呢，也觉得有一个弊端，弊端在哪儿啊？就这药价太贵了，对吧？价格高昂，功能单一，那老百姓就用不起。那个时候出来的这个治愈因子都是单一的细胞治愈因子，您比如说 NF 心肌因子啊，用它专门治疗心脏病 ,ZL 净化因子专门净化血液血管的，VE 血管。

0: 子呢，哎，修复血管内皮损伤的，所以它是一个因子一个要解决一个问题，这个还是不够。所以当时我就想，我说这么好的一个一个的细胞治愈因子，你把它集合到一起，那是不是全身的病就都治了？我们全身就康复了所有的疾病啊，你就不用一个一个的吃，不用大把大把的吃药了。我当时就这么想的，然后我就这么做呀。就好在是什么呢？我们祖国传统医学，我们有它做基础。我把中国的三大经典名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还有起死回生方，三方合一，我就发现这个效果太强大了。通过这三个方子完全可以提取出来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所以我讲付出努力终有回报啊！最终不仅是研发出了这个治愈因子，而且还做成了全世界绝无仅有的集800多种治愈因子于一体的生物新药。那801治愈因子是什么呀？可以说它是目前最先进的生物新药，是从这个细胞上来治疗疾病的国药准字的治疗型的药物啊，它是能够解决从头到脚的一体多病和慢性病的。您比如说像您这个呼吸系统的问题、咳痰喘的问题、肺气肿啊，这个时候通过801治愈因子当中的 NK 抗炎因子、 ZR 生长因子，你去对抗炎症，同时呢激活再生出新的支气管的细胞和我们的肺泡，解决肺气肿、肺心病发病的根本原因。你通过这两种治愈因子就能激活再生肺泡、再生气管、支气管的细胞，使整个的呼吸系统功能恢复正常，你就告别咳痰喘了，对吧？另外像您这个腰椎病啊，我讲过很多次了，风湿骨病发病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就是骨骼细胞病变嘛。你通过801治愈因子当中的这个 OPG 骨保护因子，完全可以让病变的骨骼细胞重新得到滋养、修复、激活再生。骨细胞再生了、激活了，你那个骨关节的结构功能就恢复正常了，所以你也不怕冷、不怕风、不怕寒，对吧？你腰也直起来了，也没有压迫神经的症状，酸麻胀痛也没有了，腿也不抽筋了，走路也轻松了，对吧？所以说801治愈因子面前就没有治不好的病，大家一定记住我这句话啊，80天还我们细胞健康、脏腑健康，还我们一个完整的健康的身体。
1: 是啊，你看我这不是，我这恢复的也是挺好，挺满意的吗？这回我也申请上名额了。哎呀，这回吧，我心里踏实了，也不担心找教了。
0: 好啊，这回就可以把心放到肚子里了。作为我国首个啊独家专利商标三方合一、首创世界三大医学奇迹的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来讲，这就是让你最放心的药了，没有第二个了啊。所以既然用了见效，咱们就坚持用到80天以后，你再看你会有更好的收获，好吗？
1: 好好好的。那感谢您了，张老师。
0: 哎，别客气啊，时间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好吗？
1: 哎，好好
0: 好,
1: 好，
0: 我们再见。
1: 谢谢你啊，好，再见。
2: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00-809-1589 400-809-1589。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张老师。
0: 哎，你好，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3: 张老师，我是陕西西安的一个新朋友。说实话吧，张老师，我对咱们这个因子多少也是有一点了解的。因为我之前嘛看到过用那个什么干细胞因子去再生耳朵的报道，确实厉害。这回一听你说研发出了有800多种因子的药物，而且吧我们还可以用一克一块钱的最低价格购买，哎，我听了以后特别的高兴。
0: 没错啊，咱们801治愈因子是真正能够逆转我们疾病的，给我们带来健康的希望之光的药物啊。而且呢我们还有强大的后盾，801治愈因子啊，它是由磐石聚康国药集团，那是最大规模的啊，资金最雄厚的一个生物药企来进行生产的，它是我们国内500强之一的药企啊，这个实力非常雄厚，而且呢是唯一的生产生物新药的大型企业。所以说有这么权威的药企进行严格的生产，那当然我们这个药品安全是绝对有保障的啊，再加上国家专利商标的认可，你说是不是它就是治病最好的药啊？啊，而且像你说的啊，你看过这个干细胞因子再生耳朵这个报道，那我跟大家讲啊，那个都不是最神奇的，还有更加神奇的，有很多关于细胞因子的这些报道啊，真的是让人看了心潮澎湃的。治愈因子它涵盖的范围是很广的，很大的，治愈的疾病也非常非常多。所以说这个时候咱们能用上这么好的药，这叫什么特效药啊，这是我们的福分呐、尤其赶上一克一块钱这样的价格，你以后肯定不会再有了。有这样的机会咱们就得一定把握住啊，不然接下来真的涨价回归到这个原价1380元一克，你说那个时候谁能用得起？反正绝大多数人肯定用不起了，对不对？您跟我说说吧，您是什么问题，给我介绍一下。
3: 就是我有这个糖尿病，得了这个糖尿病，血糖高到现在是有3年的时间了。
0: 那您怎么治的呢？
3: 头一年的时候大夫让我吃那个二甲双胍。我吃了以后呀，这人嘛，哎呀，怎么搞的，都瘦了10多斤。后来医院大夫又让我吃那个叫瑞格莲纳。平时吧我吃东西也特别注意，吃的盐吧尽量少放，尽量不吃带甜的东西，而且一直也吃粗粮，再有平时我就总去锻炼。我那个血糖嘛，哎呀还算行，就是餐前6点多，餐后9点多，有时候血压呀会高一点的。
0: 所以您是做到什么呢，叫管住嘴迈开腿了，是不是？我跟您讲啊，就是从您讲话我就能感觉到这典型的谈糖色变啊，一提到糖就心生恐惧。糖尿病患者大家一定要知道，糖啊不是你的敌人，那是你的朋友。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那个糖更是宝贵的能量啊，所以我的观点啊非常鲜明。我再说一下，糖尿病的患者不仅要吃好，而且还要吃饱。你想一想，你怕血糖高你就少吃甚至不吃，你想想你身上能有劲儿吗？对不对？你有没有劲儿你自己说。
3: 没有劲儿。
0: 对呀、你有精神头吗一天呢？
3: 没有精神头。
0: 那你说人活不就活个精气神吗，是不是？所以我告诉你啊，像您这种情况包括您免疫力在内整个身体

0: 体的各项机能都在走下坡路，你眼睛里边光有血糖的指标，你都看不到身体健康的问题。现在你的身体健康就是一步一步在走下坡路呢，你再这么下去，再有个2年时间，并发症全都出来。
1: 哦，我也挺害怕的。
0: 嗯，
1: 我父亲嘛，也就是因为有这个糖尿病，后来他血压还高了。最后来就是还脑出血了，就因为脑出血走了。哎呀，我这波就是害怕跟他一样嘛，成天呀我就关注我的血糖，而且我最近吧这血压也有点高，血压有150，低压都有100了，我就更害怕了，成天过的日子提心吊胆的。
0: 对，我告诉你，就是并发症出来了啊，但是你可以不用再提心吊胆了，为什么呢？现在呢，咱801治愈因子，你在它研发成功以前，你不管降糖药、胰岛素，或者大家你是节食是降糖，那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对吧？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生物新药了，能够彻底的治愈细胞病变，801治愈因子的时代到了，所以你过去用那个什么降糖药、降压药维持疾病的时代已经终结了。我这么跟您说啊，最近这2年我不知道您有没有看过相关的报道，在国外呀，有一种特别先进的就细胞免疫疗法啊，治疗多种肿瘤癌症的三针见效，疗效好不好是真好，治不治病是真治病，价格呢它也是真贵，一针多少钱？120万人民币，三针下来多少？360万。你说这样的天价药多少人能用得起，对吧？所以这就导致什么呢？很多重症的患者治不起病，饮恨离去，他们用不起好药，不是没有好药。那么现在801治愈因子当中，它就含有微量的提高人体啊免疫功能的治愈因子。我跟你简单介绍一下这个801治愈因子吧，因为你是新朋友啊，我跟你说一下801治愈因子呢，对糖尿病的治疗，那不光是修复胰岛细胞平稳血糖的问题，我们还要修复长期在高血糖的环境下损伤的所有组织器官的细胞，同时治疗你的高血压，还有糖尿病引发的心脑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带来的糖尿病眼病、肾病、糖尿病足等等各种各样的并发症。所以我跟你讲句心里话，您现在这个情况实际上不是特别严重的啊，并发症刚刚开始，毕竟时间也不长，你不需要有任何的心理负担啊，你就相信我，尽早的把801治愈因子用上，咱们从病根上去治病啊，让疾病呢得以全面的康复。那怎么叫从病根上治病呢？就是你要解决细胞的病变。还是那句话，任何一种疾病的出现都是细胞病变之后的结果。什么叫糖尿病？为什么糖就升高了，血糖就高了？那是因为你胰腺当中的胰岛贝塔细胞病变了，明白？贝塔细胞病变，你分泌不出来胰岛素，你血糖才高的。你光控制血糖行吗？你得治细胞啊，对吧？
1: 嗯，
0: 你因为胰岛素分泌不足，血糖无法正常代谢，你才得糖尿病的。那么你用801治愈因子以后，在治疗当中能发挥什么作用呢？你一定记着啊，801治愈因子当中独有非常重要的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还有 ZR 生长因子。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就可以促进血糖的代谢， ZR 生长因子呢促进胰岛细胞的康复和新生，逐渐的你就能够自己分泌胰岛素了，就能自己调节血糖了，同时呢加速促进外周血糖的代谢。那我们就是从细胞的这个层面综合的治疗糖尿病了，明白啊？所以它解决的既是胰腺的问题，解决血糖的问题，同时也解决了你并发症的问题。你说你还用这个解决并发症的问题啊，你自己都能分泌胰岛素了，对吧？你那个血糖自个儿都代谢完了，你想你那血糖都正常，你还用不用吃降糖药，用不用打胰岛素？
1: 那就不用了。
0: 对，听懂了啊，所以肯定不用。我就给你举这么个例子啊，细胞健康人健康，这句话绝对不是口号。同时呢，我还需要告诉你，细胞因子是唯一的可以治愈细胞的特殊物质。细胞为什么

0: 什么病变无法修复啊？那是因为我们缺少了这种能够激活细胞啊，实现细胞治愈的因子，少了这种物质，你当然达不到那个效果。所以说我们用801治愈因子，通过长生不老方、起死回生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啊，提取出来800多种治愈性因子来治愈我们全身的细胞病变，它一定就能做到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脏腑功能恢复，叫一治一个好。80天没有任何效果，我给你买单啊！所以你吃着绝对可以放心，你就安心的用，好不好？
1: 哎呀，那就太好了，真谢谢张老师带来这么好的生物新药。而且这一次推广一克才1块钱，还不贵。张老师，你给我报一个名吧，我叫王佩芳。
0: 哦，王女士是这样啊，我们呢在全国都是秉承公平公正的原则，所有患者报名申请呢，必须都要经过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客服热线来进行审批啊，所以您需要自己去拨打电话，好吗？这个忙我没法帮啊，但我跟您讲，您一定得抓紧，因为名额是越来越紧张了，好不好？
1: 嗯，好好。
0: 行，那就再见。
1: 好，谢谢张老师，再见。
0: 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1元占完集，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占完集，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一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占完集，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5: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4: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0: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4: 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0: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现在呀，这个老慢病啊，一体多病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有的血压血糖蹭蹭往上涨啊，一天吃好几种药啊，这个指标也控制不住。有的人呢是心脏难受，那心里头啊没着没落的呀，前胸后背跟压着块大石头似的啊，突发急性心梗的大有人在。还有的人呢是浑身的骨头都疼，那个关节动一下那都跟上大刑似的，根本都走不了道的啊，很多呀。还有气管啊，肺上这个老毛病都起来，咳痰喘不敢出门的。还有脑血管病直接送到医院啊，突发什么脑梗、脑血栓、脑出血的，脑中风的人特别多。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推广工程，它的意义就非常重大。一克只要1块钱，所有的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咱们都要用起来，咱们能用得上，咱们也能用得起，对吧？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啊，人生除了生死再无大事了，治病救命没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毕竟一克1块钱啊，就能用上专利商标3方合一4大认证的生物新药的机会，马上就要结束了。你再不尽快报名啊，真的就要错过了。到时候因为没能及时用药，你小病变大病，大病变重病，重病酿恶果，你说你后悔不后悔？为什么张老师今天有这样的感慨啊？昨天呢，我是看到我的一个学生，他在朋友圈里边发了这么一段话，真是让我感慨太多了。他父亲是最近突发脑溢血去世的，他是这么写：您说您还年轻，还可以做我的靠山，可如今我的靠山倒了。您说您还坚强，还可以为我遮风挡雨，可如今您却食言了。父亲，我不求您做我的靠山，不求您为我遮风挡雨，我只求您好好的活着。哎呀，看完这个话以后，我当时那个眼泪直接就掉下来。树欲静而风不止啊，子欲孝而亲不在。

最大的悲痛莫过于此。亲人呐，一旦离世就是生死相隔，不复相见呐。你说你就是再有孝心，你再有能力，你说你能给父母提供最好的生活，可他人都不在了，你那一切不等于零吗？你说这不就是最大的遗憾吗？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啊，在我们推广工程开展以来，很多人不为自己，而是为谁？为他们的父母来报名的，是给老人来用药，这是最重要的原因，也是让我最高兴最欣慰的地方。因为他们懂得孝顺，他们知道害怕，他们怕父母因为这些老慢病受病痛的折磨，他们怕父母因为治疗的不及时不科学，最后是带着遗憾含恨离开人世。昨天我接了咱们一位患者朋友的电话，今年他才多大，才62岁，那个病啊，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一犯病的时候马上硝酸甘油就含上，救心丸就顶上，每一次缓过来的时候那都死里逃生一样，脑血管也不好，脑供血不足啊，整天迷迷糊糊晕乎乎的，他打电话从他那个声音里边啊，我都能感觉到他特别的害怕，特别焦虑。据他讲啊，就是他们小区前几天有一个老人心脏病，就突发心梗，在家里边人就没了，关键是那个时候家里没人呢，等到家里人回来发现的时候人早都走了，所以他就特别害怕，说自己有一天也像那个人一样突然间发病，根本都来不及抢救，在极度的痛苦当中离开人世。可以说谁见到这样的场景，谁不会恐惧，不会害怕呀，对吧？尤其到了现在这个季节，心脑血管疾病高发呀。南方的朋友啊还好一点啊，尤其北方一到这个时候简直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黑色高发期啊。从现在开始120急救，晚上车铃一响，基本上 95% 都是心脑血管疾病抢救的。所以我相信啊，不只是这位听众朋友，咱们收音机前很多人都是这个状态，对吧？我问问大家，就你们小区或者周围是不是经常也会有谁谁谁心梗了，谁谁谁中风了，你也会经常看到这样的患者。所以这些日子呢，打电话跟我咨询心脏病的，脑中风的啊，三高的人特别多。说白了是啥呀，到这个时间段大家都害怕，都是人，谁不怕死啊，对吧？关键是我们想要避免悲剧的发生怎么办？你得解决自己的这些疾病，只要你心肌细胞健康饱满，脑神经细胞充满活力，血液细胞代谢正常，你那血脂血压稳稳当当的就会降下来，心脏功能完好，大脑健康，你还用担心什么心梗脑梗的问题吗？对吧？你用害怕什么心脑猝死的问题吗？根本就不用，你彻底放心的过日子啊。你说谁能帮你达成这个健康的愿望呢？这是很关键的问题。是你吃的那些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心脏药、溶栓药、保健品？显然不是，你已经吃了很多年了，对不对？现在不还是害怕吗？要是这些传统的方法能解决问题，大家这个病根本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是越治越重，越治越多，对吧？所以我告诉大家啊，要想安心的过日子，只有一条正确的道路，那就是目前最先进最科学的治病方法，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再生修复你身体里所有的死亡和病变的细胞，从而恢复增强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你才能够真正健康，才能够生活无忧。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最大的优势就是让你在短时间之内看到明显的治病效果，吸收快的患者啊，用药第二天就有明显的体感反应，比如说血压稳了，心脏舒服了啊，不头晕了，不迷糊了，反应慢一点的3-5天以后也能看到明显的变化。最关键的就是你记住，它解决的是细胞的问题，治病治根儿啊，实现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脏腑功能正常，一治一个好。你像现在摆在我们面前

0: 钱的这个机会，多好啊，非常好啊！我们现在有801治愈因子了，用细胞治愈因子来治愈细胞，哪有治不好的病啊？再说一克只要1块钱，谁都能用得起，身上的病也好了，兜里的钱还省下了，对吧？你又能好好的尽孝心，你说你还有什么好担心好害怕的，对不对？其实我讲这句话啊，也是咱们很多慢性病的患者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的共同心声。他们都说用上801治愈因子就像给自己上了一道健康险一样，心里那叫有底呀，啥也不怕呀。说到这儿啊，可能很多朋友会问说，那张老师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为啥这么厉害呢？其实啊，关于这个治愈因子啊，我们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的70年代，那个时候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治愈因子，叫做干扰素，而且呢，这位科学家也因此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再后来就是到1987年的时候，第一种心肌治愈类的药物在美国经由 FDA 批准以后上市，用于治疗冠状动脉堵塞引起的心脏病啊，就是什么我们今天讲的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可以说短短就那么几十年的时间，世界医学界在细胞因子类药物的研究和开发上取得了一系列的硕果。但是唯一美中不足的是什么？是大多数的细胞因子药物它都是单一的，没有一种细胞治愈类的新药能像801治愈因子这样囊括目前临床上所有的细胞治愈类因子的精华，从而呢，它实现的是患者多病齐治，从细胞这个层面上实现全面的康复。801治愈因子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完全就在于它的核心技术叫方中方、药中药的运用。它的中药三大经典名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的基础上，在运用现代科技的航天转粒子工艺提取，并且呢，801治愈因子运用航天转粒子技术提取出来800多种人体细胞的治愈因子，全面修复人体上下内外各个组织器官所有细胞的病变，以新生的细胞代替死亡的老弱的细胞，促进人体各项生理功能恢复，最终实现的就是不用手术，却相当于给大家换上一套全新的原装的组织器官。这就是所谓的再生医学，生物医学即是如此。所以凡是用上801治愈因子的患者啊，不管你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啊，还是老肠炎、老胃病的、呼吸系统疾病的，还是你肝肾损伤的等等，只要你用上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就能实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80天细胞换新，你按周期治疗就能获得全面的康复。正因为801治愈因子具有如此强大的治疗功效，所以自从它诞生以来啊，我们世界各国，尤其是谁，美国啊，很多大型的医药集团就来找我，他们希望能够买断我的专利权。其实说白了是什么？就是挖空心思的想要通过高价来谋取暴利。哎呀，当然他们给出的这个条件也是极为诱人的啊，有的是什么呢？许诺给我投资管理实权，有的许诺的那都是我难以想象的利润分红。我跟大家讲，不夸张的讲，就是我这辈子没见过那么多的钱。有的是投我所好的，是许诺给我一个，告诉你我给你建一个全球最高科技的生物实验室等等等等，那条件五花八门的。可是作为我来讲啊，面对这么多的条件，我能记住的是什么？是我是一个中国人，我这个心里边装的是我的祖国，装的是我国的普罗大众。所以我的研发成果无论怎么样，哪怕就是1分钱的收益我不要，我也要切实的解决广大慢性病患者的病痛和苦难。所以可以说啊，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是21世纪人类康复疾病的新希望，它是21世纪让疾病 性逆转的核武器。尤其这一次啊，我不仅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的生物新药，而且带来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独家的能够治愈细胞病的药物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现如今呢是有了一克一块钱的价格。大家要知道在国际上啊，801治愈因子那是1380元一克，比黄金的价格贵3到4倍，对吧？可是现在呢，我们在国内就是一克一块钱就能用上治愈全身细胞的生物新药，你是不是就不用担心这个冬季我会发生脑梗啊，我会瘫痪在床啊，你不用担心突发心梗，不用担心自己连个招呼都不打就离开人世，你也不用每天大把大把吃止痛药了，对吧？你可以彻底的摆脱风湿骨病了。而现在呢，一克一块钱，你想想一克一块钱，一块钱能干啥呀？那天我们有位听众朋友跟我讲，他说张老师啊，我大孙子吃个雪糕也不是一块钱的价格呀，您能为我们争取这么好的这个医疗福利啊，给我们治病啊，救我们的命啊，您真是好人善人呐、啊。其实啊，我不图大家来夸我，真的咱们社会发展了，一块钱现在真是连雪糕都买不到一只了。但是你现在就可以用一块钱就让大家用上生物新药解决我们一身的疾病。大家夸我的话啊，不用再多说了，我一人之力也真的不可能给大家带来这样的医疗福利。之所以大家能享受到这样的医疗福利，是因为有国家的支持，有相关部门，有相关组织的帮扶，对吧？包括我们磐石聚康国药集团支持，所以这样的机会叫千载难逢，无论如何不要错过。同样的，我再一次强调啊，全国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一定要尽早的落实用药，抓紧时间报名申请，好不好？好，时间关系差不多了啊，我先说到这儿，接下来呢就接听几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张老师。
0: 哎，是我，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有什么问题？
4: 哎，是这样子的，张老师，我用上咱们这个801治愈因子了啊。咱们先不说它那个钱贵和或者这个便宜啊，重视的效果呀，我觉得是最好的药了。
0: 嗯，
4: 哎，也是第一次遇到这么好的药，多亏了张老师啊，要不然的话我是什么样子我自己都不知道啊。
0: 您知道为什么我回来了吗？为什么要跟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合作？就是因为我

0: 知道咱们国内啊有许许多多就像您这样的患者，
1: 嗯
0: 啊，有好的方法呀，大家不知道，对吧？你更别说用上这些好方法了。
1: 哎呀，确实也是。
0: 嗯，
1: 我们家呢是重庆的啊，我今年72了。我用这个801治愈因子呢，前25天，你别看这25天啊，啊，真的是让我增添信心了。今天呢，我就是奔着1克1块钱来的。
0: 啊，您这个目标是真明确呀。
1: 啊，那当然了，这也呢特别感谢啊，张老师，你费那么大的周折啊，替我们这些患者呀着想。
0: 嗯。
1: 就要结束了，我寻思想赶紧呢再申请两个名额。
0: 哎呦，这回您可得抓紧时间了。我跟您讲啊，一旦这个推广政策结束以后，您别说两个名额，一个名额也没有了，对不对？
1: 哎，是。哎，我先让张老师啊给我指导一下好吗？
0: 嗯，没有任何问题，您说吧，身体什么问题啊？
1: 高血压。我是2015年发现那个高血压的。医院开的那个降压的药呢，说实话控制的还是不错的，血压呢也稳定。但是后来我把这个降压的药呢停了1年多，从2017年开始啊，血压又爆了。后来呀又吃这个降压药，刚开始控制的也好，一天一粒，血压控制在80啊130左右样子。这2年完了，血压就有点上来了，下午高啊，尤其是下午高，150啊那个90。另外啊，我还有这个双侧的颈动脉狭窄，还有腔梗，查出来呀、也有2-3年了。这舌头呢吃东西啊尝不出味儿，这嘴巴里啊老是不得劲儿，有时候啊，这喝水呀、还呛，喝汤什么的都呛。
0: 嗯，您还有什么其他的症状没有？
1: 有，这个头晕，耳鸣，走路呢这个肩膀子发沉，腿也沉。心情也不好，特别烦躁，记忆力也行，也不行，反正好多时候事儿了就记不住。还有呢，就是膝关节啊，还有增生，还有积液的。我这个膝关节啊，总是肿胀、疼啊，不舒服，走个道了就感觉到特别困难。还有就是胃溃疡，还有这个十二指肠溃疡，胃也不好。
0: 哎呦，您这简直是一体多病啊。
1: 对呀、
0: 从头到尾的慢性病啊，这是啊。
1: 哎呀，之前呢用了确实也用了不少的药，可是效果呀、都不太明显。为什么？我跟你讲啊，刚才我跟你说了，801治愈因子我才用了20多天，我就特别有信心了啊，我第一回见到这么好的效果。
0: 嗯，那您跟我说说吧，都有什么效果？
1: 首先我感觉我用上这个801治愈因子啊，胃开始舒服了一些，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吃点东西就胀，原来就是，现在不胀了。到了第二天，我就发现我这个胳膊腿啊，开始有劲了，喝水呢现在也不呛了。
0: 对啊，这就是801治愈因子，它见效速度特别快啊，这是它的一大特点。
1: 对，我才25天嘛，我原来250天我也没那么好的效果。这个膝盖这块呢，现在也不肿了，也不疼了，能走了，血压也挺稳当啊，高压好像才120多，我还不敢相信，我说你这么好的血压吗？低压才80多一点，所以说呢，这回我真是找到希望了，我也有信心了。现在呢，我算是想明白了，这个治病呢，走老路没个治好，就得接受这种细菌事物啊，新方法。咱们就得相信现在的新科技。
0: 您说的这句话说的太好了啊，我一定得给你点个赞呢、真的、我经常跟大家伙讲，我说咱们在治病上一定要相信科学，一定要转变观念，转变思想啊，这可绝对不是说一句口号，这就是我给咱们收音机前这些老慢病患者的一个忠告，我们一定要顺应时代的发展呢，这叫什么、叫顺势而为，对吧？你回头看看咱们改革开放这几十年里边，你像80年代初的时候，有个词儿特别时髦，叫下海，对吧？去经商去了，有一部分人家思想转变的就快，就看到社会发展变化，看到商机，所以马上丢掉铁饭碗，自己创业当老板去了。那个时候几乎是人人成功啊，
1: 是
0: 首先就成为那一

0: 分先富起来的人。那同样的道理，现如今如果我们能够丢掉传统的治疗老观念老方法，你用上先进的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那谁就是那部分先健康起来的人，对不对？
1: 确实说的太对了。哎呀，我们就没有赶上好时候了，就是怕这样怕那样的。哎，
0: 您现在赶的就是好时候啊。
1: 哎，也算是吧，来为时不晚啊。那张老师啊，我今年为什么要申请两份了啊？当然第一份是我自己，另外一份呢是我外地的这个大姐申请一份了，你知道吗？
0: 哦，那您跟我说说您大姐是怎么回事啊？
1: 我大姐呢，她是1年前呢摔了一跤啊，说是这个股骨头坏死了啊，花了10来万呢都不管用，还是疼，走不了路啊，用了不少的药啊，还有这个什么保健品。哎，他都不管用啊，都没信心了，怕我担心呢，一直也没敢告诉我。前两天正好呢，我们俩通电话，哎，无意当中呢，他是说漏了嘴，我这才呀知道，我一个劲的埋怨他，我说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哎，我说这个事儿了啊，那个包在我身上啊，我就给你解决办法。
0: 嗯，您这也是真的姐弟情深呐。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啊，就是您老姐姐这个病咱们一样也可以治，你只要用上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也可以带来非常好的治疗效果。801治愈因子啊，大家听好啊，它不是降压药，它也不是扩血管，不是溶血栓的药啊，但是为什么你用了以后血压就平稳了呢？对吧，脑梗的那些后遗症就减轻了呢，包括你这个骨骼呀、关节呀、啊、胃肠啊，你发现没，身体各个方面的机能都逐渐的在恢复正常，
1: 对，
0: 恢复健康，对吧？就因为801治愈因子，您记住，它是治疗细胞的，而且是治愈细胞的药物。那咱们801治愈因子，它是从三大经典名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当中提取出来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那这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呢，它治疗的就是人体所有的脏腑器官的最小单位，它治的是什么？是细胞。你说人生病的本质是啥呀？
1: 就
0: 是细
1: 胞
0: 病变了嘛，对不对？你不同的疾病就是不同的细胞产生病变的结果。你高血压是什么？血管内皮细胞病变了。你这个膝关节风湿、类风湿啊，这些问题，骨质疏松增生的、骨刺的、痛风的，这是什么？骨骼的细胞病变，包括你姐姐这个股骨头坏死，这不骨骼细胞病变吗？对吧？所以我们讲解决问题，你要有针对性。打哪儿来的病你就打哪儿去治去，所以说只有解决细胞的病变，我们才能使整个身体完全获得康复。谁能解决细胞的病变呢？谁是细胞的医生啊？就是这个治愈因子，细胞治愈因子。您了解了啊？所以您才用了25天的时间就有那么好的效果，您就特别兴奋。那接下来干什么？继续用啊，等80天的时候啊，这个801治愈因子就会给你带来更大的惊喜。
1: 太好了，太好了！哎呀，有你这句话呀，我是越来越有信心了。说是我赶紧呢去争取2个名额去啊！现在一个才1块钱，这不就要结束了吗？
0: 对对对，您真得抓紧时间，赶紧去打场外电话落实名额啊！我能做的哪怕再难，我也是努力给大家争取来了。包含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的生物新药，一克1块钱的用药机会，就让咱们所有患者能够没有任何经济负担的，你把它用上啊！我说这些不是为了让大家你们感谢我，不是，我是真的怕大家错过这个机会，特别是对于一些经济条件不那么宽裕的朋友，对吧？对您来说，这可能就是唯一的一次用生物新药达到完全康复的机会呀、
1: 啊。对对，行行行，那我现在赶紧打电话去啊！
0: 嗯，好的好的。
1: 晚了怕赶不上了都。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
0: 嗯，行，那就谢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
1: 哎、好，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

0: 好啊，张老师，这个801这一银子不是，这一块才一块钱，说实话，我当初想都没敢想，这说实话，这真是太便宜了。
1: 嗯，
0: 这不是我一听到这个消息吧，就赶紧申请上名额了。这回这个名额吧，我也申请上了。这也咱也不担心，这个推广活动结束以后，会不会1380块钱了？
1: 恭喜您啊，申请上就好。确确实实，咱们801治愈因子在推广当中，一克就只需要1块钱。你说1块钱啊，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绝对不会让大家在生活上捉襟见肘的，对吧？关键是什么呢？是咱们801治愈因子这一次不仅有价格的优势，最关键的是治病的方法好啊。一克1块钱，你就能用上独家专利商标三方合一四大认证的最科学最有效的治病方法。
0: 是是是，你看我也是一个老朋友了，不是？
1: 嗯，
0: 这个801治愈因子吧，我用到现在马上就2个月的时间了。
1: 哦，已经快2个月，那您跟我说说效果怎么样，满意不满意？
0: 哎呀，满意满意，真是太满意了。
1: 我问问您，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0: 我今年我68岁了。
1: 哦，那您用细胞治愈因子治什么病？
0: 哎呀，我之前我这就是有这个肺气肿，我这肺气肿都到现在都10来年的时间了。
1: 嗯，
0: 这些年吧，不但说经常出现这个咳嗽吧，喘得厉害，出现这些情况以后吧，你像这个以前抽烟酒啊什么的，我都戒掉了。这后来吧，这个病严重的发展成肺心病了。你知道我这个肺心病吧，说到现在也有个7、8年的时间了。得这个病以后吧，反正这两条腿嘛，还有这个眼皮，经常出现这个浮肿的情况。尤其是早上起来以后，起床以后一照镜子，这个眼皮肿的可厉害了。这反正肿的特别厉害的时候，我就得吃这个利尿药，不是？吃完这个利尿药以后，就感觉浑身吧一点力气一点劲都没有。那时候在医院去检查吧，说我左心室还有肥大。反正怎么说呢，我这个得这个病吧，可能跟我以前的工作有关系吧。我年轻的时候不是在我们这个沧州石化这边是上班的吗？
1: 哦，你在石化工作，那可能就跟你的这个工作有很大关系了。你还有什么症状没有？
0: 反正胸闷完了吧，就感觉胀得慌，出气吧也不够用。反正有经常出现这个心慌的情况，这个心脏跳得特别快。有的时候吧还感觉，这个左边这个脖子左侧吧还发胀。反正稍微活动活动吧，这个气儿不够用，喘得厉害。实在没招了吧，这家里这孩子们这不是给我买了个吸氧机吗？实在就感觉这气儿不够用，憋得慌了，我就吸氧。你知道我这个手指头啊，还有这个嘴唇吧，就看颜色就跟别人不一样，就是那种青紫色的。
1: 就缺氧严重嘛。
0: 哦，你看我还有这个腰间盘突出。这个腰椎病吧都有10来年的时间了。反正最近这几年吧，这腰这一块也严重也厉害了。哎呀，反正犯病疼得厉害的时候啊，我这个腰都直不起来。一走路吧，就感觉这个腿外疼，就这个放电式的那种疼，这整条腿抽筋。
1: 哎呀，您这一身病啊，真是遭罪呀、那要不是上不来气儿，要不就是疼得要命啊，是不是？
0: 是是是，哎呀，要不那时候吧，哎呀，我这整天反正是天天咳嗽吧，痰也特别多，走路又喘。哎呀，这家里人吧都嫌弃我，说实话我也不想这样，不是？

0: 那也没办法，哎，感觉反正是心里吧可难受了，整天。
1: 嗯、
0: 哎、
1: 嗯。
0: 不过是现在吧可好了，用咱这个801之一因子不是，用上以后吧，感觉真是挺好的。
1: 哎，那您跟我说说，用完以后都有哪些变化呀？
0: 我记得我用了三天的时候吧，咳嗽的这种现象。就减轻了一些，
1: 嗯，
0: 喘气吧，感觉顺畅了一些，
1: 嗯，
0: 用到也就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吧，这个心慌吧比原来也好，这心跳不像以前那么快了，再一个就感觉左边这个脖子吧，比之前也好多了，用了这现在快这不快两个月的时间吧，
1: 嗯。
0: 我现在我这胸口也不变壮了，可敞亮了。
1: 挺好。
0: 感觉现在心跳也正常了。现在出气吧也感觉也够用了不是。
1: 嗯。
0: 感觉现在浑身可轻松可有劲儿呢。你像以前经常出现腿浮肿的这个情况，这好长时间这腿都没出现浮肿的现象了。
1: 太好
0: 了。再一个吧，我现在我这个腰也能直起来了。走路这腿也不疼了，哎呀，弯个腰啊，坐下站起来呀、啊，感觉这腰灵活多了。
1: 嗯，
0: 哎呀，要不我现在吧，我就感觉这现在恢复这两个月的时间吧，真是感觉跟真正变个人似的。你看以前吧，这哎呀，我家小孙子就嫌弃我，这现在好了，这现在他上幼儿园都让我送。要不现在恢复到这种程度，心里感觉可高兴了。
1: 这就享受到天伦之乐了啊！
0: 是，要不说咱这801这一因子，真是神丹妙药。哎呀，真是像你说的，这800多种因子就是厉害。哎呀，专门治疗细胞。不但这个药好，这价格还不贵。哎呀，1块钱一颗。我们这老百姓谁都用得起不是、我这一恢复吧，哎呀，我就感觉看到希望了，对未来的生活越来越有信心了。我相信以后就像张老师讲的那样，这细胞要是健康，这人健康。
1: 嘿，您说的太对了，太好了啊，我一听说您这身体好了，我这心里边都高兴啊。就听到您康复的这个成果的时候，我就觉得当初啊下定决心研发治愈因子这个决定太正确了，而且呢也可以说是历尽艰辛把它带回国，这个决定也太正确了，就让我一下子想起当年在国外研发801治愈因子的那个场景。那时候我在国外刚刚接触到生物医学，就看到这个治愈因子神奇的治疗效果。那个时候我其实跟大家差不多啊，就是对这种生物疗法的效果感到非常的震惊，没想过会这么好。为什么？因为过去从来没有体验过，对吧？但是你随着这个研究逐步的深入，我发现什么呢？人体细胞疾病应用细胞治愈疗法啊，应用细胞治愈因子那个效果实在太好了，特别的对症，它是真正的解决问题。但当时我看到的时候呢，也觉得有一个弊端，弊端在哪儿啊？就这药价太贵了，对吧？价格高昂，功能单一，那老百姓就用不起。那个时候出来的这个治愈因子都是单一的细胞治愈因子，您比如说 NF 心肌因子啊，用它专门治疗心脏病 ,ZL 净化因子专门净化血液血管的 ,VE 血管因子呢修复血管内皮损伤的，所以它是一个因子一个要解决一个问题。这个还是不够，所以当时我就想，我说这么好的一个一个的细胞治愈因子，你把它集合到一起，那是不是全身的病就都治了？我们全身就康复了所有的疾病啊，你就不用一个一个的吃，不用大把大把的吃药了。我当时就这么想的，然后我就这么做呀， 就好在是什么呢？我们祖国传统医学，我们有它做基础。我把中国的三大经典名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还有起死回生方，三方合一，我就发现这个效果太强大了。通过这三个方子，完全可以提取出来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所以我想付出努力终有回报啊！最终不仅是研发出了这个治愈因子，而且还做成了全世界绝无仅有的集800多种治愈因子于一体的生物新药。那801治愈因子是什么呀？可以说它是目前最先进的生物新药，是从这个细胞上来治疗疾病的国药准字的治疗型的药物啊，它是能够解决从头到脚的一体多病和慢性病的。你比如说像您这个呼吸系统的问题、咳痰喘的问题、肺气肿啊，这个时候通过801治愈因子当中的 NK 抗炎因子、 ZR 生长因子，你去对抗炎症，同时呢激活再生出新的支气管的细胞和我们的肺泡，解决肺气肿、肺心病发病的根本原因。你通过这两种治愈因子，就能激活再生肺泡、再生气管、支气管的细胞，使整个的呼吸系统功能恢复正常，你就告别咳痰喘了，对吧？另外像您这个腰椎病啊，我讲过很多次了，风湿骨病发病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就是骨骼细胞病变嘛。你通过801治愈因子当中的这个 OPG 骨保护因子，完全可以让病变的骨骼细胞重新得到滋养、修复、激活再生。骨细胞再生了、激活了，你那个骨关节的结构功能就恢复正常了，所以你也不怕冷、不怕风、不怕寒，对吧？你腰也直起来了，也没有压迫神经的症状，酸麻胀痛也没有了，腿也不抽筋了，走路也轻松了，对吧？所以说801治愈因子面前就没有治不好的病，大家一定记住我这句话啊，80天还我们细胞健康、脏腑健康，还我们一个完整的健康的身体。
0: 是啊，你看我这不是我这恢复的也是挺好挺满意的吗？这回我也申请上名额了，哎呀，这回吧我心里踏实了，也不担心找教了。
1: 好啊，这回就可以把心放到肚子里了。作为我国首个啊独家专利商标三方合一、首创世界三大医学奇迹的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来讲，这就是让你最放心的药了，没有第二个了啊。所以既然用了见效，咱们就坚持用，到80天以后你再看，你会有更好的收获，好吗？
0: 哦，好的。那感谢您了，张老师。
1: 哎，别客气啊，时间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好吗？
0: 哎，好，
1: 我们再见。
0: 谢谢你啊，好，再见。
2: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 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589 400-809-15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张老师。
1: 哎，你好，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3: 哎，张老师，我是陕西西安的一个新朋友。说实话吧，张老师，我对咱们这个因子多少也是有一点了解的。因为我之前嘛看到过用那个什么干细胞因子去再生耳朵的报道，确实厉害。这回一听你说研发出了有800多种因子的药物，而且吧我们还可以用1克1块钱的最低价格购买，我听了以后特别的高兴。
1: 没错啊，咱们801治愈因子是真正能够逆转我们疾病的，给我们带来健康的希望之光的药物啊。而且呢我们还有强大的后盾，801治愈因子啊，它是由磐石聚康国药集团，那是最大规模的啊，资金最雄厚的一个生物药企来进行生产的，它是我们国内500强之一的药企啊，这个实力非常雄厚，而且呢是唯一的生产生物新药的大型企业，所以说有这么权威的药企进行严格的生产，那当然我们这个药品安全是绝对有保障的啊，再加上国家专利商标的认可，你说是不是它就是治病最好的药啊？啊，而且像你说的啊，你看过这个干细胞因子再生耳朵这个报道，那我跟大家讲啊，那个都不是最神奇的，还有更加神奇的，有很多关于细胞因子的这些报道啊，真的是让人看了心潮澎湃的。治愈因子它涵盖的范围是很广的，很大的，治愈的疾病也非常非常多。所以说这个时候咱们能用上这么好的药，这叫什么特效药啊，这是我们的福分呐、尤其赶上1克1块钱这样的价格，你以后肯定不会再有了。有这样的机会咱们就得一定把握住啊，不然接下来真的涨价回归到这个原价1380元一克，你说那个时候谁能用得起？反正绝大多数人肯定用不起了，对不对？您跟我说说吧，您是什么问题，给我介绍一下。
3: 就是我有这个糖尿病，得了这个糖尿病，血糖高到现在是有3年的时间了。
1: 那您怎么治的呢？
3: 头一年的时候大夫让我吃那个二甲双胍。我吃了以后呀，这人嘛，哎呀怎么搞的，都瘦了10多斤。后来医院大夫又让我吃那个叫瑞格莲纳。平时吧我吃东西也特别注意，吃的盐吧尽量少放，尽量不吃带甜的东西，而且一直也吃粗粮，再有平时我就总去锻炼。我那个血糖嘛，哎呀还算行，就是餐前6点多，餐后9点多，有时候血压呀会高一点的。
1: 所以您是做到什么呢，叫管住嘴迈开腿了，是不是？我跟您讲啊，就是从您讲话我就能感觉到这典型的谈糖色变啊，一提到糖就心生恐惧。糖尿病患者大家一定要知道，糖啊不是你的敌人，那是你的朋友。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那个糖更是宝贵的能量啊，所以我的观点啊非常鲜明。我再说一下，糖尿病的患者不仅要吃好，而且还要吃饱。你想一想，你怕血糖高，你就少吃甚至不吃，你想想你身上能有劲儿吗？对不对？你有没有劲儿？你自己说。
3: 没有劲儿。
1: 对呀，你有精神头吗？一天呢？
3: 没有精神头。
1: 那你说人活不就活个精气神吗？是不是？所以我告诉您啊，像您这种情况，包括您免疫力在内，整个身体的各项机能都在走下坡路，您眼睛里边光有血糖的指标，你都看不到身体健康的问题。现在你的身体健康就是一步一步在走下坡路呢，你再这么下去，再有个2年时间并发症全都出来。
3: 我也挺害怕的。我父亲嘛也就是因为有这个糖尿病，后来他血压还高了， 最后来就是还脑出血了，就因为脑出血走了。哎呀，我这不就是害怕跟他一样吗？成天呀，我就关注我的血糖，而且我最近吧，这血压也有点高，血压有150。

0: 低压都有100了，我就更害怕了，成天过的日子提心吊胆的。
1: 对，我告诉你，就是并发症出来了啊。但是你可以不用再提心吊胆了，为什么呢？现在呢，咱801治愈因子，你在它研发成功以前，你不管降糖药、胰岛素，或者大家你是节食是降糖，那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对吧？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生物新药了，能够彻底的治愈细胞病变，801治愈因子的时代到了。所以你过去用那个什么降糖药、降压药维持疾病的时代已经终结了。我这么跟您说啊，最近这两年我不知道您有没有看过相关的报道，在国外呀，有一种特别先进的就细胞免疫疗法啊，治疗多种肿瘤癌症的，三针见效，疗效好不好是真好，治不治病是真治病，价格呢它也是真贵，一针多少钱？120万人民币，三针下来多少？360万。你说这样的天价药多少人能用得起，对吧？所以这就导致什么呢？很多重症的患者治不起病，饮恨离去，他们用不起好药，不是没有好药。那么现在801治愈因子当中，它就含有微量的提高人体啊免疫功能的治愈因子。我跟你简单介绍一下这个801治愈因子吧，因为你是新朋友啊，我跟你说一下801治愈因子呢，对糖尿病的治疗，那不光是修复胰岛细胞平稳血糖的问题，我们还要修复长期在高血糖的环境下损伤的所有组织器官的细胞，同时治疗你的高血压，还有糖尿病引发的心脑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带来的糖尿病眼病、肾病、糖尿病足等等各种各样的并发症。所以我跟你讲句心里话，您现在这个情况实际上不是特别严重的啊，并发症刚刚开始，毕竟时间也不长，你不需要有任何的心理负担啊，你就相信我，尽早的把801治愈因子用上，咱们从病根上去治病啊，让疾病呢得以全面的康复。那怎么叫从病根上治病呢？就是你要解决细胞的病变。还是那句话，任何一种疾病的出现都是细胞病变之后的结果。什么叫糖尿病？为什么糖就升高了，血糖就高了？那是因为你胰腺当中的胰岛贝塔细胞病变了，明白？贝塔细胞病变，你分泌不出来胰岛素，你血糖才高的。你光控制血糖行吗？你得治细胞啊，对吧？
0: 嗯。
1: 你因为胰岛素分泌不足，血糖无法正常代谢，你才得糖尿病的。那么你用801治愈因子以后，在治疗当中能发挥什么作用呢？你一定记着啊，801治愈因子当中独有非常重要的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还有 Z2 生长因子。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就可以促进血糖的代谢， Z2 生长因子呢促进胰岛细胞的康复和新生，逐渐的你就能够自己分泌胰岛素了，就能自己调节血糖了，同时呢加速促进外周血糖的代谢。那我们就是从细胞的这个层面综合的治疗糖尿病了，明白啊？所以它解决的既是胰腺的问题，解决血糖的问题，同时也解决了你并发症的问题。你说你还用这个解决并发症的问题啊？你自己都能分泌胰岛素了，对吧？你那个血糖自个儿都代谢完了，你想你那血糖都正常，你还用不用吃降糖药，用不用打胰岛素？
0: 那就不用了。
1: 对，听懂了啊，所以肯定不用。我就给你举这么个例子啊，细胞健康人健康这句话绝对不是口号。同时呢，我还需要告诉你，细胞因子是唯一的可以治愈细胞的特殊物质。细胞为什么病变无法修复啊？那是因为我们缺少了这种能够激活细胞啊，实现细胞治愈的因子，少了这种物质，你当然达不到那个效果。所以说我们用801治愈因子，通过长生不老方、起死回生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啊，提取出来800多种治愈性因子来治愈我们全身的细胞病变，它一定就能做到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脏腑功能恢复，叫一治一个好。80天没有任何效果，我给你买单啊！所以你吃着绝对可以放心，你就

0: 安心的用，好不好？
1: 哎呀，那就太好了，真谢谢张老师带来这么好的生物精油，而且这一次推广一克才一块钱，还不贵。张老师，你给我报一个名吧，我叫王佩芳。
0: 哦，王女士是这样啊，我们呢在全国都是秉承公平公正的原则，所有患者报名申请呢必须都要经过谭石聚康国药集团客服热线来进行审批啊，所以您需要自己去拨打电话好吗？这个忙我没法帮啊，但我跟您讲您一定得抓紧，因为名额是越来越紧张了，好不好？
1: 嗯，好好。
0: 行，那就再见。
1: 好，谢谢张老师，再见。
0: 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站完集，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站完集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站完集，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5: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6: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7: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6: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7: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6: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7: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6: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7: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6: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

0: 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胡老说健康》。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从医这一辈子啊，接触了不少的患者，什么样的患者都有，但是归纳起来，病情比较重的居多。这些患者呀，都有两个通病，一个是等，一个是爱自我安慰。得了病了，总想着没事儿，挺几天就好了，也不吃药，也不去治，就靠免疫力。您免疫力如果好的话，那您就不得病了。对不对？病要是能自己好，那大夫不都得失业了吗？等是等不好的，您在那儿等着，病不等您呢，肯定朝恶化的方向走啊。再有一个就是患者爱自我安慰，说白了就是自己糊弄自己，这样的患者太多了，我有时候心里都替他们捏把汗。得冠心病了，心里一想，没事儿，这病不算什么大病，可能就是天冷带来的，暖和点就好了，再不可能是累着了，不是啥大事儿。这里面有多少最后发展到心衰，医院最后都没办法的患者，都是自己糊弄自己给耽误的。有了病啊，咱们就去治。老祖宗都提醒过我们，用了一个讳疾忌医的词儿来说这个事儿。小学课本里头都有的东西，怎么到咱们中年人了，老年人了，反而不明白了呢？有多少冠心病不当回事儿，最后病重的，心脏突突跳，胸口憋闷，疼的要人命的，来我这儿来治了。本来您偶尔前胸后背不舒服，用两个月甚至一个多月的胡家老高就能解决，结果到这个地步了，能不能解决？能。但是您得用五六个月甚至更长时间的胡家老高才能把这个病解决掉。遭罪不说啊，那胡家老高也是需要花钱的，有成本在里面，需要大家伙真金白银的去买啊，这多吃几个月就得多花不少钱，现在的那个钱挣得多不容易啊，看病都花了，生活咋办？所以说，不管得啥病，咱们就

上着手去治，不想用我们胡家老高的，随您的便，能治好病要紧，但想吃我们胡家老高的，您就早一点吃，别等着病重了，需要治疗的时间长了，再吃咱们胡家老高，病倒是能够解决掉，但是付出的太多了。我接触五六十年的患者了，基本上所有的病都见过，什么疑难杂症也都解决过。我总爱和患者多讲一些。有人说做大夫这一行看得多，最后看啥病人都没啥感觉了，这是不对的。我心里不这么想，我平时爱和患者沟通，沟通的多了，了解患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样才能把病给解决好。有时候真是替患者着急，眼睁睁看着那个病就能给他马上解决掉，但是患者总是犹豫，那病就在你眼皮子下看着加重，最后不行了来找我了，有时候就晚了。您看有的糖尿病患者那眼睛已经失明了，您让我治那我也没有办法，视神经坏死了，别说我也别说胡家老高，换做谁也治不了。坏死的东西它是不可能复活的，这就像让一个人起死回生一样，没有那么神奇的东西。医学是进步了，但有些问题还是解决不了的，这样的患者太多了，每天都会遇到，一看着这样的患者不是滋味。人都是血肉之躯，不是机器，病人就活生生站在你面前哭天抹泪的，解决不了，换做谁谁也难过。今天我也给老哥哥老姐姐们还有那些个晚辈们提个醒儿，有病您就抓紧时间去解决去，咱们胡家老高也不是什么救命稻草，哪哪坏死了，死了就救不回来了，就不要用胡家老高了。但是不管什么病，您要是说只是病情挺重，那您就可以用胡家老高，效果就是一个时间长短的事儿。身体哪有毛病了，咱们就马上开始着手去解决，说明天下个星期将来什么时候或者有一天，这就是自己给自己找借口。人这一辈子失去了健康就失去了一切，年轻时不当回事儿，当您到了一定的年龄，可以健健康康的在公园里散步，没事儿还能跳个广场舞，能吃能喝，这多幸福啊。再看看身边的人，高价请了保姆，推着高档的轮椅，谁比谁幸福，大家心中有数。健康是自己的，也是一个家庭的，不为自己考虑也得为家庭考虑。年轻的时候健健康康就是不给父母添忧愁，不让父母多牵挂，知道您过得好好的，有钱没钱都不重要，平平安安就好。人到中年了，上有老下有小，身上负担千斤重，病不起，不敢生病。老了健康的身体就是给儿女减轻负担。人活这一辈子其实就是两句话，年轻的时候

拖累父母，年老的时候不拖累子女就行了。就像我这样九十了，不是我夸海口啊，不用子女操一点心，身上没啥大毛病，这就是人到晚年最大的福报啊。人呐，这福报来之不易，一定是您做的很多好事才一点点积累来的。所以我总说，患者看上去是求我给他们看病，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也是给我自己在积攒福报。冠心病患者胸不闷不疼了，风湿骨病的骨头节活动自如，也不肿不胀了。脑血栓患者躺床上的能下地走走了。肺子有病的老慢支肺气肿的喘气顺当了，他们的病好了，他们高兴，对我来讲我更高兴。人一乐呀就不爱得病，再加上我平时每天吃点咱们的胡家老糕，锦上添花呀，就不爱得病，这也让子女们省心。一个人的健康啊，看上去是一个人的事儿，其实是一个家庭的事情，也影响着家庭的命运。咱们无论多大年龄，有了病了，今天不舒服，今天就去看，别等了。尤其是老年人，这样才能不给子女添负担。您说是不是啊？但是生活里能做到的太少了。我有一个男患者，60岁，姓王，叫文斌，得了心衰。衰这个词儿一听就不是什么好事儿，和什么字儿组合在一起准没好。您看身体五脏六腑不行了，叫器官衰竭。人到老了不好看了，叫年老色衰。一提这个字谁都烦得要命，心衰也是一样，心脏不行了，衰竭了，不爱动了，更让人发愁。这心脏啊和发动机一样，平时车不动，发动机它转速也慢，没事儿，看不出发动机有毛病。车又爬坡了，需要动力了，发动机这边给不上劲儿了，坡上不去，发动机也憋得不行了，时间长了这发动机就要报废了。心衰患者就是这样，有时躺着没事，只要动一下就喘不上来气，夜里经常一宿一宿睡不着，气喘不上来，那遭多大的罪我就不多说了。还说这个王文斌，他的是个纺织厂的普通职工，和很多老一辈的人一样，辛辛苦苦一辈子，把这一辈子积蓄都搭给子女了，退休在家有冠心病，身体一直不咋好，不敢去医院，怕查出啥病来连累子女，就自己偷偷吃点药。老王有个女儿远嫁到国外了，基本上啥也指望不上，还有一个儿子在一家钢厂上班，家里还有一个孙子正在上学，家里经济压力挺大，老王没事还得给孙子点钱。这王文斌一得病呢，怕给家里添负担，从来也不给儿子打电话，儿子打电话就报喜不报忧。

0: 老年人都这样，但是病来了，您说不想给儿女添负担，那是不可能的。慢慢这冠心病发展到了心衰了，啥活干不了，就能起床勉强上厕所，天天儿子还得来照顾，端茶倒水，做饭洗衣服。这时间长了，咱们说点实话，这谁也受不了。孩子也有工作，每天也很忙，两头跑也折腾病了。老王这时候才后悔啊，早点治好了。找到我的时候和我说，这活着太遭罪了，病倒是不怕，这心里受不了，就怕有一天彻底躺床上，这儿女可咋办。我说，先不说能不能治你这个心衰，就说你自己，你总说不给儿女添负担，其实你就是在给儿女添负担。早些年冠心病那时候，早点治，不管去哪儿治，吃别的药也好，吃上胡椒老膏也行，这是很好解决的事儿啊。四五个月胡椒老膏就差不多了，你不当回事儿，等啊靠啊，等到今天，你当初完全有机会，但是现在已经这样了。咱们也不是说山穷水尽了，现在治你这个心衰不是最重要的，首先你得先放下。放下什么呢？放下焦虑。您要是紧张总攥拳头，您就什么都没有。您把手张开，才能得到您想要的东西，这病才能治好。病是啥呀？病其实也是一种生活，生活里必须有的东西，什么东西都有正反两面，有晴天就有下雨，有白天就有黑夜，有健康就有疾病，这都是正常的，您就把它当正常生活过就行了。一个人呐，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没那么容易，不可能什么事情都按您想象中来，想啥来啥，不可能活得那么完美。咱们又不是神仙，有很多事情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都是有缺憾的。就像几十年前我刚行医的时候，我希望治好所有的患者。胡家老高那时候厉害呀，确实治一个好一个。但是后来我就不这样想了，人到年龄了，经历的事情多了，您就会发现，您想的从来都是和现实有差别的。你看，就说心衰吧，有的患者挺到最后，心肌大面积基本上全部都坏死了，这谁也救不过来了。您得眼病了，眼睛看不着了，视神经坏死了，我也没有办法，别说我，全世界也没有办法。但是您说病还没到这地步，那胡家老高就有办法，百元疗法就是针对这个事儿来的，专门开这把锁的。您别看那五味药，吃一口到肚子里，源源不断的把精华气血人体内的这些精髓送到各个地方，哪个地方缺就给哪个地方补，但是前提是这个地方能吸收，要是坏死了不能吸收咱们胡家老高的精华，那谁也没有办法。有了病，事情来了，咱们别总想着这个病有多难 难解决，您先想您去解决没有，干了就有50%的成功概率，直接卧倒那是肯定不成，有枣没枣打三竿子，您试试，万一成了呢？和他说完之后呢，他有点放松了。我说那咱们就用上胡家老膏吧，先治心病再治身病，把压力放下来，什么也不要想，就想着把这个病治好，心里高兴点，别想着子女的事儿，先把自己的事情搞明白。他用胡家老膏时间稍长了一点，因为病情确实挺严重，用了7个月吧，这也是一点一点恢复，吃了2个月慢慢赶出屋子，在楼下和邻居聊聊天，楼下邻居也挺惊讶，一看这老王有大半年没下楼了，这一看脸红扑扑的，走路也行，也看不出来得了啥病。老王一看有效果了，一直坚持在用，最终用了7个月胡家老膏没问题了，干啥都不耽误，自己家米面全自己往楼上拎。老王也和我说，这场病啊，他也明白了怎么叫不拖累子女，就一点，就是自己不得病，有病以后得抓紧治。得一场病能参透这些道理，吃透了，这我最高兴。我希望每个患者吃完胡家老膏康复之后呢，都能从这场病里感悟出点什么。病就是给您的一个提醒，提醒啥呢？身体这个机器呀，出毛病了，治好了，下回咱们别让它再出毛病，精心点用它。得了病，如果咱们及时去治，这病就是一阵子的事儿；要是耽误了，就是一辈子的事儿。治病呢，我们要有一种熬的心态。冬天熬过去了，春天就又来了，病痛熬过去了，健康就来了。吃上胡家老膏，熬那么3-5个月，重一点的6-7个月，这结果就出来了，再多的苦熬过去就赢了。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3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准字号药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慢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3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

0: 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或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准字号药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601-2566，400-601-2566，400-601-2566。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你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5: 你好你好胡老师、我是黑龙江的，我今年66岁、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我在这里啊非常感谢您为我们患者的付出。今天打电话呢，一是为了向您表示感谢，二来呢是为了跟您分享一下我这个好消息。
4: 哎，好的。
5: 胡老师，我跟你说，我这个病吧真挺特殊的，这都38年了。我是啥呢，那时候吧帮人家嘎草，好像是受风了，然后回去的时候吧走路这两个膝盖呀，哪个脚落地儿哪条腿膝盖就疼
4: 啊。
5: 后来呢在河沟里洗脚，洗完了这感觉就没有了。那我这不是帮工嘛，人家晚上请我们吃点饭，然后睡的热炕，没想到啊这第二天一起来呀疼的可就明显了。没等到中午我就不能动了，就跟木头一样，啥感觉也没有。搁家躺了3天呢，一点没变好啊。没办法，这就到哈尔滨二院检查。检查完诊断是急性多发性神经根神经炎。完了在哈尔滨二院吧住了有16天的院。打点滴打了14天。后两天把药给停了。然后我就回这个县城中医院又住了18天。等再出来呢，出院回家又躺了20来天。
4: 你看看多厉害
5: 啊。反正吧我从得病到能坐起来疼了得有2个月。刚恢复的时候吧走道得拄拐，过了一段时间就好了。好是好了，但是落下后遗症了。就我这个小腿吧比正常人细，然后肌肉都有点萎缩了。这脚脖子神经还不好使，没有支脚。骨关节还有那个大硬包。
4: 你看看啊多严重。
5: 是。
4: 痛苦也非常大呀啊，是不是？
5: 是是是是。那这些年呢胡老师我这个手脚都可凉了。然后我这个小腿吧我都不敢跑。平时呢我要是走路多呀活动量大了啥的，哎我就关节就疼。然后呢后背还一直淌汗
4: 啊，
5: 说实话我就感觉我跟瘸子没啥两样。你说治疗了这么多年没有效果，哎呀我都没信心了，都快放弃了。多亏这胡家老膏啊给了我希望啊。你看我当时吧听到您这节目其实我是特别犹豫
4: 啊，
5: 因为啥呢，我听了3个多月啊，没听到跟我有一样病的。你像听的全是什么糖尿病啊高血压呀、心脏病啥的都是常见病。

0: 然后我这个指导老师吧，是个特别好的小伙子。你看我打电话的时候都已经没有药了。
1: 嗯。
0: 但是他听到我这个情况之后，从别的城市给我调来的。
1: 啊。
0: 完，我这一听人说的对呀，我就听人家的了。哎呀，真没想到我这胡椒老膏的效果这么好。
1: 嗯。
0: 你说我这才吃了五天呢。我这个手啊脚啊就有热乎气儿的。
1: 嗯。
0: 哎，整个身体都有一种说不上来的舒服。对对对。
1: 啊。
0: 我就感觉我这个精神都放松了。
1: 嗯。
0: 这个胡椒老膏吧，我吃了两盒的时候，我就给我这个指导老师打电话了。我说呀，我要再订三十盒。
1: 这回您吃上这个信心了、
0: 哎、
1: 是不是
0: 有信心了、
1: 啊、嗯
0: 嗯、我吃了一个月的时候吧，这个手脚的温度就跟正常人一样了，多走几步路啊，后背也不淌汗了，好了，
1: 你看多好。
0: 最重要的就是我这个肌肉啊都开始有力量了、
1: 啊、
0: 小腿有劲儿了，关节也不疼了。
1: 嗯， 嗯，
0: 现在呢这胡椒老膏啊我已经吃了有三个月时间了。
1: 哦，
0: 我每天我都锻炼身体。
1: 嗯嗯。
0: 这个萎缩这个小腿肌肉也逐渐恢复了。
1: 嗯嗯嗯。
0: 你看我现在吧，能走能跑，一点问题都没有。
1: 你看看。
0: 哎呀，
1: 效果多快呀、
0: 啊、
1: 多好啊。
0: 是啊，是不是？
1: 嗯。
0: 你说这要是搞以前呢，我连想都不敢想。那整整38年呢，胡老师。
1: 嗯。
0: 是您救了我，所以说呀，我从心里感激您呢。
1: 这是您的福分呐、啊！啊，选用胡椒老膏选对了，是不是啊？
0: 是。
1: 嗯。
0: 所以说呢，胡老，我这现在能有今天这么好的效果，这都是您的功劳啊。
1: 您别感谢我，您主要应当感谢我们的胡椒老膏啊！啊，他起到这个作用。
0: 是，感谢感谢。
1: 嗯，没错。
0: 胡老，你看我这个情况 啊，我还得继续用啊，得把我这个病彻底治好了。
1: 哎。好的，我说一下吧，老朋友啊。
0: 好，
1: 我非常高兴听到您遇上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0: 是。
1: 为什么胡家老高对您来说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胡家老高它主要的作用是用本源疗法来治疗疾病。
0: 嗯。
1: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气血能量精髓。这是咱们身体里头唯一的这个根本的东西，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把本源激发起来了，气血精髓能量激发起来了啊，使得咱们身体是越来越好了。它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呢。本源要是足了，咱们自然而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这些疾病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刚才您说了，没有您这个急性多发性神经炎的这个病，实际这种病也很多，咱们用了胡椒老膏都会得到像您同样的这个效果啊，越来越好了。
0: 是是是
1: 啊，这是胡椒老膏的一个特点，也是胡椒老膏一个最好的一个治疗功能，是不是？
0: 嗯。
1: 所以咱们坚持用胡椒老膏，让咱们的身体的疾病得到更好的治疗和改善，那是没有问题的，是非常有把握的啊！坚持用吧，老朋友，起到作用了啊，它慢慢使您身体是越来越好，是有把握的，没有问题的，好吧？啊、
0: 好，我听明白了，胡老师，我先谢谢您。
1: 嗯、哎，好，别客气啊，这是您的福分呢、啊。也是您对胡家老高的缘分呢、啊、是不是？好，
0: 是是是
1: 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让收音机前的朋友听到这个信息也会为您高兴，也能得到疾病的完全啊好起来是没有问题的，是吧？啊，
0: 是是是，真是这样。
1: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因为时间的关系，
0: 谢谢，
1: 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0: 哎，谢谢您，胡老师，再见。
1: 好，就这样，好，再会，哎，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

0: 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 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胡老爷好。你好，欢迎你啊。我是啊，河北省邱安岛市山海关区的。今年70岁了。我老伴儿在家呀，经常啊听您呐、讲胡家老干讲座。听那些有各种疾病的，喝了都见效，都见效。我老伴儿啊，有20多年了，心脏病，心脏偷停，心率过速，还有心闷，还没有劲儿，完了上医院呐、去呀、给输点液，给输点那个丹参。说丹参也不见效，回来让我们呢吃点速效救心丸，速效救心丸药啊是没少吃，钱没少花，没少花，都不见效，完我们呢就喝了这个胡家老膏啊，我们原来呀还有那个口臭，出气呀还特别大。还有口臭，还有胃酸，喝了那个半个月呢，我们那心脏啊，这些疾病都见好了，都见好了，
2: 效果多好，是吧？
1: 谢谢胡老啊，胡家的老膏的药啊，太好了，太好了，
2: 这是您的福分呐，您选药选对了，是吧？
1: 哎呀，太好了！我老伴儿啊，还向胡老师请求一个啊。现在呀、他咋的呢？后背呀、他总出汗，衣服都湿透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2: 这是一种虚的一种表现啊。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您补中益气啊，这样固本培元了啊，您这些情况都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啊。这一点您放心吧。
1: 这个药啊喝了确实见效。完另外呀，我还向您请求一下子，就我孙子他那个手脚冰凉，喝这个胡家老膏行吗？他上中学了，中学初二了，行吗？胡老啊，
2: 给他用用可以的啊。胡家老膏对于任何一个人的疾病体质衰弱啊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呀，那是必然的。可以的
1: 啊，可以是吧？
2: 可以的，
1: 那
2: 每次一小口。
1: 那我再问你一个，我抓紧时间。他有时候啊，就上厕所呀、就是挺频的，就是尿尿，喝这行吧？
2: 可以吧？尿频、这是肾气不足的关系。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排尿的这种功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可以的。
1: 太谢谢胡老了，胡老啊，祝您身体健康。祝您身体健康。
2: 谢谢您。祝大家都健康快乐，好吧？好，就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吧，老朋友。
3: 再见。再见。
2: 好，再会。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你好。
1: 您好啊。
4: 您请讲。

0: 我是去年得的脑梗，
1: 嗯，
0: 还有心脏病，
1: 哦，
0: 还有大便干燥，
1: 嗯，
0: 还有那个就是走道啥的上不来气儿啊，
1: 哦，气短是吧？哎，
0: 对对，哎，我正吃咱们回家老高呢也。
1: 哦，您吃的怎么样呢？啊，
0: 我吃的还行了，睡眠还好了。
1: 嗯，
0: 就早晨大便啥的就干燥哈，有时候好长时间便一次，一回有时候两天，有时候一天，都比较正常了一下，是有点要。
1: 哦，
0: 王老师，完我就什么呢？最主要就是高血压，这个高血压，高血压低压高，低压120，
1: 嗯，
0: 有时候还120多，
1: 哦，
0: 有时候。高血压最高的时候呢，高压是167。
1: 嗯嗯，167是吧？
0: 哎，完了那个这个心脏有这早先吧也突突，就是外头有一点动静，都吓得连连打冷战，先定那是。
1: 哈哈，一震动就是好像经受不起呀的那种感觉，是吧？
0: 对呀、啊。
1: 嗯，
0: 就怕那个就怕动静一下。我这是顽固的血压，都得有40年了。
1: 哦，那么长时间了。您今年高寿了？
0: 我岁数还真不大，才63。
1: 是吧？啊，嗯，
0: 年轻时候就有点高血压。
1: 啊，20岁的时候就有了这个高血压，是吧？
0: 对对对。
1: 病史比较
0: 长。高血压没像，没像那么高像。
1: 嗯。
0: 完了，我吃这回家，咱们吃这回家老高是吧？哎，就一点点，还脚脑瓜子松回来，赶紧松回来。
1: 嗯
0: 嗯, 嗯，就算一个月，才吃一个月呀，就脚可得劲儿了，脚心脏脚不像那么忙的，那么慌了，走道啊干啥有点劲儿。
1: 啊，
0: 这脚吃哎，见效真快，这脚了。
1: 嗯，效果还是明显的，是吧？嗯，
0: 对呀、啊，是啊。
1: 嗯，
0: 你好像大便那么好，有时候都很多长时间便一次，现在便的还。有时候2天、嗯、有时候1天，哎，这是缓解真快。
1: 嗯，那也说明您用了胡椒老膏以后、
0: 哎、
1: 您确实啊已经体会到咱们胡椒老膏它的真功实效了，是不是啊？啊，
0: 是啊，
1: 挺好的。
0: 我这睡眠啊，我这睡眠呢早先，哎呀，那干脆就是2多点觉再就睡不着了、
1: 嗯、
0: 哎，现在醒了，完了哈，你就坐驴出趟外回来还能睡，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哎，这脚虽然清醒了，这跳睡好了哈，这脚咱们这血压就杠杠的，不像早先来说的总是脑瓜轰轰轰的。
1: 嗯，
0: 他血压你好老高，他受不了啊。
1: 就是吧，啊，好，我告诉你了。这些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这说明。胡家老高他才真功实效了，对不对？确实有他的一定的效果，没有问题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咱们胡家老高对于高血压的病人他用的太多了啊，很多的病人使用他以后都有非常好的效果，下边我会给您再讲的。您看您还有什么问题我一块跟您说一下好吧。
0: 我跟你说这一个心脏、
1: 嗯、
0: 一个我得的脑梗，再一个就是，就心慌气短了，
1: 啊，
0: 再一个是大便干燥了，
1: 嗯，
0: 就这些样，
1: 嗯，
0: 有时候腰疼，
1: 啊，还有腰疼，嗯，
0: 干点活有时候跟腰子直不起来，腰似的，
1: 啊，
0: 这是有时候爱干点活脚还有点劲儿的腰，
1: 现在是吧？
0: 哎，
1: 这些都有这么好的变化，是不是？哎，
0: 是啊，变化就算一个月了，是不是？我看这都改善不少。
1: 嗯，胡椒老膏因为它有特殊的效果，什么效果呢？啊，就是本源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本源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的条件。说通俗点儿，人本身能产生能量。气血精髓，甚至包括这个免疫力，咱们五

0: 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是吧？咱们用了胡椒老膏，您看您这些病都相应得到很好的解决了，这是难能可贵的。为什么过去用了这么些个药，用了那么多的方法，花了那么多的钱，都不能很好的来一并的解决这些问题，而用了胡椒老膏这些个都能够得到解决了，就是一个本源的功能，本源回归了，它就抓住咱病的根本了，就解决了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啊，它就回到健康的标准。所以这个本源疗法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的。所以说本源疗法好就好在这儿，我们用它是有信心的，是没有问题的啊。哎，它既治标又治本，没有问题啊，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1: 我现在老师，我一天15毫克的一天三段，
0: 一天三遍，对
1: 啊，
0: 这样吃就可以了啊，在饭前或者饭后都可以，
1: 这个饭前饭后都可以吧？
0: 都可以，没问题。嗯，坚持用老朋友啊，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这个效果啊。
1: 我有信心，老师。
0: 哎，好，有什么事您多跟我联系。另外一个因为我太忙，如果呢我您一时找不到我的话，您找我的学生，他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让您更健康。
1: 好
0: 好吗？嗯，
1: 谢谢老师了啊。
0: 好，别这样，
1: 太谢谢你了，
0: 别客气啊，老朋友。就这样啊。
1: 再见，拜拜。
0: 好，再会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01-2566 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那家那个老高不是效果是真是太好了。我才用了不到3个月，变化老大了，我可高兴，我就迫不及待的想跟你通个话，说说我的情况，胡老。
0: 哎，好的，你请讲吧。
3: 哎，好的，我这个病呀，才别了这么人，我有那个痛风，那个肾脏也不好，我头两年不是，就是那个小腿呀、就那迎面骨那块地方不是。一开始没劲儿，腿沉，后来就一挨一个坑，那上面就是肿了，那个脚掌也疼，那个脚趾头前面那个地方不是都起了泡了。
0: 哦，很重啊，是吧？
3: 啊，还有我这两条腿不是也是呀，又肿又沉的，可难受可难受的。我都不能走远路的，走路不是就得用那个脚后跟走，就因为这样，我走路不是来回摆吗？这个、给我不错的，还给我起个外号，说叫我什么唐老鸭。那个再一个早晨起来不是，我的脸也肿，手嘞是握不到，握不成拳头。那个脚趾头都变形了，看着也挺吓人的，胡老。我一上医院检查了，那个当时检查那个尿酸不是，都420，那个尿蛋白加号都2个。
0: 你看看多厉害
3: 啊！还有那个痛风，还有那个肾炎。我这个病之后吧。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的，那就是记住能多喝点水。这控制效果还是不好。我一去北京，一个月也看过，花了不少钱。看了，那跟没看一样。
0: 你看，
3: 我说那吸的都感觉都是忽悠人的，胡老。
0: 对对对。

0: 作用啊，是不是？咱们既痛苦啊，咱们花费又大，这是病人最难过的一件事情，您说呢？啊，
1: 是是，胡老，你说我这个人吧，也是呀，既吃不记打的，这上当好几回了，吃了就是什么胶囊呀，还喝过什么口服液的，反正凭啥好就买啥，也没有一个管用的。那我也没有办法呀，疼得就
0: 是
1: 难受啊，都要了命的疼，我就到处打听吧，什么药好呀，能治病了，这终于是找到你的胡家老狗了，还是我一个老同学推荐我用的呢。因为呀，上学的那会儿不是我两个关系是最好了，我不随时嘛，那我同学给我介绍的药那肯定差不了的，我就是二话没说，当时我就订了那个30盒的。好了，胡老呀，我就接着吃药吧，吃了3天不是，我就感觉有变化了。我原来呀，就是每天迷迷糊糊那个想睡觉，那眼睛总是睁不开，没有这精神。吃完胡家老膏了，我晚上不是就睡了个踏实觉。早上起来也有精神了，也不那么就是说睡不醒的样子了。我就是感觉我说这药剂型见效还贼快呀。
0: 效果太好了是吧？
1: 是呀，我就越来越有信心了。我说这胡家老膏呀，我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这腿呀和那个脚上肿那个地方就消下去了不少呢。
0: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见效果了。
1: 我那个脸，是我那个脸不是早晨起来也不肿了。我老伴还说我看着我瘦了不少，我说哪是个瘦了不少呀，我这是肿消下去了。
0: 对对对对对。
1: 这是我说太好了，我说这回不是我真是摔着药了，胡老。这不现在吃了3个月了吗？我现在个脚呀，那个消肿以后不是没有再疼过了。现在出门溜达都正常了，走路嘞也不来回摇摆了，摇晃了。
0: 变化太大了是吧？
1: 是，我这不去这不是复查检查检查，我说给你打个电话，那个不知道什么时候不是那个尿袋袋都没加号了。现在这个腿呀盖上去也没坑了。我说一点症状也没有了，我说难怪胡家老高呀，我说这么难买，你说这么好的药，那谁知道了谁不想多买点呀？这不我刚才不是，给你打电话之前，我又预定了50盒，我说这胡家老高不是，我可得坚持吃，我还要我想让我那个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您这点认识太好了啊！好药遇到了。咱们就是抓紧这有利时机，特别是胡家老高啊，
1: 是
0: 他的生产非常紧张，因为大家都需要胡家老高，有时候就买不到，所以您多预备点，而且您老伴也一起使用了，这不是太好了吗？啊，老两位都得到很好的治疗，都健康起来了，这是咱们共同的希望，您说对不对？也是胡家老高必然的一个好的结果，
1: 对对，
0: 一个好的效果，是吧？
1: 是是，我这不是说我心里头呀，我说感谢你，就是帮我们，就是说能听到你的胡家老高这么好，一方面我心里也感谢我那老同学，我说如果没有你们呀，我根本我说吃不上这好药啊，那更没有今天这好日子。所以说我今天打电话回来，我还有个事情跟你说说呢。
0: 你讲。
1: 我就说你那换药分配的问题吧。我是一个就是小城市的呀，能分到的费额特别的少。但是呢，我知道那胡家老高的那个就是病友吧是太多了。这每次呢就这么一点药，那真的是怎么说呢，不够分呀。我说想。希望你能不能给厂家反馈一下，那叫他多生产的，叫这有病的人想吃的都让吃得到，你看行不行呀？
0: 我告诉您我们也知道大家的需要，也知道胡家老高

0: 是感觉缺少的啊，这一点您感觉到了，好多朋友也感觉到了，您别着急，您呢就这样备用一些胡椒老膏啊，有机会呢啊，我们就更好的来帮助您解决，好不好啊？只要您来电话，得不到的时候，我让我的这个学生来帮助您，您使用上了，这是您的福分呐、啊，您说对不对啊？啊，
1: 对对，是这样，胡老。
0: 啊，
1: 那胡老，那你忙着，谢谢你了。
0: 哎，好，别客气。
1: 说话呢、
0: 啊，只要您病好了，是我们共同的愿望啊，坚持用吧，
1: 谢谢
0: 好朋友。
1: 谢谢。
0: 哎，有什么问题您来打电话，我会给您一些帮助的，好吧？啊
1: 啊，好的好的，胡老，好的好的，谢谢你。
0: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好吧，
1: 哎，好好，
0: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哎，
1: 啊，谢谢，谢谢，谢谢，胡老。
0: 好，再见，好，再见，老朋友。哎，
1: 再见啊。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400-601。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6月4号，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6月4号，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2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 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5: 主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成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3: 清晨六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2: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林芳。今天是2026年6月3日星期三，农历4月18。今天的生活早报您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一季度我国农产品与食材消费市场同比增长3.19%，我国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发布。今天的健康资讯和大家说一说，经常碎片化进食的人，心血管病风险正在升高。每天一把豆，延寿又控血压。
3: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2: 一季度我国农产品与食材供应链行业整体呈现稳中有进、提质增效的良好态势，正从放量增长转向价值创造的全新阶段。今年一季度，我国农产品与食材消费市场规模约2.6万亿元，同比增长3.19%，市场需求基本盘保持稳固。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发布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指导意见强调，统筹加强产业资源链加科技链加产业链加应用链全链条创新体系建设，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到2030年实现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日前，国内首个汽车震动噪声领域的综合技术评价体系发布，让消费者有了一把权威考量汽车噪声的静谧标尺。这一体系首次建立起覆盖汽车静态、动态、品质三大维度的多场景测评体系，包括11项评价子项及38类典型用户场景，能够对车辆的动力、底盘、车身等系统的震动噪声性能进行全方位评价。
6: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2: 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当中，越来越多人有了三餐不规律、边吃饭边工作、狼吞虎咽等等饮食习惯。一项研究显示，这种碎片化的饮食行为可能会加剧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研究聚焦7项日常的饮食行为，饥饿时长是否规律进餐，进食的时候是否分心，进食速度，是否与他人共餐，
7: 是否出现失控进食以及夜间进食频率，并将饮食模式分为四种：结构化饮食者，进食规律且专心，不深夜进食，很少饮食失控；社交型饮食者，经常与他人共餐，但有快速分心和失控的进食行为；不规则型饮食者，进餐时间不固定，常常漏餐，伴快速分心和失控的进食行为；紊乱型饮食者，常漏餐，伴快速分心和失控的进食行为，偶尔夜间进食。结果显示，结构化饮食者的体重指数体脂率最低，其饮食偏好与心血管保护性饮食更一致，如偏好蔬果、豆类、鱼类等，较少吃红肉、加工肉。其余三种饮食模式可以归为碎片化进食，其中紊乱型饮食者各项指标最差，同时饮食行为越紊乱，上述健康指标表现越差。日常规律进食能让肝脏和脂肪组织的生物钟与昼夜节律同步，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减少脂肪在器官周围异常堆积，还有助于稳定胃饥饿素与瘦素的分泌节律，抑制代偿性过度进食的冲动。紊乱进食呢，可能会破坏大脑对饱腹信号的感知，不利于血糖和脂质代谢。分心进食会使人在大脑尚未接收到饱腹信号之前就摄入过多的热量，如果所选食物不够健康，会加重心血管的负担。那想要保护心血管，不仅要膳食均衡，还要注重就餐的行为。结构化饮食者应该继续保持摄入健康的食物和饮食结构均衡，并且严格限制饱和脂肪、酒精、添加糖等摄入。社交型饮食者进餐的时候，可以先吃蔬菜等等低热量而且能提供饱腹感的食物，通过与人交流来放慢夹菜的频率，避免无意间摄入过量的高脂食物。不规则型饮食者可以尝试少量多餐，在办公桌上常备无糖的酸奶、水果、燕麦片或者是原味坚果等等相对健康的零食。如果饭点无法按时用餐，可以先吃这些食物来平稳血糖，避免因为过度饥饿而在晚间大量的进食。紊乱型饮食者应该首先从减少漏餐和深夜进食做起，保证胰岛素和血糖回落基线，减轻血管内皮的代谢负担。另外呢，吃饭的时候建议放下手机，每口饭咀嚼15到20次，帮助放慢进食的速度，重新建立大脑对未吃饱了的感知信号。吃饭的时候有些举动虽然无声，却是透视健康的窗口。专家建议以下吃饭的习惯最好改掉。第一是边吃边看，肩颈会受伤。边吃饭边玩手机，姿势会不自觉地变为头前倾、肩上耸、含胸驼背，长期可以造成肩颈肌肉劳损、酸痛、失衡，严重者甚至出现颈椎反弓、椎间盘突出等。另外，边看手机边吃饭会让人忽视食物的味道，既会不知不觉地多吃，也会让消化功能大受影响。用餐的时候，首先要保证桌椅的高度合适，双脚平放时，大腿与地面基本平行，同时挺腰端坐，确保肩颈肌肉放松。吃东西的时候要以碗就口，避免肩颈受累。狼吞虎咽，胃肠受伤。咀嚼不充分呢，会给胃肠带来额外的负担，很多食物尤其是坚硬的食物无法充分消化，造成消化不良、胃胀气等。如果吃得太快，口腔难以仔细感受食物当中的危险物，比如鱼刺、鸡骨等等，可以增加消化道机械性损伤的风险。平均就餐的时间尽量保证在15到30分钟，吃鱼肉、鸡肉等含刺骨的食物要更应该谨慎，建议每一口饭菜都要多嚼几下，在细嚼慢咽当中感受食物的质地和味道。挑挑拣拣，营养不良。 挑食和食欲差是营养不良的常见原因。

0: 在儿童、老年人和减肥人群当中尤为高发，无论是哪种情况引发的挑食，都会造成营养摄入不均衡，引发健康的相关问题。可以通过增加食物的颜色搭配来提升食物的视觉吸引力，或者加入山楂、陈皮等药食同源的食物，有助于健脾开胃，激发食欲。如果单纯的食欲变差，需要尽早的判断是否是急性疾病、情绪压力导致的。总是趁热吃，食道会受伤。超过65摄氏度的食物均可称为烫食，会对口腔、食管黏膜造成热损伤。长期反复的损伤容易引发黏膜的慢性炎症，诱导细胞癌变，从而增加食管癌的风险。刚出锅的热菜或者是热茶、热汤、热粥等，上桌之后建议先晾上5到10分钟，用手感受一下温度的高低。如果饭菜在70度以上，正常人端住盘子1到2秒就会烫得受不了。如果能够端住端稳，说明温度在50度以下，适合食用。暴饮暴食，双心会受伤。暴饮暴食呢，分为两种，一种是暴食症，属于心理障碍；二是情绪性进食，指面对压力或情绪困扰的时候，通过吃来发泄，这种更为普遍。这种进食呢，经常摄入的是高盐、高油、高糖的食物，会影响胃肠的功能，甚至升高血压，加重心脏的负担。不受控制的进食还容易让人陷入暴食、焦虑和暴食的怪圈，进一步的加重心理负担。首先要学会正确的放松方式，压力大的时候可以和亲朋好友进行沟通，或者是通过运动、逛公园、绘画等其他的方式来释放情绪。好，接下来我们换一个话题，每天一把豆，延寿又控血压。俗话说，每天吃豆3钱，何须服药连年。在健康饮食的版图里，大豆始终占到一席之地。近日，英国医学杂志子刊发表的一项大规模的研究显示，常吃大豆及豆制品可以有效地降低高血压患病的风险。大豆呢，一般是指黄大豆、黑大豆、青大豆，它们主要提供优质的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在膳食当中代替部分红肉，有益健康。而红豆、绿豆、芸豆、豌豆、鹰嘴豆、蚕豆等通常被视为杂豆，主要提供淀粉和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和全谷物相近，代替部分主食，有益健康。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成年人每天应该摄入15到25克的大豆。25克大豆按照蛋白质的含量来换算，相当于350毫升左右的豆浆，75克的北豆腐，140克的南豆腐，175克的嫩枝豆腐，40克豆腐丝和55克的豆干。需要提醒的是，鱼豆腐、日本豆腐、杏仁豆腐等不含或者只含少量的大豆，油、盐、糖的含量通常也不低，不建议常吃。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4: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林

0: 方为您带来的生活早报，一起来了解本市方面的新闻。吃饭狼吞虎咽，这个习惯很多人都有，可是您能想到吗？就因为吃得太快了，一位老人差点出了大事儿，一颗小小的豌豆竟然卡进了支气管里。日前，徐州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收治了一名慢性阻塞性肺病的老人。徐州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郭明，
1: 当时呢，他老人的咳嗽呀、咳痰呀、气喘比较严重，然后呢，就在我们在这边当地医院呢，就给予他的一个这个抗感染治疗，包括平喘的一个治疗，然后呢，效果不好，然后呢，就到我们医院来了。
0: 在对老人进行检查时，医生发现了问题。郭敏说：“
1: 在这个左主支气管呢，好像有一个高密度的影子，怀疑它是一个痰酸，要么就是一个异物。”
0: 在询问老人时，老人说自己一个多月前吃了一碗板面，当时发生了呛咳。郭敏，
1: 他可能说是辣椒中呛到这个气道里面去了，然后造成了一个咳嗽、咳痰、气喘，就是加重了。然后呢，当时我们从影像上来看呢，就不像是一个辣椒，辣椒皮、辣椒种之类的。
0: 通过支气管镜治疗，医生发现了一个异物。郭敏说：“
1: 一进镜子以后呢，就是在左主那个支气管那个地方呢，就看到一个豌豆，有一公分多大的一个豌豆粒在那地方。然后呢，我们就找出原因来了。”
0: 随后，医生将豌豆取出，经过治疗，老人康复出院。医生介绍，异物进入气道的患者并不少见，主要是因为患者吃饭的时候狼吞虎咽，吃饭太快造成的。郭敏说：“
1: 我们以前见过像这个，这个洋葱皮啊，像这个辣椒蓉呀，像这个辣椒的皮呢，就是吃饭太快了，然后，吃的中没来得及，这个进到食道里面去，然后就误吸到咱的气道里面去了，然后呢就在这个气道里面呢，就是来回反复的刺激，会引起一个慢性的炎症。吃饭的时候呢，尽量的还是要细嚼慢咽，然后做到以后慢慢吃饭，然后呢就是不能太急太快。”
0: 近日，听众程先生打进航风热线栏目咨询，反映黄牌货车通行限制的相关问题，提出希望交管部门能够规划专用的通行路线，让黄牌货车即便在早晚高峰时段也可以进入三环路以内区域通行。
2: 黄牌货车禁食的问题，三环路以内道路、半环路以外的道路，每天的早上7点到9点半，下午的5点到7点半，一天长达5个小时，进行时间太长了，而且我们还持有中心禁语通行证，多次反映交警支队没有过任何的答复。
0: 徐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秩序管理大队副大队长朱宏伟回复说：“
3: 三环北路呢，就是310国道，同时呢，也是我们东西向的一个干道。早晚高峰的时候呢，承担着大量的东西向的交通流，是比较拥挤的。所以说，为了缓解交通拥堵，保障交通安全，我们在早晚高峰时段，上午呢是7点到9点半。”下午呢是17点到19点半，实施了这个货车的限行。
0: 朱宏伟同时补充说明，当前政策下也有部分类型的货车可以享受全天候的通行待遇。
3: 对于新能源的绿牌车，还有车长小于等于6米的黄绿牌的那种新能源的这个厢式货车，我们呢是不限行的，全天呢都是可以通行的。网友反映的这个问题呢，从三环北路一直到我们的微山湖，这之间呢就没有替代型的道路，而且呢这是早晚的5个小时，其他16个小时都是可以通行的。
0: 为保障市城建重点工程矿山路排水管网改造项目施工顺利进行和市区道路交通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有关规定，徐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决定2026年5月26号至2026年10月20号，对矿山路、燕山路至二环西路实行交通限制，新建污水管道，分段分期临时占用部分车行道、人行道施工，围挡范围内禁止车辆行人通行，施工路段禁止停放机动车辆，请过往车辆行人按照交通标志指示通行或绕行，确保交通安全。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早报的全部内容，我是林芳，感谢各位的收听。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明天早间的6点钟我们再见。

0: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6月4号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6月4号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4: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5: 别管我，
4: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1: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6: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1: 爱不曾释手。
4: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

0: 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1: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0: 请你，爱，不是手。
2: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3: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2: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2: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2: 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比上年增长 10.6%。
1: 我国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
2: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许可已开放申请，美军称林肯号航母继续参与对伊朗封锁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申侯乙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

0: 程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1: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0: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2: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地球，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0: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1: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0: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3: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0: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四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4: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原理。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地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着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注脚。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5: 本台消息，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当地时间6月1号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

0: 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五千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启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

0: 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请听《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3: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日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日到29日，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日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凉，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 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十四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 10.6%， 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据了解，财政部将继续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工作，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发挥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2: 在河南省方城县，持续的阴雨天气导致刚收割的小麦水分超标，这几天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4: 在方城县独墅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5: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的。
4: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三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斌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5: 跟当年收当年都要送烘干厂，
4: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急收急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6: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4: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下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7: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4: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昨天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
0: 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昨天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声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
2: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的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 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

0: 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2号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相关许可后，经革命卫队协调并在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2号表示，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到执行，美军已对122艘商业船只进行了改道处理。当前美军仍在中东地区维持大规模军事部署，以支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和海上行动。美国国务卿2号说，美国仍在与伊朗谈判，但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他还说，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媒体2号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3人死亡。哈马斯重申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其发言人说，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声称哈马斯不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这是谎言，旨在为以色列继续侵略提供掩护。
2: 黎巴嫩真主党一位高级官员2号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黎巴嫩媒体同日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仍持续对杜维尔、奈拜提耶等离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4人受伤，死伤者包括离政府军人员。
0: 欧洲央行2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 27%， 美国国债的同期占比降至 22%， 黄金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
2: 丹麦即将上台的四党联合政府2号公布施政纲领，表示将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自2025年以来，美国方面多次扬言要得到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曾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并就此威胁对欧洲国家加征关税。
0: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号称，自5月24号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后，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在比路支省展开了系列基于情报的行动，巴方部队打击了多处恐怖分子据点，经过交火后共有17名恐怖分子被打死。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建成后将成为西南西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今天在天津落幕，大会聚焦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的深度融合，深化创新协同与国际交流，助力现代化交通建设。近期强降雨、强对流、高温轮番登场，今明两天北方多地强对流还将频频现身，华北多地最高气温将降至30摄氏度以内，南方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也将开启。国际方面，2027到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将于3号举行，韩国新一届地方选举将于今天举行，这场选举被视为韩国总统李在明执政以来的首场大考。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王东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到五级，雷雨时短时阵风八到十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6月4号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到五级，雷雨时短时阵风八到十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6月4号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1: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记录行进中的徐州，关注画中的世界。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九三早新闻。
4: 徐州 FM 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王然。
5: 我是新闻主播林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
5: 今天是2026年的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
0: 今天的九三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
5: 聚力打造世界级工程机械产业集群，市委书记领办督办重点提案工作汇报会举行。
0: 向心而行，以志致远。新一市一批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创新突围，跑出发展加速度。
5: 为民办实事，邳州市加快推进城市雨污水管网整治工程，全面提升城市水环境品质。
0: 遂宁惠及西瓜，技术迭代赋能，品质引领未来。
5: 邳州市气象局发布重要天气报告，今天傍晚到夜里，我市有强对流天气。
0: 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9519万亩。
5: 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开展国聘行动。
6: 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2: 调频九三，中波幺二六九，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5: 记者杨瑞报道，昨天市委书记领办督办重点提案工作汇报会举行。市委书记松乐伟对关于做大做强一号产业，助力打造世界级工程机械产业集群的提案，关于加快推进高端工程机械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的提案进行领办督办。汇报会前，与会人员开展实地调研，来到徐州徐工挖掘机械有限公司，宋乐伟深入智能探索中心和智能工厂，详细了解企业产业布局、科技研发等情况，鼓励企业聚焦行业前沿技术，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加速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力争取得更多原创性成果，助力徐州工程机械产业强链、补链、研链。走进江苏瑞控电气科技有限公司，宋乐伟查看核心产品展示，仔细询问生产经营、应用场景、人才招引等情况，勉励企业深耕细分赛道，加快引入高端人才，推动自身做大做强。同时要求属地和相关部门持续营造一流创新创业生态，让大家安心创业、潜心创新、放心发展。宋乐伟指出，工程机械是全市重点打造的一号产业，近年来始终坚持集群化发展理念，以项目建设为抓手，招商引资为牵引，主体培育为支撑，加快推动换新提质，持续优化产业生态。中国工程机械之都的金字招牌，成色更足，底色更亮。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加速演进，工程机械产业进入动能转换、结构重塑的关键转型期和黄金发展期，必须下功夫深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积极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攻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加快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全球化、服务化转型，聚力打造世界级工程机械产业集群，为建设五三五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坚实支撑。宋乐伟强调，要坚持招大引强与培大育强并举，深入实施筑峰强链行动，加快建设工程机械高端零部件产业园，重点支持徐工集团建设世界一流企业，鼓励龙头企业开放供应链资源，形成分工协作、竞相发展的生动局面。要坚持技术领先与标准制定并重，建好用好高能级平台矩阵，积极抢占产业发展的制高点。要坚持市场开拓与价值创造并行，深入实施国际化战略，强化企业海外依法合规经营，引导企业分类分层开展高价值服务业态，构建多技术路线并行的新能源产业矩阵，加快培育产业发展的增长点。宋乐伟指出，各地各相关部门要从党政制高度深刻认识提案办理工作的重要性，党政领导干部要带头领办、高位督办，压紧压实责任，闭环高效推进，形成层层抓落实、件件有着落的工作格局。要坚持将提案办理工作与全市中心工作结合起来，努力做到办理一件提案、解决一类问题、健全一批机制、提升一个领域。要综合运用联合评价、专项督查等工作机制，推动办理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市委将一如既往重视和支持政协工作，为政协组织和政协委员履行职能、发挥作用创造良好条件。市政协主席韩冬梅主持会议，市领导吴卫东、吴启标、毕于瑞参加活动。会上提案者就提案情况做了说明，承办单位汇报了提案办理情况，提办双方开展了深入协商，并对提案质量和提案办理质量进行了双向评价。
6: 双清特新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硬支撑， 在新沂市，一批省级专精特新企业正聚焦细分赛道，以技术创新和专业化、特色化发展，破解市场困局，跑出发展加速度。日前，记者走访了多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感受他们向心而行、以志致远的蓬勃活力。走进新沂市五联电气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钣金加工、注塑成型、成套组装、成品检测等环节高效衔接，自动化生产线稳定运行，企业建立严格的质量管控体系，产品凭借高防护、长寿命、通用性强等特点赢得市场广泛认可。五联电气主营低压配电箱、智能计量箱及成套电气设备，深耕民用电网、工业配电、新能源配套等领域。通过持续的技术攻关和研发投入，企业在产品升级和智能适配方面拥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实现标准化、规模化生产。目前企业年产量达400万件，销售总额约1亿元，产品畅销国内多个省市，并成功开拓海外市场。新沂市五联电气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帅：
7: 我们将以专精特新荣誉为激励，进一步强化技术创新，优化产品体系，拓宽市场渠道，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努力在电气装备领域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6: 在车辆装备细分领域，江苏长兴车辆装备有限公司同样凭借深厚的技术沉淀，成功获评2025年江苏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自2019年成立以来，企业便锚定车辆玻璃、封窗总成等核心部件赛道，心无旁骛抓研发、抓生产。江苏长兴车辆装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振平：
8: 我们始终坚持呢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聚焦车辆玻璃强度的一个提升，封窗呢轻量化等行业痛点，持续发展技术一个攻关。目前公司拥有专利138项，其中发明多项，自主研发的汽车挡风玻璃呢强度检测装置等技术也达到了一个行业的一个先进水平，为产品的品质升级呢也提供了一个核心的技术支撑。
6: 过硬的技术铸就过硬的产品，目前长兴车辆装备的产品不仅畅销国内，还与多家新能源主机厂建立稳定合作，更远销亚欧美三大洲，企业年产值已突破4000万元。江苏长兴车辆装备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世立：
9: 我们将持续深耕

0: 车辆装备细分领域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突破更多的关键核心技术，不断提升产品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同时呢也积极抓产业发展机遇，推动企业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迈进，为新兴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贡献长新的力量。
1: 在医疗健康赛道，江苏科凯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作为省级专精特新企业，深耕冷热疗法领域，走进生产车间，自动化灌装生产线高速运转，一批批凝胶材料经过精准配比、真空灌装、高频封边，变成柔软贴合的冷敷袋或热敷垫，产品看似简单，实则每一处细节都藏着专利技术。江苏科凯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陈红：
2: 它既要能保证在实底度比较柔软，而且不结硬块，又要防止我们的那种冷凝水打湿伤口，所以就是说我们在凝胶的配方和覆膜材料上就是反复试验。现在我们的产品既能做到长效的蓄冷，又能使表面比较干爽。
1: 技术的突破源于企业对专精特新的执着。科凯医疗聚焦冷热疗细分领域，与医生团队深度合作迭代产品，热敷袋采用新型凝胶材料，将恒温时间延长 30% 以上。针对颈肩热敷袋易滑落的问题，企业采集上百人的颈部数据，研发出防滑落设计，目前已进入多家医院的康复科和骨科。陈红说：
2: 我们公司的研发理念呢，就是说从临床中来到临床中去。从一开始我们就坚持自主研发，与医院医生团队共建实验室。我们从配方到结构，从工艺到设备，就是我们目前已经拥有了20多项专利。就是我们公司的逻辑是把冷热疗这一事件就是做到极致，做到行业的领先。
1: 从电器装备到车辆零部件，从医疗器械到高分子材料，新沂市一批专精特新企业正以创新为核，以链条为脉，在细分赛道上加速突围。截至目前，新沂市累计获批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4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123家，专精特新雁阵齐飞，正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能。
3: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1: 为民办实事，邳州市加快推进城市与污水管网整治工程，全面提升城市水环境品质。
3: 家校联动暖心包饺子，徐州市矿大实验学校开展高三考生考前减压活动，
1: 稍后带您了解详细内容。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勇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4: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5: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6: 多么愿你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2: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九三早新闻节目。
3: 完善排水管网体系，既是补齐城市基础设施短板的关键举措。

0: 也是提升城市宜居品质的重要民生工程。今年以来，邳州市全面提升城市排水防涝与污水治理能力，助推水环境质量稳步改善。在邳州市山水兰亭小区内，施工人员正在开挖管网槽，铺设管道。本次工程针对小区雨污水管进行分流改造，沿小区道路新建雨水主管道接入丁场大沟，新建部分污水管道，并将原有河流管道作为污水管道使用，接入泰山路市政污水管道。中国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郝金林：
1: 新建雨水管道约1000米，污水管道约600米，所有管道施工已经完成总工程量的60%左右，预计在6月30日之前完成所有的施工任务。
0: 与此同时，宏基阳光上城小区的整治工程也在有序推进。该小区本次改造将新建部分雨水管道和污水管道，同时对存在结构缺陷的老旧管道开挖更换。当前污水主管道施工正在进行，预计8月20日完工。邳州市宏基阳光上城小区居民张特：
2: 以前它这块儿，这个一到下雨天，它这块儿都容易积水，这个行人都没法走，骑这个电动车都已经淹到轮子这儿了。雨污水管道它分开之后，小区它这个排水畅通之后，它大伙儿出行也方便了，小区的整体这个人居这个居住的这个环境这个就上升了，惠民的这个工程。
0: 小区管网改造稳步推进，城市道路的雨污整治工程也同步展开。在邳州市湖州路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在进行雨水检查井模板加固。此次工程的有序推进将有效解决积水内涝问题。邳州市水利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负责人吕景山：
3: 总体完成这个工程量的50%左右，主要为了解决我们这个明德校区以及这个中会广场及周边这个住宅小区的这个雨污水分流问题。下阶段我们主要解决这个聚山路以及邳州中专门口这个雨污水这个问题。
4: 记者朱思旭、刘敏玉报道。高考临近，为帮助高三学子缓解备考压力，以更轻松的心态迎接人生大考，5月30日傍晚，徐州市矿大实验学校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家校联动包饺子活动，师生与家长齐聚一堂，用临门一脚传递温情与祝福，助力学子一举高中。傍晚时分，校园食堂里欢声笑语不断，家长们与孩子们围坐在一起包饺子，放馅儿、捏褶，孩子们的动作虽然不熟练，却格外认真。平日里忙于学习的高三学生此刻脸上洋溢着轻松笑容，大家一边包饺子一边聊着家常，温馨的氛围缓解了备考的紧张情绪。不一会儿，热气腾腾的饺子出锅了，大家品尝着自己亲手包的饺子，也品尝着父母藏在心底的叮咛与期盼。学校还为考生准备了粽子，取一举高中的美好寓意，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让考生轻装上阵，发挥出最佳水平。
0: 十年磨一剑，今朝是锋芒。随着高考进入最后倒计时，不少考生和家长的情绪也绷到了最紧。最近接到不少反映，说孩子出现了头晕、失眠、注意力不集中等情况。那么这些是病吗？该如何正确应对呢？来听专家的讲解。徐州何家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丁辉介绍：
5: 每年临近高考哈、这高考的学生啊，参加高考的学生和家长呢，都会出现一些焦虑呀、头晕呐、失眠这种情况，这个也很常见。有点焦虑，这个是很正常的啊，但是过度焦虑就不是很正常了。
0: 那么在考前的最后冲刺阶段，饮食和作息该如何调整呢？丁辉说：
5: 考前啊，也不要吃。不要给他们做一些过度油腻的啊，然后因为这个消化道负担增加了以后呢，这个脑部的供血呢，它就会有所降低。包括散步啊，每天30分钟的一个散步，然后呢，考前呢也不要过度的刷一些难题。然后还有一点最重要的就是说，考前呢，大家呢不要把这个。这个紧张这个情绪放大化。
0: 针对很多考生反映的躺下睡不着、脑子里乱想的问题，医生强调要按时睡觉，如果思绪过多要学会喊停。

0: 时转换思路，睡前避免剧烈运动，不喝咖啡或刺激性饮料。如果入睡困难，可以喝一小杯温牛奶，或者是吃一小节香蕉，它们富含的色氨酸有助于促进睡眠。突然出现头晕眩晕的情况，医生也教了一个快速缓解的小方法。
1: 如果出现这些轻微的症状，你可以把这个注意力啊从书本上转移下来，比如往窗外远眺啊，或者是用两个手啊按摩按摩这个头部的，包括太阳穴周围，包括头顶啊，轻松的按摩一下啊，这都是可以，也可以做一做啊，有利于他那个缓解这个。
0: 医生最后提醒，偶尔因为睡眠不好或头晕导致的记忆力波动，大多数不会影响考试发挥，不必因此过度焦虑。如果出现长期失眠或者是明显的焦虑症状，则需要及时到医院干预。丁辉说，
1: 就考生和家长都要放松心态，合理安排生活作息饮食，然后呢避免的过度的焦虑，希望大家都能有一个很好的这个高考的，能考出好成绩。
2: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0: 虽宁味极西瓜，技术迭代赋能，品质引领未来。
2: 徐州市气象局发布重要天气报告，今天傍晚到夜里，我市有强对流天气。
3: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0: 日前，作为拥有30多年种植历史的西瓜之乡，遂宁县味极镇的西瓜又迎来了丰收季。它之所以能够长期稳居市场顶流，靠的不是先天沃土，而是持续不断的技术革新。从种植技术到生产模式，再到服务体系，全面升级的味极西瓜已成为当地强村富民的特色支柱产业。遂宁县味极镇张庄村的西瓜大棚外一派繁忙，一辆厢式货车停靠路边，工人们正通过三轮车转运刚摘下的鲜瓜。这些西瓜将奔赴全国各地，开启从田间到餐桌的甜蜜之旅。遂宁县味极镇张庄村党总支书记侯家威：
4: 我们张庄村呢，总共种植西瓜17亩，亩产呢在6000斤左右，主要通过本地西瓜经纪人发往全国各地，能给村基地收入带来30万元左右。
0: 这份丰收的底气源自味极镇多年来对种植技术的持续革新。遂宁县味极镇农技中心高级农艺师郭延斌：
5: 我们味极西瓜目前主要采用6亩至7亩覆盖，在12月中下旬进行育苗，1月中下旬移栽打田，在西瓜授粉前15到20天，小瓜移栽打田，这样就可以保证我们一棚两瓜，一季双收。
0: 为了让技术落地，当地还搭建起完善的服务体系，定期邀请南京农业大学国家西甜瓜产业技术体系淮安综合试验站的专家上门指导。镇农技中心9名技术人员包挂到村，与农户面对面，及时普及先进技术。遂宁县味极镇徐庄村村民桑佩龙：
6: 今年种共20亩西瓜，然后呢，西瓜这里套种小瓜，西瓜卖完以后呢，小瓜接着就也卖了，收成比较好，这个收入比较高。一亩地呢，就是在纯收入收入在5000至6000块钱左右，每亩地的甜瓜要在4000块钱左右。
0: 通过精细化管理，今年味极西瓜品质再创新高。这些西瓜依托全镇100多名经纪人，远销山东、浙江、上海及东北等地。遂宁县味极镇西瓜经纪人夏飞：
7: 味极西瓜呢有30多年的历史，特别是最近的10几年，深受全国各地的这个欢迎。所以说，我们这个接二连三，这几天要把这个村集体合作社的西瓜全部给它做完。
0: 凭借技术赋能的过硬品质，味极西瓜在2021年至2023年连续3年斩获江苏好西瓜金奖，并获中国绿色食品认证，品牌影响力持续攀升。遂宁县味极镇党委副书记王金成：
8: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特色农业产业发展，

0: 不断优化种植品种，持续提升产品品质，做强特色品牌，推动味极西瓜产业持续发展，引导农民增收致富。
1: 农村地区支路平交路口多，交通状况复杂，视野盲区较多，极易发生交通事故。为有效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许多交警创新科技应用，推出农村路口智能劝导员，全天候守护破解安全顽疾，为乡村交通安全装上智慧安全阀。在206国道贾汪区杜庄北路口，记者李明亮、李冠兰见到了新安装的平交路口交通安全智能提示系统，也就是民警口中的智能劝导员。智能劝导员能自动触发语音提示和报闪警示，对过往车辆行人进行警示。徐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贾汪大队民警杜斌：
2: 智能劝导员由高清摄像机、太阳能板、警灯、报闪灯、喇叭等组成，智能识别通过预设警戒线的行人和非机动车，实现全方位、立体式、精准化提醒。
1: 民警介绍说，智能劝导员搭载太阳能板，依托太阳能供电系统，无电无网环境下也能正常工作，安装灵活便捷。杜斌说，
2: 智能劝导员支持手机端远程可视化管控，可随时查看路口实时画面，360度全景巡查，还能远程语音对讲，灵活更换语音提示内容，支持录制本地方言、接地气提示语，让安全提醒更贴近群众，深入人心。
1: 智能劝导员不仅是路口的安全哨兵，更是扎根乡村的流动宣传员，用科技温度守护每一次平安出行。目前贾汪、铜山、九里湖等区域已试点安装219套设备，安全防控效果显著。下一步，徐州交警将持续完善设备配置，加快推广覆盖，强化日常运维，让智能劝导员覆盖更多隐患路口，推动农村交通安全治理从人防向技防加新防升级，用科技力量守护群众出行平安。
3: 好，来关注两条短消息。5月29号到31号第20届全国武术之乡武术套路比赛江苏沛县站在沛县体育馆举行，全国65支代表队1000多名武术爱好者以武会友，在赛场上各展绝技。作为全国首批武术之乡，沛县始终把体育事业摆在重要位置，并将武术教育纳入中小学体育课程，不断壮大武术人才队伍，被国家体育总局命名为国家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技巧项目国家高水平后备人才基地。
1: 徐州市气象局昨天发布重要天气报告，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受高空冷涡和低层切变共同影响，今天傍晚到夜里，我市有分布不均匀雷阵雨，期间伴有雷电，局地8到10级雷暴大风和小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明两天，中西部地区气温较高，最高气温34度到35度。
3: 广告之后，您将听到这些内容：
1: 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9519万亩；
3: 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开展国聘行动；
1: 稍后耳听八方带您去了解详细内容。
4: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6月4号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

0: 22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2: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4: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5: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3: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1: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3: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户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6: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7: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6: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7: 这是为何？
6: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7: 啊。
8: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3: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2: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9: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93。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下面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
10: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截至6月1号的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9519万亩，收获进度 28.06%， 当日收获1906万亩，投入联合收割机 22.94 万台。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五部门印发《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指南》试行，统一明确省市两级和电力用户的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办法，指导各层级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工作，支撑电力消费间接碳排放核算，促进电能量交易、绿证交易、碳排放核算等不同政策机制有效衔接。
10: 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八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于5月到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据介绍，为深入挖潜拓展就业岗位，聚焦就业带动能力强、岗位规模增长较快的制造业、服务业等重点产业领域，开发更多有利于发挥毕业生所

0: 学所长的就业岗位，鼓励结合15-5规划和城市产业发展，组织优质企业开展以国聘行动加城市产业专场为主题的招聘活动，带动更多用人主体参与促就业。
1: 记者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国儿童健康水平显著提升，多项儿童健康指标居于全球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十四五时期，我国儿童健康工作取得长足进步，覆盖城乡层次分明、协同联动的儿童健康服务网络加快构建。截至2025年底，全国有4845家二级、三级公立医院，1763家二级、三级妇幼保健院，以及40000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都能够提供儿科服务，儿童就医可及性进一步提升。2025年，我国婴儿死亡率降至3.8%，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至5.4%，这两个指标都位居全球中高收入国家前列。
0: 6月1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总体安排新闻发布会召开。记者从会上了解到，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区举办。本届服贸会将继续秉持全球服务互惠共享的理念，聚焦专业化、国际化、市场化水平提升，继续设置展览展示、洽谈推介、成果发布等活动。
1: 江苏省人社厅、省财政厅、省教育厅、省税务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江苏省实习生和见习人员参加工伤保险办法》，明确从今年7月1号起，用人单位可自愿为实习生、见习人员参加工伤保险，个人不缴费。
0: 国际方面，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日前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目前的埃博拉疫情令人非常担忧，此轮埃博拉疫情有可能在区域内进一步传播。与此同时，经过各方共同努力，疫情防控工作已经取得初步成效。
1: 震惊全球的法国巴黎卢浮宫珠宝劫案已过去7个多月，法国警方锁定的四名现场作案嫌疑人已全部归案，但眼下又出现了新线索。据报道，比利时警方在数名盗窃货运物品嫌疑人的手机中发现了显示卢浮宫内部场景的照片，特别是发生劫案的阿波罗长廊的内部情况。法国和比利时已启动联合调查，以查明这些窃贼与目前在法国被羁押的四名卢浮宫劫案嫌疑人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
1: 乘机而行，邂逅蓝天，徐州机场航空宣传进校园。
0: 热线回复一年期移动宽带可以报停吗？
1: 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此时此刻，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2，我们来关注此时此刻我市境内国省道的路况信息。有请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播报国省道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国道104和平1号省道322庞庄菜市场车多缓行，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如想了解更多路况信息，您可以拨打0516-8560-5608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或者关注徐州路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中的路况信息，可以查看全市普通国省道的实时路况视频、服务区停车区信息，掌握最新的施工和预警情况。以上就是当前这一时段的路况播报，主持人。
1: 好的，感谢路况播报员，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93早新闻节目。
3: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1: 森林是地球之肺，防火是全民之责。徐州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4: 主流视野，
5: 时代情怀，
4: 聚焦新闻前沿，
5: 服务百姓身边，
4: 生动徐州。
1: 记者张静清报道，为深耕青年出行市场，

0: 普及航空文旅知识，近日徐州机场开展航空宣传进高校系列主题活动，联合多家航司及相关单位走进四所高校，将航空福利与暖心服务精准送达青年学子身边。本次活动携手长龙航空、海南航空、华夏航空等六家航司，联合 OTA 平台、徐运集团，针对学子寒暑假出行、求学通勤、研学出游等需求，量身打造多款学生专属惠民产品。徐州观音国际机场市场部高级主管杨静：
1: 结合学生们多元出行需求，各大航空公司量身打造了多款学生专属的惠民出行产品，学生仅凭学生证注册即可解锁专属权益，优惠举措覆盖了今夏的暑期及后续全时段寒暑假，长效性的福利举措为青年求学、出游、返乡探亲、研学出行筑牢实惠便捷的航空保障。青年产品可以通过徐州机场公众号、抖音号或各个航空公司官方渠道进行了解。
0: 除票价优惠外，针对师生往返机场换乘繁琐的问题，徐州机场联动徐运集团，将常规巴士、定制专线巴士服务延伸至校园，实现校门直达舱门的无缝衔接，彻底打通航空出行最后一公里，让出发更轻松。这次进校园活动不仅为学子送去了实实在在的便利与实惠，更让民航暖心服务贴近青年群体，有效提升了徐州机场的知晓度和美誉度，进一步拓宽了青年客群市场。杨静说：
1: 下一步，徐州机场将持续发挥区域交通枢纽作用，不断拓宽宣传辐射版图，延伸服务触角，持续走进周边城市政企单位高校。
2: 江苏移动徐州分公司参与航风热线栏目时，有市民通过视频直播平台留言咨询，他办理了一年期的宽带，这当中可以报停吗？江苏移动徐州分公司营业部主任李凤表示，可以报停，且分两种情况。
3: 签约了一年或者签约了两年，他只是期间有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他可能自己的原因出差了或者是去了外地不能用的情况下，有两种方式吧，我觉着。第一种呢，那当然您签约了就要按照我们的签约履行正常使用一年或者是两年，期间的话如果真的是没用，对吧，您这种特殊情况你也可以给我们反馈反馈，我们呢考虑您特殊情况我们是否有别的解决办法或者什么。还有一种呢，就是那您如果真的是只是这三个月不用，后期你也不打算用，那这种呢你可以选择提前终止，但是提前终止呢要按照我们的协议有违约金相关支付的。
2: 另外，如果只需要办理几个月的宽带也是可以单独办理的，就是费用比一年期或两年期稍高一些。
0: 近日，市民曹先生打进航风热线电话反映，云龙区富春山居西侧一下雨就积水，夏天水还很臭，希望有关部门能够解决一下。随后记者来到了富春山居小区，小区南门口的道路是一条新修的道路，东西走向，道路的西端和三环东路相连接，形成一个 T 字形路口，路口整个被积水所覆盖，形成一个大水坑，车辆经过会激起大片的水花。从现场来看，三环东路和小区南门道路的路面都高于这个水坑，路口绿化带边缘的井盖也比水坑的高度要高，无法排水，走进水坑能闻到一股臭味。曹先生告诉记者：
4: 我们这小区才盖好嘛，22年的竣工的，它的西侧就是有一个水坑，这个就是在东三环和小区的前面那个道路的交界的地方，就是每次下雨的时候都会有积水啊，而且还没有下水的地方，然后到了夏天的时候这个地方就是水特别的臭，我感觉影响市容。
0: 随后记者联系了市住建局、市园林中心工程管理科科长耿磊，他告诉记者，富春山居南门口的道路是武山公园 C 线道路，和三环东路的搭接口已经列入2026年城建重点工程的实施类项目，即将开工建设。
5: 该项目呢已经完成了前期的规划、用地、财政评审，现在呢已经发布了招标公告，计划呢是6月9号开标，确定施工单位，计划工期呢是90天，工程实施内容呢就包含就是 C 线的排水管网和污水管网与三环东路东侧的主管网进行这个连接，同步呢实施照明、道路的辅道还有交通安全设施。这个工程实施完呢，能彻底解决富春山居居民的出行问题以及这个搭接口的这个就是积水问题。
2: 5月26号，云龙区政府参与航风热线栏目时，有市民通过视频直播平台留言反映，金浦花园小区道路破损不堪，希望能够尽快给予修复。接到反映之后，记者来到金浦花园实地调查采访。记者看到，从复兴北路进入小区的路，短短两三百米就已经坑坑洼洼，碎石子遍地。坑洼处最深达到6厘米左右，尤其是下雨天，过往居民都得绕着走。在小区内，路面破损也是随处可见，有的硬井盖已经严重损毁，为了出行安全，只能够用一块塑料皮当盖板，有安全隐患。小区居民告诉记者，这种情况已经存在很长时间，反映至今没有得到解决。采访当天，记者联系到紫房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副主任孙峰科，他回复说，下了节目后，他就到现场核实情况，开始编排施工方案和预案，向区政府报批，启动应急程序，尽快完成修整。6月1号，记者再次来到金浦花园，看到路面已经开始施工。孙主任告诉记者，施工队已经正式进场，整个工期大约需要20天左右。
6: 节目结束后，我处立刻组织对金浦花园道路全线进行了勘查，制定了整修方案，并报区政府批准后，按照应急临时性工程简化程序加快推进。经过5天的准备，6月1日施工单位已正式进场施工。目前正在进行的是引井盖抬高工程和路边的停放车辆清理，为下一步的施工做好准备。整个工期预计约20天，工期结束后，我们按照要求对整个的路面道路，一是要加强管理，二是要加强道路的日常养护。
2: 关于该条道路整修进展情况，航风热线栏目组将持续关注。
0: 近日有市民向航风热线栏目反映，云龙区云月外滩小区车库反水严重，路面湿滑，造成很多业主摔倒。随后记者将这一情况反映给了翠屏山街道办事处。经过落实，翠屏山街道办事处社会治理办公室庞训真回复说，该小区地下车库目前还没有交付，之前因为业主反映停车难、充电不方便等问题，经过协调，住建部门允许临时停车。
7: 开发商也给我们做了解释，说是这个新小区的土壤和这个建筑的结构含水率比较高，同时呢，它这个地库采取的是环氧地坪材质，本身它并不具备渗水和透气的功能，加上最近这个雨季较多，昼夜温差大，然后形成这个冷凝水，不是说地库反水渗水，是冷凝水。
0: 庞训真表示，针对业主反映的地面湿滑问题，办事处已经约谈了开发企业，并督促物业公司进行有效处理。
7: 目前是让物业这边是安排专员进行清理这个通风井、采光井、积尘杂物，保障这个通风通畅。然后其次是物业这边新增10台这个工业风扇，加强这个地库的空气流通，加速水汽挥发。同时这个督促这个开发商紧急增加9台除湿机，迎待紧急家人地面的一个凝水的处理。下一步我们也会全程的跟踪配合。
2: 近日，市民马先生向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栏目反映，去年他的孩子出生后，因为黄疸在市妇幼保健院住院治疗。出院之后，他去给孩子办理户口，缴纳医保费用，但是中途因为房产证出现问题，需要重办，延误了一段时间。等到今年去医院报销的时候，却被告知已经超过3个月了，医保部门不予报销，有这种规定吗？对此，记者联系了市医保中心城乡居民和医疗救助科科长杨磊，他解释说，新生儿医保报销确实有时间方面的规定。
8: 根据我们徐州市城乡居民保险的相关规定啊，这个新生儿出生以后，如果是在3个月之内办理缴费手续，他是可以自出生之日享受医保待遇的。
9: 这个医保部门呢，按照参保交费的这个时间作为他这个享受待遇的一个依据。那么中间呢，像有些特殊情况，其他的证件办理错误，延误了他这个参保，那这个我们没法去单独处理。
2: 杨科长介绍，新生儿在出生后3个月之内办理参保缴费，可以从出生之日起享受医保待遇，在4个月到12个月期间参保，从缴费的次日起享受医保待遇，如果超过了12个月再参保缴费，就有2个月的医保等待期，所以需要提醒家长朋友，孩子出生以后要及时办理参保手续。
9: 宝宝出生以后呢，如果是父母双方是我们徐州市的户籍的这个家长，他可以完全凭借着这个出生证明，在床边就能办理参保手续，也是一个便民的措施。还有一种线上办理的方式呢，就是可以通过我们苏户办的这个叫新生儿出生一件事，它呢是咱们政务网这个整合了这个新生儿的出生、户口登记，还有社保卡的这个申领和这个预防。

0: 接种以及这个医保的参保交费也是很便利的。
1: 今天上午的八点到九点，徐州观音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裴超辉将带领航空货运公司、安全检查部、地面服务部、市场部、航空投资经营公司、航站局管理科、徐运集团空港客运分公司等部门负责人一同走进航风热线，就相关方面的问题现场接受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节目参与电话80809393，您还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新巨浪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观看航风热线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优化营商环境，共促徐州发展，徐州税务新形象新作为，请听来自徐州税务系统的报道。
2: 今天带大家了解一下高温津贴和防暑降温费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政策。高温津贴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34条规定，企业发生的合理的工资薪金支出准予扣除，因此企业按照规定标准向劳动者发放纳入工资总额计算的高温补贴，可以直接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防暑降温费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40条规定，企业发生的职工福利费支出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 14% 的部分准予扣除。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工资薪金及职工福利费扣除问题的通知第三条第二款规定，为职工卫生保健、生活、住房、交通等所发放的各项补贴和非货币性福利，包括企业向职工发放的因公外地就医费用、未实行医疗统筹企业职工医疗费用、职工供养直系亲属医疗补贴、供暖费补贴、职工防暑降温费、职工困难补贴、救济费、职工食堂经费补贴、职工交通补贴等，属于企业职工福利费扣除范围。因此，企业为职工发放的防暑降温费不能直接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应当按照职工福利费扣除限额标准在税前扣除，即企业发生的职工福利费支出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 14% 的部分准予扣除。
1: 九三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九三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林芳、王然，代表编辑刘金丽、王艺林、蒋华、李燕，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祥子说治安，稍后是航风热线节目，明天早间七点钟我们再见。
3: 法说理说安全，祥子说治安。
4: 大家好，我是祥子。随着首批二代居民身份证20年有效期陆续到期，叠加2020年中考、高考以及暑期办证需求集中释放，各地也迎来了身份证换证的高峰期。为了保障群众高效办证、错峰办证，徐州公安提前部署，推出了多项便民服务措施。针对市民普遍关心的换证时间问题，市民可以提前3至6个月到就近派出所、户籍窗口或者自助受理网点办理换证，有效避开暑期高峰。办理时需着深色上衣，不佩戴首饰，不化浓妆，不染发，头发不遮挡眉毛和耳朵，携带身份证、户口本、驾驶证等任意有效证件即可办理，而且已经实现了全国通办，无需返回原籍地。针对残疾人等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体，公安机关还提供上门办证服务，有需要的家庭可以提前联系辖区派出所预约。不少市民担心身份证照片拍摄效果不佳，对此市民可在拍摄前整理好仪容，穿着红、黄、蓝、绿、黑等深色上衣，化淡妆，每个办证点允许重拍3次，直至选出满意的照片。另外，备考考生以及有紧急出行需求的市民，换证期间可前往城区办证大厅申领临时身份证，或者到各服务网点申请打印临时身份证明，确保升学、考试、出行不受影响。祥子要特别提醒，换取新证时，旧证需要交由受理点统一销毁，如果想留作纪念。

可以告知工作人员，检缴后自行保管。旧证含有个人的重要信息，切勿随意丢弃或者转借他人，严防个人信息泄露。好，感谢收听今天的详测涉治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6月4号，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6月4号，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千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1: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
3: 水润万家，
1: 情系你我，
4: 首创水务真诚服务，供好水。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0: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项。